0: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与福双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及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与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的适应新的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的保护工作。副园长吉娜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之后与游客正式见面。英国警方于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了5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路透社报道，领导调查工作的英国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3部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基地，警员拘捕了5名男子，随后以涉嫌策划恐怖活动扣查他们。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8时，超强台风舒利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58， 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14， 人民币离岸价 6.725，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26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丹诺到西天桥往中环的方向，进中区警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呢是在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另外，较早前景田公路往元朗进高步路的快线交通意外已清理，一带车多。南湾隧道往九龙管道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呢是在金竹角。另外，关注到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龙尾在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院。路面的情况，港岛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百德新街，告示打道往跑马地龙尾是在新鸿基中心，九龙窝打老道往尖沙咀进兰开下道车多，龙尾在喜福道，新界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泽祥街慢车，龙尾在天富海湾。另外的法律援助署要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怀念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雨波，
1: 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8:08，回来第二小时，好阳音乐，周一至五早7点到9点，中间8点档的这个时段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开始熟悉了哈，尤其是喜欢呢广东歌、喜欢粤语经典金曲的朋友，啊，一起说这三个字哈，粤语播，精彩的粤语歌曲年代，继续跟大家共享共鸣。说到1992年，同样也是一期播不完。上一次呢是跟大家共享了一部分哈 ，Part One 的1992年度的粤语金曲。1992年度的粤语歌曲的主流风格，抒情慢歌呢还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所以呢，连续两期的1992年度粤语播的话呢，都少不了要再度分享他们。首先来叶倩文。

即使是柔情慢歌啊，也是神仙打架的年代。情人知己叶倩文，然后王菲就来。

论是不是他的粉丝啊，当年都肯定会哼上几句啊。当年还叫王静文，容易受伤的男人。哇，用粤语说出来呢，感觉又不一样哈、啊。把粤语那一份的温柔，几乎唱得淋漓尽致啊！听过有王菲、王静文，容易受伤的女人。接下来是一首精彩的本地创作，1992年度的泰极乐队。

当年的叱咤乐坛最佳本地原创歌曲大奖，太极乐队的每一句说话。1992年度粤语播。

不仅把人带入雨景，更把人带入1992年的场景啊。张好瑶，张学友的《分手总要在雨天》，那个湿透的发髻，那个雨中的场景，那个骑着电单车的黑皮褛啊。

26号晚呢，在深圳呢，八卦岭的深圳体育馆主场馆啊，全场就跟着一起合唱这一曲。那一刻，时光仿佛暂停，大家都回想那个四六分头的年代啊。感谢郭富城为我们送上的1992年度粤语经典。

0: 早上8:30，香港电台由晚佳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1，瑞士法郎0.83，加元1.416，人民币6.714，人民币离岸价6.72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5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甘诺道西天桥往中环进中区警署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在电车厂西隧出口。同时呢，现在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是在红十字会总部。新田公路往上水进米布隆有交通意外，一带慢车。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呢，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弃贤道北过海龙尾呢是在芜湖街。路面的情况，九龙联翔道往西隧进樱桃街慢车，龙尾在海利村。新界全湾路出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呢是在大冲道。另外呢，法律援助署要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IM 621
1: 普通话台，
0: 你的唯一。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那些年轻的气场，
2: 我有我的真心，手机多着快乐，年轻可惜享受歌。
0: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好天气，隔着微风，温故知新，送来曾舜晞的新歌《清风微微》，和缓的西南风微微吹着，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到二，健康风险属于低，室温29度。

0: 周深的小美满。那美满幸福的日子呢，不是自动送上的哈，有的时候是经过了许多的拼搏努力，才能够从艰苦的日子当中呢，慢慢的转化成为美满的日子。
1: 城市搬动泥土深了坑，若这乾坤却

野草治老狗，好样音乐，中华视野。大陆华语原创金曲以及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共鸣曲目，李玉刚《清明上河图》。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好样音乐。

周传雄的中国风啊，烟雨平生啊。852代表香港，也代表这个钟数啊。此刻8:52，张杰

0: 行的这一艘的轻舟啊，向啊诗与远方而去啊。总觉得张杰的这一系列歌曲呢很诗意。
1: 抬头看那山，缭绕着迷雾，脚下走的路不再是愁容。
0: 一首行进诗，
1: 上变成最好的醒悟，梦在点也风雨无阻。
0: 从有戴佩妮、周延。

上午9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与福双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在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及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的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与饲养员将会住院3个月，

0: 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地适应新的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会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的保护工作。另外的副园长吉娜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呢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之后与游客正式见面。英国警方于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据路透社报道，领导调查工作的英国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基地。警员拘捕了五名男子，随后以涉嫌策划恐怖活动扣查他们。警方的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在与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的具体情况，但是相信事态已经受到了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事车辆的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或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他在社交媒体上说，知道在费尔福德基地发生的事件，会令当地居民及全国很多关注事态发展的民众深感忧虑。他感谢警方及武装部队。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8时，超强台风舒利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4， 英镑 10.385， 瑞士法郎 9.459， 澳元 5.505， 加元 5.541， 新西兰元 4.442， 欧元 8.9321， 每把日元对港元 4.973， 每把港元对人民币 85.596， 每把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6509点，升136点，上升0.2%。港金报39565元，比上日收市跌5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22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立翔道与海虹道的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新田公路往上水近米布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粉岭公路往九龙近彩园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进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一段车多。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路面的情况，港岛干诺道西天桥往中环进中区警署车多，龙尾接近电车厂；下却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示打道进电讯大厦。

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毕街，联翔道往尖沙咀进奥海城慢车，龙尾在葵冲医院。另外，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二一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0: 听
1: 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瑜伽越来越受到城市人的欢迎，你知不知道瑜伽与中医里所讲的经络气流原来也存在着相当的联系？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助理教授黄明瑜博士的介绍。
6: 我们也有一个派别的瑜伽叫中医的阴瑜伽，它这个瑜伽呢，其实它比较关注就是根据我们的中医里面说的五行跟我们的经络，然后去做对应的一些比如说伸展动作，拉伸刺激我们那些经络，然后去跟我们的气啊流啊，然后去疏通我们身体的气流这样子。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本港报章摘要：
10: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0: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0: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家
9: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9月28日的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中美八成果共识助稳定环球经济，本港全年 GDP 增长可达标。大公中美关系新定位，香港优势更吸引外资，看好湾区投资，信心大增。经济陈茂波说，北都留地做黄金仓储物流。商报香港有信心全年增长达标。南华早报中美保持沟通与合作，陈茂波说香港可发挥独特优势。信报许正宇看好香港黄金结算成交可观。明报内地十一黄金周13天超长假，餐饮料生意增10%。新岛科大内地生抵港不足一日躲电诈陷阱。东方授权票风波未适宜，黄碧娇辞职就难辞。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商报的新闻。中秋节刚过，国庆节将至，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最新发表的网志表示，我们国家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以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向新阶段。其中科技创新，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惠于此，香港今年以来整体的商品出口大幅上升。按照政府经济顾问最新的评估，我们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到 4.5% 的经修订预测的目标。另外的陈茂波说，人工智能同时带来治理方面的挑战。随着主要经济体开始讨论 AI 治理、数据合规与风险管理，香港可以在提供规则与信任上发挥独特的优势。凭借着普通法制度、两文三语的普通法人才、联通国际的标准与专业服务以及金融支撑，香港在模型训练、数据跨境、私隐保护与纠纷处理之间可以提供各方信任的解决方案。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今天的经济日报。北部都会区是本港五年规划的重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专访时说，在北都预留土地做黄金和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是必然的，同时也要预留土地做物流用途。过去的政府官员谈及黄金仓储的发展，多数的研究阶段，这次陈茂波用必然的标志着政府在北都政策的定位上的重大战略跨越。陈茂波说，目前政府在北都的规划当中，有时预留一个地方时会保留一些弹性，换言之可两种用途同时进行或相互转换用途。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0: 大公报的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随着境外持有的人民币越来越多，香港也要持续拓展离岸人民币的业务。他表示，国家非常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因应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如果有业务上的需要，例如增加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流动，相信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也会乐意支持。陈茂波说，除了总值5000亿人民币的 RBF， 香港现实大约有1.1万亿元人民币存款，而人民银行与金管局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也达到8000亿元人民币，比9400亿元港元。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信报的报道。本港致力推进黄金市场的发展，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黄金中央清算和结算系统。财库局长许仲宇接受访问时形容，现在是打地基的时候，今年打好地基，明年正式开张，系统会在明年首季启用，有信心未来几年建立具有规模的成交量。他预告即将公布港金结算公司的总裁人选，负责公司的营运编制架构将包括日常营运、风险管理、对外扩展等部门。这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0: 文汇报的新闻，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于10月在香港举行，是香港史上首次承办此会议，因而备受各界关注。财库局局长许正宇接受专访时表示，专门的团队正在密锣紧鼓的筹备会议，除了按照国家财政部统一部署展现中国声音之外，也会加入香港的元素，让来自21个经济体的代表全方位了解香港社会、经济、民生、文化和艺术等现况。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当地时间9月23到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元首就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的成果共识。本港政商界人士以及企业的负责人认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将会进一步发挥连接中国内地与北美乃至全球市场的枢纽作用。八大成果的共识有利吸引海外投资者布局北都科学园产业， 而不少企业都在研究扩大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投资，大家对于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信心大增，越来越看好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这是大公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美东时间27日早晨，平平福双搭乘着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机场，要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消息说，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明报的专讯，政府在2026施政报告提出研究重建维园网球主场和附带设施，成为全天候多用途场馆。文体旅局长罗淑佩说，场馆需要设计可开和上盖，现在正在研究较快和较为低廉的建设方法。有议员认为，开合式上盖的实用，可避免比赛因为极端天气取消，并可隔音，以免滋扰附近的居民。又称应该尽快完成重建，以把握近几年的盛世机遇。这是明报的报道。
0: 信报的新闻，港队上周六和昨天在名古屋亚运获得1金1银5铜，目前以5金12银15铜共32面奖牌，在奖牌榜排名第11位。昨天历史性囊括 B 球混双金银牌的两队港队组合，今天将会合体出战女团及男团赛事。至于港队乒乓女子双打组合杜凯琴和吴永玲，上周六在8强战以3-0大胜新加坡，锁定了奖牌，今天将在4强对阵日本。这是信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为期7天的11国庆黄金周将至，入境处预计将有约129万名的内地旅客访港，日均的人次按年增超过5%，为本港旅游、住宿和餐饮市场注入强劲的动能。旅游业界分析，现实的一程多站与即日旅行团只占整体的60%，透过大湾区旅游资讯互补，带动内地旅客的抱团气氛。酒店业界看好黄金周，希望整体的入住率可以突破90%。餐饮业界也受惠于内地旅客追求深度游与差异化的美食体验，加上本地客源消费意欲稳健，预料生意额可按年增长5%到10%，对节庆行情普遍保持乐观态度。这是星岛的新闻。
0: 再关注到东方日报的新闻，中秋佳节本来是团圆的好日子，然而华人社会传统的送礼文化常常导致月饼出现过剩的问题。有环保团体从2013年起推行月饼回收计划，至今累计回收接近27万个月饼，但是呢，今年回收的数字呈现明显的下跌，仅回收9000个，认为反映市民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之下不再盲目的送礼。有学者分析，近年经济环境转差，市民减少送礼，连内地客来港抢购月饼的现象也不在，令月饼过剩的情况意外得到了舒缓。同时又表示，市民北上消费已成趋势，本港餐饮及零售业受高地价、高租金及高工资的影响，竞争力受削弱。另外呢，香港餐饮联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月饼及月饼券的市道不乐观。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明报的新闻，卫生署计划今年第4季刊宪修订食物守则，规定持牌私营医疗机构提供的注射式和输注式制品必须属3大类别之一，如果某产品不属注册或豁免的注册的药剂制品，符合法律规定的人体器官或人体组织产品，明年3月起必须表列于医疗器械行政管理制度。医美业界称，透明质酸、水光针等医美产品日后要表列为医疗器械，预计目前市面约20%注射式和输注式制品没有表列，小量产品或不能再用，但当产品出现问题时，卫生署可能要求回收，保障消费者的安全。这是明报的报道。
0: 再来关注到星岛日报的新闻，新学年刚刚开始，一名香港科技大学工程系的内地新生抵港不足24小时就遭到假冒入境处官员骗徒以伪造通缉令及全天候事项监控等手段操控。事主呢其后参加警方防骗讲座，察觉有异，深夜向警方东九龙总区防止罪案办公室设立的港漂报案室微信群组求助，获警员及时指导中断与骗徒联系，成功在转账之前截停骗局，没有蒙受金钱的损失。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摘要。

0: 早间的9:26，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达成8点成果共识，300亿美元对等将士安排，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等成果，将为香港经贸、物流、科创等领域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香港有望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在人工智能治理、数据跨境等领域提供信任的解决方案。这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香港在俄乌战争、美伊战争等地缘冲突下仍然保持相对稳定，如今在中美关系回暖的格局下，更能够发挥联通中国与西方的功能，并吸引欧美以外的资金在港配置，分散地缘政治的风险。资金配置除了追求回报，也重视资本的安全与风险的管理。香港一善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拓展人民币的国际化的相关业务，完善股票市场，增强核心竞争力，把短中期有利环境转化为长期制度信心，把握再国际化窗口，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这是信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社评，中美元首半年之内成功互访，并将中美关系定位丰富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社评就表示，展望可见的将来，中美关系虽然难以大幅改善，但是总体问题相信也不会太大。两国关系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外部呢，不要太高估稳定，也不要低估底线的作用。无论美方是否信守承诺，中方都将言语对言语，行动对行动，以实力让美方明白，必须同中方相向而行，才有利于自身。这是经济日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的社论，有人提出将今年的事件与当年的蓝草派利用一些中原计划人士胡乱提出司法复核，以阻挠政府多项基建计划做比较。事实上，有关诉讼大多只是为了拖延和制造政治噪音，根本没有胜算。这次的官司诉讼过程彰显了法治和司法的独立，政府未来要做的是继续提速建屋和加快北都的建设，同时协助体育界善用好这个好不容易才能够完毕保留的粉岭高球场，举办更多的国际体育盛事，同时让更多的市民可以享用。这是星岛的观点。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社评，粉岭高球场的问题讨论了10多年，争议点不单是在于要不要建屋，还牵涉到土地资源分配是不是公平。政府3年前收回旧场32公顷用地，并向市民开放部分的设施，标志着有关用地不再是私人游乐场地，而是为民所有、所用、所享的公共空间。官员说过，有关的场地日后将做静态公园及保育用途。就算当局决定放弃从中划出的大约9公顷的土地建屋，也必须要谨记初衷，不能够将如此大片的公共休憩用地变回沿线公众使用的私家打球场地。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商报》的时评，重建不应该只追求场馆的升级，还要讲求工程的效率和成本效益。当局已经提出争取以更快、更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兴建，下一步便应该把此方向落实到具体方案。国际体育盛事竞争日益激烈，香港不但要有场馆，更要有香港速度。在符合安全以及质量要求的前提下，政府可以积极的研究新建筑技术以及更有效率的施工方式，尽量缩短工程的时间，降低对社区的影响，让新场馆早日投入使用。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把这件体育盛事的利器真正打造好，既要有世界一流的场馆，也要有高效规划、周全配套和灵活运用。这是商报的观点。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记者从第五届数贸会成果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数贸会超过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呢较上一届增长20%。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突出人工智能特色。226项首发首秀首展，涵盖了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大约是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今年的前8个月，广东对美国进出口同比增长6.9%，占全国对美进出口总值的24.8%，居全国各省市的首位。九月初在厦门举行的第26届的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会员企业当中超半数计划今年继续对华投资，这是一种信心的体现。同时，广东已经不再仅仅是市场或制造基地，更是一个平台，企业可以再次运用中国在创新和上市速度方面的优势，提升全球的竞争力。这是南方报业的关注。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泰国曼谷的严重洪灾持续，水位居高不下，市场、道路和民宅被淹，数千民众要到避难所应急。随着暴雨减弱，洪水星期天有所减退，但情况依然严峻。泰国气象部门说，从9月24到27日，曼谷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超过330毫米，民众设法在曼谷浑浊其息的积水当中前行，冒险进入到超市采购，也有人把随身物品装在飘在水面的塑料盆里。由于居民争相抢购生活必需品，一些商店周末出现货架被扫空的情况。泰国首相阿努廷办公室呼吁公众不要恐慌抢购，并且警告哄抬物价是刑事犯罪。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8，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梦。9月28号星期一，我们共同关注早盘港股。恒指高开220点，升0.9%，最新报在24730点。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172亿。星期一的早间电话接通，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上好。
3: 哎，小
2: 猫
3: 你好，各位好。
2: 哇 ，Dicky， 时间过得飞快哈，已经是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了、
3: 啊。
2: 翻过头来，10、11、12，哎呀，我们要准备过圣诞了。当然，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前，
3: 那么快，
2: 这个九月份哈，确实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发生。联储局加了息，中美两国元首会了面。当然呢，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会面对于整个的市场的意义可能会更加的明确且明显，而且大家看得到中东的局势。好像真的出现了转机，有新闻说美国和伊朗的代表正在呢分阶段结束战争的一个方案。其实从油价方面也非常明显的看到了一些的反应，80多、90多涨到100，奔向110，现在回到100的位置的上下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里边。当然我们如果看到美国国债的孳息率其实仍然处在一个相对高的位置，所以很多人依然会觉得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氛围啊，依然需要 Dicky 去解答一下，因为我们确实好像还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方向。你怎么看过去这个九月份这么多的事情的状态下，我们如何去看这几天的实况？Dicky，
3: 好的，如果说真的要谈整个九月份，再就是往后看这个四季度的话，坦白说可以跟你谈一个多两个小时都可以，因为这是太多事情了，对吧？
2: 是，
3: 对啊，当然呢，如果真的要去简单用四个字，不是就是我们广东话说的20分钟，四个字就真的是个中文字，就是中期选举。我说的当然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大家看到最近感觉上这是整个中东的乱局有一些平稳的这个状况，这个中美的博弈也有一个就是改善的这个空间。我感觉上就是所有也是因为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而来的。大家知道了，这特朗普现在这个共和党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胜选的这个几率。很多对于支持过往支持共和党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人，现在是水深火热当中的。比方说我过去举个例子，就是一些农民比方说秋收了，应该是很开心的日子。好了，现在这个柴油的价格比去年就是高了70%，那么现在好了，就秋收怎么办？就是柴油的价格那么高，对于农民来讲呢基本上没有利润的。好了，各行各业也面对这个高油价呢也是非常困难。所以总的来说就是特朗普现在他要需要一些我们说的 deal， 就是他的一些的交易要达成一些的交易，才可能就是把就是美国选民的这个目光改变。因为过去基本上就是讨厌就是特朗普政府的人当然继续讨厌他，不过呢支持他的现在也感觉上好像支持不了了，所以就是他的几样要很焦急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我个人认为。所以这个中美的这个就是峰会基本上这个会面的气氛非常良好，这个我向里边已经预测过了。所以最后也是非常良好。不过非常良好背后现在是有什么达成呢？到现在为止当然还是从市场的数据来说，消息来说今天周一还是有一些消息宣布的，不过基本上就是基于这个尊重共平对党的这个中美建设的这个战略的稳定关系呢，就是300亿的美元对党关税就是可能在减免，或者是说对于人工智能的话题未来有的谈伊朗就是不发展核武等等。那不过呢，如果说这是在采购方面可能就是美国同意买一些的就是煤炭就是愿意出口一些农产品玉米就是大豆就是可能就是中国可以买多一点就是高新 技术的一些的 GPU 啊，就是可能美国可以多买一点点的稀土。坦白说，没有完全一个很落实的一些的条款，所以呢，就是为什么就是在上个礼拜五，感觉上就是首先就是因为中秋节的假期没有回水，所以呢，就是港股也是感觉上没有动力啊。今天当然呢，就是有一些的这个轻微的这个反弹，还是在恒生指数当中，也不是轻微的1%了，也不错了啊。不过呢，就是科技指数还是没办法去反弹，说明了几方面的因素第一呢，就是这个官方中美的这个峰会基本上气氛非常好，不过呢还是没有太多可以落实可以利好产业利好整体投资市场气氛的一些消息。
2: 对，
3: 如果说未来中东的乱局的话，我觉得特朗普现在就是焦急于就是达成交易，不过呢感觉上在伊朗方面就是比较强硬一些了，可能是他也看到啊，你为什么最近的口风改变了，就是因为中期选举，所以伊朗方面就是说啊，如果在一个就是受到压力啊，受到制裁的状态下呢，不可能重开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我觉得油价可能有一个回调，不过呢，不可能就是大幅回落，回调过后也可以就是当电证据的风险增加的时候再往上走高也可以，所以呢也不要太过乐观。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香港股票市场呢，今年就是非常经典的这个走向，真的就是跟年初的真的预测也一样，因为完全完美的就是五重六九七翻身，八月高位高台整理，九月份下跌，就是那么简单。好了，十月份坦白说我也没有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的看法。首先十月很多天都没有北水，第二呢就是十月是传统股灾的月份，第三呢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对于地缘政治的这个风险疆域呢，对于中美的博弈改善啊等等已经反映过来了，所以真的要更加多的好消息才行。不过现在坦白说都没有，因为大家知道了，就是今个礼拜也有很多重要的美国的经济数据，比方说这是 PCE 啊，还有就是就业市场的数据啊。我觉得这个通货膨胀对于美国来讲，对于沃什，对于全体的联邦储备局的官员们，现在九月份加了25个基点了，十二月肯定加，现在就是可能十月还要加。就是所以这些国区我的看法就是肯定的看法是九月份跟十二月也要加，现在呢可能真的要改变的看法就是十月也要加的风险。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十月的港股或者是说外围股票市场，不论是就是欧美啊，或者是说亚太地区啊，也不可以就是掉以轻心了。
2: 明白，现在这个伊朗的这个单方面的对话框叫做终于轮到你热闹了哈，该我拿劲儿了哈。当然之前我们在网上也猜测说特朗普怎么会在选举前什么八月份九月份还在和伊朗打仗，当时我们都有一个坊间预测，就是说他现在去给一些压力，去让这样的一个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或者这样的一个热度维持一个温度的话，表明他这个事情的一个控制，就是真正到他选举的时候你别折腾，所以我九月份见完习主席我一定会把这事停下来。所以基本上也如大家所预料，到底伊朗买不买账，这个时候到底会不会给出一些回应。因为刚刚 DK 也提到了十一月份该你热闹了，该你热闹的时候我是不是也继续把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咱们欠的债同时一笔勾销一下，会不会配合到你，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们猜哈 ,DK 我们九月初八月的时候忙着猜的一个就是联储局接下来怎么做动作，第二个就是到底在选举前做不做，结果现在是选举前选举后全要加息的话，好像离我们之前的预测差的蛮多。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加息预期的话，好了，陈茂波先生啊，财爷前几天的表态是关于中美关系的近期积极正面的一个表态，我们很关注的是香港的态度，还有一个很关注到的香港态度就是如果如您所预期的十月份之前加了，十月份之后十月份都加的话，那么香港银行一定会跟，那跟多少，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您怎么样判断和预测，这关我们事了哦。
3: 好的，就是这个也是我一个月多月之前已经很前瞻的，就是在我的报章的专栏，就是写了一个个人的看法。当时美国还没有加息的，当时我说就是好了，很简单的概念，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 currency peg，基本上呢就是美国的就是货币政策影响到香港的这个就是同业的拆息，就是我们都是 HIBOR。当 HIBOR 就是走向一个极端的时候，大家知道了一个强方跟就是弱方保证。当这个保证的范围一旦其实到达的时候，香港的金融管理局的出来就是干预市场了，因为不可以把这个就是港元偏离这个7.75到7.85的这个水平。这个虽然说感觉我以为是很简单的概念，不过呢，这是我在过去20年教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香港人也不太了解的，因为基本上也是蛮困难的，因为这个拆息的幅度这会怎么走高，就是银行体系的结余增加还是减少，就是蛮复杂的。我在课堂还是要讲一个多小时，差不多就是分析什么是货币政策的概念。不过现在小木你给我的问题，基本上我有答案的，就是第一呢，第一遍没有改变，就是这个利率。不过呢，如果说美国在下一次再加息，不论是10月跟12月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当时如果真的美国再加25个基点的时候，我认为香港的所有的银行，大中小的银行的我们说的 P，就是这个 prime rate，可能就是加1%了，就是这个是我的预测。还有呢，就是如果在年底，从现在到年底，如果真的加息的这个幅度有就是50个基点的话，香港可能加起来也有25个基点。所以呢，就是现在来讲呢，我们在香港也要就是准备未来银行真的加这个 P 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应对？因为最简单的就是对于所有人来讲，只有你在香港有这个物业，你要就是银行的这个贷款，你要还这个 mortgage 的话。
4: 对，
3: 这个 P 加上去的话，就是我们封顶的这个利率往上调了。所以对于所有人来讲，还是就是简单依据就是利率的这个利息的这个成本增加。所以说实话，就是这个也可能影响到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香港房地产的反弹复苏跟小阳春的这个状态。当然呢，就是对于很多就是人才啊，来香港工作啊，租金走高啊，就是房地产的气氛改善啊等等，
4: 明白。
3: 这个没有改变。不过呢，真的加起来的话，12.5的基点还是 OK 的。二十
4: 明
3: 五
4: 白。
3: 基点的话，市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
4: 是
3: 呢，
4: 是。
3: 就是我们还是要准备，如果真的美国真的要加10基点的话，香港的银行也有机会在年底跟随的。
2: 明白。你说的楼呢？这个星期呢，我们看到整个的。楼价呢，到目前为止是累计哈，到年内是上升11%。本港二手楼价呢，按周是跌了有0.6%哈，这是楼给补一个相关的消息。赶紧来看看港股，Dicky，港股最近给什么判断呢？上一个星期港股恒指是累计跌了1%，科指是跌了有2%。当然，科技指数守到4300的关口，现在已经算是力守了哈。您怎么看最近港股的选股的策略？您自己也说说看，您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的选股的？概念，
3: 说实话，就是在过去一段长的时间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就是我对于部分的人工智能 LLM 也是不太看好。你
4: 明
3: 看，
4: 白。
3: 就是巨普啊，在融资要融资，真的很缺钱的感觉。Minimax 也同样，特别是巨普的估值很高。如果油价反弹的话，就是当然了，就是有一个就是影响。而且呢，就是因为这个中美博弈的关系有一个改善，所以呢，就是一些人工智能产业链的一些重资的公司的代表，可能就是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因为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说，就是内地政府允许部分的企业好像就是 阿里巴巴等等采购就是这个 NVIDIA H200 的这个芯片所以呢这总的来说刚才提到的一些的消息坦白说也不算是一个太好的这个消息不过呢这些传统的一些的股份不论是金融啊或者是传统的经济的一些股份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是表现好一点所以呢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港股还是没办法突破而且呢就是当这个上个礼拜最低的时候跌到了这个24300点说实话这刚刚跌到了就是五穷六绝七翻身的累计涨幅的一半调整的黄金比率的 0.5 的这个水平所以今个礼拜我觉得24300点还是应该有一个不错的支持不过呢反弹到就是25000到25200点阻力也是比较大了还有就是礼拜四已经是这个十一黄金周的第一天了就是往后就没有背水一段日子了就是没有北税的日子香港的股票市场真的很难过的
2: 是是
3: 坦白说也不可能就是看看他的乐观这个礼拜
2: 是没有北水连个杯面可能都没有了哈看看接下来几天的成交刚想问您十一黄金周期间其实这个真的时移世易哈就是五年前十年前大家往回倒的时候其实真的有过那个九十月份我们特别期待的时候甚至从五六月份就开始盼这几个月九月十月金九银十嘛买楼一定赚嘛一年不买房、一年瞎白忙对吧然后十一月还有双十一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狂欢九月十一月就这三个月会有很多很多的主题跟题材那想问问您了 DK 今年的这个金九银十的版本有什么样的 story 可以讲吗
3: 对坦白说就没有了因为呢大家可能看到消息呢就是这个北京的时间雨就是因为过往就是这个trip.com 他们就是罚款的金额就是50多个亿真是很大的罚款就是好了这个经过了半年时间这个股价回程反应了好了现在到同城跟就是阿里旗下的而且美团旗下的就是旅游服务平台也给就是北京实践局要就是调查就是说整改啊等等所以呢这今个十一黄金周首先就是旅游服务平台的股份完全没有一个过去一个假期前要炒作一下的这个概念坦白说是完全没有而且呢如果说航空公司的股份如果说国泰航空哇盈利的能力非常高等等不过呢如果真的要去看就是国内的三家航空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坦白说盈利能力是一般般这是说实话所以也没有就是什么这炒作的这个空间好了在澳门博彩的股份表现是平平
2: 是
3: 所以呢就是很无奈的情况就是今年感觉上这十一是没有什么主题的就是可能有部分的零售啊餐饮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这个预期不过总的来说因为消费的降级啊而且就是年轻人的这些就业还是不住啊就是内卷虽然有改善还是没有完全就是改变啊所以只能说就是这个概念可能今年就是
2: 没这个概念了
3: 我没有这个概念
2: 明白行吧反正这个九月底哈这个大家在判断后市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九月份已经解开了很多的疑题了比如说加不加息然后中美两国元首会不会面有什么样的结果中东局势是往紧张了发展还是往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和平的角度去进展包括接下来的联储局的动作包括中国的消费等等等等其实开始慢慢解开疑团了还有更多的疑团需要我们在十月份共同开启再次感谢 Dicky 做的精彩点评我们十月份再聊拜拜谢谢
3: 拜拜
2: OK 9:5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0: 621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的中秋节和内地的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的民众只要额外请假三天，就有一连13天的超级黄金周假期。他说，不少内地的民众提早在国庆前的中秋节来港，令到中秋期间内地的访港旅客人数令人鼓舞，相信部分人之后会转往大湾区的其他城市。渔护署表示，今年的中秋及周末共三天，平均每天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破边周段，到访人数平均每天约1170人，占预约数字近50%。财政司长陈茂波展开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昨天分别与亚投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邹佳怡、卡塔尔财政大臣以及多位政商、金融、投资和企业界人士会面。陈茂波今天将会出席亚投行的年会相关活动，深夜启程回港。英国警方于当地星期日疏散英格兰地区的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拘捕几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附近的维尔福德。报道指，今年的2月28号，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这个基地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队发表声明，指革命队

0: 被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美方暂时没有回应事件。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地区的天色大致良好。超强台风舒利基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在上午10点，舒利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4668点，升158点，升幅0.64%，成交金额459亿。上证3845点，跌43点，跌幅1.1%。6869长飞光纤光缆164.2元，跌22.3元。700腾讯444块，升7.4元。2800盈富基金25.3元，升1.8元。1888建滔基层板49.06元，跌3.1元。100 Minimax 250.4元，跌24.8元。2513智普599块，跌34块。9988阿里巴巴107.7元，跌7毛。3033南方生科技4.2元，跌2分。981中芯国际61.2毛5元，跌2.1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15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AM621 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11:05，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新紫荆广场。阿忠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
0: 早
1: 晨早
0: 晨
1: 早
0: 晨啊。那中秋节就这个圆满哈，跟月亮一样哈，那么圆满的这个就过去了哈。好像我听阿忠说呢，今年的月亮应该是星期天，
1: 对，星期天晚
0: 是吧？
1: 是
0: 十五不是最圆，十六也不是最圆，好像说是十七晚才是最圆的。
1: 对对，
0: 好，
1: 满月哈，最圆的一天，
0: 最满月哈哈。不过呢，我在十五十六我都已经看到了圆圆的月亮哈，在不同的这个天空上，当然看的是同一个月亮啊，都不错，今天因为天气真的是天空造美了，也没有下雨哈，所以呢这个月亮特别清晰，天空也特别干净。
1: 对
0: 啊，阿忠有没有抬头看月亮啊？
1: 我有抬头看月亮啊，我昨天特意有看。
0: 对呀、啊、你星期五晚上我就把月亮发给你了。
1: 对，你发给我了。
0: 对呀、
1: 啊、然后
0: 怕你在直播室里看不到月亮嘛。
1: 然后下班之后哎看到紫荆发给我，对，然后我看着你的月亮，然后就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
0: 哎，一样的，
1: 要呼应了，
0: 对、啊，呼应一下，
1: 呼应一下，呼应
0: 是讲起月亮，就真的会想起刘欢。刘欢的非常不幸哈，就是在9月25号呢，他因病去世哈，60多岁，非常年轻的这个生命了哈。他是63年出生，他是在我的童年的年代，就青少年的时候呢，我是真的是听他的歌曲长大的。
1: 是，
0: 对，他当时呢就弯弯的月亮，
1: 弯弯的月亮
0: 就是他的这个代表作之一。好，但是还有一首歌叫《少年壮志不言愁》，
1: 是
0: 在那个便衣警察的里边的这种插曲、一出来，他的声音非常震撼哦。因为以前说真的，在我很小的年代呢，那时候可能是比较的那个没有这么多流行歌曲。后来呢。等到小学中学之后呢，就多了流行歌曲嘛，他是流行歌曲的当时的这个也是非常好听，就跑出啊，
1: 是标准
0: 对呀、啊、他中国好声音嘛、中国好歌曲嘛，都是这个也是成了导师，他当时也被称为是这个歌王。因为声音太好了哈。
1: 是，
0: 对，
1: 对我来说我自己最印象深刻就是奥运的我和你啦。
0: 对对对，
1: 这首歌啦，还有这个《水浒传》的主题曲《好汉歌》啦，
0: 对，
1: 对我来说，刘欢啊老师的作品，
0: 稍微后期一点点，
1: 稍微后期一点，
0: 稍微后期一点点的哈。
1: 对，
0: 那他也曾经是他被誉为是音乐之父了，哈，也叫他的学生也很多哈。
1: 对，
0: 但是非常不幸哈，他是因为说不死癌症的那个叫什么？骨头，就是那个骨头缺血性坏死，
1: 是
0: 它不是癌症，但是呢比癌症呢更加的令人难受，
1: 更加折磨，
0: 而且好像也没有说那个特别有效的一个这个抑制的方法。
1: 对，
0: 好，那这样是这个、
1: 叫骨头
0: 缺
1: 血性坏死，
0: 对啊，骨头缺血性坏死哈。好，那这个非常怀念刘欢哈。刘欢的生命他不是特别长，但是呢他留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回忆。
1: 对，
0: 好，我们是听他歌曲长大的朋友们，对他当然有一份不同的这个情分在这里哈。那现在我们想听听他的这首歌。阿忠，你挑来哪一首歌曲
1: 啊？我们今天挑来了《亚洲雄风》。
0: 好，
1: 是否呢亚运还在举行，
0: 亚运还在举行，而我们的亚洲健儿们，这中国健儿们呢也非常的给力。
1: 对，
0: 好，拿到了最多的金牌和奖牌，
1: 霸榜了哈。我们今天来一起欣赏这首作品吧。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过去的周末是这个赏月了哈，就是追月赏月，还有这个之前当然有迎月了哈，就是过中秋节。今年据说这个月饼呢销量也下跌，因为呢大家也环保了，也不想也汉聚过节了吧，
3: 健康了，
2: 健康哈，要健康一些哈。好，那这个反正过节嘛，我们是有过节的气氛，但是呢也希望能够环保一点哈，不要造成太大的浪费。那另外呢，另外一个焦点就是我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和夫人第一夫人彭丽媛是访美结束了他的行程了，已经回国了。这次呢我觉得很多的焦点当然是放在了这个中美关系上哈，就是现在是不是很这个春风和暖呢、是不是这次很亲善呢，整个感觉呢你就觉得好像这个大家都风声笑语，也没有
3: 给足了面子，
2: 对有面子哈，这个但里子大家都想在琢磨什么呢这个就当然也有很多的不同的评论家哈，就是好面子当然就无懈可击了哈，但是里子究竟这个要不要让步呢哈，这个土豆泥嘛，究竟是不是又有增加呢，土呢就是这个稀土了，豆就是这个土豆了，
3: 马铃薯
2: 了，大豆哈，
3: 大豆，
2: 然后泥就是这个芬太泥了，这些哈，究竟这个土豆泥呢，还有科技上的晶片呢，这些能不能谈妥哈？但现在就是好像延迟这个贸易战，延迟两个月
3: 啊，
2: 就争取了
3: 三个月
2: 哈，
3: 到一月了，
2: 对 ，by time 有三个月的时间哈，看看这个表面上好像反正的气氛挺好，大家都这个非常融洽，
3: 对哈，我看到那个照片哈，就说原来美国人不是不谈面子的，不是不会面子的，
2: 很会。
3: 你看他那个铺那个长毯啊，他看到有历届的一些国外的一些领导人去到美国去出访国事访问哈，那个的地毯就是特朗普和他夫人还有那个外国领导人和他夫人四位站在一起的时候。之前拍那些照片呢，特朗普和他夫人呢就站中间，那个红地毯就他们两个站完了。隔壁两位呢就站在
2: 红，太宅的，很宅。
3: 隔壁两位呢就站在红地毯的外面。但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特意是加长版的红地毯哈，让大家拍照，大家都可以站在那个红地毯里面。
2: 所以呢，
3: 所以不是不会的，
2: 会的，只是他要不要给你做哈。当然了，也发生了有国家的空气外交，对吧？就没有去接机的哈，然后呢自己下了飞机，也会这个有挥手的这样一幕哈。所以呢，外交给多少，怎么做，其实两国也有去商议的。因为呢你也要尊重，就给足了面子之余呢，也要知道怎么尊重嘛。
3: 对对。
2: 也不要太以为就说还没敢嘎怎么还在鼓个啦哈，在满清满朝。就好像最后的一幕送祭的时候，网上呢也有一些不怀好意的，就说呢主席伸手向美国就是总统夫人梅拉去握手的时候，他退了一步，实际上呢就正好是一个错位来的。如果你看整条片子是主席要握手，就跟特朗普要告别嘛，就整因为所有的镜头都要去拍这一幕的时候，两位夫人都一起往后退了一步。就是让他们拍到那个握手的照片，
3: 是的，是的。
2: 但是呢，就有些的媒体呢，只是剪辑了，就把那个就是你看，我想跟你握手，人家都不想跟你握手，
3: 对他退一步这样。
2: 对呀，其实这正好就是一个大国的礼仪在那里，而且是一个媒体的一个训练来的，
3: 是
2: 就怎样才可以让这个最主要的那张照片，其实所有都是一定要有一张的照片，你看到那个握手握那么长，怎么握法哈，就所有这些照片都要在媒体上面呢都能够让大家可以拍得到，但是有些呢就是正好错了一个位置的话呢，或许 咁你要剪我都冇办法，
3: 就大做文章了，
2: 对，
3: 就
2: 大做文章。
3: 他退后啊，他不和你握手啊。
2: 好，
3: 等等，
2: 那这个反正呢，大做文章呢，可以不用理会他了哈。不过这次呢，另外一个亮点呢，当然就是第一夫人彭丽媛与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他们的这个衣着，非常的亮丽了哈。两位呢，第一次就是第一夫人时隔九年再度同框嘛，那两位。这个就同样打扮都被视为是一个较劲，但是呢，我觉得两位都非常的成功。
3: 对对，非常
2: 对于对于我们自己看到我们的这个第一夫人哈，就彭丽媛，她呢，因为她是歌唱家，所以她这个台上的风范呢是这个非常亮丽了。
3: 对，
2: 哈，又优雅，很优雅，也有她的传统在里边，哈，也有我们的中国特色，我们的元素也在里边的小麒麟啦，那个红色了这些，而且呢，他呢，因为梅拉真的很高，他1.8米，他再加上他那10公分的高跟鞋，他1.9米，他正好，你不觉得他跟特朗普一样高吗？
3: 对对对，
2: 因为特朗普是身高1.9米，所以他特别
3: 高。
2: 彭丽媛是1.65米，他呢这次也特意穿上了8公分的这个高跟鞋，希望呢也能够就是拉高一些这个这身距了哈，这个距离，我觉得。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反正一点也不显得。
3: 我觉得从衣着上他没有落下风，对呀，
2: 啊，很搭。因为梅拉呢，他模特出身嘛，他自己有他的这个时尚，他很时尚，他也很亮眼哈，而且就是你感觉他就是也特别精致的那种了。
3: 对对对，
2: 而且呢，他是第一次哈，就穿裤子来进行这个国宴，这个也是被大家去讨论了。因为一般都会去穿裙子嘛，
3: 子
2: 在国际的服装礼仪上呢，一般裙子那这个比较稳安全哈。那梅拉他还是有他的这个创意了哈。哎，你觉得？就对我来说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违和感了，我觉得也蛮舒服的。
3: 对啊，
2: 对，因为也很衬他嘛，也很那个，对他来说也是他的形象就这样嘛。好，我觉得现在所以呢也很多，当然了，穿裤子呢很多时候来说呢是这个我们女性革命的其中的一点，但是呢也梅拉他自己的这个穿着呢也能够。感觉哈，就是体现到他非常的有个性，而且呢，他不想受控制，他也不想去，
3: 他有自己的 style，
2: 他是就
3: 他的想法，
2: 就骨子里边呢，他有那种呢，反正呢，我要有自己的这个独立，所以呢，当他问到所有的你，他做很多的访问的时候，问到特朗普不是有三段的婚姻吗？他的那个孩子，你是一个后母，你是怎么去跟他相处啊？他也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有自己独立的一面，这个不是其他人可以去这个左右他的，包括他自己的儿子。他也觉得我也不会去左右他等等这些啊，像他自己是个比较向往个性独立的一个新女性了。
3: 是，
2: 对，我觉得从他的穿着上呢，当然也能够表现得出来啊。但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彭妈妈，我觉得我就非常的得体哈，那个优雅的感觉，就是那种国母风范的那感觉就出来了。
3: 国宴那天那件的红色长裙哇，真的非常的漂亮，
2: 啊，
3: 很抢眼，对的。
2: 是，
3: 好，那这里呢也要插播一下一节的啊，特别交通消息哈，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进彩园村的交通意外仍未清理，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龙尾线实施在新田公路进文天祥公园附近一段车多繁忙，驾驶人士请忍让和小心了。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还有这次呢，另外一个大家都在讨论的就是原来彭妈妈的这个彭丽媛的这个英文非常不错，那一上飞机呢，她就开始能够可以用就不用翻译啊，她自己可以去交流，可以去这个就是表达自己，
3: 是，
2: 对，就非常自如了哈。我如果大家不知道，就说那彭丽媛的英文究竟怎么样呢？我推荐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看她有一年在联合国的一个发言，是为这个儿童哈，就为儿童权益做的一个发言，他当时呢就是用英文去做发言的，那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3: 对，他的英文发言哈，好像是2015年哈，
2: 对，2015年，对，
3: 可以
2: 去看看他的这个英文发言啊。还有呢，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
3: 是
2: 这次呢就他们的这个小 那个学校里边的这个表演哈，
3: 嗯嗯嗯，
2: 就是这首歌叫什么？歌声与微笑。
3: 歌声与，哦，
2: 阿忠，你知道我很喜欢那首歌哈。
3: 是。
2: 那哎，我听到了，除了有茉莉花，还有歌声与微笑哈。好，那这个告一段落，我们拭目以待，两国关系会有些什么样的改善啊？好，另外呢，就看到了在这次我去坐高铁的时候呢，嗯，因为我过节的时候呢，也离港了，这个大概有离港有24小时吧。
3: 嗯嗯嗯。
2: 对，好，我去坐高铁的时候呢，这里。阿忠，你还记得吗？在上个星期我们说有一些的椅子上面会有虫，
3: 是
2: 不是高铁的椅子啊？
3: 不是
2: 高铁的椅子啊，
3: 嗯，
2: 想强调一下，说在地比如说有些这个高铁站，
3: 嗯，
2: 或者有些戏院里边会有些按摩椅哈，那个会有虫，所以大家呢会感觉这个坐下去会的不卫生了哈，就不卫生，对，甚至呢有皮肤的问题，
3: 嗯，
2: 所以呢发现很有些人呢是特别讲究的，
3: 嗯，
2: 他就会买了一些的这个一次性的椅套，
3: 对，椅套，
2: 对，当他呢去坐，尤其可能想坐长途高铁的时候呢，
3: 嗯，
2: 他们就会自己铺上了那个椅套，
3: 是，
2: 对，那这个呢记得要带走啊，
3: 对啊，对，当然不要留下你的垃圾，
2: 对，啊，不要留下你的垃圾，记得，要不呢你就要清洁，
3: 是，
2: 你不用带，但是你把它扔到垃圾桶里边去哈，
3: 啊
2: 啊，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了，就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因为你可以做一个物理隔绝哈，
3: 嗯，
2: 就不要有这个就怕它不干净嘛，
3: 嗯，
2: 好，怕它不干净，那这个也好，那有人还带床单呢，
3: 哦，对，
2: 你知道吗？有人去住酒店还自己带床单，
3: 是，
2: 还自己这个带枕头套，
3: 嗯嗯嗯，
2: 好，我就想还要不要带被子？
3: 很多一次性的，我怀疑那个人是那个卖家来的，他就是特意拍这些影片嘛，就很多一次性。
2: 嗯，对呀，啊，就让你去，有可能是供应商的这个植入性
3: 是是
2: 哈，啊，植入性的一个广告哈，那这个我不知道，我觉得也可以吧，
3: 以
2: 反正但是你记得，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哈，
3: 对
2: 哈，啊，对呀，
3: 记得带走了，
2: 对呀，啊，记得带走了哈，
3: 嗯，
2: 但另外呢，我是这次呢，我是第一次哈，
3: 嗯，
2: 有人呢在那里这个推销那个按摩颈套，按摩的颈箍，
3: 嗯嗯，
2: 是颈箍，就是那种就围在脖子上的那个电动按摩，
3: 是，
2: 然后呢他就说他让我试
3: 啊，
2: 他说你试到下车的时候你还给我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3: 这么好，
2: 我觉得他就是在售卖了哈，
3: 是是，
2: 那个其实
3: 也是工作人员来的，就是
2: 我觉得是，对啊，他是工作人员来的，
3: 啊，
2: 因为他有 walkie talkie 挂在腰上，
3: 是是是，
2: 然后呢还穿着工作服，
3: 嗯，
2: 但是好像也没有人去试他的那个，他一直在问有没有人要试哈，
3: 嗯，
2: 他每个人，因为我坐在一等那边呢也，
3: 嗯，
2: 人也不是很多，
3: 是，
2: 他就过来就是试，后来我在想呢，我就想他也没有问我，后来我站出来等到要下车的时候，我说你是否也应该问我一下，就是为什么不想试，
3: 嗯嗯嗯，
2: 我为什么不想试呢，我就觉得脏，
3: 哦，
2: 我就觉得你，如果你每个人，对，我是觉得这么每个人都戴在脖子上，而且你知道脖子是流汗最多的地方，
3: 是的，是的，
2: 对吧？那我就觉得他很脏，
3: 嗯，
2: 那他那么脏，我就不想试了，
3: 嗯，那他有没有怎么？
2: 他没有问我，
3: 他没有问你，
2: 他没有问我，我为什么不想试？我觉得你做推销的，可能真的要学习一下，你应该怎么去推销。
3: 嗯，
2: 但是他问所有人，我都看见他，人家都不想试，
3: 是，嗯，
2: 他都拿给大家。按道理，你觉得应该坐在那个位置上能够有一个按摩应该也蛮
3: 舒服
2: 的，
3: 对
2: 吧，
3: 对，啊，
2: 哈，但是呢每个人都不想试，
3: 嗯，
2: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的这个也跟我的那个想法是一样的，
3: 嗯嗯，
2: 但是呢也觉得不好意思讲吧，
3: 可能我自己觉得可能有些时候你拿的那样产品啊，一来可能是卫生问题了，
2: 嗯，
3: 二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拿了那个产品好像拿下来还给别人好像就
2: 不
3: 太
2: 好
3: 意
2: 思,
3: 好
2: 意
3: 思，
2: 哦，现在应该不会了，
3: 不会，
2: 对，现在一般都应该不会了哈，
3: 啊，
2: 是的，
3: 嗯，
2: 不过呢也有看到说北上港人北上的消费意欲是否下降了呢，
3: 嗯，
2: 因为呢这个好像去一天的话呢
3: 太
2: 也太累了，
3: 是，
2: 节假日呢我真的觉得累，
3: 嗯，
2: 因为呢交通实在人实在太多了，
3: 是的，是的，
2: 好，而且你买不到高铁票的话呢，
3: 嗯，
2: 那就比较不太方便了，
3: 嗯，
2: 高铁确实是非常的方便，
3: 对， 对，
2: 另外一个呢，如果真的是这个消费意愿在下降啊，令我在下降的话呢，其中一个人民币升值很厉害。
3: 嗯嗯，
2: 我觉得贵，我觉得好贵。就买东西的话呢，你感觉你要用港币，我们都要用港币去换人民币的嘛。
3: 嗯，
2: 你就折算一下回来，哇，
3: 那个汇率现在，
2: 那汇率很贵，现在是85吧，
3: 8585，对
2: 对吧，哈，8485，那这个我觉得太贵了。
3: 之前我们是之前没有升的那么厉害的时候，我们就感觉没有感觉嘛，就不太有感觉，这样子。
2: 是的，
3: 现在升的太厉害了，
2: 现在太厉害了，
3: 比上怎么比上个星期又多了这么多。
2: 你折回来的话呢，你是觉得，比如说你去修指甲的话呢，那本来是200来块钱的，你突然就你觉得200来块钱，你就觉得很便宜，对吧？但是呢，你要折算你的港币的话，哇，300多。
3: 对啊，现在换算一下，
2: 那我为什么还要过去？
3: 是的，
2: 对吧？我过去其中一个就是方便，然后呢，我还觉得它
3: 便
2: 宜。便
3: 宜，对。
2: 好，那现在如果那折算之后呢，都是因为太贵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吸引力就低了嘛。
3: 对。
2: 反而呢，应该吸引更多的这个内地的朋友来香港旅行。你看。你的这个人民多好使啊，对吗？
3: 多好话，对吧？
2: 好，那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了。
1: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635点，升122点，升幅0.5%，成交金额621亿。上证3828点，跌61点，跌幅1.5%。6869长飞光纤光缆162块7，跌23块7。700腾讯440块，升3块4。2800盈富基金25块2毛8，升1毛6。3033南方升科技4块2，跌3分。1888建滔基层板49块，跌3块2。9988阿里巴巴106块7，跌1块7。2513智谱604块5，跌29块。100 Minimax 250块6，跌24块6。2828恒生中国企业84块1毛2，升3毛4。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213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AM621 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1: AM621，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感恩二字听上去熟悉而温暖，然而如何身体力行真真切切地落实感恩，把感恩设置为面对大小事的出发点，是需要静下来思考的。来听听水果店社企创办人罗小凤女士的分享。
4: 感恩，有的人觉得我很感恩啊，他只是说没有去落实这两个感恩的问题。不管跟家里任何的人相处，或者发生了任何的事情，我们都以感恩的心态
2: 是
4: 去
2: 面对，
4: 去面对，对对对，就我就觉得生活就已经是会很美好了。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0: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0: 新紫荆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0: 清新
1: 生活杂志。
0: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0: 上午的10:33，大家早上好，周三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星期一新紫荆广场啊。而中央紫荆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白天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呢，未来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是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的骤雨。现实温度30度，相对湿度76%。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8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3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7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超强台风舒利基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在上午的10点钟，舒利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4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啊。我们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方面的安排哈，10点半过后，稍后呢会有健康 Go Go Go， 今天继续请来郭嘉华教授，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生酮饮食。
0: 好，我们现在非常流行啊，这个生酮饮食啊，怎样吃才是最有效的？
1: 嗯，没错，而且看看生酮饮食可以帮助到哪一些的人，
0: 好，
1: 某一些特定人群是有适用的哈。
0: 好，
1: 11点钟过后，今天有灿烂人生，今天我们一起笑出人生力量啊。今天我们会请来动都笑团体笑林寺的创办人啊，演员及导师哈，导师咖喱啊，分享一下他怎么把这个笑带给大家。
0: 我最想听大家说，这个东都笑究竟香港有没有市场？
1: 内地
0: 还是蛮厉害的啊，
1: 内地还蛮厉害，
0: 但是也很卷。
1: 东都笑是不是也叫脱口秀？
0: 对啊，就是脱口秀嘛，
1: 对
0: 就是脱口秀嘛哈。好吧，那等一下请大家留意今天哈，我们的笑着笑的力量哈，就让 Gary 带给我们笑的力量啊。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新紫荆广场节目，会去到中午的12点钟。

0: 广场 Go Go Go。
1: 过去的周末呢，我相信大家都在欢度这个节日哈，很开心啊。香港这边气氛也不错，
2: 气氛很浓烈啊，
1: 很浓烈。
2: 啊、
1: 维园的这个
2: 国际彩灯会
1: 啊，很这次呢，
2: 水泄不通啊，真的
1: 水泄不通，
2: 办得很好。这一次真的还有舞火龙，对吧？
1: 很受欢迎，对，舞火龙也都游客也蛮多，
2: 游客 很
1: 多的游客这次真的是被吸引了哈过来。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人民币但是不仅是内地的。游客的其实也有很多外国的游客，
2: 对对对，
1: 他们也都过来看哈、
2: 嗯、
1: 彩灯会了，还有我们传统嘛，
2: 对啊，
1: 凡是这个很传统的东西呢、
2: 嗯、
1: 都能够吸引不同地方的人的，
2: 很出圈
1: 啊、
2: 很
1: 对对，我看到很多照片拍的也非常的不错啊。好，另外呢就是哎，其实片图也没有闲着，
2: 片图也没有。
1: 对了，我收到了一个短讯，就这个短讯呢真是令我很侧目哈、啊、因为他说呢他说我的那个他用的是这个深圳交警了，他说我的内地的那个我的驾驶证呢就逾期就是未换已经超过一年了。
2: 是。
1: 他说那个就我就好能够符合这个恢复驾驶资格的条件的，
2: 嗯，
1: 所以呢叫我在这个年底之前呢去这个更换，
2: 是
1: 去申请办理，如果呢我不再做这个申请办理的话呢、
2: 嗯、
1: 我就不可以开车了，
2: 嗯，
1: 他就给我发来这样的一个这个通告，
2: 对，
1: 这个警告
2: 提
1: 醒了、
2: 啊、
1: 但是他的电话是在美国，
2: 嗯，加一。
1: 加一的，
2: 用
1: 加
2: 一
1: 大家都知道这是美国的电话号码嘛。然后呢，我查了一下，二幺二应该是哪里的那个
2: 那个州啊？
1: 曼哈顿。
2: 曼哈顿，哦，哇，美国曼哈顿，
1: 曼哈顿
2: 的
1: 这个
2: 深圳交警，
1: 对呀、啊，给我发了这样一个 SMS 啊，我就觉得哇，你还真是里边当然所有的资料都是错的了哈，
2: 嗯、
1: 也不是我们的这个驾照，因为他写的深圳交警嘛，
2: 是是。
1: 那按道理就深圳交警提醒我，只能是我们国内的驾照。
2: 嗯，
1: 但对，全部都是错的。
2: 对，
1: 好，那所以呢，我觉得他图什么呢？钟刚才就在问了，
2: 对啊，
1: 他究竟那他发一个错的，我一看你都错了，他还你说有点相似，我还就落套了，对吧？
2: 是。
1: 但是呢，你都全错了，我还会理会你吗？
2: 嗯。
1: 我觉得他其中一点就是说，你可能会就好奇，
2: 嗯，
1: 又或者呢，你很有礼貌，
2: 是。
1: 然后你发给他，你是否发错了？
2: 嗯。
1: 然后就说我的驾照是什么时候才到期哦？
2: 是。
1: 我现在还没到期啊，
2: 嗯、
1: 你是否搞错了？哈，那怎样怎样的，可能你就跟他就联系了。
2: 对。
1: 联系之后的话呢，那有了第一步嘛。
2: 嗯。
1: 然后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2: 聊上了就到他的主场了，他会有其他的说一套的说辞给你了。
1: 反正你跟他聊上的话呢，他自然有一些方法就让你再聊嘛。
2: 对。对，
1: 就然后呢你就可以再回答他嘛。
2: 对。
1: 然后就知道就有其他的方法了哈、
2: 嗯、
1: 就不知道会用什么招了。
2: 就到他坑里面去了。
1: 对，所以呢碰到这种事情的话呢、嗯、最好就首先看看那个电话是来自哪里的、
2: 嗯、是，
1: 如果异国他乡的当然就不用理他了哈。那还有一个呢就想看看内容了、
2: 嗯、
1: 全这些其实你都不用理他的，
2: 嗯嗯嗯，
1: 就根本上所有这些短讯什么提醒啊这些
2: 不用那么着急，不用那么慌，其实你拿出来你的驾照就知道了。
1: 对，不用着急去理他。对呀、啊、对呀、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呢驾照也不在身边的嘛，
2: 对对，
1: 那你就回去慢慢看清楚了、
2: 啊、
1: 再说，对吧，
2: 先看清楚再回复他嘛，
1: 是，
2: 不要回复了，
1: 不要
2: 删掉他就行
1: 了，不要回复他，
2: 不用回复的、
1: 啊、不用回复的，
2: 是
1: 啊，那这个大家要留意啊。
2: 嗯，
1: 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想说的就是购买平台，
2: 对，又堕入了一个叫做假客服的一个骗案了哈、
1: 嗯、
2: 那这一位的男子呢这一次是误寄货物的退款啊，说那个客服呢说啊你寄出之后呢可能是因为有这个赔偿金啊，因为他可能寄失了、
1: 嗯、
2: 就好像我上次分享过，就是诶有个赔偿金需要由保险去支付，让你去点按他发给你的一个链接、
1: 嗯、
2: 那这一位的事主呢就是点按了这个退款链接之后呢就把自己个人资料全部都在这个链接里面提供上去了，
1: 嗯，
2: 那也是导致他这一次损失了300万元，
1: 嗯，哇，
2: 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大额的一个数字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受访者的这个专业里面呢有说到整个流程是什么，
1: 嗯，
2: 第一步就是来电讹称你的货物寄失了，
1: 嗯， 嗯，
2: 啊，第二步就是要求你视像通话分享屏幕。
1: 嗯，
2: 他会打过来叫你分享你电话的 screen。你其实第二步你就其实、
1: 哦、我想看清楚我最近写了什么，
2: 是你想他骗图想看清楚你手机里面你怎么按的、
1: 哦、
2: 怎么打资料进去的。其实所以第二步你就已经他打给你视像电话你就不应该接了。第三步就是俄称赔偿金会由保险支付，要求在不明网站里面填写你的个人资料。
1: 嗯，
2: 第四步呢他就继续引导你了哈，登入你的网上理财银行。那第五步就是银行会发出网站会发出这个六位数字的验证码，其实那个验证码就是你银行发给你的。
1: 嗯，
2: 只不过骗徒要知道这个第二步的认证，就是这个六位数字的验证码是什么。那最后把这个验证码输入到转账金额的栏位，就过数给这个的骗徒了。
1: 嗯，
2: 那最后就是损失300万元了。
1: 唉，你说这个钱多么不容易哈、
2: 啊，
1: 才挣到几百万哈、啊，或者才存到几百万哈、啊。
2: 对，
1: 很多人都是以自己这个一生的这些积蓄来的。但是呢、
2: 嗯，
1: 这个骗徒就这么的这个
2: 一些
1: 这个
2: 几招，
1: 对呀、
2: 啊，招数。
1: 三下五这个除二什么之类的，就你就把你的钱给刮走了。
2: 对，
1: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
2: 嗯，
1: 真的要特别警惕。反正这种消息你就不用理他，
2: 不用理他，
1: 这是最好的方法。
2: 就那一步，
1: 嗯，
2: 原路返回，一直都在提的，反正你什么事都好，你原路返回吧。
0: 广场 Go Go Go，
1: 健康 Go Go Go。好，来到了新紫荆广场，每逢星期一有健康 Go Go Go。 阿忠和紫荆，我们呢就是从运动开始吧、
2: 嗯、
1: 对吧，
2: 对、啊、
1: 一定要健康嘛，星期一哈，
2: 是的。
1: 那为大家请来了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郭教授您好。
2: 您好，早安早安早安。
1: 好，郭教授啊，我们现在呢，就我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要请教您啊，就是大家都说要这个要减脂减肥，
2: 嗯，
1: 啊，很多人呢现在用的就是那个生酮饮食的方法。那这个生酮饮食呢，我们大家都认为它就是说不吃碳水化合物哈、啊，就是少吃这个米饭呐、啊，粉米饭呐、啊，啊，就认为是生酮了。那今天呢，我就要请教郭教授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想知道呢，原来生酮饮食一开始并不是说用来为大家减肥的，它有一个真的是有一个医学的这个治病的一个起源的，是吗？
3: 没有错，那个早期它是治疗那个青少年的癫痫
2: 哦，癫痫、
1: 嗯、
3: 好，那很有用，大概到6个月之后，它那个癫痫的那个频率会下降。
2: 嗯
1: 嗯，它为什么对癫痫有作用呢？
3: 不是很清楚，
1: 嗯，
3: 但是大脑它可以用两种能源，一个就是葡萄糖，另外一个是那个酮体。
1: 嗯，
3: 你如果吃生酮饮食的话，大脑它的主要的能源会来自酮体而不是葡萄糖。
1: 哦，
3: 所以大家在猜测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1: 哦，
3: 对，
1: 但是那怎么就发现它能够，就是因为用了之后就瘦下来了，是吧？
3: 对，那些青少年他的体重的增长就趋缓。
1: 哦，
3: 那相对来讲，它的那个脂肪的囤积也会减少。
1: 嗯哼，但是如果我们先说它的这个在癫痫方面的，就是说，如果青少年如果他也用生酮，比如说有些孩子，我听到现在的孩子都说要减肥的，都说自己太胖了，但是他如果用生酮这个方法，会不会影响他智力的发展的？
3: 这个我没有看到类似的文献，所以我不敢讲。
1: 嗯，
3: 它能不能会影响到智力？
1: 嗯，但会不会影响他的健康？比如发育也是不是有影响？
3: 发育会影响，因为你如果说你是吃生，就是标准的那个生酮饮食，
1: 嗯，
3: 也就是极低碳水，
1: 嗯，
3: 也就是说你食物中的碳水是低于总热量的10%，
1: 嗯，
3: 而且你的蛋白质又不是太高的话，
1: 嗯，
3: 好、哦，这种标准的生酮饮食，你的生长就会趋缓。
1: 嗯，
3: 但它相对有一个优点。
1: 好，
3: 就以动物实验来讲，就是你低碳水加上低蛋白，
1: 嗯，
3: 它的寿命是会变长的。有人做过这个实验。
1: 我就简单理解为多吃菜，
2: 多吃菜，少碳水少蛋白，
1: 少碳水少蛋白。
2: 但脂肪呢？脂肪也是要少吗？
1: 嗯、
2: 还是脂肪可以相应的？
1: 嗯，
2: 对
1: 对呀、
3: 啊。其实那个生酮饮食就是高脂饮食，
2: 高脂饮食，
3: 高脂肪的饮食，
1: 高脂肪就多油。
3: 对对对对，嗯、所以它就是大家很意外发现，哎，高脂肪的饮食竟然可以让你的体脂肪下降。
1: 嗯嗯，哎，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教授？就是，吃肥肉不要吃太多瘦肉，然后吃青菜，是这个意思吗？喝奶？
3: 它不完全正确。为什么？为什么不完全正确？因为肥肉的部分它还是有蛋白质。
2: 嗯
1: 哦，
3: 然后蔬菜也有蛋白质。
1: 嗯
2: 哦。
3: 对，而且蔬菜有一些蔬菜还有碳水，碳水化合物，
1: 那就没东西吃了。那吃什么呀？
2: 选择很少的，吃西兰花难道？看很多人吃，只吃西兰花，
1: 嗯，
2: 对那些的蔬菜，
3: 对对对，
2: 就那些就比较少碳水的。
3: 啊、
1: 但这个就特别不健康了，是吧？它能很快的瘦下去，但是特别不健康。
2: 就生酮饮食。
3: 他在早期的实验的结果，他发现。就是青少年他的骨折的几率是增加的。
1: 嗯，
3: 哦，他为什么会骨折几率增加？后来慢慢发现，生酮饮食它之所以可以让一个人，成长速度变慢，然后他的体脂肪减少，
1: 嗯，
3: 是关键在一个荷尔蒙，就是胰岛素。
1: 嗯，
3: 好，胰岛素呢，在饮食的过程中有两个东西是可以诱发胰岛素的分泌。
1: 嗯。
3: 第一个东西就是碳水化合物，
1: 嗯，
3: 好、哦，淀粉类的食品，
1: 对，
3: 它当你的血糖变高之后，
1: 嗯，
3: 你的身体你的胰脏就会分泌胰岛素，
1: 嗯，
3: 那你如果说你有一点点的蛋白质，让你血液的氨基酸上来的话，
1: 嗯，
3: 这个氨基酸会加成碳水的作用，
1: 嗯，
3: 所以就是你在进行生酮饮食的时候。你是吃低碳水，
1: 嗯，
3: 你还是有碳水，
2: 嗯，
3: 好、哦，可是你加了一点蛋白质之后，因为它的这个加成效果，就会让胰岛素分泌，
1: 嗯，
3: 偏高，你就没有办法达到生酮的目的，
1: 嗯，
3: 好、哦，那胰岛素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胰岛素是跟我们的干细胞的再生有关，
1: 嗯，
3: 你吃的东西，如果说你的胰岛素分泌要比较多。你身体的干细胞的再生就会比较多。
1: 哦，
3: 那这个干细胞它如果说生产过剩的时候，它主要的储存位置就是我们的脂肪细胞跟肝脏。
1: 嗯
2: 嗯，
3: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他有腹部有脂肪，
1: 对，
3: 跟有肝脏，肝脏比较大颗，脂肪肝。
1: 嗯，
3: 哦，它通常
1: 过剩了，
3: 就是你的干细胞的生产过剩。那多半是因为胰岛素的生产释放过多所造成。
2: 嗯，
1: 那、肝细胞是这个，好像听起来肝细胞我们的感觉是个好东西是吧？
3: 对，
1: 对你身体是好的嘛？因为我们现在都说要储存你的肝细胞，怎样怎样，以后还可以救你一命啊！以后的，那为什么过多了又不好了呢？
3: 肝细胞是再生的重要资源哈。
1: 嗯，
3: 因此呢，我们的人体它会有一个自然的机制，就是当你的干细胞生产过剩的时候，
1: 嗯，
3: 我会把你储存起来，
2: 嗯，
1: 就看储在哪里，
3: 它就会储存在脂肪，
2: 在脂肪，现在就肚腩了，变成
3: 对，所以我们都知道养分对我们很重要，
1: 嗯，
3: 它对我们的生存很重要，可是当你吃太多的时候，
1: 嗯，
3: 是一样的问题。
1: 好，那看来呢，肥胖也不是完全不好，起码成了一个仓库了。
3: 应该是肥胖是不好，
2: 嗯，
3: 因为干细胞生产过剩，其实你要去维持这个干细胞，
1: 嗯哼，
3: 你身体有更多的细胞，
1: 哈，
3: 其实你的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2: 嗯，那
3: 现在
2: 嗯，
3: 现在已经知道了，就是说你肥胖会增加糖尿病。
1: 对，
3: 高血压、心脏病
1: 的
3: 罹患风险
1: 是 的，而且胰岛素不稳定了也不好了，你还这个糖尿问题就会产生了。
3: 对，
2: 嗯，那啊，或者这样问啊，如果我如果这个生酮饮食要应用起来的话，哪些人士是比较适合运用生酮饮食呢？是运动员，还是我们普通人都能够采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我们可能减肥或是达到某一些的目的呢
3: ？OK， 我不认为。运动员适用生酮饮食，
2: 嗯，
3: 好，因为运动员呢，已经有无数的研究证明， 运动员他要有体能的话，他的身体必须要储存足够的碳水化合物。
1: 嗯，
3: 那这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来自食物。那对一般人来讲，生酮饮食也不是太适用。为什么呢？因为生酮饮食它会造成一个社交上面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说你的呼吸呢，你的那个酮的味道会比较高。
2: 嗯，
3: 好，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变成说你一直要去遮你的那个味道，
2: 哦，就有体臭，对吧？
3: 对，所以这是我并不建议，我并不建议一般人去执行生酮饮食，就因为减肥这个原因去执行它。
1: 但运动员一般不会用生酮饮食的，因为呢，当你没有了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时候，你是没有不够力量的。是不够力气的，
3: 耐力会变。
1: 对，所以他们说很多的这个蓝领啊，做劳力的人呢，他们一定要吃米饭嘛，要吃几碗的米饭，他才有力气。
2: 力气
1: 对呀、啊，如果你完全你不吃的话呢，你就没有力气。那你跑步没有力气怎么办？你的高低杠你没有力气的话呢，你怎么办呢？所以呢，运动员一般不会用这个方法去减脂的。
3: 对，他一般不建议。
1: 是，那郭教授，我们你有些什么建议吗？我们怎么去对待这个生酮饮食？怎样吃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可以瘦身的一个效果呢？
3: 对，就我目前所看到的所有的证据，它唯一的好处就是对有癫痫的，它是有帮助，这个是唯一我看到的。那他能减脂的话，他必须是要在低蛋白的状况之下。它是有减脂的效果，但是它的后遗症就是如果它做得太过的话，
1: 好，
3: 它的那个骨骼的骨折的几率，是会增加的。为什么骨折几率会增加？我刚刚提到就是胰岛素啊，在生酮饮食状况之下，胰岛素是相对的偏低，那胰岛素它又是促进干细胞生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荷尔蒙。那骨髓中啊，因为我们的骨骼不断的承受重力的挑战，所以骨髓呢是骨骼干细胞的第一资源的优先，你骨骼要不断的汰旧换新，好，如果说你的干细胞生产不够，你骨骼汰旧换新就会变慢，所以这个在过去已经发现，生酮饮食。是真的生酮饮食，低蛋白的那种生酮饮食，骨折的几率是会增加的。
1: 那如果真的在我们长期做了这个生酮饮食的人，就说比如说当他真的做到了，他能瘦下来了，但他可以做运动吗？因为很多人坊间都说你生酮饮食你就不用做运动的啦，你也没有太多力气去做运动了，那还适合做运动吗？
3: 他还是可以做运动啊，只不过他的运动强度相对来

0: 二第三次做的时候，隔几年之后呢，就好像就没什么效了。
1: 哦，
0: 我下次再请教您啊。好，谢谢郭嘉华教授今天给我们的分析，谢谢，
2: 谢谢，
0: 下周再见，好，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浙江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 320.5， 按月升 0.06 个百分点，按年升 11%。 今年前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接近 7%。 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 210.3， 按月升幅扩大到 1.6%， 按年升接近 5.3%。 今年前八个月累计上升接近 4.9%。财政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时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做黄金及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做物流用途。政府也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陈茂波说，一直检视预留土地给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在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方。陈茂波又形容政府现实在收地赔偿方面有较大方，北区的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也感到审慎乐观。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内地国庆黄金周日子接近，内地民众只要额外请假3天，就有一连13天的超级黄金周假期。他说，不少的内地民众提早在国庆前的中秋节来港，令中秋期间内地访港旅客的人数令人鼓舞，相信部分人之后会转往大湾区的其他城市。财政司长陈茂波展开在卡塔尔多哈的访谈，昨天分别与亚投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邹佳怡、卡塔尔财政大臣以及多位政商、金融、投资以及企业界人士会面。陈茂波今天将会出席亚投行年会的相关活动，深夜启程回港。天气，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超强台风舒利基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在上午10点，舒利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央四千七百点升195点，升幅0.8%，成交金额792亿。上证3826点，跌62点，跌幅1.6%。6869长飞光纤光缆161.9块，跌24.6块。2800富基金25.36块，升2.4毛。700腾讯442块，升5.4块。3033南方升科技4.2块，跌2分。1888建滔基层板48.66块，跌3.5块。9988阿里巴巴107.5块，跌9毛。2513智普601块，跌32.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36块，升5.8毛。100 Minimax 247.6块，跌27.6块。981中芯国际61.1块，跌2.2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99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
2: 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6: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6: 新紫金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6: 清新
5: 生活杂志，
6: 主持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来到上午的11:08，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一，我们有灿烂人生这个环节哈。我说这个经常会有人说什么叫灿烂人生哈，我觉得笑到最后就灿烂了，对吗？
2: 是，一直都很灿烂。
1: 曾经也很多人说呢，你这个人生呢，不管你中间有多少的挫折，只要你笑到最后才是赢哈。你在中间赢一波，还得看长远的哈。所以呢，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不管你成功与否，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笑着去面对人生，而且呢，笑确实也给我们人生会产生出很多的力量来哈。好，那怎样才给笑？我哋可唔可以自制好多个笑声出来呢？原来系得嘅喎。好，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栋笃笑团体少林寺创办人、栋笃笑演员及导师啊，导师Gary， 还有叫 Gary 来到这里哈。Gary 你好，
3: 你好，
4: 早晨，
1: 好。好，那 Gary 呢 ？Gary 现在你是全职的这个去内地啊？我们先说吧，这个香港我们叫栋笃笑，
4: 对，
1: 栋笃笑是吧？就直译就叫栋笃笑，内地就叫脱口秀嘛，
4: 哈。对。
1: 那你想说，你想，如果在普通话里边呢，你想说栋笃笑还是想说脱口秀？
4: 那个问题啊，
1: 这个问题啊，
4: 唔系，因为咧，其实佢哋好得意嘅，佢哋咧就系、是，如果你用粤语去讲咧，佢就叫做栋笃笑，
1: 系，
4: 你用普通话去讲咧，佢就会叫做脱口秀
2: 啊，
1: 就没有说栋笃笑这样的，
2: 就在普通话里，
1: 普通话里面，我说这个我是栋笃笑演员，那个。听普通话的人，他能听懂是什么职业吗？
4: 可以，
1: 也能听懂了，也知道栋笃笑。
4: 都知道
1: 对
4: 呀、
1: 啊，因为这是我们的广东话嘛，
2: 是的，
1: 广东话就叫栋笃笑哈、
2: 嗯。
1: 是的哈，那你目前你是全职的还是这个兼职的？
4: 目前呢我是叫兼职啦，是啦，咁就但是慢慢呢都会将呢个变做一个career 啦，是啦，咁即係你话纯粹，而家我唔係话纯粹係做呢、這个表演啦，咁因为其实成个栋笃笑嘅产业唔係淨係表演嘅，
1: 係
4: 啦，咁我哋而家都会陆续做好多譬如培训啦、或者係入学校推广呢种文化，係啦，咁呢度会为主囉，表演就会都有嘅，係啦，咁但係个比重可能我哋做教育会多啲。
1: 係，其实讲起这个就是栋笃笑哈，就是内地发展呢还是很成熟了、甚至呢现在市场呢脱口秀的市场都卷起来的哈。那李雪琴是吧？
4: 对，
1: 我是李雪琴，这个北大才女。还有呢，我蛮喜欢徐广胜啊，是不是徐广志？
4: 何广智
1: 、
2: 徐
1: 志
2: 胜，
1: 哎。其实都可以笑下噶啦，
4: 系自嘲，
1: 都可以自嘲下，都可以笑下噶啦，就系、是、咁样啦，哈。那我在想呢，就是香港的市场究竟是怎样的呢？哈，
4: 我觉得而家香港嘅市场咧、其实系未发芽，
1: 未发芽
4: 。其实就你话黄子华嗰、那个佢自己做嘅栋笃笑啦，其实系好好嘅，
1: 係
4: 非常好嘅，亦都我哋成日咧行內我哋自己人講咧，就係佢係帶動到我哋香港嘅棟篤笑文化，但係亦都係令到我哋係有個好強嘅天花板。
1: 對，
4: 係啦，嗰個話你話玩棟篤笑，啲人就會問你，你有冇黃子華咁好笑先？
1: 係啊，
4: 所以呢個係我哋行內啊有一個好得意嘅講法嘅。咁除咗黃子華之後咧，其實你問我哋香港嘅市場咧，係冇乜素人嘅。嘅市場嘅，即係你話內地咧，其實好多素人你係唔知佢係邊個，但係你都好願意去會俾錢去聽佢哋講嘢。而香港咧，暫時呢個素人文化咧係唔大嘅，係啦。咁但係我哋而家佢好多嘅棟篤笑嘅團體啦、演員啦，都陸續去想創造緊一個文化，就係、是、我哋會去啲酒吧做一下啲我哋嘅 open mic 啦，即係國內我哋叫做開放mic，係啦。咁另外都嘗試去做一啲商演啦，即係。先吸引身边嘅朋友过嚟先，
1: 系，
4: 然之后身边嘅朋友，知道咗呢样嘢啦，喂，其实我哋而家系创造紧一个就系、是，喂，好低成本可以嚟超，系啦，可以嚟放松嘅一个场景，慢慢就将呢个文化推出去，系啦，不过其实系 要面对等都唔少困难嘅呢件事。
1: 对对对哈。那讲起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香港的市场还在这个萌芽当中的话呢，即系有得做啦。
4: 诶，
1: 一换言之系咪？
4: 系我认为系有得做嘅。
1: 系，
4: 我认为系有得做嘅。
1: 嗯，
4: 只系要大家点样去推广呢件事，同埋每一次即系呢个都系演员自己都要有个心态，就系唔系当一个。虽然大家是一暂时是当一个兴趣啦、
1: 嗯、
4: 但心态上就是你每一次上台你要对得住自己的舞台。
1: 对。
4: 因为好怕就是你每次上台哇我叫咗一百几十人过嚟听完之后到一百几十人就觉得喂唔得喎香港都少咁样嘅。咁之后就。
1: 好笑嘅。
4: 对啦咁之后。
1: 至少都要。
4: 其实你每一次嘅做 show 就是每一次就令到一班人就唔再去推广栋笃笑甚至 bad mouth 你栋笃笑。所以反而就是我哋要作为演员我哋要自己对自己的作品真的要很严谨自己演出一定要是很认真你每一次演出我们团体去找不同的观众过来、嗯、你要让观众觉得我是值得花钱、嗯、去到看栋笃笑
1: 对、啊、Gary 老师呢是现在也是有自己的工作坊 也在做了很多这个导师的工作就希望可以培养到啊就大家栋笃笑我哋将继续讲下入校园呢啲啦咁你自己是第一次接触栋笃笑有几时啊
4: 我呢个得意通常我哋香港嘅朋友呢接触栋笃笑都係透过黄子华㗎啦。因
1: 为
4: 系
1: 即係。睇咩背喎以前许冠文啊嗰啲。
4: 嗱又咁讲喎栋笃笑呢个字啦如果我冇记错系黄子华安呢个名字。
1: 先叫
4: 哦。系啦系啦。佢係安呢個名落去嘅，咁所以話棟篤笑又真係黃子華嘅、
1: 嗯。
4: 如果你咁樣去講嘅話，咁、
1: 嗯、
4: 啊、我哋好多時候都係睇黃子華啲片大，即係嗰啲嘅而家你睇 YouTube 都好多佢哋嗰啲精華可以睇翻、
1: 嗯
4: 啊，其實都係睇呢啲大。我自己咧就是、一路就係有睇黃子華啲片啦，但你話真係接觸一啲劇場小劇場型嘅呢個棟篤笑咧，我喺上海。即係其實幾年前我去上海公幹，我喺一個商場裏面、
1: 嗯、
4: 其實喺個 food court 裏面食飯我就見嚟隔離有間黑房嘅喎，動咗個牌就係寫住脱口秀嘅開放咪，咁、我就膽粗粗嗰陣時星期四嚟嘅、
1: 嗯，
4: 我膽粗粗就俾咗八十幾蚊入去睇，
1: 係、
4: 我覺得好 amazing，、
1: 嗯、
4: 星期四係成個場百幾人係爆曬嘅，仲、要講英文嘅嗰場。是啊我哇佢好 amazing
1: 喎。上海。
4: 上海上海。
1: 喔、
4: 哦。上海。
1: 即係他的那个脱口秀是英文的脱口秀。
4: 係英文嘅。
1: 喔、哦。
4: 即係 stand up comedy 啦。
1: 係
4: 啦。咁啊我好得意喎。嗰陣時其實我好想舉手上去講下嘅。
1: 即係人都可以上去
4: 㗎。佢哋有啲環節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呢內地嘅 open mic 係要報名嘅因為佢哋要好把關你嘅段子有冇違規啦係啦咁香港我哋而家
1: 要審查一些內容的
4: 對對對咁我哋香港我哋都會我自己會啦起碼我自己會即係、就是、都我哋自己有三樣嘢我哋好堅守嘅、
1: 嗯、
4: 就係、是、我哋唔可以講粗口唔、可以講政治唔、可以講啲太露骨嘅色情係啦咁令到即係、就是、我哋想推廣一個比較健康啲嘅棟篤笑文化、
1: 嗯、
4: 因為好多時譬如我有時同學校去傾偈佢哋都好擔心棟篤笑就係你咩都講
1: 對
4: 係啊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做嘅嘢啦咁我講返嗰陣時去上海嘅時候好 amazing 星期四百幾人喎咁、所以我就喂、我回到香港我好想就是喂我有冇機會可以去接觸下上台呢咁、我就香港揾啦咁香港揾到嘅係啦咁去咗某一個團體度去玩啦咁、就嗰刻就開始咗我接觸棟篤笑嘅呢件事。
1: 哦那你第一次的表演是那個經歷是怎麼樣
4: 我還好第一好多時候第一次嘅表演呢係會有一啲叫做第一次嘅光環嘅，係啊，即係啲觀眾你知道你第一次咧，佢哋會俾面笑。咁啊，我好記得我第一次咧就喺太子一間地下嘅酒吧，即係地下意思唔係話佢唔合規，係即係要喺條街度要落
1: 去
4: basement 嘅一間酒吧嗰度。咁啊。其實大家都是自己人圍圍圍咁樣嘅啦所以大家都肯俾面去笑。
1: 有啲人呢唔知個樣子呢我見到你我就想笑㗎喇。
4: 有㗎有㗎呢個我哋叫即係有時候我哋逐啲人講話佢個樣子奇怪但係喺棟篤笑你個樣子奇怪呢係優勢嚟㗎。
1: 但係譬如話呂雪晴喎佢一揸住支咪我認呂雪晴咁你就覺得好似就已經好似好想笑。
4: 呢個又係有一個佢嘅優勢就係佢好快用由佢個把聲啦同埋個樣子已經好快同觀眾有個 connection。 因为其实我讲栋笃笑，讲真，我打个比方，你好唔中意我嘅，我同你讲笑，你点都唔会笑噶。反而就系、是、啊，有一啲人佢个样好得意，你见到佢就想笑嘅时候，系啊，即系我系成日话嗱，幽默咧系有啲嘅理论嘅，其中一样嘢就系你要让观众有优越感。佢见到个样咁搞笑，佢就觉得自己有优越感噶啦嘛。咁呢个就系、是、其实所以就系、是、佢已经系中咗呢个理论嘅第一步，所以啲人就会见到你个样想笑咯。即系譬如话内地阿徐志胜，佢自己成日话佢自己系颜值嘅地板嚟噶嘛。
1: 系人家天花板，他是地板。
4: 系啦，咁所以啲人见到佢嘅时候，佢唔使讲嘢，啲人已经好想笑嘅。
1: 嗱
4: 呢个系佢嘅优势嚟讲。
1: 讲嘢又大声。
4: 系啦系啦系啊。
1: 系咁啊，你嗰次头先讲翻又第一次啦，就系话系咪即系博彩咗即系好多笑声？你讲咗那个段子里边有很多的那个什么气口啊，即系又有啲特别搞笑嘅位啊，咁样系咪要特登去度咗好耐度出嚟嘅咧？
4: 啊，要度嘅段子真系要度嘅，
1: 嗯，
4: 系啊，之前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黄子华啲访问咧，佢都话其实佢都唔系爆肚嘅，
1: 系，
4: 佢真系要跟住瞓，
1: 冇得爆肚，
4: 系啊，要跟住瞓稿，佢要度好晒成个，你以为佢好松容，好即兴，其实系度系啦，练出嚟嘅，咁我啲段子都系要度嘅，咁我哋自己都即系，譬如我有好少少嘅，我自问喺呢方面度嘢系有少少天分嘅，因为有时候见到一啲突然间见到一啲好得意嘅或者荒谬嘅嘢，我即刻攞个电话咧去记得啲灵感，我得灵感簿都差唔多300条，系啦，咁当我到时候我要砌一个段子，我要砌可能我专长，我就系呢300条咧睇下有啲乜嘢可以抽出嚟再整合，抽出嚟再整合咁样。
1: 你自己笑唔笑噶？你会唔会？
4: 我自己笑唔笑啊？
1: 佢哋个个都唔笑，有啲人就自己会笑
4: 嘅。风格嚟嘅，
1: 风格系咯。
4: 有啲譬如冷笑匠，譬如譬如杨波，杨波去讲嗰啲 one liner 嘅 get， 佢自己唔笑嘅，系啊，但系啲人会就会笑咯。咁呢个风格嚟，我自己就会唔会特别好去笑，去引你笑咯。系啦，即系有啲位咧，就系、是、啲当观众唔笑，你自己笑两下，观众都会得哦，笑点嚟噶。
1: 咁已经好好笑啦。所以笑呢样嘢真
4: 系
1: 好得意噶，系啦，即系你要睇下好笑系边度个位好好笑啊，咁样吓。咁你使唔使学习噶啦
4: 吓？嗱。当初咧，我真系心口挂个勇字咧，就去试啦。咁啊，直到好似2年前啦，喂，香港冇乜比赛可以玩。咁我胆粗粗喺小红书嗰度咧，我睇下有冇，我又打脱口秀比赛啦。咁我真系上咗我人生第一个去内地嘅比赛，我去咗金华。
1: 金华火腿的那个。
4: 对，金华。即系嗰阵时系，因为其实内地好得意嘅。佢哋太多人啦，佢哋要確保個表演質素，就算比賽都要確保表演質素，所以佢唔知道你係邊個呢，基本上佢唔會俾你上去比賽嘅，因為我發過好多嘅申請去，冇人俾我，近近地深圳都唔俾我上，因為佢唔知道你係咩水平，咁但係金華咁啱，佢係一個新嘅廠牌，佢見到我係香港人過嚟，好得意啊，咁咪叫我上嚟玩咯。我第一次就係上金華，
1: 普通話嘛，
4: 普通話，這個呢其實我覺得是有優勢有劣勢，
1: 已經好笑的了，
4: 是啊，其實香港人講普通話呢已經好但前提是要去聽得明你說什麼，即香港人上去講普通話呢，我們的港普呢就是笑點來的了，就是笑點來的了。那次我覺得是很經典，我是打由初賽啦，復賽啦，準決賽決賽，我 total 4次，那時我都覺得自己是好癲啊！我係4次，我搭飛機去4次金華，之後知道原來有高鐵嘅，高鐵可以去金華嘅，咁就去咗4次打比賽。咁啊，比賽嘅時候咧，先知道原來度段子佢哋係有個 standard 嘅，即係譬如佢哋係會話，1分鐘你要有3個 punchline， 有3個 punchline。咁嗰陣時我個段子咧就係冇打磨呢方面，咁覺得好笑咪得咯。可能就係成分鐘先出一個 punchline。咁嗰邊嘅廠牌嘅主理人好好，佢就其實
1: 太冷場啦。
4: 係佢話其實你個笑點係可以嘅，因為我哋睇開黃子華咧，黃子華嘅笑點咧，你可能佢係兩三分鐘，佢先出一個好爆嘅笑點。咁但係佢係黃子華啊嘛。 啲观众会等你出笑点啊嘛。
1: 嗯、
4: 但我哋唔系黄子华啲观众系唔会等我出笑点噶嘛。咁、
1: 嗯、
4: 你所以你就要叭叭叭叭叭，你嘅笑点要好密。所以我就喺内地学到呢样嘢，而佢哋好好，佢哋俾好多书我睇，佢哋 send 好多啲免费嘅素材俾我去睇。咁、
1: 嗯、
4: 我睇完之后咧，咁慢慢诶、哎，慢慢自己又睇下佢哋表演啊，又去睇翻啲素材啊、
1: 嗯，
4: 慢慢慢慢诶、哎，有翻个 mindset 系啦。跟住我都有去内地唔同嘅俱乐部度玩，咁、
1: 嗯、
4: 玩玩下嗰啲俱乐部嘅人都觉得啊，你都讲得 OK 啊，咁咪一齐玩啦、啊。再之后就我都跟过几个内地嘅一啲节目嘅编剧啦，甚至一啲系表演者大咖啦，咁我跟过佢哋叫做进修过，系啦，咁啊真系唔同嘅、嗯，即系人哋嗰种水平咧，即系头先同阿 Joyce 倾偈咧都讲过就系、是、佢哋磨练得好劲。其实我成有时成日讲咧就系、是。你读到四个段子咧，就好似你作文咁样。
1: 是的，
4: 大家都作我的爸爸。
1: 系。
4: 点解佢嘅我的爸爸嗰篇文会90分，你篇我的爸爸得70分咧？
1: 嗯。
4: 就佢用咗好多修辞技巧。而嗰啲修辞技巧就正正系我哋段子里边啲喜剧嘅结构。
1: 嗯。
4: 系，所以我就系、是、当中呢一两年就系学咗好多呢啲嘢。
1: 是。其实还有这个很多的幽默感哈，我觉得他也对生活的很多观察。嗯、我呢也喜欢听脱口秀嘛，
4: 哦、
1: 然后呢，会对。然后呢会看到他们对他们会自招就自己的一些短处也拿出来和大家去搞笑然后呢还有生活中很多的观察也是成了他们素材、嗯、所以呢他们经常也都出段子嘛要经常写稿子也都还在这要琢磨要琢磨很多的这个、
4: 对对对对
1: 这个气口在哪里就是说笑点在哪里
4: 对对对对
1: 还有评审呢对吧评审也要在平咱们中意啲乜嘢咁样
4: 系，
1: 还有观众喜欢什么？其实都是，而且呢，我经常听他们在讲的时候，就笑场了，笑场了，就
4: 炸场了，
1: 炸
4: 场
1: 了，就举不住了，
4: 就
1: 举不住了。你有没有那种的时候的？就举不住了，就是你越讲就越就是那种就是兴奋的感觉哈，就出来了。会不会有那个有没有出过那种感觉的？
4: 有的，有的。嗯你人多嘅时候咧，其实容易出呢个效果嘅。
1: 嗯，
4: 因为人多咧，你话100人，总有几个人会笑嘅。当有人笑咧、
1: 嗯，
4: 后边啲人就会笑噶啦。
2: 嗯，
1: 因为领笑噶。
4: 系啊，领笑员啦佢。但系咧，我哋最怕系咩咧？去啲好少人嘅场。
1: 系。
4: 我曾白去咗一个open mic， 得3个观众啫。
1: 哦。
4: 我就好似同佢私人补习咁样对住佢3个人讲，其实辛苦噶，因为佢唔笑咧。
1: 对。
4: 你就知道哎呀死啦我唔係傻仔咁樣呢。咁、但呢啲位呢我同自己講你當練 EQ 啊、
1: 嗯。
4: 總有人唔笑嘅時候嘅、
1: 嗯。
4: 你當練 EQ 啊、
1: 嗯。
4: 所以我有時候都同啲學生講呢就係點解我覺得棟篤笑去學習棟篤笑呢樣嘢呢係對佢哋嗰個情緒係一個鍛鍊呢就係、你要嘗試接納有冷場。
1: 嗯。
4: 當有冷場嘅時候你要嘗試去接納去，
1: 嗯、
4: 你係諗下當場你哦，你當場咪自圓其説咯。譬如我有時候哦，咦，睇嚟今日冷氣機低咗幾度喎、啊，我著翻件衫先咁樣，呢、這個你咪自嘲一下咯，
1: 嗯、
4: 自嘲一下哦。而家你有冷場喎、啊，咁到完咗之後啦，唔好唔開心。我上次有個學生佢係表演完之後好唔開心，佢打俾我就好冷場啊。上次都唔係咁嘅啫。我首先你要知道嗰日嘅觀眾群係咩嘅場合，因為嗰日佢係佢嗰啲。捉走晚会，捉走晚会基本上你唔系个主角，啲、人都唔会想听你讲嘢，大家喺度、喂，捉走啦，
1: 没错，
4: 所以我话你唔需要唔开心，你当呢个冷场系一个经验，好嘅经验，你咪记住冷场嘅感觉咯，
1: 嗯，
4: 最差就系咁噶啦，
1: 系，
4: 最差就系咁，你以后冇咁差嘅时候，你咪自己好好咯，
1: 是不是场合有问题呢？祝酒晚会其实就不应该讲，系咪栋笃笑，
4: 或者
1: 系好短嘅，
4: 我又唔可以咁讲嘅，
1: 系。
4: 當如果人哋俾錢你去做嘅時候咧，
1: oh, okay.
4: 我值得講嘅。但如果冇錢嘅時候咧，我就真係唔建議。因為其實我哋作為演員，尤其是新人咧，你個心理建設咧，係要需要時間嘅。你去一個場地講完之後，你嗰陣時你唔知係因為自己問題，定係因為場合問題，你嗰個 feeling 會好差嘅。你好差，你係要需要有啲朋友係講完之後，我以後唔講咯。我接受唔到啊，系啊，好受打击。
1: 那香港的观众跟内地的观众是否也不一样呢？
4: 我同你讲啊，真系嘅， 你连香港嘅观众你都讲到佢哋可以笑咧，你翻大陆冇问题嘅，真噶。越我发现咗越北方嘅观众咧，佢笑点系越低嘅，即系佢好，即系唔可以话笑点低，就系佢好愿意。
1: 他准备了去笑，我告诉你，
4: 佢好愿意去笑嘅。
1: 他已经，他经常，他买票进场，我今天晚上我就是来笑一场的，
2: 系啊，
1: 他已经准备了去轻松去笑，而且很尊重，很尊重表演者。
4: 对对对，没错没错。越南方咧，去到广州啊、深圳啊。越內斂嘅，即係呢個唔知係唔係嗰個文化差異。
1: 誒、我覺得哇 ，Gary 嚇，唔知呢個觀點有冇人同你講過嚇？我覺得佢哋，因為我哋南方人咧比較經濟噶嘛，我哋計錢噶嘛，哇，俾咗咁多錢都冇笑嘅，所以我要
3: 係要實惠啲嘅，
1: 我要實惠呢、這個唔夠好笑，唔值咁多錢，即係要咁樣計數，咁點笑得出嚟咧？
4: 南北方係有啲差異嘅，去到香港咧，直情成。成班观众咧就系、是、睇你出丑咁、你讲咯，你讲咯，
1: 批判性批判性，即系
4: 我极端咗啲嘅，极端咗啲嘅系啦。咁但系就香港观众系比较难少少笑嘅，呢、這个系真嘅。
1: 所以呢，能够令香港观众笑的话呢，去内地可能就没难度。跟你说哈，好，11:30，我们听听最新的一节财经消息，回来继续笑。
0: 经济行情报道。
5: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700点，升192点，升幅0.78%，成交金额882亿，上证3821点，跌68点，跌幅1.7%。2800复基金25.34块，升2.2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1.7块，跌24.8块。700腾讯440.8块，升4.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2块，跌3分。1888建滔基层板48.34块，跌3.9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3块，升5.4毛。9988阿里巴巴107块，跌1.4块。2513智谱603.5块，跌30块。100 minimax 247.2块，跌28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97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20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AM621 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活出生活精彩。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外出观赏烟花时请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拥挤的地方必须遵守秩序和注意安全，船舶请勿超速超载，当天部分路段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6: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6: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6: 清新
0: 生活杂志，
6: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上午的11:36呢，收听的仍然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今天紫金广场为大家请来了栋笃笑团体少林寺创办人栋笃笑演员啦，同埋导师啦 Gary 导师哈、啊，来到这里的
1: Hello
0: Gary
2: 好
1: ，Hello
2: 你好
0: ，Gary 导师，在香港呢，其实呢，我是觉得刚才呢，我们在提到说香港人的这个笑点可能稍微高一些哈，内地的朋友会更好笑，我觉得还是文化的不一样了。嗯，哈，那么因为我的年代，我觉得香港人是很喜欢笑的，而且我们看一些的访问都笑得卡卡声，即系冇话栋笃笑啦，系咪？黄子华唔系黄子华年代，更早嘅年代，譬如话我哋以前听阿黄沾叔地做访问啦，咁、可能再早啲见得曾志伟。都觉得好笑，即系类似啲啦，系嘛？即系你会觉得系啲人好似好开心咁样噶。吓，反观呢，现在呢，我就好像感觉大家那个就比较严肃了一些，不知道是不是生活不一样啦，好似枯咗啲噶。你觉唔觉啊？而家啲香港人系
2: 都觉啊，吓系啊，同埋佢哋好多时都表现出嚟唔系太开心啊，感觉系啊，所以更加我觉得栋笃笑呢一种文化系可以推广。喺香港更多，因为喂我翻完工放工，咁啊喂我笑客有个机会，可能喂我去酒吧买杯酒，跟住睇人哋分享佢哋嘅心路历程啊，分享佢哋一啲搞笑嘅，其实
0: 系
2: 一种 release 嚟嘅，即系放松啊，
0: 很放松吓，好 relax 咁样去过呢个日子啊，咁啊，我觉得很好啊，这个你因为呢，在香港来说呢，我觉得，不一定是大的市场，即系唔使下下都要红馆依家就话边度啦，系咪？
2: 系
0: 啦，即系唔使个个都好似黄子华咁样去开开 show 噶嘛，但系咧喺啲小众嘅表演啦，系真系一个，我就觉得。甚至要收钱添啊！内地收噶，佢啲酒吧全部收钱噶。
2: 内地通常唔系酒吧添啊，内地佢哋其实咧，因为内地租平啊嘛，所以佢有时喺商场里边咧，已经有个铺位，个铺位已经系打造成一个 theater， 可以坐到百几人咁样
0: 嘅。是的，是的。
2: 咁所以内地其实可以做到产业化呢个一步。香港咧，暂时系得一个团体咧，佢有自己嘅场地啫。其他大家都系去下唔同嘅酒吧合作啊，或者我要做商演嘅时候，我就租唔同嘅场地去到做咁样咯。
0: 是 Gary 啊，那什么人才适合学习这个栋笃笑咧？吓，
2: 我自己觉得其实栋笃笑冇一个门槛啦。即系其实你有个口，有广东嘢，其实。你都可以做栋笃笑，
0: 系咪啊？
2: 系啊，你都可以做栋笃笑。
0: 即系有啲天分啊嘛，即系好似你讲嘢咁样，都要有啲
2: 天分。
0: 人哋觉得你好笑啊，咁好笑嘅
2: 一个人。天分咧呢样嘢，我会觉得系 bonus 嚟嘅。
0: 嗯，
2: 即系好似大家读个书啦、作文啦，大家喂你考会考嘅时候，或者叫 DSE 啦，即系我系咪好有天分去作文咧？我又
0: 出卖年龄，
2: 但系我又。唔係話好有天分去作文，但我要鍛鍊咧，我要練咧，係練得到嘅。
0: 嗯，
2: 係啦，即係呢個我又唔覺得話有冇天分嘅。
0: 嗯，
2: 但反而咧，有啲人我又覺得去玩棟篤笑係有啲 advantage 你估唔到。
0: 嗯，
2: 即係好似我哋行內咁樣咧，其實好多朋友都 ADHD 嘅。
1: 係啊，
2: 係啊。
0: 點解咧？係咪啲思維方式特別？
2: 可能我哋諗嘢，即係我自己都 ADHD 嘅。係，我哋諗嘢好跳脱啊。係啊，所以我哋可以見到一件事咧，我哋可以聯想到好多唔同嘅嘢。係，諗到啲荒謬嘢，諗到啲你諗唔到嘅嘢。
0: 嗯嗯，
2: 即係我哋棟篤笑咧，幽默嘅理論裏邊其中一樣就係。情理之内，意料之外啊嘛，即系你估唔到啊嘛，但又合理啊嘛。
0: 是的，
2: 我哋就好多时就系好中意谂到呢啲嘢。
0: 嗯，
2: 系啊，所以你话我ADHD嘅朋友仔咧，
0: 系
2: 其实几即系我自己留意啦，即系未必系一个好学术嘅证明，但我自己留意到就系身边好多朋友都系。玩的东西都是 ADHD
0: 是的，是的，好像我看到有些 I 人，人家都以为是比较那个E 人，是吧？
1: 外向
0: 人，是吧？比如说内地不鸟鸟这些，鸟鸟老师这个，他在一个很 I 的人来的了，是不是啊？就是感觉，而且他的表达呢又是比较低沉的那种。
2: 对对对对，
0: 我是鸟鸟，即系嗰啲，咁你又觉得，又唔关事喎、原来真系冇门槛噶，系咪啊？其实
2: 我觉得冇门槛，
0: 同埋学识嘅门槛都唔冇噶嘛，系咪唔一定噶嘛？
2: 系
0: 生活观察力，观察力更强，要强。
2: 你讲学识嘅门槛，我回咗呢个先啦，就系、是。 內地有一個演員啦，你剛才提過李雪琴啦、
0: 嗯
2: 啊、我冇記錯北大才女啦，係咪先？但調翻轉有冇啲係真係唔讀唔到，讀唔到書，讀書唔叻，但係做到咧？
0: 也有的，
2: 有啊，
1: 嗯，
2: 啊、侯子王咯，
0: 嗯
1: 嗯，
2: 係啊，富汗，
1: 富汗，
0: 對對，
2: 佢係保安嚟嘅啫，
0: 對對
2: 對，係啊，但係而家哇，你見到佢好犀利，
0: 是是，
2: 同埋棟篤笑，我成日覺得佢係一個咩人都玩得，即系
0: 同埋师奶，唔系 ，sorry 吓，即系真系
2: 房主任啦、啊，你想讲系嘛？
0: 系啦，即系有啲系佢系就系家庭主妇吓、
2: 啊，
1: 素人、啊、
0: 对对，素人很素人，
1: 素人
0: 都好好笑噶。
2: 系啊，会甚至乎真系相见人士啊，
0: 嗯，
2: 黑灯，
0: 对对对，
2: 哇，黑灯嗰啲笑话真系好好笑噶，
0: 系
2: 啊，所以其实栋笃笑呢样嘢系一个冇乜门槛。咩人都可以參與到，可以發揮自己嘅舞台。
0: 嗯，
2: 所以我成日都好想將呢樣概念就係推廣俾我哋香港唔同嘅學校。
0: 嗯，我知道你正在做這個事情。
2: 對對對對對，因為我講翻我自己經歷就係我以前細個咧，我好中意講嘢。
0: 嗯，
2: 咁我中一嘅時候咧，老師話：啊、哎，有冇人想參加朗誦比賽、辯論比賽？我舉手。
0: 係。
2: 老師係唔揀我嘅。
0: 為什麼？
2: 佢一句講埋嚟嘅啫，就係、是。你成績唔叻
0: 嚇？
2: 我其實我成績唔叻就變咗係做唔到冇得上舞台嘅門檻，但我就想創造就係棟篤笑就係其實係一個冇門檻嘅一個嘅活動啦。
0: 嗯，
2: 我讀書唔叻，我都可以講得好好笑。
0: 對呀，
2: 係即係而家
0: 跟讀書沒什麼關係。
2: 對呀。香港而家就係多元發展啊嘛，我讀書唔叻，我可以講笑話叻噶嘛，係咪先？因為以前我哋好中意打機，而家都叫電競啦。
1: 嗯、
0: 但咁內容會唔會又同文化有啲關係咧？就因為現在很多的是，我看到它的就是這個內容也要有一定的深度，這個會不會也是在你的這個段子你在想的時候會加進去，即係有要求啦。
2: 深度呢樣嘢咧，回應翻就係、是、咧。在內地你見到啲電視節目、綜藝節目咧，佢、一定係會加價值。
0: 嗯，
2: 呢、這個只係因為佢係線上節目。
0: 嗯，
2: 你加價值呢樣嘢會令到佢哋嗰個演算法啊，
0: 嗯、
2: 令到個曝光會更好。但如果我哋線下演出咧，
0: 嗯，
2: 我哋唔強求大家加價值，
0: 好笑就可以，
2: 好笑就得啦。
0: 嗯，
2: 係啦、
0: 嗯，
2: 因為你加個價值咧，
0: 對，
2: 件事認真咗咧，
0: 對對，
2: 就唔好笑噶啦。
0: 係，
2: 但你可以即係、就是、我成日覺得。棟篤笑同演講嘅分別係咩咧？演講你係你最後會有個價值，有個 message 想帶出嚟。
0: 嗯，
2: 而你幽默可能叫幽默演講啦。
0: 對對對，
2: 你幽默係一個手段。
0: 是，
2: 但係棟篤笑咧就係你好笑係一個目的。
0: 嗯
1: 嗯，
2: 你中間有冇價值呢、這個係唔強求嘅。
0: 嗯，
2: 係啊。
0: 好，那所以呢，我们经常可以把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拿来笑一笑，可能这个婆媳关系通过笑一笑哈，咁可能就搞掂咗都唔定喎，笑完咗啦嘛，开心咗啦嘛，亦都可以治疗情绪系咪？系咪即系我都知咧，就譬如话依家刚才说要进到校园里边嘛，
2: 对对对对。
0: 好，那是否呢也是这个学生们他们会，那怎么去推广呢？
2: 讲治疗呢我就觉得严肃咗啲啦。
0: 嗯。
2: 即係我哋去到就係、是、作为去一个情绪抒发嘅渠道。
0: 嗯。
2: 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讲我话棟篤笑呢係一个负面情绪转化嘅艺术。
1: 嗯。
2: 係啦因为棟篤笑呢我哋好多时候呢、其实有条公式嘅。
0: 係。
2: 就係、是、你將你生活中你见到一个观点。
0: 嗯。
2: 喺个观点里面你搵出你嘅情绪。通常有咩情绪呢、我哋有四种情绪嘅。
0: 嗯。
2: 我觉得好难啦。
0: 嗯、
2: 我觉得好奇怪啦、
1: 嗯，
2: 我觉得好怕啦、
0: 嗯，
2: 我觉得好蠢啦件事，即系我哋叫难怪怕蠢，
0: 难怪怕蠢
2: 系啦、嗯。我哋喺难怪怕蠢啲基本嘅负面情绪里边、
0: 嗯，
2: 我哋去创造啲 punchline 出嚟，
0: 系
2: 系啦。所以就系我哋有叫做一笑自知啦。头先我哋讲过，就
0: 系
2: 将呢啲嘢用棟篤笑讲完之后，你就 move on 啦，可以系啦。咁、当然啦，我哋成日同啲同学仔讲，如果嗰件事啱啱发生，一件唔好嘅事啱啱发生，你未走出到去嘅，我唔太建议你喺里边做段子。
0: 嗯，
2: 当你件事慢慢走出咗去嘅时候、你可以试图将呢件事变咗件好笑嘅事，系啦，变咗个段子，系啦。咁因为如果你未走出去，你再翻睇呢件事咧，其实你系会好伤嘅，系、啦。但系你话、都过咗去啦，将你以前过咗去嘅嘢慢慢做笑料。其实呢个 mindset 咧、就系训练佢哋，点样尽快将一件事情唔开心，一笑自知，望翻转头。以前我考会考唔合格啊，
0: 对，
2: 我而家都系咁样生活啦，
0: 系啊，
2: 系啊，
0: 系啊。
2: 咁所以就 呢樣嘢就我想推廣件事咯。
0: 嗯，
2: 係啊，咁就係而家我哋都入咗呢一兩年都入咗幾十間學校，
0: 嗯、
2: 就做正向棟篤笑嘅 workshop。
0: 是，那學生、校長、學校的反應是怎麼樣的呢？
2: 一開始啲老師係驚嘅，
0: 係
2: 佢跟棟篤笑，
0: 佢咪攞我嚟笑㗎，係咪？
2: 嗱，呢樣都小事。
0: 係，
2: 佢話棟篤笑，我好驚你咩都講。
0: 嗯。
2: 是啊，你咩都講我就驚啦。所以剛才我哋都講過，我哋有三不講啦。
0: 係，
2: 係啦。咁另外就係、是、啲老師都會新嘢嘛，新嘢其實老師係有啲要慢慢接受嘅、
0: 嗯。
2: 但係 so far 我哋而家都做咗一兩年咧，學校係慢慢會接受咗呢樣嘢。
0: 嗯。
2: 咁呢一年咧，我哋更加做一件事就係、是，好似頭先所講啦，喂，點解學校可以有辯論比賽，可以有朗誦比賽，有歌唱比賽？
0: 嗯，
2: 点解唔可以有棟篤笑比赛呢？喺校园，其实我好想创造一个叫做第三赛道出嚟，就系、是、有啲学校可能佢成绩叻，有啲学校可能传统竞技好，
0: 嗯、
2: 但系喂，有啲头先都讲啦，喂成绩唔好，佢唔俾我玩，
0: 嗯、
2: 但可唔可以创造一个第三赛道出嚟？就系、是、喂，我好想搞笑，我搞笑都一个才能，
1: 啊、
2: 其实。棟篤笑除咗頭先講訓練去點樣去將負面情緒轉化之外咧，其實係訓練去創意嘅。
0: 對，
2: 我點樣係跳出框框去諗嘢？
0: 係
2: 啦，英文即係 think out with the boss 啦。我可以喺跳出框框度諗嘢，其實呢個係訓練去。喂，之後我哋而家好多工種咧 ，AI 可以取代到，但有啲嘢就係創意方面。喂，短視頻嘅創作啊，
0: 是的，
2: 廣告創作啊，有時見到哇，點解啲廣告咁可愛咁得意嘅？其實呢啲嘢。嘅喜劇技巧，搞笑嘅喜劇技巧，
0: 嗯、
2: 其實棟篤笑係訓練到出嚟嘅。
0: 真的，因為很多人高分出來，但是呢，他的那個創意很低。
2: 對對對。
0: 那可能就是他讀書讀得很好，但是呢，
2: 嗯、
0: 他的這個在讀書成長期間呢，沒有培養到他的這個那個思考嘅模式啦，嚇、
2: 嗯。沒錯沒錯。
0: 但你說得很對 ，Gary， 就是說真的，未來的時候，其實不是未來的時候，現在的社會裡邊。必须要有创意，
2: 对，
0: 大家睇到啲呢个泰国嘅广告啊，
2: 系啊系啊，我有都系泰国呢个，我都记得，
0: 特别好笑，
2: 系特别好笑，
0: 你唔睇到最后，你都唔知系咩嚟
2: 嘅，你都唔知系卖咩，
0: 就唔知卖乜嘢啦，就唔知乜嘢，系啊，真系好开心啊，吓，呢个真系可以训练，但学生们的反应呢，现在已经进入学校了，就开始在做了，他们的那个那个段子怎么样，写的怎么样，表演怎么样，
2: 嗱。好多時我哋入去咧，譬如而家我入去通常做一啲 one day 嘅工作坊咧，所以就未必話佢好快會創造一個段子出嚟。但係佢哋咧就會知道，其實叫佢哋講個笑話出嚟啊、
0: 嗯，
2: 用我哋嗰啲框架去講個笑話，係講到嘅，
0: 係
2: 好得意噶。係啊，所以我上次有個題目俾佢話啊，如果醫生開餐廳嘅時候，你覺得會點啊？
0: 係會點啊？
2: 跟住有個同學就話佢哋醫生開餐廳應該會開大冷氣嘅，因為會令佢感冒之後過嚟睇醫生咯。有創意喎、
0: 哦，
2: 係啊，即係其實你燒嗰樣嘢創意啊，你估唔到啊。
0: 你咩人食錯嘢？
2: 係啦，係話特登會加料落去，咁就要肚屙嚟睇醫生咯。
0: 咁啊唔得啦，
2: 呢個就唔得啦，
0: 呢個就唔得啦，係
2: 啊，
0: 呢個就係界線啦。
2: 界線，譬如開大冷氣呢個，我覺得可以接受。
0: 呢個係可以接受。係
2: 啦，開大冷氣接受到嘅，係啦，係啦。
0: 咁所以就一定唔得啦，
2: 系啦，犯法嘅。咁所以就呢啲咪啊，啲小朋友嘅創意，即
0: 系
2: 你冇一個棟篤笑嘅 session 俾佢發揮，你上堂中文堂老師唔會叫你諗個笑話出嚟噶嘛。
0: 系，
2: 但系成班同學仔，哇，嗰日系咁諗笑話出嚟，係好得意。你
0: 係啊，
2: 一路啲點子 brainstorm 出嚟，好有趣。
0: 好好、啊。
2: 其中一個學生同我講：，我第時咧都想同你一樣做棟篤笑演員。哇，我覺得我
0: 很好，
2: 很好，很好，很好。所以其實而家我今年有個 project 啦，就係嚟緊我哋都同呢個蝴蝶谷扶輪社咧就合作，會做一個學界棟篤笑比賽。
0: 係
2: 係啦，咁嚟緊我哋都想即係而家都邀請緊唔同學校啦，我哋邀請15間學校咧，中學啦，係啦，中學生啦，去到參與呢個比賽。咁希望透過比賽咧去學習棟篤笑，然之後有個舞台俾佢哋發揮。即係好想就係將學界棟篤笑比賽呢樣嘢喺香港成為一個嚟緊。會是 regular 常態發生的一些的學界的比賽項目咯、
0: 其實真的可以爭取一下的，因為我覺得 既然我们都可以有演讲，好，我们也有这个debate，要好多
1: 朗诵，
0: 为什么就不能有懂得自由？同样，它也是个艺术来的，
1: 对
0: 呀，
1: 表演，
0: 它不仅仅是个艺术，而且它真的还是它是个表演艺术嘛，而且它。那以前我的相声就系咁啦，系咪啊？这个表演艺术，其实在央视里边都是要做表演的哈。还有呢，咁啊，跟住就系有栋笃笑啦，系咪？跟住就咁讲香港，只不过我哋系用一啲唔同语言，其实普通话都得噶，系咪？你哋会用咩语言入学校噶咧？
2: 主要我哋就用广东话。
0: 系。
2: 咁视乎翻学校佢哋嗰个要求啦。
0: 嗯。
2: 因为有时可能学校佢哋。嗰、那個分定可能要求普通話嘅，咁、我哋用普通話咯。咁我自己都有用普通話去做啲上升嘅工作坊入去嘅。頭先啱啱你提過上升，係啦，我自己都喺台灣學過上升嘅。
0: 哦，真的嗎？
2: 係啊，都喺台灣學過上升嘅，係啊，係啊。
0: 但相声要两个人的
2: 喎，你嗰个叫对口相声啦，通常就系对口相声嘅，系啦，咁我哋都有单口相声，
0: 有单口相声，
2: 有单口相声嘅，系啦，系相声系两个人为主啦，通常就系啦，
0: 相声，因为它有个托嘛，
2: 我哋一个叫做捧
1: 一个
0: 捧啦，
2: 托系啦，捧紧一个叫做逗紧，系啦，出punchline 即系出包袱，
0: 是的，
2: 出包袱嗰个系啦，
0: 反正真的是一门表演艺术嘛，
2: 艺术
0: 对呀、而且还有这个栋笃笑，还有我们说笑的力量，为什么人生不能多笑一点呢？
2: 对。
0: 好，那你自己做了这个就是这个栋笃笑的这个你们团体什么成立的？少林寺什么时候成立的？
2: 考起我添，
0: 要问翻先，要谂下。
2: 我哋好似差唔多两年啦，
0: 系
2: 差唔多两年啦。
0: 嗯，
2: 当初我成立嘅时候其实好辛苦噶，
0: 系，
2: 因为我本身我哋个圈子唔大啦，你要啲人嚟参与咧，其实人哋又唔知你系什么料子啦，系啦，系未必会过嚟喺度表演啦。
0: 嗯，
2: 咁啊，观众更加唔知你系咩事啦。
0: 嗯，
2: 咁就系慢慢，我嗰阵时就系大概两个月做一场开放麦，
0: 系
2: open 麦。到而家我係一個月做兩場開放麥，係啦，慢慢叫做想將呢樣嘢甩掉啦，因為恆常化啲觀眾先會知道，每逢星期五嘅夜晚啊，七點到九點就喺某某地方就會有噶咯，形成呢個習慣。
0: 嗯，
2: 嗱好得意嘅，香港英文 stand up comedy 嘅市場其實係有一個習慣嘅，
0: 係
2: 佢哋。班外國人咧就會有一個 mindset 就我哋咪過去逢星期一我幾點鐘去呢間酒吧買杯嘢飲就可以聽 stand up comedy 啦。但係香港暫時呢種文化未好根深蒂固。
0: 嗯，
2: 所以我嚟緊我哋想做嘅嘢就係將呢種文化推廣出去。
0: 好，
2: 所以就要 work 掉啦，係啊，就要即係固定啲咯。
0: 係，其實真係揾個場嚟合作咁都幾好嘅喎。
2: 依家容易咗。
0: 系啊，
2: 因为依家好多酒吧佢都冇乜生意，
0: 呢都系卖点啊。
2: 所以佢哋而家好愿意同你去倾。
0: 系啊，
2: 我哋带啲人过嚟，我哋酒吧听栋笃笑，嗱，你每人消费一杯嘢饮，咁就 OK 噶啦。
0: 对啊，对啊。
2: 咁但系以前佢哋讲真，喂，我爆场，我做乜要俾个场你搞坛大龙凤咧？
0: 其实佢以前嗰啲场咧，譬如酒吧、啲餐厅，都系请人唱歌噶啫嘛，即系做呢个表演。
2: 系。
0: 但系栋笃笑啊，几好啊，系嘛？
2: 有
0: 啲底场啲，我觉得好正。
2: 系啦，我都希望可以做到就系嗱，头先讲咗一个重点啊，佢哋会请人翻嚟唱歌，但系暂时佢哋唔会请人翻嚟讲栋笃笑，佢哋唔会俾钱，反而而家就系大家在一个互惠互利嘅方向。咁当他朝就系希望就系做到就系内地系嘅，内地而家你酒吧你请个栋笃笑演员过嚟，15分钟讲15分钟系可以差唔多成1000蚊。人民幣嘅，係啦，即係呢叫商演啦，但係佢劇場演出就低啲嘅。但你話啲商業演出去酒吧或者係去一個可能係可能係一啲 event 嘅演出，佢哋就真係可能幾千蚊咁請。
0: 係啊，
2: 即
0: 係仲要睇下人。
2: 係啊，好簡單就係譬如保險公司，香港保險公司有時我會請唔同嘅人過嚟訪問啦。
0: 係，
2: 但係內地係會請棟篤笑。演员脱口秀演员去为他们的产品啊，去讲一个栋笃笑出来的。
0: 是。
2: 是啦，咁他们有钱的。
0: 对。
2: 但香港暂时因为个气候不同。
0: 还没有这个市场。
2: 是啊，即是我成日都讲香港好欠缺一样东西，就暂时好欠缺一个大型综艺节目。
0: 对。
2: 是啊，内地做了10年的。是啊，综艺节目。所以这个就是香港暂时我只有发芽阶段。
0: 没错。
2: 是啊。
0: 那靠你了 ,Gary。
2: 不要这么说。
0: 先培养还有进学校里边。 让同学们也一起参与。
2: 嗯、
0: 我们希望呢，以后能够看到 Gary 能够把那个校际比赛可以搞起来，
2: 嗯、
0: 有校际比赛，咁啊，形成个市场，等大家可以多啲笑嘅力量，可以喺呢、這个呢、嗯這个市场度，系咪讲走抑郁啊嘛？
2: 系啊，
0: 系
2: 啊,
0: 啊，读书读到咁辛苦，大家笑下啦，
2: 系啊，真
0: 系
2: 真
0: 系，系啦、啊，第日开放到老师俾大家笑下咁。
2: 老师讲嘢都可以幽默啲，
0: 老师都可以参加嘅，老师都幽默咗啊，系啊。啊，那这个幽默也是一种的人生的力量哈。好，那今天谢谢 Gary 在这里跟我们分享，
2: thank you,
0: 谢
3: 谢
2: thank you,
3: 谢谢 Gary，
0: 谢谢哈，
3: 带来那么多欢笑给我们。
0: 对对，这个很重要。
3: 对啊，笑一笑，世界更美妙啊。
0: 你都给我笑，
3: 都给我笑，多谢。
0: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3: 我们明天上午10点再见，明天见，
0: 明天见，拜
3: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及周末共三天，平均每天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破边洲段，到访人数平均每天大约1170人，占预约数字近五成。立法会议员方国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接近一半已预约的人临时缺席，建议研究实行收费或按金制度，参考内地的地质公园，一般收费80至100元不等。未来如果周末和长假期实行预约收费，粗略估计每年可为香港带来至少3000万元的额外收入，也可以维护这一个世界级自然资源，加强地区保育。拆享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首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首八个月累计上升近4.9%。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天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法官齐燕辉今天开庭之后表示，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让余下的八名陪审员继续审理，但考虑到审讯尚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及举证阶段，决定否决该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名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由同一份候选名单当中选出。案中三名被告分别为蔡天凤的前夫邝港志、前大伯邝港杰以及前公公邝球，控罪指三人于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台风舒利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

0: 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666点，升156点，升幅0.64%，总成交金额947亿8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212点，升47点，升幅0.57%。上证综合指数报3821点，跌68点，跌幅1.74%。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8点，跌449点，跌幅3.3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3升1.8，700腾讯控股440.4升3.8，6869长飞光纤光缆160.7跌25.8，3033南方恒生科技4.24厘跌3.6，2828恒生中国企业84.2升4.4，1888建滔基层板48.2跌4.03。2513智普620.5跌13块，9988阿里巴巴106.8跌1.6，100 Minimax 250.8跌24.4，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9.84跌2.8。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8，瑞士法郎9.458，澳元5.513，加元5.544，新西兰元4.449，欧元8.93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6。日经平均指数报26275点，跌89点，跌幅0.13%。港金报39270元，比上收市跌8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9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AM621，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3: 小梦
2: 优秀吗？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 小梦优秀吗
2: 准时上线。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2: 准时上线。
4: 好了，中午的12:07，9月28号，终于可以回来做直播节目了。各位好，我是小梦。哇哦，上一个星期大部分时间不在香港，当然优秀帮没有失约，但是我自己还是觉得坐在直播室的那一刻的感觉最真实，而且感觉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真的可以分享很多的故事给大家，通过音乐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我觉得音乐就像是一个大桥吧，连通了你我之间的心灵，用音乐去表达自己的态度，也是歌手在我眼中这是世界上最损啊最损的一份工的原因，就是可以在音符当中自己喜欢的音乐世界里边徜徉，并且可以用自己的情绪跟情感影响这个世界。音乐的力量可能就是这么伟大吧。优秀帮呢，其实这个节目呢，它叫做帮呢，它其实也借个谐音叫做榜哈。其实大家可以听到，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面和龙虎榜里边的推介作品，都会在我们的 帮中出现哈，所以这个榜中之榜，帮中之帮，优秀帮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旅程。首先先预告一下后边的半小时，12点半到1点钟将会有一个专题访问，来自 Skyla， 将会带来的是宠物教育品牌创办人 Jeffrey 和 Erica 的下集访谈。上一集如果没听够的话哈，聊聊猫猫狗狗的故事，在星期一总是礼多人不怪哈，聊掉萌宠。其实在一个萌的状态下，其实也有很多人在为此努力啊，包括大家也最近看到很多关于宠物的新闻，有些好的也有些不好的，也希望这个访谈能让大家能够走进到这个行业多一点，然后包括在香港，如果你真的家里有宠物的话哈，听听他们的故事，可能对这个做，我之前听说这个考当爸爸妈妈要考牌，就是我觉得当狗主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需要考牌吧，看看到底在哪些希望哪些地方能够做得更好一点，能够令到香港在这部分能够有更高的状态。我们毕竟是亚洲顶级都市嘛，我觉得在养宠方面大家也可以听听看稍后的半小时的精彩访谈。 OK，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 Let's start with Gareth T 唐岭山的全新派台。
3: 苍白只想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成情。

一种粉色两种故事。这边骑着步步在他一路穿行，把恋爱的心情写成粉红色的风景。没错，这一首南拳妈妈的初恋粉色系，讲的是校园里的一场粉嫩青涩又带一点点淘气的初恋的感觉。男生暗暗的喜欢上了一个俏皮的女生，从幻想牵手雨天撑伞到约她放学吃汉堡，好，最后骑着步步载着你，是吧，骑着步步带她兜风的感觉。这首歌真的是不知不觉间已经有20年的时间，我的天。当时南拳妈妈那张大碟的名字叫做调色盘，然后这首歌是由弹头和宇豪共同完成的一首作品，好像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印象当中我觉得青春里边必备的一首歌。当然南拳妈妈是因为周董走红，但是作品方面我觉得绝对是有自己的风格和原创性的，所以当时南拳妈妈也开了很多很多自己的演唱会。当然中间一些人事的变动令到这支乐团没有能够走到最远的地方，当然此时此刻他们这些兄弟朋友们依然陪伴在周董的身旁，和他一起去进行每一场演唱会的现场的帮唱，也是一种另类的陪伴吧。而开场的这一首唐令轩 Gareth 这一首新歌也是另外的一种粉红，唱的不是甜蜜的恋爱，而是一段感情结束后伤痕慢慢变淡却永远不会真正消失的故事。新歌的名字叫做浅粉红，唱的是一种失恋的感觉。继续听歌，这一首新歌同样是唱的失恋歌，终于要唱失恋歌 Anson

0: 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啊！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5: 中国歌曲龙虎榜本周。

0: 郑智棋，本周龙虎榜推荐作品。
1: 一抹颜色，一抹泪眸。
0: 上周也出现在了优秀帮的直播环节当中，送出这一首洗脑歌，今天全了哈，有失恋歌，也有洗脑歌，整体选歌的思路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嗯，阿月张震岳结束前半个小时的送歌环节，跟着感觉走，熟悉的口哨声来了，星期一带给你一点点 chill 的感觉。
2: 快乐
0: Happy Monday。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666点，升156点，升幅0.64%，总成交金额947.8亿。恒生国际指数报8212点，升47点，升幅0.57%。上证综合指数报3821点，跌68点，跌幅1.74%。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8点，跌449点，跌幅3.3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3，升1.8；700腾讯控股440.4，升3.8；6869长飞光纤光缆160.7，跌25.8；3033南方恒生科技4.24厘，跌3.6；2828恒生中国企业84.2，升4.4；1888建滔基层板48.2，跌4.03；2513智普620.5，跌13块；9988阿里巴巴106.8，跌1.6；100 Minimax 250.8，跌24.4；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9.84，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1，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26290点，跌75点，跌幅0.11%。港金报39270元，比上收市跌8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20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0%，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AM621，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3: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7: 优秀帮
8: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9: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0: 与你掏心掏肺。
11: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12: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9: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7: 优秀帮准时上线。
13: 集合 Ulin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4: 星期一至五，
13: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4: 中午12点，
13: 优秀帮，小梦，小梦
14: 准时上线。
15: OK， 中午的12:34，继续停留在的是优秀帮，由小梦为各位主持。2026年9月28号，听说内地的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筹备放假的事宜了哈，什么休三天，连放13天，听起来就让人气愤，怎么这么长的假期，好难过。But anyway， 我们香港也有一天国庆的11假期，如果你真的是请一天10月2号的话，也会有一个4连放的状态。当然我自己呢的习惯就是，不管什么样的节庆或者什么样的假日呢，我最大的期待就是能够在家里边好好的 躺一躺，好好的充一充电哈，充一充手机的电哈，也充一充我自己的电。人多的地方呢，我是越来越不想去了。我知道我这是初老症哈，也不是初老了，已经是可能是真的老了哈。Anyway， 希望能够在这个假期里面，大家都能够收获好的风景，也同时能够收获好的心情。OK， 接下来的半小时呢，我们将会送出的就是宠物教育品牌创办人 Jeffrey 和 Erica 的下集访谈。优秀帮优先场，
10: 优秀帮优先场。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星期一的优秀帮，我是 Skyler。上个星期呢，我们很高兴啊，听了小狗狗怎么样上学，真的听起来真的非常幸福，感觉比我上学的时候欢乐多了。今天继续邀请两位宠物品牌的创办人 Jeffrey 还有 Erica 来到直播室。Hello，
16: 大家好，大家好。
10: Hello， 两位就是听你们声音，感觉上你们的课应该很轻松吧？
16: 好开心的，
10: 是吧？因为听这个宠物学校嘛，其实它跟那个宠物训练有什么不同呢？就听起来好像差不多嘛。
17: 系啊，我谂简单嚟讲，宠物训练嘅系我哋有一个好固定嘅可能技能，我哋想教佢，或者一个好 specific 嘅行为。我当假设技能方面，可能为我想去完成障碍赛，系完成一个完整嘅障碍赛比赛。或者呢个系技能啦，或者行为上面，佢
18: 出现咗某啲行为问题啦，
17: 可能护食。護物，即係類似依啲嘢啦，或者見到人會狂吠依啲。咁我諗依個係training 上面啦，但係我哋幼稚園咧，反而就係佢除咗依啲基本training 之外咧，我哋反而針對多啲係佢嘅社交能力，佢見到同類點樣唔好失控，點樣可以有好印象，點樣又玩得開心。
10: 是，那其实在你们学校里面狗狗，因为我们上周也有分享过一天的课程是怎么样啦，又有体能课啊，然后又有什么
17: 下午茶，
10: 对，下午茶又可以睡觉这样。其实你们怎么样去保证每只狗狗都是外向的呢？就如果真的是有哀狗了，就很内向的狗狗，那怎么样帮他去可能更加放松的去跟其他狗狗玩呢？
17: 你这个问题呢问得好好哦。其实呢我哋的确会狗仔同人一样有好多唔同嘅性格，好多嘅性格都系去好底层，佢本身就系咁，冇得逼，即系冇得夹硬逼佢，喂，逼个 I 人要去好 social 或者逼 E 人去唔讲嘢，其实都辛苦嘅，系啦，反而咧我哋系好尊重每一只狗本身嘅性格，剛才上個禮拜講到啦，我哋會有做 assessment， 咁所以其實喺 assessment 入面呢有一 part 評估員嘅分數呢，基本上已經可以 group 咗佢入佢個班比較多，譬如 I 嘅同學，或者比較多 E 嘅同學咁樣。咁除此之外呢，我哋唔同 session 老師都會，即係佢嘅班主任啦，都會去分組，即係就算一組入面呢佢都會再去細分組，
10: 小組的，
17: 係啦，小組入面再小組咁樣嘅一件事會，同埋最後會有一個 session 係做單獨訓練，咁所以有啲譬如可能真係好 reactive 嘅狗仔，或者真係唔得喎，佢見到狗一定狂吠喎，嗰啲狗仔基本上嗰啲係唔可以同一 group 一齊咁樣，咁佢哋就會特別喺單獨訓練度呢做多啲活動啦，咁樣。
18: 同埋其實有啲 I 狗呢，佢一嚟一開頭頭一兩堂係好 I， 但係呢佢慢慢發覺，即係我哋擺咗啲都係唔係太熱情嘅狗狗，即係可能大家有啲空間啊，俾啲互相即係互相自己喺度 chill 下呢，佢係會越嚟越放鬆的，他是會自己走出來或者自己去嘗試接近下其他狗啊，去探索一下，有時是即是可能他是挨的原因，可能是他有少少不夠安全感，所以他先不走出來了。當他發覺其實都安全，人家都不會來搞我這樣，他就會自己出來八卦了。
10: 相信主人也是看到这一些的转变也会很惊喜吧。
17: 对呀、
10: 想不到。
17: 我們之前試過有一隻小臘腸狗，好細膽嘅，即係基本上你一行近咧，佢又跑走，跟住自己揾角落頭嗰啲。咁翻咗半年學啦，左右，而家係會主動出嚟拗嘢食，即係好融入噶啦已經。咁佢主人都話：哇，都好明顯喎，即係因為真係由完全見到人會驚，見到狗會驚，到而家主動揾人咁樣。咁其實已經就係我哋想要嘅嘢咯。 stable 唔失控啫嘛。佢主人唔使要佢话喂你识跳火圈或者你点样唔知立唱够好多唔同技能，唔使噶，你 stable 就 OK 啦。
18: 嗯，也是，我觉得主人很多时候也是，嗯，就像我们对小孩子的那种愿望嘛，你也不需要他，哎呀，当什么首富啊，只要他健康快乐就好。
19: 是呀，是呀。
18: 那通常你们这个课会不会有些家长想要旁听啊，想要看啊这些吗？
17: 有好多家长都曾经问过嘅，咁但系咧，我哋就冇。呢、這個旁聽、旁聽或者介入，即家長一齊 sit 堂咁樣。其實個原因係第一，我哋全日課程，家長好難去即你坐全日咁樣。第二咧，我哋唔建議嘅原因係咧，好多時候家長喺度咧，狗仔佢 focus 嘅嘢咧就會去咗去主人嗰度，佢唔會聽老師講嘢，或者唔會進行到活動。咁樣
19: 就係要黐住，
17: 就
19: 係要黐住，
18: 安心最安心的。
17: 就算家長另一區去見到佢，都會不斷即係搲嗰個搲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gate 嗰度，係啦。
18: 一直在抓。
17: 所以我哋就話家長放心交俾我哋啦。
18: 是是是，那一些家長有沒有向你們就提出過一些奇怪的要求呢？就因為如果我想到的話，我肯定會是想，哎，我能不能有個什麼像那種寵物監控啊那些，我看看他到底上課是怎麼樣的？還是說你們會有一些啊，可能照片啊或者影片，就可能上課記錄一下狗狗的狀態給他們看？
17: 我會啊，我哋其實 keep 住呢係會轟炸個家長。个电话嘅，因为咧，好似我哋头先讲，安全第一，其实安心都系俾家长安心都系第一位嘅，咁所以我哋基本上可以话近乎实时嘅咧，即系一个 session 一进行紧，跟住影即刻 send， 影即刻 send， 影即刻 send 咁样，咁所以家长都系即时会睇到狗狗其实做紧啲咩咁样咯。
18: 是，那你们这个狗狗学校嘛，其实也是。为了要在香港有一个更多的地方可以让狗狗也是更加的共融，然后让狗狗可以参与更加多不同的活动，因为现在也是越来越多餐厅是宠物友善的了，有没有说你们的品牌或者你们学校有没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是想要带来在社会上一些不同的影响呢？
17: 我諗最你問我個 picture 係點樣，我希望咁當然希望生意興隆啦，即係好多狗狗學生桃李滿門啦，但係更多嘅係我希望將其實狗仔係即係其實一隻狗仔係能夠做到好 stable， 或者即係大家唔好歧視我，佢大隻，佢黑色，佢大隻，佢惡，就唔好話有依啲咁樣，咁啊都係想社會和諧啲，即係特別係對狗仔依部分，亦都係我哋呢個品牌嘅初衷，就係俾狗仔真係一個屬於佢嘅地方，而佢哋係有得到應有嘅尊重。
19: 同埋我覺得好多啱啱養狗嘅新手咧，通常咧。在狗狗教育方面呢，未必是第一样他会想到的东西，可能第一样他会想是他吃些什么粮啊，或者买些什么玩具，买些什么衫给他啊，但是其实狗狗教育呢方面，其实我觉得是反而是一个必须要做的嘢咯，因为即系始终即系社会上有好多即系有中意狗嘅人，亦都有唔中意狗嘅人啦。咁即系如果想令到成个社会更加系 pet friendly 嘅话，其实只可以系每一个养狗嘅人都可以好好地咁同狗狗相处，同管好佢哋，教好佢哋嘅狗狗先可以做到。所以即系我哋都想希望养狗嘅人会慢慢觉得原来俾狗狗翻学其实系有咁样嘅需要嘅喎，系可以令佢融入到，即系更加融入到我哋嘅生活咯。
18: 那因为现在也是社会上有不同的就狗狗出来的新闻啊，会不会说其实这些也很大程度的影响了社会上某一部分人对于养宠物的一些看法，你们觉得最大的误区其实在哪里呢？
17: 最大的误区我想是很多人会因为见到它的体型大或者它的颜色而就定义了它是恶咯，即好像呢我上个礼拜有分享我以前养白恩山啦，
18: 是
17: 如果其实知这个品种或者养过或者即接触过的人笨嘅只狗，又重奶奶，阿婆都行得快，好慢嘅行得，即有都有啲行得好快啊！即我嗰只啊，即普遍啦，即都系啲笨重啊，反应慢嘅狗，
18: 很温顺的，
17: 好系啦，冇错。 但系咧，以前都系试过好多人就话：，哇，你咁大只狗，你唔戴口罩啊？嗯、或者你即系除咗我等 lift 啫，佢就话：，哇，你拖实啲，你只狗已经拖得好实噶咯。其实，嗯、即系你拖实啲啊，会咬，即系好多呢啲误解咯。或者、嗯、或者以前都试过，其实大家都系养狗嘅人都试过，就系、是、诶、欸，我拖只大狗。哇！有啲細細粒蚊子咁細只，見到即刻彈走、嗯、或者點樣，即係呢啲，即係好多呢啲誤區咯，會有係、嗯、啊。咁同埋即係再加埋誒依幾個月啦，好多唔同嘅新聞啦，即係都所以即係希望呢、這個依啲叫做意外唔好、嗯、再出現啦。講真，意外其實出現一次都嫌多，
10: 係
17: 啊
10: 係
17: 啊，的確係一次都嫌多，亦都冇。即係好多時候都冇人想嘅意外咁、
10: 嗯、
17: 所以係咯，希望社會共融啲咯，即係唔好唔好咁多人歧視狗狗咯。
10: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這些新聞出來的，當然嗯。有可能也是个别案例，不过它也是真实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可能更加重要是大众要去知道，要怎么样去和自己的狗狗还有别人的狗狗去相处。就有时候不只是狗狗要学会社交，可能主人们也要学会，我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和我自己的狗狗去交流，去控制它。有时候也是。不单是想要教育狗狗了，就主人们或者没有养宠物的人、嗯、也是要学习，就可能自己要怎么样去和别人的宠物去相处，在同一个空间里面要去尊重，然后也保护好大家。
17: 没错，嗯，就好似诶、即系就好似宠物共融餐厅诶、食环署成日都政府成日都有句 slogan 噶，先行一小步，嗯、我都觉得系都几适合香港嘅呢、这个，即系突然间大刀阔斧话喂全部地方。俾宠物一定有好多反对声音、嗯、同时我哋尊重啲反对声音之余，我哋都要考量实际落地嘅运作合唔合理、嗯、即係譬如我当公共交通工具全部俾狗，其实好多实质问题嘅，即係譬如究竟嗰个主人有冇公德心啦、啊、跟住好似安全啦、啊、安全，咁但係如果喂、我哋好似佢哋咁讲，政府会话先行一小步、嗯、我哋用小部分可能局部开某一个时间某一个一个车厢係嗰个区咁样慢慢俾公众见到嗰件事係其实 ok 㗎喎，行得通㗎喎，啲人係正常㗎喎，係啦，咁样可能即推动到囉，只係始终即对宠物有唔友善，其实我都觉得係一个地方够唔够文明嘅指标嚟嘅，
10: 嗯，
17: 我觉得
10: 嗯也是，对，因为有时候好像大家都会对一些负面的新闻更加有印象，
17: 嗯，
10: 有一些可能做的真的非常乖非常好的一些狗狗和主人、嗯、通常大家都可能觉得是理所应当的、嗯、也希望就是你们的品牌也是继续去推广，让更多人知道其实狗狗也是可以很乖很友善、嗯、大家也是可以相处的很好。那想再问一下你们两位一些个人一些问题、
17: 哦、来来来，
10: 就比如说会不会就平常上课已经啊，可能要训练狗狗啊，怎么样？回家会不会对自己的狗狗已经就哈、啊、心力交瘁了，有点累了？
17: 反而冇、哦，我哋有而家有三只小狗、嗯、有两只腊肠狗叫 Billu Bacon， 跟住有一只新都唔新嘅两岁噶啦，曾经新过嘅小唐狗，好细粒嘅就佢叫做 Fiji， 咁、反而我哋有时会带佢。一起翻學 join in 呢個 class、oh,
18: 其實某程度上學校嘅出現都係有一部分係因為我哋最新領養嗰隻 Fiji 嘅原因，因為嗰隻 Fiji 佢我哋領養佢翻嚟嘅時候係 BB 啦，跟住去到突然間青春期嘅時候咧，佢性格咧突然之間變到係比較可能佢好驚好緊張啦，所以變到佢會
17: 一恐龍啦，
18: 佢會惡其他狗啦，即係就係會可能一驚，跟住突然之間咧佢就會攻擊。咁樣啦，係啦，咁因為佢咁樣嘅問題嘅出現咧，先導致我哋亦都花咗好多嘅時間去幫我哋自己隻狗狗去融入翻一個正常嘅生活啦，係啦，佢 even 咧，其實佢個 case 係去到而家咧，佢都未必每一隻狗狗都可以玩到，但係佢會我哋會揾到佢中意嘅朋友嘅，佢中意嘅朋友係可以相處到嘅，咁所以其實我哋係花咗好多好多時間喺呢隻狗狗身上，咁而家其實我哋都 keep 住，譬如放工翻去咧，其實
19: 都盡量可以堅持嘅話，都希望可以最少隔日都可以帶到佢出去街道，可以認識下其他朋友仔啦，咁樣咯。
17: 係啊，係啊，冇錯。所以同埋即係就有冇心力交瘁？其實頭先 Erica 有講咧，就話喂花咗好多時間喺佢身上，而成個幼稚園都係基本上冇佢。都冇，即係佢係就係
10: 因為他而
17: 起啦，係啦，因為佢而起啦，叫做正經啲咁起啦。好啦，其實另一樣嘢更多係我住個區咧，我好多客都係住個區。
10: 哦，
17: 跟住咧，我拖佢落街咧，好失禮。即係一開頭，即
10: 係竟然是這樣。
17: 係啊，即係哇！你做寵物學院嘅喎，你只狗咁衰
10: 嘅，
17: 係啦，咁樣即係咁樣咯。咁所以就更加有決心，喂唔得，佢真係要 train 好啲喎，咁所以 that's why 我哋就係喺佢身上可以 build up 到一套完善嘅 program 出嚟咯，係啦。
19: 但有時我想講，有時狗狗嘅性格係真係天生嘅，我哋因為我哋照顧嘅方法咧，其實係一模一樣冇變，我哋四隻狗都係咁樣照顧嘅，但係佢係突然之間去到可能青春期嘅時候，佢本身嘅性格就出嚟，所以即係我都想講係可能有時好多自己嘅狗狗發覺，做乜咁曳㗎，或者點解佢會出現呢啲問題嘅，其實未必一定全部係關家長唔識教事，有機會有啲狗係真係難教啲，或者佢本身真係可能比較 stubborn， 或者佢比較 sensitive，
17: 或者唔同品種都有影響。
19: 係啦係啦，咁所以即係相對上可能如果我哋叫做可能叫高敏感嘅狗狗啊，養高敏感嘅狗狗的確家長係會心力交瘁好多。其實我同佢由佢開始變得咁 sensitive 到而家穩定落嚟練習中間，其實我都心力交瘁過好多次，即係有時會心諗，唉，即係咪自己做得唔好咧？點解只狗狗會咁 sensitive 咧？可能純粹離遠好遠，見到只狗佢已經開始好失控啦咁樣，係咁。但係即係我想講，其實係只要家長有 realize 到係有問題嘅，而去處理緊呢個問題，都係譬如咧，即係我 Fiji 係唔係只只狗都埋到身，或者人哋陌生人摸佢未必可以一下就俾人接受到咁樣摸，咁其實家長只要知道 notice 翻，譬如有人行過嚟同人講聲，佢可能敏感啲，可能要慢動作少少嘅時候，咁其實都可以令到大眾會知，其實原來會有啲咁樣嘅狗狗，即係唔係一嚟就唔係只只狗都係佢咁熱情嘅喎，係因為每隻狗都有佢嘅性格，我哋都要尊重佢。
17: 出街你出街你唔會無啦啦摸隔離個細路。你都會問一下佢阿媽，
19: 係啊係啊，其實一樣道理。
17: 好得意個細路摸下個頭，唔會噶嘛。
19: 係啊，
10: 對對對，
19: 係啊，
10: 也是像人有不同性格啦，你也不能強迫他就一定要是很活潑，一定要很活躍，
19: 係啊，
10: 也是要尊重狗狗，
19: 係啊係啊。
10: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你們兩位也是和我想應該很多很多成千上百的狗狗有就接触过了，很多时候就是你们在一个教练的角色，有没有试过有一次经验真的是你看到狗狗可能真的某一个举动或者它的改变让你很感动，然后觉得好像我也从这个经历当中学到了一些什么呢？
17: 好多呢啲 moment 嘅，其實我諗應該話啦，普遍咧令我哋好開，成個團隊啦，成個學校嘅老師團隊都好開心，就係見到隻狗真係真係有改變，而嗰隻改變係啲家長咧有時啲狗仔有 IG 咁，會有 social media， 佢會剪翻條片就係 first day 第一日翻學 day one。跟住唔知 day 唔知幾多啦，可能 day 30咁樣，佢會剪返個 before after， 跟住嗰陣時睇，哇，真係有分別㗎喎，真係幫到手，同埋啲家長會真係會寫卡嘅，好正嘅。而家呢個年代好冇乜人，
10: 好 warm 啊，
17: 好 warm 啊，即係
19: 用手寫
17: 嘅
19: 真係。
17: 係好值錢呢個張卡，要即係我哋有表起佢嘅，即係佢會寫返啲 thank you 卡，話真係多謝你哋幫忙好，即或者有陣時我最深刻嗰句就係唔係咩幫唔幫忙。多謝你哋花時間打造咗呢個地方，係啊，即係佢唔係淨係講單一，多謝你教咗我隻狗定住我，唔係佢多謝你打造呢個地方，咁哇，反而呢啲就好有動力繼續行落去咯，即係好似喂，原來真係幫到人喎，真係
10: 有影響力，
17: 有影響，有係有影響喎，我養得啲同事食得 fat fat， 係啦，養得掂佢哋，佢哋有佢哋想過嘅生活，過到佢哋滿足到佢哋想要嘅生活啦。 又帮到家长，哇，件事好似好好好，即系好正。
10: 是，这也是一个人宠友善的一个 community， 算是已经建立起来了。
17: 是
10: 也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对养宠物的概念不好，可能不一定是那只小狗很坏，可能是主人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狗狗的方法去教它，没有给到一个很好的形象某一部分的人看。那我也觉得就是因为养宠物的家庭真的越来越多了，所以也是很需要公众去知道以后要怎么样去和更多不同的小动物去相处，也是希望也像你们两位的这个宠物学校一样，也是帮到更多的宠物家庭，也是让大家看到啊，其实狗狗也有友善可爱的一面。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两位宠物品牌的创办人
16: yeah,
10: 我们的 Jeffrey 还有 Erica。
16: Thank you Skyline。
10: 好，那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16: 拜拜。
2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21: 到，
20: 音乐声
22: 到，
20: 美术声
22: 到，
20: 还差了一个，是谁？
23: 还差了你呀、啊！
24: 集合年轻新力量，
25: 为你发放正能量。
2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5: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23: 优秀帮准时上线，
25: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君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八月的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按月上升0.06%。陈茂波表示，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做黄金及大宗商品与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以及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亚运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的杜凯芹和吴永琳不敌日本，为香港夺得了一面铜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必然会在北都预留土地做黄金及大宗商品与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金融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另外，陈茂波表示，按照市场发展，如果业务有需要，相信人民银行乐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额度等等。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里面提出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时表示，必然会在北都预留土地做黄金及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且会预留土地做物流用途。陈茂波表示，目前政府在北都的规划当中预留一个地方的时候会保留弹性，也就是可以两种途径同用途同时进行，或者相互转换用途。提到如果要做大宗商品的仓储，很多时候会用船运，需要有停位以及水路。由于这一些的货物比较重，未必适合存放在多层的建筑物当中。他提到一直解释预留土地给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在协助相关的企业寻找地方，政府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至于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产出900公顷的熟地，陈茂波说，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以及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绪。并且会视乎市况推出计划。陈茂波又形容，政府的现实收地赔偿方面比较大方，北区的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都有高度共识，这对未来收地进展也感到深深乐观。另外，陈茂波表示，希望争取更多的港股未来能够纳入港元人民币双柜台。他表示，国家非常支持。

0: 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因应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如果有业务的需要，例如增加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流动性，他相信中国人民银行等会乐意提供支持。即将迎来十一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训表示，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的民众有机会享有一连13天的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的酒店房间预约几近爆满，对于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在国庆首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表示，近日有部分的已预约人士临时缺席，建议参考内地的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者收费的制度。根据入境处的数字显示，刚过去的星期五中秋有接近17万的内地旅客访港，按年上升30%，请听详细报道。
1: 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内地民众只要由今天起至星期三额外请多3天假，可享有一连13天的中秋国庆超级黄金周假期。适逢本港举行大坑舞火龙和国际中秋彩灯会等盛事，吸引不少人选择提早在中秋节来港，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增幅，数字令人鼓舞。他又估计，国庆黄金周期间过夜内地旅客占大约50%多，即使今年酒店房价变高，10月1号至3号很多已经接近预定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
2: 人民币汇率咧最有利于佢哋个消费，餐饮啦、中高端嘅零售，譬如例如化妆品啦、电子产品啦咁样，酒店住宿佢哋都比较系肯去订啦，因为订房状况都几理想嘅。咁同埋文化体验啊、深水埗啊、油麻地啊、西贡佢啲地方都应该消费应该有帮助嘅，我哋系乐观嘅。
1: 渔护署在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期间，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的预约制度，系统显示国庆日已经爆满。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在同一节目表示，近日有部分已经预约的人没有出席，建议渔护署参考内地同类地质公园的经验，研究实施收费或按金制度。
3: 其实他们大概80蚊至到100蚊收费不等，粗略计呢，譬如在内地或者和我们本地有十几日的假期，再加上每52个礼拜里面又有礼拜六日，大概3000万左右一年呢，怎都会有这些基本收入用回在这些地区去改善保育、okay. 教育、宣传，这些资源是很应该的咯。
1: 方国山又表示，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属于人流高峰，建议探讨不同时段的收费，上午收费较高，下午较为便宜，以有效分流。
0: 名古屋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的赛事，国家队代表灵山和龙一平包办了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明得到了第4名。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杜凯琴和吴永林不敌日本，为香港夺得了一面铜牌。港队在电竞项目也增添了一面铜牌，请听详细报道。
1: 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金银牌可以说是两名国家队选手灵山和龙一平之争。其中龙一平在五跳当中有三跳的难度系数达到 3.0 或以上，在第二跳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难度系数达到 3.1， 这一跳就拿到 65.1 分的高分。但到第四跳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稍微失手，只拿到33分， 单一跳得分在九名选手当中排在第八，最终发挥较稳定的林山以 263.05 分获得冠军，龙一平以接近9分的差距获得第二名。至于港队代表陈子明也有好表现，积分一度排在第三，其后分数被韩国选手金守志超前。金守志在最后一跳以较高难度的分数完成动作，将分数拉开，总分 245.05 获得铜牌。陈子明落后大约12分获得第四名，另一名港队代表梁家善排在第七名。乒乓女子双打项目四强，港队的杜凯琴和吴永玲组合面对日本代表早田希娜及张本美和，首局一度领先对手四分，其后被反先，日本先赢一局11-6。这场日本在几局的中段开始发力拉开比数，港队之后再输两局5-11和4-11。落后三局的港队在关键的第四局初段一度领先两分，被日本反先之后也在一度追平5-5，但是分数再一次被拉开，再输一局6-11。港队最终以直落四局落败，虽然未能晋级决赛，不过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杜凯琴和吴永玲也都为港队夺得一面铜牌，也是港队在这一届亚运乒乓项目的首块奖牌。至于在电竞项目，王者荣耀国际服务区的准决赛，港队代表郑嘉轩、徐申奇、邓信展、李佳庆、姜子健和郭浩华面对马来西亚队，最终以0-2落败，同时取得一块铜牌。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大约90%的产品关税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表示，这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的市场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在北京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这个月20号至23号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经贸磋商，就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大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之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会降低中国进口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中方就会降低美国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大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商务部表示，这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的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也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监管和市场准入等议题，计划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又表示，在这一轮磋商当中，何立峰与贝森特举行了首次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又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到明年1月10号， 为企业合作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透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
0: 英国警方在一座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了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以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报道指，这一座的基地长期是美国空军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沿作战基地，曾经用于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拘捕行动十分好，有关人士被长时间监视，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民众在事实查清之前不要胡乱猜测。请听详细报道。
1: 路透社报道，领导这次案件调查工作的英国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天凌晨有三架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员到场之后，以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拘捕五名男子，随后以涉嫌策划恐怖活动扣查他们。警方反恐部门表示，案件目前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和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线，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或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知道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事件会令当地居民以及全国很多关注事态发展的民众深感担忧。他强调，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公众安全，又指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呼吁民众在有关部门查明事实之前不要胡乱猜测。他对参与行动的警方及武装部队表示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记者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及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的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新华社报道，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乡村维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在当局采取行动及调查期间，被转移到附近的一间社区休闲中心。报道又指，今年2月28号，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这个基地打击伊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也指，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国空军其中一个重要的驻扎地点。美国军方发言人表示，正和英国方面密切合作，以监察事态发展，最大程度减少影响，并确保美方人员及家属以及当地社区的安全。
0: 中国大熊猫平平以及福双已经运送到美国亚特兰大的动物园，健康状况良好，会进行常规检疫隔离大约一个月，而中方人员将会驻园三个月，帮助这一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园方表示，将会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的保护工作。又说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期待适应期过了之后，大熊猫跟旅客正式见面。请听详细报道。
1: 中国大熊猫平平与福双搭乘的包机，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天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 会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根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的消息，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及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的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与饲养员将会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这一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的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对亚特兰大动物园来说是极为兴奋的一天，园方热烈欢迎平平与福双，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和大家分享这一份喜悦。亚特兰大动物园将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的保护工作。副园长吉娜费列就表示，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之后和游客正式见面。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平平与福双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形容大熊猫是中美人民友谊使者。两国达成的八点成果共识中都有提到，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迪美。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一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央视新闻报道，不少的美国民众对平平与福双到亚特兰大动物园感到非常兴奋。动物园有游客表示，急不可待想去探望这一对大熊猫。也有游客表示，大熊猫太可爱，非常喜欢它们。报道指，随着平平与福双旅居美国，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0: 泰国首都曼谷洪灾灾情持续，内阁宣布曼谷与邻近三个府今明两天为特别假期，舒缓出行压力和保障公众安全。曼谷市内有很多的街道早上仍然被洪水淹没，市政府表示，暴雨导致接近33万户的家庭，大约70万人受灾，预计今天的雨势会逐渐减弱。市长查策表示，排水工作持续，预料运河的水位稍后会下降。副市长说，大约有1500名卧床人士已经从水浸的家里面转移至医院，呼吁各界捐赠干粮和饮用水。总理办公室呼吁民众避免恐慌性抢购，有呼吁和警告，哄抬物价属于刑事罪行。请听。
1: 韩国总统府要求乌克兰政府就公开朝鲜战俘被移送韩国事件道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近期把2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乌方违反保密协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反驳说，双方并没有约定保密。青瓦台官员表示，乌方曾经提出有关问题非常敏感，韩方认为乌方希望对事件保密，首尔综合考虑战俘及其家属的安全以及外交和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官员批评乌方未经协商和通报单方面公开相关资讯，更发布双方不存在保密协定的虚假资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

0: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台风舒利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0%，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16至23度；上海有雨，23至27度；台北天晴，23至30度；首尔多云，18至26度。东京多云，20至26度；曼谷雷暴，25至29度；新加坡雷暴，24至34度；悉尼多云，13至20度；多伦多骤雨，13至21度；纽约骤雨，17至19度；波士顿骤雨，13至16度；伦敦多云，13至19度；柏林明朗，11至25度；巴黎骤雨，18至27度；米兰多云，17至25度；开罗天晴，22至32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连跌三天之后反弹，恒生指数最多升近260点，中午在24,666点升156点，升幅0.6%，半日主板成交金额948亿元。主要分类指数大多数都向上，地产、金融、公用股相关指数都升1%左右，科技指数先升后回，半日报4,288点，跌0.5%。友邦汇控升近2%，内地三大油股升至2%到4%，内房和部分消费股造好。网易升4%，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晶片 AI 大模型股份受到估压，华虹红利、天数、智瑞、Minimax 跌5%到9%左右。
1: 内地股市方面，半日跌近2%至超4%。CPO、元件、贵金属等股份下跌，汽车、鸭电、猪肉等股份上升。上证指数报3820点，跌67点，跌幅1.74%。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8点，跌448点，跌幅3.37%。创业板指数跌穿3200点水平，报3146点，跌142点。跌幅4.32%。八只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上市，当中三只 ETF 追踪港交所跨市市场指数 ETF， 分别追踪香港交易所科技及美国科技100指数、香港交易所马来西亚交易所大盘指数、香港交易所韩国交易所半导体指数。港交所行政总裁陈玉婷在上市仪式致辞时表示，这一批 ETF 上市将会进一步推动股票 ETF 及衍生产品生态圈的市场活力，拓宽投资者的选择，又说交易所将大力拓展指数业务。
2: Hong Kong's market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renewed vibrancy for the past 2 years. Globally,Investors are rethinking long-held assumptions about capital allocation. We are building the conditions for a rich ecosystem of products and tools to flourish across asset classes in our markets. An ecosystem that enables global investors to access the best opportunities of this region and beyond.
1: 除了港交所相关 ETF, 同天挂牌的五只 ETF 分别追踪机械人、战略资源、人工智能等主题。发行商恒生银行表示，越来越多领先的内地 AI 企业选择来港上市，推出 AI 相关 ETF 正合其时。广发国际则表示，会和市场各方持续推动香港 ETF 市场的发展。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9月28号，来到全新一个星期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继续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终于有所回调，主要也是上个星期五啊，这个油价呢从高位回落，带动了美股方面有一个温和上升。今天我们看到了指数方面整体的一个走动啊，也大度是平稳向上，但是呢，个别一些的 AI 模型股份继续受到资金的抛售。也不用忘记啊，现在目前呢也在于 A 股方面啊，市场呢其实比较关注的是未来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向动态啊，到底资金方面会有什么样的最新下一步的一个调整呢？十一之前会不会也继续沉浸为主啊，沉浸式投资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电话线上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看到港股24659点，升149点，升幅0.6%，总成交1086亿6000多万，到底后市如何走向？电话线上有我们的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陈泽李泽明 Alan。 Hello Alan 你好。
1: 哎 Hello 明。
0: Hello Alan、啊、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其实有一个温和的反弹，今天市场方面所谓的反弹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目前市场呢开始慢慢的下调了啊，其实整体动力依然是不大，很多人都预测在十一之前港股还是这样慢慢的真的很慢的在走。您会怎么预测后市方面港股真的会在这个尴尬的位置处于长时间的一个徘徊吗？
1: 也不一定在长时间徘徊，可能更大的机会是一个就是逐步往下的一个格局。就我们看到最近其实网上的那个催化是比较缺乏的，而且就是几个不利因素在持续的发酵吧，就尤其是中东那边的局势，就美伊的谈判其实越来越陷入焦灼，然后看特朗普政府的状态或态度的话，他们是无意在中期选举之前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可能就中期选举以后吧，就尘埃落定以后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破局，但是在就是有结果之前的话，可能就大概率他们会维持现状，所以就是霍乌兹海峡保持就是一个低的通航率，然后就是原油供应短缺，油价上在高位，然后通胀也在高位，那个加息预期的话其实是稳稳的，其实压住了就是压制了就是大部分资产的那个价格。而港股来说的话，就是你看到就是传统经济相关的股份，第一可能就受到一个高息环境的压制，其次的话其实也跟可能就内地的经济比较疲弱会有关系，所以我们这里的指数的话其实持续往上是比较困难的，而短期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就是我们看到今天 A 股的话是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就是卖压增加，而且可能就是对内地投资来说的话，他们更多倾向于选择在国庆长假之前的话可能就先行有一个就是避险的动作，把那个仓位降低，而且也不会有一个过度进取的一个就是取向吧，就算可能就看好某些板块或者是他们觉得就 AI 啊或者是什么科技可能就未来还是一个持续向好的板块，可能但是都不愿意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去压住。所以我们看到就港股虽然就是今天港股通就已经资金回来了，但是就是整体成交量还是偏低的，大盘上半日的话就是半天的那个成本交量也不足1000亿，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毕竟我们周五就是那天没有港股通嘛，所以回来以后的话理论上应该会就稍微多一点，但今天看不到这个情况。而且从个资金的流入流出的那个情况来看的话，今天早上其实还是一个流入的一个状态，但是下午就随着 A 股可能就是跌幅加剧的话，就是连港股通其实都是一个净流出，就轻微净流出的一个就是情况吧，这个可能也会进一步就是减弱了就是港股反弹的一个趋势。而且今天港股就你看到就是指数虽然是上涨的，但是上涨的股份的话其实都是一些可能就是内银啊或者是能源啊或者是银行啊就相关的一些股份，其实这些更多可能就是趋向一些避险的一个就是买入，而一些成长性的股份就科技啊这些的话反而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卖压，这个可能也是显示了可能就是后续来说的话就是港股可能在就是国庆长假 前后吧，可能有一定就持续走弱的一个趋势。现在来看的话，24500这个就是支持位置的力度其实并不强，所以就是恒指的那个支持的话，可能要下一步就下移到可能大概24000左右的水平吧。整体的短线的策略的话，还是以那个避险为主啊。就如果是仓位比较重的话，可能也是适当的就是把整体的仓位降低。除了部分可能就是中长线还是看好的股份，就比如说一些 AI 的硬件啊，或者生物科技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高息的那个公用啊，所以以外的话，其他可能还是有一定就是走弱的一个潜力。
0: 嗯，那您自己个人觉得现在目前外围方面的一个市场气氛会是怎么样？因为始终这个星期大家等的又是联储局，当然还有一批重磅的一些的数据公布，包括非农跟PCE 先后会公布嘛，这个有可能都会令到之后市场方面会到底怎么去看整体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性。您自己个人觉得这个星期市场或者说甚至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这个阴霾应该短时间不会散开是吗？
1: 对，不过就是这一轮的那个就是基于数据可能就是参考价值没有之前的那么大，因为毕竟就九月中的时候就联储加了一次息嘛，所以市场其实还是在关注其实加息以后的话就对于具体经济的影响，就包括就是对于就是经济的成长性啊，或者是对于通胀的那个就是压制的作用。那毕竟你就是减息半个月的话，其实利息的那个还没有渗透到那个实体经济身上，所以可能就是要进一步反应的话，可能就是10月份那份的就是经济数据可能就更好的更有参考价值。所以虽然说现在就10月份的那个加息预期在逐步增加，但我并不认为其实会就是相隔那么短的时间会有下一次的那个加息。一般来说吧，就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的话，他转变一次政策他需要一点时间就去考究或考验或者是检讨这个政策在实体经济里面就怎么反映出来。所以你就是九月份EC 会议减了息以后，然后10月底的时候那个 EC 会议又来减息的话，我觉得这个相隔实在也太短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实际的那个加息的几率可能比现在就大概显示的可能会稍微要低一点，除非通胀真的是出现一个很失控的一个上涨。但看到现在就油价就也是在100多块钱，就100多美元那个位置徘徊嘛，所以就是通胀可能也不会在很短时间里面的话有一个很大幅的一个飙升，所以整体实际的那个就是加息几率应该没有大家就是看到或者显示的那么大。但是外围的话就始终会有心里面会有一条刺嘛，就是你就未来还是有一个就更长更高的那个利率的那个预测，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在投资方面的话可能会更加的趋于谨慎。当然就是美股可能就跟就港股不一样，就毕竟美股很多的一些成长性的题材还是大家愿意可能就是等待或者是愿意炒作的，所以美股可能就是短期的表现肯定会就持续强于港股。
0: 嗯，
1: 依旧区内就是亚洲其他的一个股市。可能就是到稍后的话如果是整体的那个局势出现变化，就比如说美伊方面就无论是就是那个冲突会升温也好，或者是降温也好，或者是中间选举以后就是解决事情也好，可能有新的那个破局出现的话，可能就是对美股的那个进一步的方向的话可能还是有下一步的那个引领作用。但是短期来说的话，可能就是美股那边的话还是维持着一个就是温和可能就向好的一个格局，中间当然可能就是偶尔会出现一些加息的预期变化或者是对于 AI 就是过度投资的那个质疑的声音导致就是股市可能有一个短暂的那个回调，但是整体的格局就是稳步上涨的那个格局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
0: 所以刚刚其实Alan 也提到了对于港股来说这一些的成长性的一些的 的股份到底怎么样去走，这个其实对于港股个股来说的话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性作用。始终现在目前资金可能还不愿意动的时候呢，这一些提前部署如果真的能够抓到这个准确性，现在这个价位真的算是比较低。刚刚其实提到成长性来说的话呢，大部分人可能都会在想到ATMXJ 这一些我们说比较传统类型的股份，但是现在您自己个人会觉得更多的会不会反而会在一些的 AI 晶片啊，或者说我们之前经常所说到的一些有关于 PCB 概念甚至是联想这一类的股份啊，声中继续有它一个上升的趋势啊。
1: 从那个成长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就是传统的那些互联网股份相对来说会弱一点，因为传统互联网股份毕竟可能跟实体经济的那个相关度会比较高。如果是整体的那个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消费内需方面，或者是制造业啊，就是进出口啊，这些持续走弱的话，可能多多少少也会拖累到他们的那个成长，就已经他们的经营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选择成长性的话，就是可能现在市场投资者都会避免这种传统的那个互联网企业或传统的科技企业，转而投向一些可能就是 AI 的一个上游，就是一些就是芯片啊，或晶圆代工啊，或是光通信啊，或是 PCB 啊，这些可能也是一个不错选择。就 AI 以外的话，可能就是更多资金就逐步转向一些生物科技相关的一些板块。毕竟 AI 虽然就成长性高，但是中间也会偶尔就受到市场的一个质疑嘛。再加上其实中美中美的纠纷里面的话，就有很多都是牵涉到就是 AI 科技类的，这一些可能也会受到这方面的那个信息的变化所影响，所以市场可能就是转向一些既有一个稳定的成长性，同样也没有受到太多的那个政治介入的一些就是板块，比如说一些生物科技的板块，因为毕竟内地的一些生物科技，尤其是创新药企啊，或是很多创新药的研发，其实也是逐步获得就是环球的一个认同，而他们的那个成长性的话，在过去几个季度业绩里面，其实也是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类型的股份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就是向好的一个格局。其次的话，可能就是还是可以就是了解一下，或者是关注一下，就是上游的一些采矿啊，或者是一些矿业矿产矿山啊，这一些的这一类的股份，无论是金矿、银矿、铜矿啊，其实都可以值得大家关注。毕竟就是内地其实你看到很多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加值的几个季度的或者是过去一两年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虽然就是中下游其实还是需求或者是企业利润是持续的下降，但是上游的一些采矿啊、矿山啊这些的那个整体的收入啊、利润都是一个持续的膨胀，但他们的股价似乎没有就反映到这一点，也就是港股上市的那些铜矿啊、金矿啊、或者是银矿啊相关的股份，这些的话可能是一个就不错可以追一下落后的一个机会吧。
0: 其实刚艾文所说的一些的矿业股份方面也看到，其实您自己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这个铜价方面的一个反弹，现在目前已经到了历史的一个高位了。您自己个人觉得呢，其实像是江西铜或者说紫金这一些的公司，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些的铜方面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始终现在有色金属占有的一个份额还是比较广泛的。您个人会怎么看这样方面，如果真的要把一个比较平衡性的一个投资概念放进去，真的是要我们说多管齐下啊，因为现在市场比较危险，应该怎么样去部署好啊？
1: 铜矿或者是就是金属价格的话，其实我还是持续的看好的，就是铜。就是铜价的话，就我你看国外的 LME 啊或者 CME 的期铜，其实都是在历史高位。而国内的话，就是很多硬体铜啊，或者是金链铜的价格，其实由于现货价格的话，其实已经突破了就历史的高位。尤其是在国内吧，就毕竟需求是一个持续的一个上涨。无论是新能源也好，或是 AI data center 的那个建设也好，或者是就是电动车啊。储能啊，这一些的那个建设或电网的建设，其实都是对铜的那个需求持续的增加。而供应来说的话，就这一年，其实你根据很多的研究报告，其实也指出，其实今年的那个铜的产量实际上是在下降的。 因为几个大的铜矿，就要不是基于天灾的原因，就要不可能就基于这么个原因，其实那个产量其实都是有所减少。所以在一个供应其实没有跟上需求的环境底下的话，我觉得铜价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涨幅。而金价的话就是虽然短期可能就受到一些加息啊这些困扰，价格的话有一定的调整，但是只要就是各国央行就是对黄金的需求不变，尤其是中国央行吧，就是就环球的那个黄金第一的买家，这个还是持续的买入黄金，就算金价之前在4500以上的话，其实他们还是持续的买入的。所以这个购买力如果是持续的话，我觉得金价虽然就不一定能够就是再创历史新高，但是你说维持在可能就是4200到4500这些水平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大概率的事情。所以就是如果是有金矿或者是铜矿的股份或企业的话，我觉得都是可以值得看好的。但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有部分的那个企业它不只是有就是矿山，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就是提炼啊，就这方面的业务。而铜的提炼的话，可能就是短期还是有一定的困扰，就是有一些企业可能就面临一些库存，可能是比较大。而且因为上游的那个就是那个硫酸铜的那个价格上升嘛，所以他们就是提炼的原材料的价格其实是在上涨的。所以就是这些的就是铜价化的股份或企业的话，他们不一定股价会完全跟随就是铜价的一个上涨。所以同样都是矿业股或者是就是冶炼股，可能还是要看就是个别公司的那个基本因素。
0: 嗯，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大家如果真的看行业方面的一些的基本因素呢，大家对于某一些的板块其实又爱又恨啊。像是这个内银方面，确实我们也看到啊，最近这一些的时间段里面，他们的一些的业绩啊，似乎好像给到市场方面一定的一个信心。但是呢，始终现在目前中国经济方面的一个走向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显著反弹，所以大家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您个人会怎么看？无论是内银内险还是这一些的大金融类股份，您现在会怎么定位他们呢？
1: 内银的话，我觉得短期更多是一个避险的，是一个避险的需求吧。就是毕竟可能就是跟内地相关的企业，其实可以选择的就是并不多，或者是避开一些可能就是行业方面或者运营方面持续走低的话，就是你可以选择的可能就是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些内地的金融股啊，或者是其他的大型的国企。所以这个也是造就了就为什么内银那么强势的原因。内地的经济的那个疲弱的话，可能就是短期不会在内银的那个业务方面去反映出来，就毕竟已经走过就一段长的时间，内银的那个就经济差收窄，其实也是持续了一段长的时间。但是所以可能就是他们增加整体的贷款额，或者是把那个存款利息往下压，可能他们的收入利润还是能够保持在现水平，然后派息还是就维持在一个就一定水平吧，就不能说有多吸引。所以现在就是在可比较的那个类别里面的话，可能就内银是很多投资者的一个首选。但问题还是在于就你缺乏成长，而且就具体的那个股息率随着股价上涨的话，已经越发变得不太吸引了。因为现在就内银的那个股息率其实已经就是降到4.5到5厘之间的一个水平了，就很难说一个吸引的环境。因为你买那个就是美国的那个30年期或者10年期国债，其实都有就4厘以上的一个回报嘛，所以这个会越发显得就是内银的那个息率就是那个吸引力会下降。这个导致我觉得就再往上的话，就是他们可以往上看的那个空间可能就并不大，所以现在就纯粹可能就当为一些大部头资金的那个避险的作用吧。
0: 其实如果真的说现在港股啊，大部分的板块跟个股都可以用刚刚 Alan 所说的都不算是非常的吸引的状态，因为看起美股方面走得很快很爽。其实如果真的在于港股方面，您自己个人觉得呢，中美这一次谈的拢下来，像是一些的外贸啊这一些，我们说虽然听上去呢没有现在这么核心 啊，不是哈哈多 AI 哈哈多晶片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属于民生方面的一个用法，像是一些我们说民生一些的五谷啊，甚至是一些的有关于猪肉啊农业啊等等的一些的发展。其实呢现在目前市场方面还是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这一方面的，您自己个人觉得呢，现在目前无论是从中美的角度还是从现在目前全球方面的一个需求角度，如果回归看到农业产品甚至是更多民生方面内需的一些的产品，会是一个好的研究时机吗？
1: 可能很难说，因为就是你要留意过，就是有些大行就是甚至说出就是未来十年可能就是中国消费品就是或者是消费品企业就迷失的十年。就是可能就是在国内还是面临着一个就是消费方面的那个持续的一个低迷。可能就是 CPI 或者是整体的那个通胀还是维持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而供应啊就是各方面还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增加，可能就是居民的那个消费的偏好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转变，由过去十年可能就是逐步的那个结构性往高端的走，而就是未来十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结构性往那个是性价比高的方向去走，所以就未来十年，如果是大家是拼性价比的话，那很大的可能就是会面临的就是消费品企业的那个溢价，就是产品的溢价可能会就是逐步的一个收缩，毕竟大家更在乎那个实惠，或者更加在乎那个性价比多于一个就是品牌的一个溢价嘛。所以整体的消费品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选的其实并不多，当然就中间肯定有一些就是能够突围的，但是整体而言的话，可能还是就是面临着一个就是迷失的一个状态吧。整体行业不能说有多好，要寻宝的话，可能就是大家都要就多花点力气去做。
0: 这个力气有可能还是花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还不如真的是安安静静看着在这个大势走啊。因为始终现在真的整个气势方面并不算非常的好，像刚刚 Alan 其实也提到了，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呢，其实很多的一些公司他们会进行一个性价比这个词语的一个出现，其实一提到这件事情就会很害怕，因为这个其实就是离内卷不远了。之前就是说到 AI 模型的时候，当时一说其中一家开始减价的时候呢，就已经知道 OK 时间开始了，大家要小心，该走的时候是好走了。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性价比这三个字现在目前在 AI 在科技方面的一个领域，对于现在目前这一群的中资的一些企业来说，是不是一个有点像诅咒的一个状态呢？因为我们一提性价比在于平啊嘛，平咪内卷咯。
1: 如果是 AI 领域的话，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就是国内的问题了，就是环球其实都会面临同样的那个问题。第一是就竞争的那个激烈度就的确是很高，就大家都是拼命的在堆那个算力，而且就是模型的话就是不断去更新，就每一个就是 LM 做模型的可能就是每个月或是至少是每两个月吧，都是要更新一款模型。当你有新的模型出现的话，那你旧的模型的话你就要一个大幅的减价，就是压制他们的剩余价值嘛。但问题你花那么多钱去训练一款新的模型出来，可能只是赚了两个月的钱，然后就立刻要减50%，或者有些狠的可能就减价99%，去压榨他们的剩余价值。所以这一种的那个投资很显然是很难就是收回成本，就先不要说就是做大模型，你最终就有没有办法产生利润，就你连就是之前训练的那个成本可能都没有办法赚回来，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大家就一直在质疑就是AI 这个过度投放的情况，就是什么时候会就是有一个泡沫爆破的那个情形。就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但是作为投资者的话，就首先就要选择先不要碰。 某些的那个这个行业吧，就现在很显然，就是 AI 的那个下游一些大模型啊那些应用的话，其实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选择。就其他的你可能就刚刚所说的那个消费品企业，可能就是十家里面可能最终可能有一两家跑出，但如果是这种大模型的话，最终应该还是有人会跑出的。但是这个存活率或是这个成功率可能会更低。
0: 嗯，其实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规矩以及现在这样的一个规格的话，可能就要有一家真正能够突破这样的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内循环的状态之下，可以脱颖而出的话，就可能可以为整个 AI 方面的一个板块来的一个新的一个活动力。那么同时呢，其实刚刚其实说到内卷呢，其实对上一次内卷方面比较大的一个板块行业呢，就要提到这个内地方面的一些的电动车。今天我们看到电动车呢有一个轻微的反弹啊，反弹幅度不算非常的高，今天像比亚迪升了0.5%左右啊，领跑方面升1.2%，吉利升2.1%。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今天市场方面呢比较关注像是未来、小鹏、理想这一些的公司，现在据说呢整体的一个数字啊，这个新车方面呢可以令到整体行业的活跃度提升，您个人赞同现在目前市场已经脱离了这样的一个风险性时期了吗？
1: 其实很难呢，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去踏入第四季度的话，就第三季度末过第四季度的话，我觉得整个生存的环境可能就是更加具有挑战。第一是就是之前其实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其实内地很多的那个汽车行业其实都是靠那个就是出口去支撑，但是到了就是八九月份开始吧，就是几个比较重要的市场其实都开始有新的关税生效了，就包括南美的巴西，然后俄罗斯啊这些的话，其实都有一个新的就针对汽车或汽车零部件的一些关税的政策出现，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就后续几个月就是中国就是电动车的一个出口，电动车或者汽车的一个出口。而国内的那个销售的话，其实从今年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疲弱的。这个第一是就是保有量的一个增加，然后整体的那个就经济大环境的那个不景气，再加上实际上今年跟去年相比的话，就是那个优惠的政策啊或者是补贴是有所退坡的，就至少一些购置税的那个减免由去年的那个全面，今年的话就你怎么也要交5%嘛，然后那个补贴政策的话其实就是限制了就限制了一个车价的那个补贴的比例，所以对于一些可能就是中低端或者是就是中低就是价格车型来说的话，其实他们实际的那个补贴是在减退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效应的话就越发明显。到年底的话，可能就是更多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暴露出来，就尤其是很多企业的一个就是现金流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遇到的那个阻力还是会比较显著的。所以汽车行业的话，我觉得整体的那个风险还没有完全的释放。现在这个价位虽然就是离之前的高位已经跌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往下的话还是有的风险，可能就是稍微大于就是他们往上的那个回报几率的。
0: 所以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呢，还是眼看手无动更好吧，大家可以多看一看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同时呢也可以多听我们的李泽林 Alan 呢跟着专业分享。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嘉宾朋友跟我们进行了这么详细的一个分享啊，再次谢谢我们的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呢李泽明 Alan 的专业剖析。 Thank you Alan， 刚才有个股份 Alan 个人持有吗？
1: 都没有持有的。
0: 好的，谢谢，那我们下次访谈时间再见，拜拜 Alan， 拜拜。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天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为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法官今天开庭之后表示，法庭有两个考虑的方向，其中之一是让剩下的八名的陪审员继续审理，但是考虑到审讯尚未正式开始，进入控方开案陈词以及举证阶段，决定否决该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名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允许，所有陪审员必须要由同一份的候选名单当中选出。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港志、钱大伯邝港杰以及钱家翁邝球。控罪指出，三人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且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拆享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八月份的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 320.5， 按月上升 0.06%， 按年上升接近 11%。 今年首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接近 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十个月，八月份报 210.3， 按月升幅扩大至 1.6%， 按年升 5.3%， 今年首八个月累计上升接近 4.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时表示，必然会在北都预留土地做黄金及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且会预留土地做物流用途。政府也研究鼓励其他的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陈茂波说，一直检视预留土地给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在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方。在天气方面，高空反季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台风树立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干燥，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6点，升156点，升幅0.63%，总成交1209.6亿6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九月份报24,683点，升16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21点，升67点，升幅1.73%。恒生国企指数报88,214点，升48点，升幅0.59%。深证成分指数报12873点，升跌444点，跌幅0.3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3，升1.8；3033南方恒生科技4.2毛1分2，跌2分8。700腾讯控股440.6，升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56.7，跌29.8；2828恒生中国企业84.2，升4.4；1888简涛基层板47.86，跌4.39；9988阿里巴巴107.3，跌1.1；2513智普614。

0: 块，跌19.5。981中芯国际61.15块，跌2.15块。7709 XR 南方海力士39.86块，跌2.78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5，瑞士法郎9.439，澳元5.506，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4，欧元8.92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1。港元现价报39,105元，比上日收市跌1,03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178美元。下个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 六二一
2: ，IM 六二一，
1: 普通话台，
2: 你的
1: 唯一。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
1: 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
1: 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瑜伽越来越受到城市人的欢迎，你知不知道瑜伽与中医里所讲的经络气流原来也存在着相当的联系？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助理教授黄明瑜博士的介绍。
6: 我们也有一个派别的瑜伽叫中医的阴瑜伽，它这个瑜伽呢，其实它比较关注就是根据我们的中医里面说的五行跟我们的经络，然后去做对应的一些比如说伸展动作，拉伸刺激我们那些经络，然后去跟我们的气啊流啊，然后去疏通我们身体的气流这样子。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5: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9月28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司令，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这个秋天不来了吗？
0: 它来着呢，等一下吧。
1: 怎么又酷热回去了呢？
0: 哎，我经过就是这一年的一个经验，会不会是先阳后抑呢？就是它先上去一下下，然后之后就全身。酸酸酸的下来，
1: 热大家一阵
0: 啊，对，
1: 带来个降温，
0: 对，先给大家一个就是夏天的尾巴，然后呢就来就是秋天呢、啊、冬天呢、啊、是秋天还没来之前呢，也要是10月会先来吧，因为这个星期是9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了，就不经不觉这个2026年说着已经过了快10个月了，
1: 哇
0: 哇，好厉害啊！
1: 因为我们可能会说，大家一般平常按照季节去划分，
0: 对的，
1: 一年四季，
0: 嗯，
1: 但是呢，因为说可能香港的秋天比较短啦，或者甚至于没有啦，好像说一到这个时间就已经开始觉得说这一年已经要结束了。
0: 哎，对，尤其在这个可能最后的2个月里面呢，太多的一些假期呀、啊，然后呢，很多东西要筹划的时候呢，一忙起来啊、一玩起来，可能那个时间呢就会过得非常的快了。所以说呢，还剩下两个月连3天的时间，就希望说大家可以就是把握三个月的时间，就希望说大家可以把握这样子的一个2026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1: 是的，今天继续跟大家领略一下埃及的风情，跟大家介绍《阿依达》这一部音乐剧。那上周也介绍了，是一部非常经典传世的歌剧，同一个故事题材，但是做了一些不一样的改编和创作。
0: 没错，还有呢，今天的环球宣传处呢将连线到新加坡，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啊。那么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蔚蓝的一首《一晃眼》。

0: 今天和大家分享，如果每天工作的办公室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一座藏在树梢间的小木屋，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来自德国的先锋建筑事务所最近就公开了全新的办公空间。在考虑过各种的选项之后，团队最后决定直接把办公室搬上树，一间直接悬挂在百年古树上的微型树屋。团队也表示说，树屋才是当下最合理的解决方案，这一份充满玩乐心的选择也恰好延续了他们一贯对城市空间与建筑边界的实验探索精神。这一座特别的树屋办公室坐落在德国魏玛包豪斯大学的历史校园之内，选址在相传由歌德亲手栽种的古树之上。新的空间启用当天，包豪斯大学的校长亲自到场见证，让这间看似充满童趣的树梢小屋正式成为事务所的固定工作据点。整座建筑占地仅大约一平方米，却通过极致的立体空间设计，将绘图工位、模型制作台、基础办公设施全部容纳其中，足以支持2到3名的建筑师同时开展日常的工作。看似随性的创意背后是一套严谨的落地流程，团队全程和包豪斯大学结构设计教习合作，完成完整的结构载荷计算、古树保护评估与安全风险校验，在不损伤树木的前提之下完成整个搭建，最终顺利的通过当地行政规范的审核，成为一间真正可以日常使用的合法办公空间。不同于传统的写字楼把自然当作窗外背景的设计逻辑，这间树屋重新定义了工作空间与自然的关系。顶部的天窗没有对准天空，而是直接朝向层层叠叠的树冠，建筑师抬头就可以看见枝叶在风中摇晃。事务所也特别的提到，未来这个空间不仅会欢迎访客与客户，也期待迎接超越人类的伙伴们，让鸟类、昆虫和林间的其他生命都成为树屋的邻居。对常年在全球各地推进项目的团队而言，这座树屋不仅是应对城市高租金的现实选择，更是一场温和的建筑实验，用极小的体量提醒着所有人，办公空间从来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思想的边界本就不该被写字楼的格子间所框住。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特别的办公室。
2: 是的，
1: 刚刚一开始不是问说啊，如果就是不是在高楼大厦里面，是在树屋上面或者在树上面会怎样吗？
2: 嗯，
1: 然后我第一个回答的想要就是想喷出来的答案就是要先学会爬树。
2: 应该有什么梯子什么的吧？
1: 哦，就怕就是你知道嘛，意外的事情呢很难说嘛，就是这个梯子的情况下呢，不知道会不会就被踢走了、啊、或者是怎样，就突然间你还是觉得会一些些这个学习爬树的技能还是不错的。
2: 但我感觉说这个他办公室建立在树上，
1: 嗯，
2: 考虑到一个就是安全性、
1: 嗯、
2: 或者说不知道工作人员有没有恐高的情况，
1: 嗯，
2: 应该也不能说整个搭建的位置要爬特别高，
1: 嗯，
2: 如果是短短的一段距离的话，我觉得稍加操练一下也可以完成。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就不能是多人的办公室，
2: 嗯，
1: 就可能是只能两到三个人，是已经是有点过荷了吧。
2: 他说了就是两到三个人正好可以容纳。
1: 哎，对呀、啊、然后还有就是我另外想的是电力的问题，
2: 嗯，
1: 就是可能电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使用的工具啊，不知道需不需要用到电力，然后怎么样去接驳这样子的一个电力，可以靠太阳能吧，但是、嗯、是否足够呢，可能要他们再想一想。同时呢，我另外怕的就是如果夏天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冷气啊，
2: 然后有点太热是吗？
1: 对啊，就还是要抵御这样子的一个大自然的感觉感受。还有就是他不是说跟自然共生嘛，就是如果鸟的话我就还好、
2: 嗯、
1: 就怕是什么虫啊蚊子啊，就是各种的生物课或者大自然科学课里面会看到的生物，就是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会怎样呢，或者
2: 像一个科学实验室一样。
1: 对啊，或者是我要下班但是熊在下面，那我要走吗？就真的这种感受啦。
2: 但其实就是看图片，因为它是只有这个一平方米左右，
1: 嗯，
2: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整个首先肯定有梯子爬上去啦，
1: 对，
2: 但你坐到那里的话其实不是一个完全密闭的空间，
1: 嗯，
2: 然后就可以感受到就是空气流动啊、
1: 嗯、
2: 可以看到外面的声音啊，甚至说可能路过这个树屋的人也可以看得到你坐在那里办公。
1: 哦，也蛮有趣的一个选择，或者蛮有趣的一个体验啦。但是就是长时间的话能不能够做得到呢，我觉得真的要试一下才知道、
2: 嗯、
1: 不知道各位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办公室要招聘的话，你会不会去应聘，或者你会不会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大自然的办公室去办公呢。带来有姚宝的一首《我们活在此刻》。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2: 是的，今天就会跟大家继续分享阿依达这部音乐剧作品当中一些好听的歌曲。那虽然说是关于埃及，然后一些远古的一些比较虚构的故事啦，
1: 对的，
2: 但是可能当中有一些传说啊传奇的色彩，但是整体的音乐风格确实偏向现代摇滚一些，所以也是一种混搭一种 fusion 的感觉。
1: 对啦，就是现代与神秘的结合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就在稍后的时间听听看咯，带来由黄年的一首《福来的日子》。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692点，升181点，升幅0.74%，总成交金额1314亿2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232点，升66点，升幅0.81%。上证综合指数报3826点，跌62点，跌幅1.61%。深证成分指数报12872点，跌447点，跌幅3.3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32块，升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2块，1.8分，跌2分2；700腾讯控股440.6块，升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38块，升6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56.9块，跌29.6块；1888建滔基层板47.88块，跌4.37块；9988阿里巴巴107.6块，跌8毛；2513智普616.5块，跌17块；981中芯国际61.1块，跌2.25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9.64块，跌3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16，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8点，跌487点，跌幅0.73%。港金报39105元，比上收市跌10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7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唯一。
2: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我们大厦有做电力检测吗？
4: 放心吧。业主立案法团遵照电力条例，每5年会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共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还得在签发后2星期内交给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没有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啊，也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来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
0: 环听世界，环

环球世界环游剧场今天就继续跟大家分享阿依达这部音乐剧作品、那在上周已经听到了一些当中的歌曲，有其实有一些舒缓的歌啦，还有一些现代摇滚。那上周也跟大家介绍了这部音乐剧作品的音乐人呢，就是我们非常知名的一位歌手 Elton John。 那其实当中有很多他比较知名的风格啦和创作的手法，我们就一起再进入这个阿依达的世界吧。

0: 好，重新回到阿依达的这个世界当中。
1: 对的，
0: 刚刚说到了他其实有非常经典的歌剧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在之前。
1: 嗯，
0: 那我们知道说创新的话，可能大家脑子里都会想着说我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对于太经典的故事，就包括说可能我们有很多传统文化当中经典的故事啊，
1: 对的，
0: 你其实不太能去动它整个，无论是角色的这个故事发展啦，
1: 嗯，
0: 包括它的结局啦，包括整个故事的内核，你都很难去更改，
1: 因为大家有那个既定印象在里面了嘛。
0: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尊重原著
1: 啊，对，
0: 要尊重这个原版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这样的一个作品。
1: 嗯，
0: 那其实音乐剧的这个版本就有个很聪明的改编，它就增加了古代和现今双线叙事的方式，
1: 嗯，
0: 然后增加了博物馆这样的一条叙事的线，由我们现代的主人公来到这个博物馆当中，
1: 嗯，
0: 然后呢，由此再和当时的那个阿依达的时代，然后去到埃及的文化当中，感受当时他经历的爱恨情仇啦和不一样的故事。

0: 这部作品当中有很多这样子比较细腻的，然后展现人物内心的歌曲，这其实也是百老汇的音乐剧历史当中那么多的作品里，极少数的整部歌曲当中没有什么美声唱段的作品。
1: 哦，对，
0: 这我们知道说，可能音乐剧虽然说跟歌剧有区别，但是大部分的话，如果有一些恢宏的大歌了，他还是会倾向于演员自己或者是导演要求去用一些美声的唱法。首先说，可能在剧场的这样一个场域和环境里面更适合去传达一些情感了，也更加的直观一点说，就是更震撼一点，
1: 或者说是给机会就是男主或女主去展现一下他们的技术吧，歌喉或技术吧，
0: 就展现一下歌唱实力、
1: 专业能力。
0: 没错，在这个情感之外，那个音乐剧本身的话歌唱也很重要。
1: 对的，
0: 但这部作品当中的话就很少，这部作品当中就没有放入美声的这个唱段。然后可能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Elton John本身就是流行歌手，
1: 对，
0: 然后他设置的很多的曲目啦，他创作的这些歌曲也就是偏向流行的风格，反而说给这一部作品本身那么沉重的主题带来了一点轻盈的感觉。

你知道说故事里的角色，他因为有公主啦，然后有王子，然后有这些帝王之间的这些挣扎，然后有这种禁忌的爱恋，所以有这样细腻的刻画角色内心比较私密的情感和想法的歌曲，然后去传达一些他们当时的想法，或者是未来这样的一个剧情的走向。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有一些复古 disco 的音乐啦，会更轻快更律动一些。我们知道说 Elton John 他可能在之前其他的这个作品当中也会摄入一些给大家带来一点轻松氛围的，然后带来一点欢乐气息的，也不会让整个的故事说好像都是一些悲情的色彩啊，有那么的沉重。

0: 刚听到的这首啊 Step Too Far 也是阿依达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这是整部剧当中非常出名的一首三重唱，你可以听到三个角色他们有很清晰的自己的唱段，然后交织在一起，也没有台词的对话，但可以看到说三个人的关系就像是麻绳或者是命运的这样子交织在一起的感觉，然后彼此无法分开，但是又无法去抗拒命运未来的走向，然后最终还是说把整个故事带向了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传说最后的这个悲剧的结局。
1: 嗯。

这样的一个加入了博物馆的双线的古今现代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也让整个主题有所升华了。那我们可能在看博物馆的时候感受到当中的一些历史故事了，没有办法那么切身的体会到，反而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的呈现，会觉得说啊，过去了这么多年，在哪怕是发生在古埃及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依旧可以打动观众。那么今天就把阿依达这样的一部作品介绍给大家，下周又会有一个全新的音乐剧作品了，我们就下周的环游剧场再会喽。

0: 陪审员继续审理，但是考虑到审讯尚未正式开始，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及举证阶段，决定否决该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名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允许，所有陪审员必须要由同一份的候选名单当中选出。案件当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港志、钱大伯邝港杰以及钱家翁邝球。控罪表示三人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且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拆小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八月份的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 320.5， 按月升 0.06%， 按年上升接近 11%。 今年首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接近 7%， 租金指数再度创新高，连升十个月，八月份报 210.3， 按月升幅扩大 1.6%， 按年升幅升近 5.3%， 今年首八个月累计上升接近 4.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时表示，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做黄金及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且会预留土地做物流用途。政府也会研究鼓励其他的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陈茂波表示，一直检视预留土地给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在协助相关的企业寻找地方。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台风舒利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32度，现在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5点，升155点，升幅0.62%，总成交金额1430亿3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9月份报24683点，升16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24点，升跌65点，跌幅1.67%。恒生国企指数报8220点，升54点，升幅0.67%。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9点，跌458点，跌幅3.4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永福基金25.3升1.8，2828恒生中国企业84.26升4.8，2828恒生中国企业84.26升4.8，700腾讯控股440.6升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21跌3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55.2跌31.3，9988阿里巴巴107.8跌6毛，1888建滔基层板47.58跌4.67，2513智普619.5跌14块，981中芯国际61.跌2.35，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9.58跌3.6分。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一部619.5跌14块，981中芯国际61.跌2.35，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9.58跌3.6分。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5，瑞士法郎9.445，澳元5.503，加元5.540，新西兰元4.443，欧元8.9202。美元日元对港元4.980，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614。港金现价报38940元，比市收市跌1200元。伦敦金。

0: 还是卖出价4163美元。下一年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讯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运动员整装待发，
2: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1: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4: 这个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天下午4点，
1: 梦想运动周刊，
2: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1: 运
2: 动
1: 盛
2: 世
1: 的
2: 精
1: 彩
2: 时
1: 刻。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命，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宫缩暑热警告呢是依旧生效当中的。
1: 是的，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艺术品。
0: 艺术品，
1: 就我们可能平时生活当中遇到很多很寻常的东西，但是大家会觉得说，如果一个正常大家平常看到的东西，突然它的体型或者体积大小变得特别的大，哪怕是再可爱的东西也会觉得有一点吓人了。
0: 嗯，我之前有去过那种什么，就是那种拍照的地方嘛，它就是会把所有东西要么就是变成是微缩，然后呢要么就变成是很大
1: 很
0: 大很大，就是让我们变成大人国和小人国的一个区别啊。
1: 我们之前就说嘛，如果说可能猫猫狗狗都很可爱，但是猫猫狗狗比如说长得大到可能有一头大象那个大小，看上去也好像是有一点点吓人
0: 了呀。对啊，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了。然后呢这个大小呢可能还是相对要比较一下的，那么如果说就是你熟悉的东西突然间变得很大，你会觉得说是恐怖呢还是觉得神奇呢？嗯，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到底是什么东西变得很大咯，带来有钟若华的一首零分。

0: 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个变大的艺术品。那么如果你在走着走着的时候呢，突然发现你面前的一朵花或者一堆花变得比你人还高的话，你会觉得说我去哪儿了吗？
2: 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在梦里？
1: 哦，也会啦。然后你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我是不是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或者是我进去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能量啊，或者一些奇怪的东西会把我也变大呢？
2: 或者是不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蘑菇，产生幻觉？
1: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或者直接去看个医生，挂个号，觉得是自己的眼睛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等等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看到的话呢，可能未必是你自己的问题，而是这位艺术家的一个作品啊。因为呢，他从小呢就非常喜欢去玩一些的创作，然后呢学习了素描跟绘画之后呢，就碰上了很多特别的材料。例如是他今天要创作的这个呢，是一个超大版的蒲公英。大家知道蒲公英它需要一些些想要就是飞跃的感觉啊，然后飞来飞去去，然后轻飘飘的感觉。那么那一些的素材拿什么去制作比较相像一点点呢？
2: 因为质地很神奇嘛。
1: 对，
2: 你知道蒲公英它好像看上去就随时一碰就会散开来呀。而且没有那么固体的。我们知道说大部分的花或者树叶有一片一片一半一半的状态。
1: 对，
2: 它其实那一株株很小的那些蒲公英的种子也很难去真的复刻出来。
1: 没错，
2: 所以就要用到它用到的这个材料。
1: 没错，就是玻璃纤维了。然后呢，其实他学过很多就是创作艺术的方法，但是直到他遇到这个玻璃纤维之后呢，他就好像找到了真爱一样啊，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创作的方向。之后呢，他也利用这种的物质做出一系列放大版的所有他看到的日常用品啊，花朵啊，然后世界所有大自然的，就无论是吃的喝的用的看到的或者是你能想得到的，他都可以把它
2: 通通变大。
1: 没错，就用他一双的巧手，然后最经典的呢就是他的一个蒲公英的系列。他小时候呢就是说这些花让他觉得是一个心灵的养分啊，然后玩的时候呢看到这种不起眼的花花，然后呢就是他会随风飘扬，然后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呢再去播种，然后再去找到他的新的生命，然后找到他的新的栖息地。他觉得这个感觉就很有趣，然后都想让更多的人去看到这一款不起眼的植物。
2: 我们常常就说人可能走到大自然当中，你去观察很多的一草一木啊，其实都可以感受到说这个生命的魅力或者是能量的相关的流动嘛。那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艺术家，他其实刚才说他小时候经常会去观察一些草木啊，但是由于其实他自己有这个兴趣嘛，所以他可能会蹲在路边，然后我们知道说很多的花花草草，包括他最知名的这个蒲公英的作品，蒲公英都其实是比较小的。
1: 对的。
2: 那大家如果说平时步履匆匆，其实很难说驻足停下来，我就看一下那么小的草木它长得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经过他的这个创作之后，大家一下子就会在路上看到它。
1: 没错，
2: 都是非常大株的，然后比如是蒲公英啊，包括是很多其他的花朵。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大家其实看到这些植物的放大版，首先会觉得有意思，其次就是可能会觉得说原来它们的构造是长得这个样子。反而可能会去真的在往后的日常生活当中留心一下这些植物本身的样子，然后它们真实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1: 没错，就是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啊，因为可能很多东西要忙啊，我们忽略了很多的小细节，而这些的小细节呢正正就被这位艺术家看到了，而且他还将他就是放大呈现在大家的眼球上面。然后呢大家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吸睛的表达，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好像我们一路上走过来错过了很多很多大自然的风景啊，或者错过了很多我们其实可以让我们身心灵都比较舒慰一些的东西，然后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经常用到的一些用品，我们经常在用的时候没有太觉得说原来它是就每天都在 用的，或者说没觉得它那么重要。经常说哎呀失去了才觉得它重要，就是因为啊本来在用的时候你不会那么觉得，但是把它放大了以后你会觉得说哎原来我的生活里面是有这个东西，原来它放大了以后是长这个样子的等等的一些呈现，会让大家看到更多属于生活中你忽略掉的小细节。
2: 就很多时候可以选择说把手机放下来，
1: 对的，
2: 去用肉眼观察一下生活当中看到的很多事物，而且其实不仅仅是包括植物，像这位艺术家他有制作一些像是咖啡杯啦，或者是可颂香肠。我们知道说如果你真的去留意到其实生活当中哪怕是我们吃的食物，
1: 对的，
2: 首先各种面包啦食品它每个的形状也都不一样，也会有很多有趣的纹理啦和它自己的存在。
1: 对的，可能你一口吃下去正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你连它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了呢，但是在它的塑造下面你可以一层一层看到它的一个区别，然后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形状，也可以看到很多可能你平常看不到的东西。不过真的回归到最原本，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停下来，然后欣赏自己身边的一些人事物来说的话，一些的小细节可能会让你学习到很多。带来有容祖儿的一首小小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
2: 是的，今天就会连线到新加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资讯还有新闻。
1: 没错，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林凯琳的一首 That's All。

0: 下午3: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655点，升145点，升幅0.58%，总成交金额1526亿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九月份报24677点，升15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24点，跌65点，跌幅1.67%。恒生国企指数报8218点，升51点，升幅0.62%。深上成分指数报12859点，跌458点，跌幅3.4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28块，升1.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21块，跌3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4.24块，升4.6毛；清零腾讯控股440.4块，升3.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54.6块，跌31.9块；1888建滔基层板47.2块，跌5.23块；9988阿里巴巴107.8块，跌6毛；2513智普618.5块，跌15块；981中芯国际61.5块，跌2.3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9.6毛6块，跌2.98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97，瑞士法郎9.448，澳元5.504，加元5.541，新西兰元4.444，欧元8.92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596。港金现价报38940元，比上收市跌120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4159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小安，我们经常要在工地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的时候，谨记把安全带牢牢系在独立救生绳上。
4: 全哥，我知道啊，这样才能发挥防舵功能。
3: 安全帽就一定要挑有帽带的款式，
4: 万一发生意外，安全帽不会飞脱，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
3: 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敏。
5: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8%。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当中。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会连线到新加坡新传媒98城市频道的主持人冯建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新加坡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新闻和趣事啊，包括是跟 AI 有一些关联啦，又跟传统节日有一些关联。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6: 带来由李治廷的一首《飞》。

0: 环球衔接处。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新加坡新传媒95.8城市频道的主持人冯建斌。Hello， 建斌老师你好。
2: 今天好，各位香港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建斌。
1: 是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新加坡比较充满生活趣味的新闻啊。首先就是最近在新加坡的社交平台上也是非常有热度的一个视频，在遇到了下雨天的时候呢，在新加坡有两位女生即兴的跳起了网红的舞蹈，相关的视频也是让很多的网友说感受到了青春的活力啊，就想请建斌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2: 是的，即便呢最近在新加坡因为受到这个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这个烟霾情况，大家可能心情有点小失落啊，因为这个天气呢都是阴阴天的。不过呢就有这么一天下起大雨了。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压抑很久所以呢当中呢有两位中学的女学生，他们在下课之后呢就看到下雨了可能因为这样子呢所以觉得格外的兴奋就在路上跳起了这个巴西舞蹈，也是在这个很多的社媒方面呢非常红的一个巴西舞蹈。然后呢他们这个跳舞的过程呢就被人家拍下来了，所以呢也在网上呢广泛的流传。他们就一边的在雨中过马路，一边结伴两个女生一起跳这个舞蹈。所以这个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一个举措就让大家呢网民们呢就看起来觉得说很高兴看到现在的小孩子呢还会像我们以前一样在雨中玩耍。因为现在的父母可能特别宠爱孩子嘛，所以下雨的话会觉得说淋雨生病所以赶快就找雨伞了为他们遮挡什么的。当然这两位中学女生他们应该是没有父母在身边了所以呢他们就会这么做，也真正的就反映出两个女生天真无邪。所以大家非常清楚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在这个社媒上面拍视频跳舞嘛，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年轻一代特别是中学生这个群体里面来说的话呢也是完全很正常的，所以他们可能也看了一些视频也一起跳所以特别是这个现在非常火红的这个巴西的舞蹈所以他们也就一起跳，可能很不自觉的，可能在学校里面他们休息的时候呢也一起跳一起玩，那么大家一起分享这些视频，所以呢他们就看到这个天在下雨，然后呢他们觉得说哇终于下雨了，这个天气会更好，空气会更好了，所以就心情好的时候呢他们不由自主的预计不约而同的跳起这支舞蹈。所以从这个画面来看的话呢可以看到已经有超过67,000多次的观看，还有60,000多个点赞，超过了800多条留言，然后呢不少的网民呢都会被他们的快乐所感染然后呢也有很多人就留言说呢他们肯定会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这是你们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要好好的享受，因为这个时光呢是一去不复返这个岁月一过的话可能就不再来了，到了可能更年长一点了20多岁了，可能就也不会在公共场所像小朋友这样子然后呢就跳起自己喜欢的舞蹈。所以这个当然其实他也让我们的这个媒体朋友呢也关注了，比如说电台的原 DJ 他们也留言说一辈子的珍贵回忆对呢这个也成为了我们的珍贵回忆，那个女生他们也回忆了。希望这个新闻也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有时候可能我们都已经成年了，可能都已经甚至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了，人生的阅历了，可是偶尔做一些像小朋友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心境更年轻一点，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可以让我们呢也比较健康一点，就是重拾一下当年的一些回忆想一想可能从小朋友的身上可以学到什么东西不单只是他们从我们身上学到一些经验，我们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的童真，让我们呢更加的心境方面的话呢更加的这个青春，也更加的健康。所以不晓得说在香港的话有没有一些年轻朋友呢也喜欢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问一下天天。
1: 是的，刚才建明老师说到，可能我们越来越长大之后，大家遇到下雨，肯定下意识的就想着说啊，我要躲雨啊，我要拿出雨伞呐、啊。而如果看到这样子的少年人或者是学生，反而说在这样的雨天当中，没有去想着我要躲雨，然后我即兴的开始跳舞去释放一些青春活力的话，依然还是会觉得有一点触动啊。就说明无论在什么时间，大家可能依然会被这样一种纯粹的松弛的青春感染力所打动啊。那其实让我们觉得说很受感染啊，或者看到他们好像也可以感受到他们在那个年纪下所体会到的一份快乐。另外要跟大家介绍跟 AI 相关的一条有意思的新闻啊。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就是中秋节的假期嘛，可能现在很多的传统节日啊也会说跟 AI 进行一些结合，去给大家制造一些活动，然后有一些比较新奇的体验，但同时又可以很好的了解一些传统文化。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新加坡有一位父亲，他就运用这个 AI 的工具去为自己的孩子亲手打造了一些中秋的小游戏，既让他们有了这个节日的娱乐，又可以让他们学习到一些传统文化的知识，就想请建明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吧。
2: 是的，没错。那么三个星期就是中秋嘛，所以呢可能有些人都会觉得说现在的中秋好像传统节日比较淡了，年轻一代的话都不怎么庆祝，而且呢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个中秋节啊，提灯笼的话，可能我们光害是挺严重的嘛，对不对？所以都没有太暗的地方，让我们能够感受一下，在黑暗当中的话呢，那个灯笼可以让我们照一照光明，这样一个意思啊。不过所以现在我们新加坡来说的话呢，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AI 啊，也是另外一个在本世纪一个最强的发明。从温馨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新加坡的爸爸，他如何使用 AI 让我们的年轻小朋友呢能够多了解一下这个中秋节。他这个爸爸呢42岁啊，他本身呢是一个从事 AI 这方面或者是 IT 这方面工作的一个爸爸，然后呢他就觉得说他已经在为一些小朋友设计一些让他们认识传统文化的一些小游戏，那么何不呢就趁着这个中秋节假期他也来设计一款小游戏，那么希望能够让小朋友可能他们孩子可以去学到一些。这个42岁的爸爸呢，他有两个孩子啊，两个儿子，那么两个儿子的话都已经是还不算特别大，也不是特别小，就6岁跟9岁小学的年龄。那么他们就觉得说中秋节认识的不深，所以这个爸爸呢就希望能够通过 AI 能够快速的创造出一个小游戏出来让孩子去玩一玩，那如果可以的话呢甚至可以把它推广开来啊。所以他就开始来把这个游戏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他当中的一些难关，还有一些整个的游戏他的人物啊，他的玩法等等的，做出一个基本的一个提示词，对，然后呢他再通过另外一个软件生成出版的一个小游戏。其实很快整个游戏最简单的那版本5分钟就出来了，所以出来之后的话呢他就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了，所以呢就让儿子对，两个儿子他们去一个测试员就让他们儿子呢来试玩一下，那试玩了几次之后呢就会觉得说可以让太太也来试一下，然后就知道说哪一方面需要去特别的补充啊，去改啊，去修改啊，会不会这个游戏太容易啊，太难啊，太快啊，还是太慢等等的，所以他们就去做这方面的事情。然后来呢再经过几个不同的这个应用程序或者是这个软件呢的加工修改之后呢，它的这个成品就终于出来了。当然当中的话也有很多大部分的话是 AI 来制作的，包括了像是音乐啊，图像啊，短视频啊等等呢都是 AI 来创作。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小游戏呢也让孩子呢更加了解了中秋节，因为呢这个游戏它是以玉兔为主角的，这个玩家只需要触碰一下这个屏幕让这个玉兔呢跳跃，沿途在收集月饼还有灯笼等等村民送上的祝福啊，同时呢也避开坏掉的月饼、熄灭的灯笼等等的障碍。对，所以这个游戏呢就是通过 这样的一些好玩的五彩缤纷的一些视频还有图案呢，让小孩子了解到中秋节当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物件啊、人物等等。由于总共有五个关卡，就闯关过后呢，玩家还可以收集月光来对抗最终出现的天狗。对，这些都是我们华人传统的一些基本的个理念哈、所以呢，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游戏啊，让小孩子呢去玩一下，去了解一下。而且我觉得说整个重点就是说，并不是要非常了解游戏，开发游戏的开发商还可以创造出这样的一些游戏。那虽然这个爸爸他是一个 IT 的一个工作人员，不过他所使用的这些软件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所以也就是说大家其实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做这方面的东西出来。只要说你要把不同的一些 AI 相关的软件放在一起，哎，就可以出现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游戏了。那么这个中秋节只是其中一面哦，下来还有很多的节日啊，比如说下来就是这个农历新年啊、冬至啊，然后呢明年还有这个端午节啊，其他的传统节日啊，都可以利用类似的方式，让大家会觉得说，哎 ，AI 哈、它除了能够把我们的工作流程简化、缩短、省时之外，那么当然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威胁论，或者是说可能会让大家非常顾虑的、担心的一些 AI 带来一些很负面的事情啊。不过呢，同时呢，也可以看一下比较正面的 AI 是如何帮助我们，除了生活之外，也可以帮助我们让大家小朋友了解一些传统的文化、习俗的方面的东西。那对于他们的认识，对于他们甚至语言的掌握呢，都有所帮助的。所以不晓得说，在香港来说的话，如果是有这款游戏的话，香港的小朋友、小学生，他们会想去玩一玩吗？
1: 不要说小朋友、小学生了，我刚才听着这个介绍，我也有点想去玩一玩这个闯关啊、最后遇到天狗啊的游戏。那我们知道说，现在这个 AI 快速的发展，它可能也大大降低了说普通人们去创作的相关的技术门槛啊。这样子可以把相关的传统的节日文化转化为一些趣味的游戏和互动的内容，也可以让小朋友们在亲子的玩乐之中去获得一种这种文化的学习和传承啊。那当然，刚才也说到了 AI 可能是有利有弊的，所以相关的生成内容或者文化的一些资讯会不会有出错的情况，可能大家在制作的同时也需要小心的甄别一下。不过总体来说，这样子相关的中秋节的游戏制作出来，也可以说是为传统文化的一些未来的传播带来一个新的方向啊。大家可以说更多的传统节日跟 AI 的小游戏或者是创作连接起来，让更多新奇的方式，然后把这些传统文化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非常谢谢静明老师的分享，每个月在环境世界都会有新加坡的连线带给大家。静明老师，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2: 拜拜，谢谢天天，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建斌的分享啊，把新加坡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告诉我们。
2: 我也想玩一下这个 AI 做出来的中秋游戏。
1: 没错，真的非常的有趣，也看到了爸爸的用心了。那么同时呢，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张俊桥的一首 One More Game 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拆享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 320.5%， 按月升 0.06%， 按年升近 11%。

0: 于未来五年产出900公顷的熟地。陈茂波表示，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及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绪，视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又形容，政府现实在收地赔偿方面较为大方，北区居民及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的进展也感到审慎乐观。名古屋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一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明获得第四名。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杜凯琴和吴永林不敌日本，为香港夺得一块铜牌。港队在电竞项目也增添一块铜牌。海关检获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400支针剂，估计市值约29万元，拘捕一男一女。海关人员在本月5号在空邮中心查验一件从日本抵港的邮包，经查验之后，在包裹之内发现400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抗肥胖症针剂，其后分别拘捕2名怀疑涉案人士，分别为一名签收包裹的男子和一名女收件人。在天气方面，高空反季旋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台风舒利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148点，升幅0.6%，总成交金额1697亿多。恒生指数期货9月份报24686点，升164点。恒生国际指数报8218点，升53点，升幅0.65%。上证综合指数报3824点，跌65点，跌幅1.67%。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9点，跌458点，跌幅3.4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3，升1.8；3033南方恒生科技4.2毛1.6，跌2.4；2828恒生中国企业84.24，升4.6；700腾讯控股440.8，升4.2。6869长飞光纤光缆154.9，跌31.6，1.6，跌2.4。2828恒生中国企业84.24，升4.6。700腾讯控股440.8，升4.2。6869长飞光纤光缆154.9，跌31.6。9988阿里巴巴107.9，跌5毛。1888建滔基层板47.02，跌5.23。981中芯国际61.00，跌2.35；2513智谱615.5，跌18.00；7709 XL2 南方海地市39.52，跌3.12。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1，瑞士法郎9.455，澳元5.51，加元5.544，新西兰元4.448，欧元8.933。每百日元对港元5.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8点，跌487点，跌幅0.73%。港金报38850元，比上收市跌12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58美元。

0: 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唯一。
2: 听 AM621，
1: 听生活，
2: 听
1: 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
1: 出生活精彩。
3: 等等等等红绿灯，噔噔噔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噔噔噔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捣蛋，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流星别捣蛋，走路要注意安全。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2: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4: 星期一啊，来到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 Crystal 姐姐。
7: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4: 下午好。今天呢，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两文三语说故事。
7: 嗯，
4: 今天的故事叫两个背包。
7: 哎，
6: 一个人两个背包。
7: 一个人有两个背包，
6: 有什么？
7: 好像通常是我要做的事。
4: 你应该不止两个背包，
6: 还有很多的手提袋。
4: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呢，其实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还蛮深的。
7: 嗯，
4: 就是因为背包感觉哎呀是比较轻松，是不是要去郊游啊？
6: 对啊，
4: 要去干嘛呢？
6: 装啥的？
4: 装什么呢？原来啊，背包里面呢有秘密。
7: 哦，
4: 嗯，这个秘密
7: 哲学
4: 那
7: 种感
6: 觉。也没有那么深。
4: 也没有那么深啊。其实呢是你自己不知道能不能看到的东西。
7: 哦，
4: 我觉得如果你能看到是一件好事。
7: 嗯，
6: 是。
4: 如果看不到也不一定是件坏事，但是要虚心的接受。
7: 是，
4: 因为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看得到的。
7: 嗯，
4: 但如果别人看到了告诉你，你接不接受呢？那又是另外一种态度了。
7: 嗯，
6: 是
4: 什么呢？好神秘哦。
7: 好神秘啊，好想知道。
4: 又看得到又看不到，到底谁能看到呢？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来听听看今天的故事了。
8: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我激动公主，公主很福发了在生活啦。
2: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8: 人文三语，
9: 两文三语，
2: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7: 欢迎各位同学继续收听到的是两文三语说故事哈。啊，那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个故事的题目就叫做两个背包。
6: 没错。
7: 好，啊，那两个背包哈，啊，我们刚刚就在想啊，究竟这两个背包是什么东西呢？各装着什么东西呢？哈，啊，听过有首歌啦，啊，你的背包。对吧，等一下我们也来听一听。但是这个两个背包呢，有些时候我们在想前面一个背包，可能后面一个背包。前面那个背包呢是装的，可能我以前中学的时候啊，有什么时候要背两个背包呢？就是可能帮同学去背背包。
6: 哦，
7: 比如说那个陆运会，
6: 是
7: 对吧？哈，有些时候我们两只手拎着一些的比赛的时候用的一些道具，然后前面一个背包，后面一个背包，这样子背回学校。
6: 嗯，
7: 那这个时刻是要背两个背包啦。还有比如说有些什么时候呢，就是搬家的时候啊，如果你真的是两只手都拿着东西，那你要搬其他东西，
6: 大包小包的，
7: 大包小包，对，也要有两个背包。那最近我背什么背包呢？就是我自己上班的一个背包啦。
6: 嗯，
7: 啊，然后接我女儿去上学啊。
6: 嗯，
7: 送我女儿去上学的时候呢，前面就背着她的小背包啦。
6: 哎，这么小可以背在前面吗？
7: 我发现呢，现在那些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的背包也真的是很重的哦。
6: 哎，装什么？
7: 它里面呢啊，一来就是水啦，二来就是它的衣服，三就是它的一些食物盒，
6: 哦，
7: 然后还有一些书，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毛巾，然后可能他现在还有些时候需要尿片，
4: 嗯，
7: 等等等等加起来，哇，就很重了。我女儿是背、嗯、那个背包呢，是背到驼背的。所以呢我要帮他背这两个背包了。
6: 哦，对对对，毕竟去到幼儿园之后还是有地方可以放的。
7: 没错哈，那所以呢就是我在我的这个生活当中通常要背两个背包的场景就是这样子了。
4: 嗯、
7: 那不知道今天这个背这两个背包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场景下、什么时间下去背的呢？哈，这个两个背包里面各装的是什么东西呢？哈，今天也请来中华基督教会基法小学游堂的林静熙同学和我们讲讲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法小学游堂的林静熙，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两个背包。传说有一位天神特意送给每一个人两个神奇的小背包，他把其中一个背包挂在胸前，另一个背包背在身后，让所有人终生随身携带。从前有一个爱挑剔别人的年轻人，每天都在抱怨身边的人做得不好。有一天他遇见一位智者，忍不住上前诉苦。年轻人说：大师，我身边的人全都有缺点，有人懒惰，有人小气，有人做事马虎，我总能发现他们的毛病。智者温和地看着他问道：那你自己呢？你觉得你身上有缺点吗？年轻人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觉得我没有缺点，我做事认真，待人有礼，从来不会做错事。智者听完微微一笑，慢慢解释道：你知道这两个背包的秘密吗？年轻人摇摇头，疑惑地问：背包还有秘密吗？智者说：挂在你胸前的背包装的是别人的缺点，离你的眼睛最近，所以你看得清清楚楚。还没等智者说完，年轻人抢着说：难怪，我每天都清清楚楚地看见别人的不好，那我身后的背包呢？智者没有因为被他打断而感到生气，接着说：而背在你身后的背包装的是你自己所有的缺点，就在你的背后，你永远看不见，也不愿意回头看。年轻人听完瞬间恍然大悟，满脸羞愧，原来不是别人不够好，而是自己习惯盯着别人的错误，却从来不肯反省自己的不足。

0: 谢谢中华基督教会基法小学游堂的林静熙同学为我们分享了这个两个背包故事的普通话版本。
1: 嗯，
0: 哦，原来呢是这位天神哈、啊。送给这位年轻人的两个背包，
1: 每个人都有了，
0: 每个人都有啊。
1: 对
0: 啊，前面呢就是装着别人的缺点，后面呢是装着自己的
1: 缺点
0: 哦，两个都是装缺点哈、啊
1: 嗯。
0: 但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呢？原来就是前面那个背包自己容易看得见，
1: 对，毕竟就在眼前嘛。
0: 对，就在眼前，后面那个背包就自己可能哎。扭头好像那我们不能够360度的去扭头嘛，对吧、
1: 嗯、
0: 就很难去看得见。那所以呢这个的背包的故事呢也让我想起来，哎，原来我们人是有很多缺点而自己不自知的。
1: 没错、
0: 嗯、
1: 哦，我感觉我就跟这个年轻人一样、
0: 哦、
1: 就是跟他开头一样，我是完全不自知的。
0: 不自知。
1: 以前是怎么样呢？我就是可能走在路上、
0: 嗯、
1: 我可能看到别人可能四个人他们就并排走在一起，
0: 嗯，
1: 我心里就肯定会想说，
0: 嗯，在
1: 挡路啦，
0: 我也会这样子的，不要成群结队的上厕所，
1: 对呀、啊，然后可能或者有一些什么，他们拿着一些可能很重味道的食物啊，
0: 嗯、
1: 然后一边走一边吃啊、
0: 嗯嗯，
1: 但是我只能看到别人可能做这些让我觉得很不爽，
0: 就影响到你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okay.
1: 但。怎么说呢，我觉得有时候我后来自己也有做过的时候、
0: 嗯、
1: 我才想起来，我说
0: 哎，今天的我打倒了昨天的我，回旋镖要落到自己头上。
1: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并排好像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
0: 嗯、
1: 但是我并不是故意要去挡住别人的、
0: 嗯、
1: 但是可能在别人看来我好像哎，干嘛快搞一个啊，四个人挡在一起，那后面的人走还是不走呢、
0: 嗯、
1: 这个样子。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哎，原来曾经的我还是没有看到我后面的那一个背包。
0: 嗯，那你有说过别人的一些缺点吗？就是你有提出过你的朋友或是你的一些好同学的一些的缺点吗？
1: 就我不敢在当事人面前说。
0: 哦、OK。
1: 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我是想跟每一个人都就是。不交坏、
0: 嗯、
1: 我想跟每一个人都交好，
0: 就友好相处，
1: 对对对对对、哎、但至少不能是坏的。
0: 嗯，
1: 所以即使我可能对他有一些什么不太舒服啊、
0: 嗯、
1: 或者说不满的东西，我都不会当着他的面说、
0: 嗯、
1: 但是我可能会跟我的好朋友说、
0: 哦、
1: 这个样子。
0: 就即使哎，可能我和 A 同学是好朋友，我看到 A 同学有一些缺点，但我也不会特意的和他说你有这样的缺点，对吧？
1: 对，因为我怎么说、嗯、因为我感觉因为我是以自身考虑、
0: 嗯、
1: 我是不太能接受别人说我的缺点的嘛、
0: 啊、
1: 对，所以如果有别人跟我说的话，我可能会不开心、
0: 嗯、
1: 就是我这样的考虑之下，我就好像不太喜我觉得不太行。
0: 你也不会？
1: 对，我也不会。
0: okay, 你也不会了。好好 OK。 那今天呢这个两个背包的故事呢，我们也有请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的粤语版本啦。
2: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的故事是两个背包。传说有一位天神特登送给每一个人两个神奇的小背包，他将其中一个背包挂在胸前面，另一个背包就背了在身后面，要所有人都终身携带。从前有一个特别挑剔其他人的年轻人，他每一日都在抱怨身边的人做得不好。有一日他遇到了一位智者，忍不住上前诉苦。年轻人说，大师，我身边的人全部都有缺点，有人懒惰，有人小气，有人做事马虎，我成日都会发现他们的毛病。智者温和地望着他问，那你自己呢？你觉得你身上面有没有缺点啊？年轻人想都没想过就回答，我觉得我没有缺点，我做事认真，待人有礼，从来都不会做错事。智者听完微微一笑，然后慢慢跟他解释话，你知不知道这两个背包的秘密啊？年轻人摇摇头，很疑惑地问，背包还有秘密的吗？智者说，挂在你胸前的背包装的是人家的缺点，距离你的眼睛最近，所以你看得清清楚楚。还未等智者讲完，年轻人抢着说，不怪之得啦，我每日都看得清清楚楚其他人的不好，那我身后的背包呢？ 智者冇因为俾佢打断而觉得嬲，跟住话：而你身后嘅背包装嘅系你自己所有嘅缺点，就喺你嘅身后，你永远都睇唔到，亦都唔愿意回头望。年轻人听完，瞬间就恍然大悟，觉得好羞愧。原来唔系其他人唔够好，而系自己习惯望住其他人嘅错误，但系就从来都唔肯反省自己嘅不足。

0: 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643点，升132点，升幅0.54%，总成交金额1774.8亿。恒生国际指数报8217点，升51点，升幅0.63%。上证综合指数报3824点，跌65点，跌幅1.67%。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9点，跌458点，跌幅3.4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3，升1.8；700腾讯控股439.8，升3.2；3033南方恒生科技4.24厘，跌3.6；2828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5.8。6869长飞光纤光缆155.5，跌31块；9988阿里巴巴107.7，跌7毛；1888建滔基层板47.02，跌5.23；981中芯国际61.05，跌2.3；2513智普622块，跌11.5；1810小米集团25.86，跌4分。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6.8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16，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8点，跌487点，跌幅0.73%。港金报38770元，比上收市跌13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4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我过了50岁，还是那么帅。
4: 做了大肠癌筛查，就可以从内到外美起来。
3: 我没什么病痛，不着急。
4: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到75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3: 真划算。
4: 记得做了筛查后，还要每2年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浏览吧。
5: 快点快点快点，
6: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5: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5: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7: 我是 Crystal 姐姐。
8: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5: 下午好。今天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的环节呢，为小朋友们带来了两个背包这个故事哈。那我们刚刚开场呢，就是说这个背包里面装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缺点。
8: 嗯，
5: 我觉得拥有缺点这件事情是非常正常的，不会有人没有缺点，但是能不能够知道自己的缺点呢？这个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了。
7: 哎，我们今天听完之后，说不定我们也开始发现自己的那个背包了。
5: 嗯，其实我自己觉得呢，我不是一个特别会发现自己缺点的人。
7: 哦，
5: 就是，但是我会让别人帮我找。
7: 哦，
5: 对，所以我还蛮喜欢跟别人聊天呢，去听一听我自己的坏话的。
8: 哦，啊，就别人眼中的你。
5: 对对对，我哎，不要，但是当然你的语气是要比较nice 啦，要求好高。
8: 对，你跟我说我缺点了，
5: 不是那种，就是很语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be nice。但是我是挺 OK， 别人跟我讲一些，觉得做的不太 太好的事情。嗯，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像是你背后的东西，嗯，你不太能够，因为我觉得人的本性是这样嘛，你肯定觉得那件事情在你的角度是没有问题的，你才会去做。嗯，
8: 是， 是， 是。
5: 如果一个人都觉得这件事有问题了，我都还要做呢？那个问题都挺严重啊，
7: 那就不是背包的问题
5: 了，那个另外一个问题。但大多数人在做一些事情，在讲一些话的时候，其实你下意识的会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
7: 嗯，
5: 所以你会真的有的时候做了一些可能别人觉得不太好的事情，你不知道。
7: 是，
5: 我觉得这个就是嗯，朋友之间啊，或者是你跟身边的人有的时候聊天，你会感受到的一些事情。
7: 嗯，
5: 我是 welcome 别人。
8: 告诉你，
5: 告诉我的，
7: 嗯，我有点不太
5: OK，
8: 不太 welcome，
5: 那这为什么呢？
8: 哦 okay，
7: 就怎么说呢？我感觉如果是语气非常好的话，我会有点想聆听，但如果语气不 OK， 或者说是。就莫名其妙来跟我说，哎，你刚刚哪里做的不好哎，欸，那种。
5: 这如果不是莫名其妙，就是有前因后果的。
7: 就是我是有点反驳型人格在那里的，
5: oh, okay.
8: 哦，你是看态度优先于理性的去讨论这件事情，
7: 对对对，
8: okay. 就可能一开始，
5: 那你是野蛮女友了，但是你不要跟我讲
8: 了。那看看，哎，
5: OK， 是这样，懂了懂了懂了。那以后我就是在情绪上来的时候，先不要讲道理，
7: 对，
5: 先 OK。
7: Okay， 就在我这里是无解的题目。
5: 没有，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就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很理性，
7: 嗯，
5: 就有一些人他是要等情绪先下来，
8: 嗯，
5: 然后再讲道理的。
7: 对对对，
5: 就是这个也是有一些家长对小朋友也是这样的，不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在哭闹的最凶的时候听你讲的嘛，不代表他不听道理，只是那个 timing 可能不是一个适当的时候。
7: 对，
8: 嗯，
5: 那中乐你呢？你因为你们家有两位女性嘛，
8: 是，
5: 你有没有自己的沟通的方法呢？
8: 我觉得说我女儿吧，
5: okay，
8: 因为有些时候真的是
5: 不好说太太。
8: 还有没有发现？因为女儿就是最近有一件事情让我感觉到，哎，其实沟通真的是要等那一下子，你不要那么的火了，就是因为比如说啊，他可能看电视看太久了，我就可能很冲动的就说，哎，他就很耐了喔，熄电视啦，
5: 嗯嗯嗯，
8: 然后呢他就会，爸爸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大声，
7: 他怎么这么平静，
8: 可不可以不要闹我，
5: 嗯，
8: 然后呢我听完他这样说就好了
5: ，
8: 不好意思啊，我就说爸爸，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大声去吵你啊。我就问他，那你现在可以听我说话了吗？啊 ，OK， 那我就说你看了很久了，不如我们去外面做做运动吧。
5: 哦，
8: 然后他就哦，可以呀，啊，这样子。
5: OK， 那你女人好像也是一个态度
7: 理性派
5: 吗？这态度比较重要吧？
7: 就是先有道理，
5: 哦 okay，
7: 就你不要拿情绪来攻击我这个样子嘛，就像是，
5: 嗯，
8: 他也，我觉得他两个都兼顾到了，因为他不是不听你说，而是要从他要处于一种啊，大家都好像静下心来去说道理的那一种。
5: 嗯，
8: 他才会听你说。
5: 哦，
8: 如果你和他来硬的，来冲的，他就我就不听了。这样，
5: 我觉得我现在要分情况。
7: 嗯，
5: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是真的是道理优先，
7: 是，
5: 那我听道理。
8: 嗯，
5: 但如果其实那件事情我不是不知道，我其实已经知道了，但是我的情绪在，
7: 嗯，
5: 你就没有，比如说考试。我知道我考得不好，
8: 嗯，
5: 然后可能我知道原因，比如说我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7: 嗯，
5: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在我旁边跟我说的话呢，那就不行，
8: 对不起，
5: 对，但是如果是其他的事情，我觉得我好像是理性优先的，
8: 嗯，
5: 对，我的感情是可以被放到比较
7: 后
5: 面一点点的，
7: 哦，
5: 但而且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烦是什么呢？在当日事当日了。
8: 嗯，
5: 比如说就是看电视这件事或者学习这件事情，我不可以接受我的爸爸妈妈在三天以后再拿回这件事情，
7: 哦，就翻旧账，
5: 对，
8: 嗯，
5: 就不可以说当下 OK 不讲怎么样，然后三天以后再讲回这件事情，我会立刻就是
7: 火上来，
5: 对，我会火上来，嗯，但是如果当下如果你觉得那一刻有问题 OK， 那我们就那一刻解决掉以后，
8: 嗯，
5: 就请把这件事情就是 close file， 对，
7: 嗯，
5: 我是这种的，嗯，所以每个小朋友我都觉得是每一个人嘛，我觉得对那个相处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7: 对，没错，
8: 要知道了，嗯，要认识了。
5: 好了，嗯，那我们性格 缺点先认识到这里了，接下来呢我们认识一些新朋友，
7: 没错，
5: 语言上的新朋友啊，一些新的单词，
7: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也邀请到前翻译系助理教授楚维萨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两个背包的故事里面有什么样的英文单词可以学习吧。
9: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奇我激动公主过去很复发了给上午啦。
1: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9: 人文三语，
10: 两文三语，
1: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7: 各位小朋友来到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 Crystal 姐姐。今天我们读到这个两个背包的故事，两个背包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呢？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三个版本的故事，那么接下来也进入到我们的学习英文单词的环节了。那我们也邀请到了前翻译系助理教授楚维萨老师。楚维萨老师，我们在这一个两个背包的故事里面学到了，我觉得学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品质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很难看到自己的缺点，这个确实是我们就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要反思的一个事情。那么缺点这个英文我们可以用英文怎么说呢？
11: 是好啊，我们看看缺点呢，我们可以说 fault。其实 fault 咧系即系可以，如果形容人嘅时候咧，就系讲一啲比较严重啲嘅性格上边嘅缺陷啊、弱点啊咁样。但系亦都可以爱嚟表示一啲机械啊、设备啊、技术上嘅故障，呢啲都系 fault 嚟嘅。吓、哦，亦都甚至乎咧，如果系地壳上边啊、如果要有地震咧，我哋好多时候就系讲佢有一条裂痕啊嘛，喺个地嗰、那个都系叫 fault 嘅。
7: 哦，
11: 系啊，系啊，咁我哋睇下呢一个。例句啊， A technical fault has led to a delay in the performance。啊，即系个台上嘅表演啊有延误啊，因为咧有一啲 technical 嘅故障啦，
7: 有些技术上的故障，没错。
11: 咁另外一个词汇咧就系 flaw 就系咧缺点啦、瑕疵啦，咁就冇 fault 咧咁严重嘅。
7: 哦，
11: 系稍为冇佢咁严重，即系强调一个人咧可能系美中不足少少嘅缺点嚟嘅。咁就譬如揾一句啊 ，Nobody is perfect。We all have flaws。
7: 哦，系啦，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都有一些缺点。
11: 系啦，系啦。咁另外再冇咁强咧，就系、是、一啲嘅短处啦，系咪、？Weakness
7: 是
11: 系啦。咁强调咧，即系可能相对于我哋嘅强项，咁呢个咧就系、是、比较系我哋嘅弱项，
7: 没错，
11: 系啦，细咁样样吓。咁睇下呢个例句啊。My teacher who was coaching me for a job interview told me we are often asked to name some of our weaknesses in an interview. 即是说呢，如果我们去参加一些的工作的面试的时候呢，人家呢好成日常常都会问我们，哎，你讲下你自己的弱项嚟听下咁样，系、啦吓，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常见嘅问题。
7: 但这个有点很难回答。
11: 系啊，好巧妙地有时咧可以讲到一啲听落系好似系弱点，但系谂谂下咧又其实。个个人都系咁
7: 样，因为我感觉好像在我看来，就是想考官想让你有一种好像自我反思的感觉，
11: 都系嘅吓。
7: 好。那我们除了这个缺点以外，我们还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英文单词呢？
11: 咁咧，我哋嚟睇下小气呢一个意思，
7: 好，
11: 英文点表达？小气咧，即系孤寒啦，系咪吓？咁就有第一个单词就系叫做 stingy。譬如话呢句例句啦 ，The landlords of our new site are so stingy, they refuse to pay for new carpets。啊，即系话咧，我而家咧就同一个业主啦，就去租一个新嘅地方，系咪？可能系营业嘅，咁但系个地毡好旧喎，啊，佢哋咧孤寒到咧地毡都唔肯换咁样，
7: 系、啦，有啲小气。
11: 系啦，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小气鬼，其实都几似下嘅，不过咧 stingy 就强少少嘅，即系负面少少。呢个咧就系 miser。 即係佢即係孤寒自己啫、嗯、就唔係好鍾意洗錢嘅意思。
7: 哦，
11: 係啦，咁就好鍾意錢咁樣呢，有少少下。咁就 miser 啦嘅形容詞呢就係 miserly。咁我哋例句可以用呢一句啊。A typical miser, he stashed away his money in tins and cans, hidden in various places around the house.即是说呢有些很孤寒的人呢就不想乱洗钱嘛、嗯、那就成日将钱呢收收埋埋是不是那他就将钱呢现金在家里不同的地方那里呢塞入一些、罐啊那些这样。
7: 哦，就有私房钱的感觉。
11: 是啊是啊是啊是
7: 啊。好，那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吗？
11: 是。那就譬如说守财奴啦，我们可以叫他做 Penny Pincher。Penny 呢其实就是英文的一些货币单位来的、
7: 嗯、
11: 就是、我们中文叫做便士、嗯、就是一百便士呢就是一英镑这样、哦、所以是比较小的就是好像毫子这样我相信比较。咁同埋呢 pinch 呢一個字呢亦都係即係好細咁嘅意思。譬如話我哋有時呢睇煮餸啊，有冇聽過 a pinch of salt， 係、
7: 嗯、
11: 咪即係呢即係用手指呢去攞少少嘅鹽咁樣。
7: 少少嘅
11: 鹽。係啦係啦。又或者呢 a pinch someone 就係動詞啦，即係你去搣人。搣、
7: 哦、
11: 人呢你咪搦好少嘅皮膚去搣人哋係咪，所以就係呢個意思嘅。咁、
7: 嗯、
11: 所以 penny pincher 呢即係話呢哇連咁少個錢你都唔想去、洗喎，要捻住呢一個一毫子喎、哎、一毫子都放過係啦。咁我哋睇個例句。He takes offense at the notion he is a penny pincher, insisting all his workers are paid above minimum wage.、
7: 嗯
11: 啊、即係話呢人哋話佢守財奴啦，佢呢就覺得好反感啊。佢話唔係㗎，我啲員工全部呢都係有最低工資以上㗎。
7: 哎呀。那别人还是听得出是什么意思的。
11: 对了，对了。嗯，
7: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了一些关于缺点还有关于小气的英文单词。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用到的。今天我们的英文单词也就学到这里了。那下周的同样时间也会有Teresa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英文单词。拜拜Teresa老师。
11: 拜拜。
9: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奇异国机动公主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12: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9: 人文三语，
10: 两文三语，
12: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7: 谢谢Teresa老师跟我们分享两个背包当中有一些的英文单词啦。那么我们学习到了有关于缺点的英文单词、嗯、也是我们这一次的这篇故事里面背包里面承载的一个东西。
8: 是的。
7: 那么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形容缺点呢？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单词可以去形容，同学们也可以多用不同的单词可以去形容啦。嗯、
8: 没错哈。那讲到这个缺点哈，那其实文章里面有提到一些不同的缺点。
7: 没错。
8: 比如说什么小气啦，
7: 嗯，
8: 啊那个人又什么偷懒啦，懒惰啦，做事马虎啦，等等等等哈。
7: 没错。
8: 但是呢在我们比如说接下来钟钟哥哥要分享一些有关于这个单词方面粤语单词方面呢，其中有一个和缺点有关的一个词叫小气嘛。
7: 对。
8: 啊，个人好小气的。
7: 嗯。
8: 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哎，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要问 Crystal 姐姐。
7: 好。
8: 因为你在香港读书嘛。
7: 没错。
8: 哈、啊，那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小气的那个气会写哪个气？
7: 就是生气的那个气啊。
8: 生气的气。
7: 对。
8: 啊，氧气的那个气，
7: 对，
8: 对不对？但是呢，原来哈，在香港的一些学校呢，他们教的时候呢，小气的气呢会写成机器的那个气。
7: 哦，
8: 原来这两个字是相通的。就我们因为钟钟哥哥以前是在内地读书嘛，
7: 嗯，
8: 在内地读书的时候呢，我们学的时候就是写小气那个气，就是生气的气。
7: 是的，
8: 和 Crystal 姐姐一样。但我发现原来呢，有一些时候我们在看文章报道，在看文章，在看一些的新闻机构写的一些报道的时候呢，那个气有可能它会写成机器人的那个气。
7: 哦，那还是很少见的。
8: 没错，好，那但是原来呢，在使用习惯上哈，粤语的使用习惯上呢，书写的时候小气的气 机器人的那个器呢，是在粤语的时候是会写的。
7: 哦，就粤语的小器。
8: 对，粤语用词的时候是会写小器，那个器是机器人的器。
7: 哦。
8: 就四个口那个器。然后普通话的文章呢，会写那个生气的那个气。
7: 哇、哦，原来有这样的分别。
8: 原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不同哈，虽然两个都是那个读音相同、哦、啊，但是那个字是不同的嘛。
7: 嗯。
8: 啊，那所以呢，这个可能我们有些时候在外面看书的时候，咦，为什么那个作者是写到这个四个口的这个气，是不是他写错了没有 proofread 呢？
7: 嗯、
8: 原来不是的哈，是这个两个其实都是相通的。
7: 哦。
8: 好、啊，那其实呢，在汉语大词典里面呢。啊，四个口的气和生气的气两条的词目都有收录进去。
7: 哦，所以是正经的一个小气的一个字。
8: 啊、对，哈、啊，两者呢都是属于同义词，意思呢都是指不大方啦，
7: 嗯，
8: 吝啬的一个意思。
7: 哦，原来是有这样的意思。
8: 对，但是呢，原来呢，我们可以看看他们两个词语出现的时间点。
7: 哎，不一样吗？
8: 原来是有不一样的、
7: 哦、
8: 四个口的气呢最早是在论语里面出现啊，论语的八义里面呢就讲到一个管仲之气小哉，就是说管仲他的这个气量不大，这很小气的这个人、嗯、这个气啊，管仲之气小哉的那个气呢就是四个口的气。
7: 哦，原来这么早就出现了这个气字。
8: 对，所以四个口的气呢是最早出现的。
7: 就是、哦、那现在反而很少用，
8: 就是说他啊不大方，很吝啬、
7: 嗯、
8: 对，很小气哈。但是呢小气哈，我们说生气的这个气呢是在清代的时候呢才出现啊、
7: 哎、
8: 在《红楼梦》的第67回里面呢有说到这一句啊，我又不是两三岁的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气了啊、
7: 嗯、
8: 就是说啊，我又不是啊小孩，你把我看得太小气了。
7: 嗯，
8: 也是同样的一个意思。
7: 哦，原来是在这里才出现的。
8: 对，
7: 那个气。
8: 好，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官场现形记》啊，也是另外一篇文章第59回里面呢，就是说你们姑奶啊、你们姑太太也太小气了，也是用了生气的这个气。
7: 哦，
8: 啊、那所以呢，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哦，原来有些时候这个小气的这个气哈、啊，有些时候真的是看到一些文章写的不同呢，就不是他写错了。
7: 嗯，原来是同义词的意思。
8: 同义词的意思哈。
7: 嗯，
8: 那另外呢，还有是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两个气啊、我们可以在文章里面写两个都可以。但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如果真的是读书的朋友们哈、啊，读书的同学们，你们在你们学校写小气的时候是写哪个气？因为我知道呢，有一些学校呢，它是很跟规定的。
7: 嗯，
8: 就那个书里面教的是
7: 怎么写
8: 某个气，你就一定要跟着写
7: 哦、嗯，
8: 要不然的话可能到你是扣分这样子。
7: 我觉得还是可以先问一下中文老师，
8: 对吧？哎，可以和他讨论一下。哎，老师，究竟这个小气的气两个字是不是相通的？
7: 对啊，如果我写这个气四个口的那个气的话，会不会被扣分呐、
8: 啊？对啊，哈，你也可以抛抛书包。哎呀，我知道这两个啊，两个都是同义词、
7: 嗯，
8: 虽然两个写法不同，这样子哈、啊，你可以和你的中文老师去讨论一下。
7: 没错。
8: 啊，那说到小气的一个粤语方面的词语，怎么样去呈现呢？哈、啊，好小气嗰个人，可以怎么样说他呢？嗯、可以说嗰个人好哆嗦。
7: 哎，
8: 有没有听过嘞？
7: 没有哎、欸，
8: 没有哈，
7: 来学习一下
8: 啊。为什么说那个人好哆嗦嘞？哆嗦也就是那个人非常小气，
7: 嗯，
8: 非常吝啬，非常的喜欢精打细算来占别人便宜。
7: 哦，
8: 你就可以说那个人好哆嗦了。啊，那我们可以来拆解一下这个字哈。哆就是本来呢是指成人两臂左右伸出来的这个距离。
7: 嗯，就展开双臂的，
8: 对，展开双臂的那个尺寸、
7: 嗯、
8: 大约是五尺，有这个测量计较的一个意思。
7: 哦，
8: 就睁开刚到啊，但是缩呢，缩就是指很小气啦，很畏缩啦，很缩骨的一个意思。
7: 嗯，
8: 所以呢，两个字合起来呢，就是形容人对于金钱或利益计较的比较仔细，很精打细算啦。
7: 哦，
8: 很小气的去过日子。
7: 嗯，
8: 啊，当中的那个倒说个倒呗，其实它有一个正字的，但那个正字就比较难写一点、
7: 哦、
8: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会写是啊温度的那个度。
7: 嗯，
8: 就这样说的哈、哦啊、所以有些时候，诶，如果你看到别人是 他的感觉是比较小气一点的啊，很精打细算哦啊，我要和你 AA， 但是可能AA 的那个价钱是22.4吧哈，比如说22.4，然后你就和他说啊，你转过来22.4吧，然后如果他突然和你说一声啊45入啊，然后给22给你啊，
7: 还有些会说什么哎呀你多吃了2块肉啊，你多算一点钱，
8: 对啊，
7: 这种太计较
8: 了，把那个零头砍掉啊，我给2块给你就行了，哇。你的零头是十进制那个地方砍的啊，那所以呢，有些时候如果是遇到这些人呢，你就可以说啊，你都给到手够啊，你是给小气的啊，
7: 学到了
8: 啊。那所以呢，今天呢，这个两文三语说故事呢，哎，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哈、啊，词语上、用法上哈、啊，都可以去了解多一点了。
7: 没错。
5: 谢谢楚瑞桑老师，也谢谢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我们分享今天这个两个背包的故事啊。其实今天我觉得还蛮多的学习，
7: 是
5: 学习到可能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呢、啊，怎么样去表达对别人缺点的一些的这个
8: 一些的想法，
5: 想法，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蛮重要的，
8: 重要
7: 对，
5: 因为是一个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嘛，
7: 要怎么去处理，
5: 要怎么去处理啊？
7: 先说道理还是先哄一下呢？
5: 其实挺难的，
8: 难
5: 就是在做人父母呢都不容易，当然小朋友也不容易，就是都不容易，就而且现在你看对面有一位爸爸。现在已经
7: 开始遇上这种，
5: 开始要遇上这种情况了啊！那我们觉得，哎，我觉得爸爸妈妈呢，虽然说好像就是说吃多了很多年饭啊，但其实我觉得人生的路上是在不断学习的，爸爸妈妈也是要学习的，他只是做过小朋友。但是他也没有做过爸爸妈妈，
7: 他也是第一次，
5: 他也是第一次啊，所以我们共同进步，
7: 没错，
5: 给大家一个空间。那今天呢，我们的普助校园精彩就先到这里了，明天下午4点再见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天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为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法官齐彦辉今天开庭之后表示，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让余下的八名陪审员继续审理，但考虑到审讯尚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及举证阶段，决定否决该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名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名被告分别为蔡天凤的前夫邝港志、前大伯邝港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房委会公布2025年施政报告，宣布推出的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白表及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即日开始接受申请。房委会及房协以先导形式推出的出租计划名额3000个，拥有资助出售单位业权满10年或以上业主缴付出租准许费之后，可将未补价单位出租给符合居屋白表资格申请者。至于房协在

0: 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正密锣紧鼓进行最后阶段准备工作，稍后公布月艇南下实施细节。发言人指出，有关工作安排为港澳游艇跨境互访建立制度化基础，是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重要里程碑。继港艇北上自六月推出之后，也即将落实月艇南下，将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交流互访。全港52间戏院在11国庆当天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戏票今天中午12点钟开始公开发售，在旺角一间戏院开售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购票。有持有乐优卡的长者说，趁半价优惠购买两张电影的戏票，其中一场早场戏票只需要13块钱，另外一张就25块，感到十分的划算。也有在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花费85块购买了两张的电影票，打算国庆日连看两场，认为半价优惠具有吸引力。很多在香港上映的电影还没有在内地公映，相信能够吸引内地旅客来到香港看电影。国庆当天任何放映场次及格式的电影一律半价，戏院常设的长者首场优惠，小童、学生及长者票价也再享有半价优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的4点钟，强台风舒利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20分也是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今天收市是报24643点，升132点，升幅为 0.54%， 总成交金额1774亿8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217点，升51点，升幅为 0.63%。上证综合指数报3824点，跌65点，跌幅为 1.67%。 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9点，跌458点，跌幅为 3.44%。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5块3升1毛8，700腾讯控股439块8升3块2，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2毛又0.4分跌3分6，2828恒生中国企业84块3毛6升5毛8，6869长飞光纤光缆155块5跌31块，9988阿里巴巴107块7跌7毛，1888建滔基层板47块02分跌5块2毛3，981中芯国际61块05分跌2块3，2513智普622块跌11块5，1810小米集团25块8毛6跌4分。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 7.845， 英镑 10.409， 瑞士法郎 9.44， 澳元 5.506， 加元 5.543， 新西兰元 4.442， 欧元 8.9253，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0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75。港金报38770块，比上日收市要跌137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就为414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照耀下有天安门，周围有谷穗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了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4: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5: 这个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4点，
3: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3: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来到我们今天下午五点时段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啊，继续关注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五点时段为大家关注财经方面的一线发展。今天一线金融网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朋友们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目前对于整体港股发展的一个态势啊。虽说是弱势，但是弱势当中到底可以怎么样去投资未来市场的发展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呢，可以就着港美股方面一些的议题以及 A 股方面未来发展的潜力啊，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电话线上首先将会有我们的唐明资本投资组和管理部董事曾启邦先生跟大家首先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发展了。今天港股方面收升132点，24643点，总成交1774亿8000多万啊。现在市场方面呢，其实整体呢在等待着一些的信息出现呢，似乎尤其在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呢，外围方面啊，包括一些的概念相关的一些数据啊，以及呢现在目前联储局方面的一个方向性，虽然市场关注，但是更关注的是到底现在目前故事方面会有哪一些。港股方面比较沉寂啊，我们看到了头几位方面呢，盈富基金又排在了港股方面的成交榜榜首位置，25.3块的位置升了1.8毛，排在第二呢是腾讯，第三是南方恒生科技啊。那么今天也看到了像是 PCB 概念呢，以及 Minimax 啊、智普啊，还有建滔相关类型的一些的股份也受到资金外围的关注。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曾先生呢，首先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港股方面到底有哪一些炒作的一个信号。那么今天呢，我们的5:30将会为大家关注到美股的发展倾向。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独立分析师兼财经专栏作家吴乾隆 Roger 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现在目前整体美股方面的一个投资潜力啊。美股比港股方面现在的有趣度要多多了，到底对于现在目前市场方面最为担心的一些的事情，在美股当中的一个发展以及发酵会是如何的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吴乾隆 Roger 呢，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那么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呢，将会跟大家就这港美股方面的一线发展进行专业的分享。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之余呢，也可以啊再继续在我们的专家朋友们的一些分析当中呢，寻找未来投资的一个方向性。始终现在目前了今年比较火热的 AI 以及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股份呢，今天其实下挫的一个幅度挺大的。今天其实继续下挫的除了像 Minimax 这一些，像 Minimax 跌了 9%， 智普跌了 1.1%， 巴讯则跌 7% 以外呢，比起这一些，我们看到今天光通讯其实受伤的程度更为厉害。这也是美国的参议员提出了光模组相关的一些的法案啊，将中继续创啊以及这个新易盛列为受限的供应商。今天我们看到中继大跌12%啊，长飞方面呢也受到这样的一个牵扯，跌了16%，剑桥方面跌11.9%的位置收市。而今天也看到 PCB 概念股份方面呢，也有一个比较大幅的回调。剑桃系方面呢，平均方面都跌了10%左右，盛虹方面呢跌了10.1%。大族方面跌9.3%。今天相关类型的股份呢表现呢就各一了。我们看到虽然外围方面呢 NVIDIA 这一些的相关股份呢还是在最上一个交易日里面去造好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的晶片股受压，有传中国呢现在可能会允许阿里呢去购买 NVIDIA 这一些的晶片，而高端晶片这一个消息令到小黄红利、中国中芯国际以及蓝企这一些的公司都跌3%到5%左右。今天也会看一看黄金相关概念股份啊，其实呢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有专家朋友们比较看好这个金矿类型的股份，但今天我们看到了山东黄金大跌了9.3%，灵宝方面大跌10%啊，紫金矿业方面好一点，跌2%到3%左右。石油股份方面呢，由于三桶油造好，我们看到中石油、中海油还有中石化方面都是升3.082%啊，到0.07%左右。今天呢，市场方面一些的关注要点非常的多，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曾启邦先生。跟大家分析一下市场方面的一线发展。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我们今天下午5:15的时间呢，今天呢为大家主持是我们郑通，是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金钱本色，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电话线上专家，马上跟大家直接一下港股方面的一些发展。电话线上有我们的唐明资本投资组合管理部董事曾启邦先生在这里的为大家主持是我们郑。Hello， 曾先生你好。
1: Hello， 你好啊，大家好。
0: Hello，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其实指数方面虽然没有太大的一个活动啊，但是我们看到呢，其实整体一段时间里面，港股的一个弱势在不断的累积。尤其刚刚其实提到了，对于现在目前的一些光通信呐、啊，还有一些的 AI 模型概念股份的一个下跌幅度非常的大，现在连硬件方面都正在下跌了。您怎么看现在目前的一个弱势呢？
1: 嗯。今日其實個市係弱嘅，咁成交見到好靜啦，同埋見到係外圍亞洲呢邊呢，就因為加息個預期呢，所以你見到啲錢就流走咁滯嘅。咁今日見到恆指個成交呢，其實就上個禮拜五已經弱㗎啦，上個禮拜五1000億左右嘅，咁今日就1700億。咁都係低㗎喇，咁當然假期因素喺度啦，咁但係見到就購買即係、就是、買股票嘅意欲高囉，咁成個大市嘅氣氛都麻麻地嘅，唔好嘅，同埋上次加人息之後彈咗上去個阻力位啦，可以咁講，咁失敗嘅，上次失敗嘅，咁所以都係喺個紅區入面啦，我哋嗰個紅分界線之下，而家大概25,100嗰啲位置啦，即係如果你話個中軸位，咁所以而家 keep 住喺下面嘅時候，你預咗都會係整體都會弱先囉，咁我諗要過埋放完假返嚟先再算，因為而家其實炒緊加息步伐啦，咁預示即係嚟緊第四季即係再加多次息嘅機率都大㗎嘛，咁見到美匯指數嗰邊你預咗都會 keep 住喺100樓上先囉，咁金啊嗰啲其實今日都跌到散曬嘅，咁光通信剛才提到光通信啦，咁嗰啲就內地嗰邊其實個 A 股嗰邊呢，因為都弱㗎嘛，光通信嗰啲，咁成個板塊落咗嚟嘅，咁呢邊港股都跟住落囉，咁所以成個氣氛都今日都轉差囉。
0: 港股這樣的一個氣氛之下，您自己覺得呢，加息步伐之下的話，港股現在目前對於資金來說已經沒有太大的可能性成為避風港，但是您自己個人覺得現在目前北水方面對港股的一個態度有可能會有扭轉嗎？始終11塊到了。
1: 北水嗰邊就因為嚟緊假期，咁變咗就靜啲啦，港股呢邊。咁我諗住等佢放完假返嚟，咁放完假都講緊10月1即係第一個禮拜完咗㗎啦。咁所以嗰個都已經可能之後嘅事啦。咁但係至少呢一刻一定係淡靜㗎。咁你話北水返嚟，即係如果你憧憬話即係一兩個禮拜後返嚟可能會好返，但係暫時見唔到住，因為上證嗰邊都耷咗落去嘅，即係成個指數都。咁而家反而啲資金咧就唔係炒高 PE 嗰啲咩晶片啊、光通訊嗰啲嘢，反而就係炒內銀咯。見到個狀況係，即係拍咗去內銀度。如果你話真係講話避風港或者叫做啲 sector 可能好少少啦，咁可能會係內銀嗰邊咯。咁但係其他大部分，譬如你話commodities 啊，甚至你話啲AI 模型股啊，咁其實港股呢邊啊，咁都係好弱嘅，即係其實大部分個市況都唔好咯，係啊。
0: 那今天其實我們看到，除了您剛剛說到那些內容比較偏低以外呢，今天其實能源類型股份走得比較高。一我們看到了，現在目前當然石油啊，也是因為現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反覆，所以整個油價走高。現在三桶油方面的一個戰略地位呢就開始凸顯了。始終現在目前外圍方面地緣政治其實可以说是唯一明朗的一个信号，这个明朗的意思就是起码它告诉我们它未来怎么样去走。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地缘政治之下这些的油价以及三桶油方面独特的一个部署形式？
1: 其实油价就稍稍落回来的，因为讲紧刚刚 weekend 或者上个礼拜尾那时候就说传话谈得回，即是美伊那边緩和返啦，即係有啲條件可以講下，咁但係見到個油價就落咗嚟少少嘅，但係你話係咪回好多又唔係囉，咁所以你見到譬如883嗰啲呢，即係其實之前講緊炒到上去最高，即係油價最近期最高嗰陣時接近100嗰啲位嗰陣時就係883大概25、26蚊嗰啲位啦， 咁而家其實落翻嚟23蚊呢啲位置，其實就已經反映咗即係油價落翻啲㗎啦。咁所以你話山東油係咪好好炒？其實而家反而就橫喺高位度整固緊咯。咁唔算係話特別可以叫做避開即係加息或者一個板塊咯。你橫行已經好好啦，不過就叫做。
0: 现在这样的一个横行的阶段之下呢，除了今天我们看到能源方面除了石油以外，就是电力股份走得比较高，这也是因为内地方面呢这个电价开始涨幅。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今天像华能啊跟华润方面呢都涨 3.6% 到 5% 这样的一个势头，再加上本身大家对于 AI 方面的一个畅想会用电用的很多嘛，您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消息面其实会不会也令到电力股份其实在中长期都有一个比较大包围的利好性信息呢？
1: 是能源股就如果电力方面就今日譬如836就叫做升得不错啦，升到3点叫做好过个大市先啦，咁就叫亦都去返近期高位啦。咁见到钱是今日又稍微拍返入去先嘅，但是你话系咪等于可以突破到近期高位，因为1836嗰啲系差唔多三顶咁滞，即系19.7你当20蚊啦。咁所以係咪突破到，我自己覺得仲言之尚早嘅。咁但係就見到係有少少喐動囉，但係你話係咪好勁嗰種，即係之前嗰種就暫時未睇到住，因為我估佢都會喺19-20呢啲位來回下先，因為之前都有試過呢啲位到18-20呢度都搞咗一陣囉。咁你話 AI 方面電力咁這個就 keep 住都是的，咁所以跌極都有個譜，咁但係你話要上返之前22嗰啲，我諗要好一段要等下先啦，應該未必咁快你話即刻10月即刻有啦。
0: 芯片現在這個問題您自己覺得會是短時間或者說比較快速市場能夠消化完的嗎？現在今天方面的一個受壓，有一些的消息面指就是說有可能是因為這個中國有傳可以允許巴瓦他們去購買 NVIDIA 的一些新晶片嘛，但這件事情其實已經是之前的了，無論是允許還是不允許，理應市場已經消化完，股價方面呢最近其實也一直是弱勢，您怎麼看芯片應該怎麼樣去走呢？
1: 芯片嗰度其实就约咗一段时间嘅，你话981嗰啲，咁最高见过90蚊碌落嚟啦，讲90蚊就系六月嘅时间啦，咁所以其实近呢两三个月系好弱嘅，咁跌落嚟有几个原因啦，咁一来就大家都会望住即系外围嘅芯片，尤其是韩国嗰啲啦，即系睇赚成点，火力士嗰啲，咁如果嗰啲都唔系好喐嘅，咁其实亚洲呢边反而大家就未必好似之前咁炒法咯。但系如果你话真系炒 Nvidia 又唔同喎，譬如 Nvidia 或 AMD 嗰啲又破咗顶添，即系你话个市值系啊，咁所以见到金钻咧啲钱系如果真系炒晶片啊，或者系炒晶片啊、上游啊、硬件啊嗰啲咧，就反而美国嗰边就炒得起，但系亚洲呢边就冇上次咁個鑊氣咁重囉，咁所以咁我諗呢度有啲原因嘅，我諗應該同 Anthropic 嗰個報告，即係講緊一兩個禮拜前嗰份報告就話蒸馏嗰啲有啲關係囉，即係大家都有重新估計，就係究竟有幾多係靠晶片，有幾多係靠即係蒸馏，即係去返人哋嗰度，而家仲調查緊唔知啦，咁但係變咗啲投資者就喺呢度暫時觀望下先咯，咁變咗要等啲嘢清晰曬先再咁買咯。咁如果買見到國際投資者就揀美股嗰邊嗰啲晶片咯，即係嗰啲就一定係做到 Anthropic 嗰種質素，咁所以就揀咗嗰邊啦。係啊，
0: 其實現在美股方面的一個勢頭跟我們完全不一樣啊，您自己個人怎麼看呢？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的話呢，港股真的很難去挑得下手啊。當然，今天我們看到像您所說的一些的銀行，無論是中銀香港啊，還是建行啊，還是看到工行方面，今天可以說是逆勢走，就是這個市場方面的一個主要上升的一個線路之一了。如果說再不炒這一些大金融類股份的話，是會不會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回在美股身上。
1: 是啊，因为见到其实今讲紧个A 股咧，其实今日譬如今日系呢一个28号嘛，咁今日穿譬如2823，我哋睇翻啲 A 股 ETF 啦，2823啊、222啊、3188啊呢三只A 股 ETF， 其实都穿咗位嘅，近几个低位。咁事源就系因为今日上证指数就即落咗去啦，可以咁讲，近排都弱啦，咁所以见到个情况就 要量度跌幅啦，因為你穿位就咁好彩，下面就唔係好遠，即係你話量度跌幅嗰個幅度。咁譬如223咁計，咁講緊嘅係 15.7 嗰啲位，即係兩毫子度啫，兩三個% 之內。咁但係都會見到個下降軌走咗出嚟咯。不過就咁希望反而調翻轉，就睇下會唔會盡快見翻前面嗰啲升上嚟，即係講緊唔係好遠啫，講緊三月時間嗰啲位，咁嗰度捉翻底，咁就睇下會爬翻上嚟咯。咁但係就暂时来讲都仲有啲压力嘅，咁喺 A 股嗰边就放翻出嚟吓。
0: 嗯，今天新能源汽车这个消息其实有一点诡异，因为整个板块呢其实也不算真的有一个比较大幅的反弹，也只是个别的一些小消息这样去运作。您个人其实怎么看港股方面的一些的新能源汽车？其实已经唔及 U 讲了，现在其实的这个幅度呢真的是折扣之后的一个再折扣价了，已经会不会已经现在市场方面会有一些重新炒回的一个欲望？
1: 是啊，因为车股那里要再重估下啦，试完就是其实9月17那时候呢，就出了单新闻，就欧盟就要求那个中国自愿限制那个混合动力车的出口，那如果不是就会有一个关税 的情况出现，那所以就有机会令到国产的电动汽车出口有一个限制在这里，或者这个 business 受阻，那所以其实整個 sector 噶啦，咁就講緊出口去歐洲嗰邊就有啲阻滯啦，可以咁講。咁所以你見到譬如2845呢個車嘅 ETF， 咁其實一路都拆緊落去啦，即係嗰個下降軌啦。咁呢度係個基本面嗰度未釐清啦，咁有個陰霾喺度。咁呢個我諗要直至到歐洲嗰邊完咗呢件事先至可能。啲錢會翻翻去呢度咯，咁唔單止淨係車，即係你講緊即係譬如ETF 啦，如果個股就當然係咩1211啦、175嗰啲啦，咁甚至電都係㗎，即係講緊3750啊，即係呢個零一時代，咁就嗰個電嗰個都成個系列咁樣，即係成個產業鏈都有受壓嘅跡象咯。咁3750就唔係就係今日跌嘅，跌咗成兩個月噶啦，都今日七月五噶，係啊，咁就由700多蚊，咁啊去到而家500蚊都穿咗，咁啊近幾日，咁而家到咗價未咧？咁我哋個 AI 系統見到嘅情況就係量度跌幅咧，就係497嘅，咁所以而家其實你話跌得深唔深深嘅，咁而家已經喺前底個位，希望呢個位定一定先咯，係啊，咁啊成個頭肩頂出咗嚟噶啦，即係成個 U 型咁樣，即係成個去翻山腳嗰度噶啦，係啊，咁我諗呢個位要打橫捉一捉底先啦，咁跟住之後先上翻嚟先再算啦，係啊。
0: 这要去观察一下啊！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很多人都在说，AI 模型方面最近短时间之内真的不要碰啊，因为始终还是很多东西还没有明朗，尤其他们还没有正式的一个赚钱。无论外围方面问题解没解决，内部方面确实没有成绩这件事情呢，还是让大家比较担心。但是如果另外一面去看了，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 AI 方面的一个发展呢，很多人把心力放在了上游方面的一些产业链，包括之前提到的 PCB 也算是其中一类。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有色金属其实在现在目前 AI 方面比较大家比较清醒开始慢慢去深思的时刻之下，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比较有逻辑感的一个炒作主题呢？
1: 我想这个位置要看整个产业链，就是譬如21100那些，那个要几有依赖性，就是对于国产那个政策，或者有几多是外邊咯，咁而家見到即係大家就睇住 Anthropic 啊，或者嗰份報告啫，咁跟住就話而家有第三方，即係內地就揾第三方審計，就再睇一次啲資料，睇下係點啊嘛。咁嗰份報告都仲等緊嘅，咁但都係重要嘅，因為嗰個會係 clarify 翻究竟有幾多係蒸馏，有幾多係屬於真係嗰個模型，即係國產模型本身嗰個力量嘅。咁如果嗰度出到嚟係發覺係自身力量多啲，即係如果向好嗰方面諗咧，咁其實就即係話用國產晶片個機會係高啲，咁所以有機會將個跌勢掹翻轉頭嘅。但係如果你話好多嘢都係靠蒸馏嘅，少部分晶片嘅啫，咁即係話其實依賴外邊好高，咁反而對於晶片就冇咁好咯。咁所以要睇下份報告嗰度最後係個出嚟個 result 係乜。咁而家大家 在未知的情况底下就不搏啦，咁唔搏就唔买，唔买个股价就一路等，即系投资者冇呢个耐性啦，咁去等，系啊，咁出咗嚟咯，咁所以你见到升钱都麻麻地嘅，
0: 系啊，所以现在还大家还是静待着看一下吧。今天非常谢谢曾启邦先生专业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妍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是在湾仔运动场的位置，而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呢，车龙就在波斯富街。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呢，车龙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是在管道出口的位置。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是在理工大学的转弯位置。港岛区的路面情况了，皇后大道中近至中环街是比较多车，车龙是在花园道，而花园道上行近至花园台是慢车，车龙是排到壁球中心。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了，大埔公路往上水进至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丽园村；而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在屯门河桥面。屯门龙夫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数学校。清水湾道往西贡市中心方向进着澳龙慢车，车龙过了亚公湾路。提提各位留意了，旺角洗衣街是有水管的铺设工程，往界限街方向进着 B 街的部分慢线线是封闭。也提提各位留意昂船洲大桥下坡分叉的位置去尖沙咀呢是有安全车速位置的。法律援助署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2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FM 621，
1: 普通话台，
0: 你的唯一。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实行一年一减，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哪种形式受聘，都有权利收取法定最低工资。从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每个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并收取按评估结果而厘定的工资。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
3: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金融网的时间呢，以后我们将会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我们星期一的时间，当然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周市场方面的一个运作重点呢、啊。电话线上呢，将会有我们的独立分析师兼财经专栏作家吴乾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看一下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发展。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连通到 Roger， 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美股盘前的最新走势。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嘅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我们今天9月28号全新一个星期的一线金融网透视华尔街，跟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周美股方面的走势预测。今天我们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独立分析师兼财经专栏作家吴乾隆 Roger，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到底这一个星期美股方面的一个话题性会不会有更加多的一些的故事啊？始终港股已经很闷了，美股方面呢到底可以继续给市场哪一些的活力呢？电话线上有我们的 Roger， Hello Roger 你好。
5: Hello Manka， Hello,
0: Hello.、
5: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今天我们其实想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近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走势，其实 Roger 个人怎么看啊？数据方面固然重要，联储局方面也很重要，但是呢整体美股方面的一个大方向性，您觉得跟之前有所改变吗？
5: 我自己觉得就美股应该越来短期同大家要看，其实应该全世界如果是美股投资者，大家应该都知道一点，就是尤其是特别今日或者最近，就是美债息大家要特别看住，因为美债息最近就不断地升得都几紧要，都升得几急的。咁所以短期大家要我有个看法，就是短期大家要小心啲。咁但是这个位反而中线可能是对美股来讲是一个机会，因为我个人就觉得美债息去到用中线角度睇，反而可能相对会一个高位，咁后面回落那个幅度有机会大，但是短线就要特别小心控制个仓位，因为短线美债息未必特别会升完。
0: 嗯 ，OK， 那现在目前这个债息方面的一个走向呢，您自己个人觉得对于市场来说，现在担心的程度是不是已经开始慢慢舒缓了呢？
5: 我自己觉得就冇嘅，应该反而有機會似是一個短期加速見頂的一個現象，因為你大家如果看今日呢，美債息全部都平均升，都有再升 1%， 應該用今日看，暫時這個我們做電話訪問這個時間呢，應該全部破了頂，那是反即是沒有舒緩到，反而還是有一點點更加劇烈。那通常這些位如果你嚴格來說，還要是說有少少我剛才說的加速破頂甚至乎有機會短期頂的跡象，就通常見短期頂部的就是要升得比較急，咁消耗一夜消耗咗大家嘅購買力，或者令到市場有少少恐慌性情緒出現，咁呢種先會有機會見頂，咁所以反而冇舒緩到，反而係有少少比較開始劇烈嘅震盪嘅時間。
0: 嗯，现在这样的一个震荡之下，您会担心整体的一个市场情绪吗？尤其是现在目前美债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在未来这个市场方面，尤其是美资的一个影响力，您觉得会怎么样？会影响到美股方面非常大幅的一个调整吗？您认为？
5: 我会觉得如果美债息，因为其实如果大家认真看美股，如果大家撇除美债息啦，只是看美股的指数，譬如我们看纳指或者看 S&P 500呢，你唔會覺得美債息升得好嚴重，因為其實佢哋兩者嘅指數行得都幾靚嘅。咁但係點解會咁樣呢，會造成呢個現象，其實好簡單講，就係因為 特別是 AI 啦，因為最近Meta 嘅一個 Muse 嘅應用，令到市場又覺得 AI 開始好似越嚟越多應用啦，越嚟越好啦，咁令到市場之前一直炒作嘅 AI 會覺得啊真係好似開始有啲變化，咁令到納指科技股啦，佢能夠抵消到美債息嘅一個叫做壞嘅一個情況，令到抵消咗，咁所以美股納指都仲頂到，咁但係呢個似一個短期嘅現象，如果債息仲係咁上咧，咁而有冇其他好消息嘅情況下咧，佢都係會拖累美股，類似今日嘅情況就係美股你見盤前好多都係平均都有跌嘅，咁就係因為美債息仲係咁上，咁你有少少似搖搖板，如果美債息仲係咁上咧，咁科技股又好，未成個美股無論如何都會被拖累，因為個邏輯好簡單嘅啫，就係因為你美債息升上，咁美債息始終我哋係定義為無風險利率，咁當你無風險利率不斷上嘅時候，資金就會不斷咁樣抽走喺股市度去一啲無風險。當你無風險利率係咁上，咁即係代表大家對股市嘅要求越嚟越高，咁所以會好容易令到嗰個股值下調啦，又或者令到大家對未來嘅回報率要求更高，同時間你資金呢又會有更多選擇，因為當你無風險利率上升，咁即係我可以咩都唔做，就係買個做個美債，咁就已經有好高嘅收益，咁點解仲要投資股市呢？即係有一部分嘅機構啦，或者資基金啦，或者大戶啦，佢哋都會咁樣去部署囉。
0: 嗯，确实是这样子。那同时呢，您自己个人其实觉得现在目前整个美股的一个市场气氛啊，始终像您刚刚所说的，有这样的一个外围因素之下呢，大家对于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投资情绪都会更加看到到底这些的公司会不会有一些的 noise 出现啊。您自己现在目前怎么看NVIDIA 最新呢在这个28号的时间，也是今天呢在纽约会举行的一些晚宴上面呢，将会跟三星的一些的巨头的高层进行大约这个两三个月之前在三藩市会面之后的再一次的巨头。其实现在大家都会很关注，就是这三间公司在 HBM 方面的一个供应跟扩大 AI 基础设施的一个合作项目上，这些的合作无论是韩国还是现在目前看到整体欧美市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商机，您个人怎么看呢？
5: 如果你纯粹讲 NVIDIA 呢，我就觉得他这间公司其实嘅霸主地位就已經確立咗㗎喇，咁但係市場呢你見 NVIDIA 一直都尤其今年唔係話好大升幅，原因第一就係佢市值都真係好大，已經全球第一，佢個盈利呢都好多，咁你話後面可唔可以有機會再係咁盈利不斷上，始終 NVIDIA 大家要知道佢係一間硬體公司，佢唔係一間軟體公司，佢個盈利佢係要靠不斷咁賣嘢，即係唔係軟件公司係話我一間公司之後佢訂閱咗之後佢可以十年都用你嘅，但硬體公司係不斷咁樣製造一間產品出嚟賣，咁所以市場一直都俾個估值唔會太高，咁就算令啲人上一份業績出嚟啦，佢自己預計到未來佢下一年嘅營收可以增長成，唔知我冇記錯好似七八成，但係已經超過市場預期，但係呢後面股價都係升唔起嘅，其中好大原因就係市場驚佢後勁不繼，同埋佢驚佢越嚟多競爭，包括可能之前嘅 AVGO 啦，又或者後面嘅一啲 Amazon 佢甚至話自己做各方面，咁你會見到其實市場一次擔心嘅就唔係 NVIDIA 呢一兩年嘅業績，而係佢未來嗰幾年嘅業績，始終都係硬體公司，咁所以 NVIDIA 喺我眼中呢就你話仲有冇一個好大嘅行情呢？我會覺得如果 NVIDIA 假設有一個好大行情呢，其實應該一啲中型嘅股票咧，應該重大行情，因為如果 AI 不死，硬件不死咧，其實一啲，譬如我哋頭先講嘅，你哋講嘅可能三星啦，或者啲存儲啦，或者啲可能其他嘅股票咧，可能會更大嘅行情咯。所以 NVIDIA 反而會係一隻比較相對穩定嘅 AI 公司，即係硬件公司。你見相對上啦，如果會回調或者調整咧 ，NVIDIA 喺 AI 硬件入面係調整得差唔多最少嘅，因為其實佢個估值唔高嘅。咁如果假設好似黃仁勳咁講，佢下年嘅營收真係可以增長成七八成嘅，咁其實佢嗰個盈利增長好恐怖，咁到時拉返個盈利個 PE 可能講緊十幾倍，咁其實係唔貴，絕對唔貴，所以相對上其實 NVIDIA 嗰穩定性或者個確定性其實好高囉，所以你要睇一個投資者究竟係一個要好進取性好進攻性嘅，定係話佢想享受純粹 AI 嘅升幅，咁反而 Nvidia 会有一个好嘅选择，因为佢波动性相对冇咁大咯。
0: 嗯 ，OK， 除了 Nvidia 以外呢，您现在目前其实怎么看这个美光方面的走势？因为很多人在说，哎呀，美光方面到底会不会真的有可能取代 Nvidia 啊？当然，这个有可能会是一个时间告诉我们的一个故事，因为始终呢，星期三即将要公布的这一家的业绩呢，大家都还是很期待，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大家更加期待一些好像很神奇的一些的数据，或者说这些的消息面，您自己个人会期待吗？
5: 我会觉得咧，美光嘅业绩咧，其实就因为美光咧系存储嘅最主要龙头啦。咁存储其实而家咧投资存储一个市场嘅预期同最紧要嘅分别就系话，第一过去嘅业绩一定靓噶啦，因为咧都系供不应求啦。咁而家比较投资存储一个比较相对于其他 AI 股仲有个困难之处啦。就是它究竟这个超级周期完了未，几时完，因为其他 AI 譬如你举个例子，你买譬如买一个 CPU 或者买一个光的，它就没有所谓的超级周期这个这个叫做背景，所以呢只要 AI 周期在这里它就会在这里，但是存储呢它除了本身 AI 周期之后它自己都是一个超级周期，搞到所以这一两年它的盈利就真的增长很多大很多，因为价是这样升。咁好啦，咁但係呢究竟而家市場分歧就係話，究竟呢個超級周期幾時完，你究竟係講緊供不應求呢個情況係27年啦，即係下年啦，舒緩啦，定係有啲分析淨講到話28年30年呢，咁呢個就係投資存儲一個最大嘅分別或者一個預期差。如果市場暫時好多都預期係27年，即係下年就開始會供應會開始上返嚟，令到個價格下跌返啦，咁呢件事就如果係成立呢，其實存儲有一個有機會甚至乎會逆咗個 AI 嗰個周期開始會回調嘅。咁但係如果跌返轉超預期地28年甚至乎30年先真係明顯緩和呢，咁存儲就仲有好大空間，因為存儲其實每隻股啦，包括美光又好，海力士又好，都係吹緊個位數嘅 PE， 原因就係因為市場預期佢兩三年後個盈利會倒退嘅，因為個收入即係嗰個價格下跌啊嘛。咁所以咧，呢個就係市場而家嘅預期啦。咁要睇下會唔會超預期。而美光業績其實最緊要大家要睇嘅幾個重點啦。第一個重點就係究竟其實唔係過去業績嘅，過去業績都唔係好重點。重點就係佢究竟未來下一季嘅業績啦，同埋市場管理層預期佢未來一啲睇法咯。因為每一次嘅睇法都好緊要。如果假設佢係始終美光嘅管理層都係一個行業內嘅人士啦，佢一定比我哋好多人睇得準啦。如果佢自己都話預計可能28年啦，甚至29年、30年先明顯好嘅，咁呢件事會對成個行業包括美光都有幫助啦。咁但如果佢就話開始見到啲產能越嚟越多啦，如果講啲比較呢啲咁嘅言論呢，咁就會對美光或者成個存儲個壓力就會好大囉。所以最緊要係呢啲嘅睇法，同埋呢睇一睇美光會唔會有啲支持股東嘅一啲行為啦，譬如回購或者派更加多息，又或者佢嘅資本開支會唔會令市場，即係佢資本開支預期都大㗎啦，會唔會比市場預期冇咁大，就調一段定係調返轉 CapEx 好大，大到超過市場預期呢，咁又會令到即係最緊要睇呢啲都係未來性嘅嘢囉。
0: 嗯 ，OK， 在未来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向，因为我们知道，AI 这样的一个能见度，大家把现在这个时代的重点放在刚刚您所说到像记忆体，或者说ABF 这一些的载板方面的一个发展。但其实现在目前对整个的 AI 港股其实已经提早消化，就是炒都没有好炒了。其实现在您个人觉得美股方面会短期之内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吗？虽然现在还是很火热，但是我们也要为下一步做好准备啊。
5: 我覺得就唔會嘅。譬如你， okay. 譬如你以，其實應該正常都唔會炒到冇嘢好炒，因為第一，你如果你用兩個禮拜前啦，睇同今日睇都唔同，因為兩個禮拜前你見啦，開始突然之間，因為Meta 個 news 開始出咗嚟啦，咁 AI agent 大家開始炒，之後你見到 CPU 就炒得好勁啦。咁其實 CPU 包括喺上年年底、今年都開始好多人講，因為大家會覺得開始推理時代。CPU 嗰個用嘅個量開始越嚟越大啦，咁有炒過一波啦，咁跟住最近前兩三個月開始冇人講啦，咁突然間 AI agent 開始又開始普及之後咧，大家又開始講翻原來 AI agent 要用多 CPU 嘅，咁所以你見到 AMD 啊、Intel 啦、同埋 ARM 都開始炒得好勁，咁其實每次咧 AI 嘅應用越嚟 AI 嘅普及性越嚟越多咧，應用越嚟越多咧，大家就開始不斷尋寶咯，咁呢段時間你見到可能係CPU 啦， 可能过一段时间大家会见到，可能举例子，可能美光嘅业绩出嚟，原来又系讲啲好相对乐观嘅言论嘅话，咁可能又到到存储咯。咁总之市场只要 keep 住发展啦，特别系 AI 啦，咁总会有啲主题出嚟，咁就到时再睇。可能有，因为你每次可能见到间唔中有啲光嘅炒啦，可能间唔中有算力啦，即系嗰啲新嗰啲云啦，即系类似 NBIS 嗰啲，又间唔中，因为可能又间唔中有啲合约大合约出嚟啦，所以你永远都只要个行业 keep 住高速发展咧，永远都有啲 news 啊，咁而啲 news 最尾就促成一个催化剂啦。所以我觉得唔会，只要不过我哋讲紧啦，大方向都系要宏观嘅环境要稳定啲咯。如果唔系，市场就会开始要担心，除咗企业之外，要担心宏观嘅影响，即系最主要系债息咯。我觉得就系、
0: 是，还是债息对于整体 AI 方面的一个发展，其实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刚刚其实提到 Meta 方面，这一次的 Musi 其实从这个电脑的操作，还有连接一些的连接器的一个生态啊，还有模型这三项的一个升级，都告诉大家，其实它正在进行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应用。这个个人的超级智能，您自己个人会怎么评价呢？其实在整个美国方面的一个 AI 消费里面，它占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我们说先天性的一个起跑点，就是 based on Meta 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很多人都在正在用的一些流动应用装置上。您自己个人怎么看这件事情可以给 Meta 带来的一个支援呢？
5: 我分两个方向睇啦，我先讲 AI agent 啦。先啦 ，AI agent 其实喺我个人角度系觉得系一个大方向、大趋势嚟，因为佢实实在在系会帮到一般嘅用户咧，去有效率地去做更加多嘅嘢。举个例子，佢可以你可以叫 AI agent 帮你做好多一啲平时你都做到但系需要时间嘅，譬如假设举例子，可以帮你 check 电邮啦，睇一睇，你可以帮你做分类啦，帮你下载嘢啦，你可以只要一个指令俾佢，佢就可以平时帮你做咗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嘅嘢，你可以用一个指令佢帮你完成。咁呢个已经系一个帮你悭咗好多时间嘅嘢。咁喺而家我自己个人嘅应用就系比较算系低层次，就系咁简单啦，即系唔使话要好复杂。好簡單咁幫佢做，咁但係無論如何已經幫你慳咗時間。咁你話包括前有人講就話佢可以幫你plan 行程、買機票、買酒店、買鞋、買咁，其實得嘅。不過呢個已經係我喺我眼中係另一個再高少少層次，因為你佢未必揀到，未必做嘅嘢係啱你嘅邏輯或者啱你嘅諗法嘅。咁但係無論如何，佢已經行咗第一步咯。咁而我頭先個比較低層次係相對嚟講係低風險，冇乜嘢咁幫你下載嘢，幫你分類呢啲係好基本啦。咁但係淨係呢一點，我已經都確定咗就係、其實係一個不可逆，係一個大嘅趨勢咯。只不過需要啲時間去普及咯，包括可能我哋開始第一批應用啦，咁可能後面又開始越嚟多人應用。咁你話開始去到話消費啊、買機票啊嗰啲，就會衍生更多嘅問題嘅。咁呢一點就會需要啲時間去。包括可能網絡安全啊各方面去解決，咁但係我覺得係一個整體嚟講係一個不可逆嘅趨勢，所以 AI agent 其實係我自己就覺得係一個好大嘅趨勢，所以應該咧受惠嘅包括成個 AI 都係會嘅，所以點解我自己比較偏好睇 CPU 嘅？好啦，咁講翻 Meta 啦，咁 Meta 本身佢最大優勢係咩咧？就係佢好多用戶群，佢 WhatsApp 加 IG 啊、Facebook 加 Facebook。呢幾個用戶群咧，佢可以好直接咁叫大家用咧，咁所以佢個用戶嗰個群好大，咁所以佢一推嗰個 Muse 係相對容易嘅。咁但係佢個你話佢究竟係咪一定會成功咧？我唔知道，因為AI agent 我頭先我方向判斷就係 AI agent 會成功，但係唔代表咧係一定係由 Meta 跑出嚟咯。因為你之後個對手一定會有，譬如 Google 啊、Amazon 或者嗰啲都一定會做。即係因為始終冇可能係得俾你獨家，俾你獨家就好大件事。而另一件要諗嘅事情就係咧，譬如喺呢個行業呢件事上面咧，譬如 Amazon 佢個網站咧係拒絕 AI 個 Muse 去訪問嘅，因為咧佢哋有自己嘅，我唔解釋太多啦，但係佢哋有大家有各自自己嘅一個商業嘅一個考慮，因為你簡單嚟講，你如果個個都用 Muse 上去咧，咁佢大家就唔會去額外買嘢啦，唔會去睇廣告啦，唔會買嘢。譬如舉個例子，你叫 Muse 幫你買對跑鞋，買對可能舉指到名牌子嘅跑鞋咁樣啦。咁你可能真係佢如果假設全世界都俾佢，咁佢就直接買咗跑鞋。咁但係如果我哋可能舉個例子，我哋去 Amazon 網站買或者去超市睇嘢，我哋都可能額外買多咗嘢。咁呢樣嘢就係、是。佢哋唔鍾意嘅嘢就係話你如果直接用 Muse 你就真係太點對點啊，咁所以佢就拒絕咗囉。咁呢啲就係一啲商業上嘅考慮，同埋呢啲係個初步 一件新嘅事物初步出嚟，會諗到會遇到個阻礙咯。咁最尾係我相信越嚟越多就會最尾件事會另外最尾會有個解決嘅方位咯。咁所以你話會最尾會唔係 Muse 跑出嚟咧？我唔肯定咯。所以呢個就大家要自己睇啦。
0: 嗯，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发展规模的同时，我们知道日新月异，很多人会出来，很多新的东西会出来。无论 OpenAI 跟 Anthropic 他们的上不上市也好，他们的竞争力在市场方面还现在已经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左右性的一个地位。即将 OpenAI 方面又要有这个开发者大会了，里面呢会发布的是全新的常驻型 AI 智能体 O。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一些的冲击呢？他们虽然在市场份额方面，主要占住的都是一些的实体经济的一个份额，股市方面呢，现在其实市场想投资也比较难度比较高。您个人会认为它会令到市场又卷起的一个新的风浪吗？尤其在 Meta 这个 Moose 方面的一个推展呢？
5: 我觉得你话股市呢，如果本身冇债息呢，其实应该这个时候应该开紧 party， 因为本身已经你见到呢，其实纳指已经因为 Meta 这个 Muse 呢，其实已经好开心，即是已经你如果大家唔睇今日呢，睇纳指最近个图其实好靓，佢系你如果无视咗债息呢，或者你有一个外人啦，你如果唔知道唔睇 Muse 嘅，你淨係睇个图你会觉得纳指冇事嘅。原因就係因为呢 ,Meta 呢个 AI agent 带起咗整个AI， 特别系 CPU，但令到市场开始觉得啊，投资 AI 开始是不是有回报呢，即是不是说很担心，大家都知道市场很担心 Google 啊 Meta 或者整个产业链是这样不断这样capital 很大不断这样给钱，但是好像回报率不是很劲。咁而今次 AI 仲令到市场开始有啲又有啲眉目啦，叫做有啲进展，令到市场开始终于开始可以少少安心啦。咁但係因为最近嘅债息呢件事又令到市场压返落嚟啦。我自己觉得你话如果你之后无论係如果你话 OpenAI 又好啦，或者 Anthropic 或者之后无论一个 party 再出一个 AI agent 呢，我自己觉得就出系唔会特别有惊喜嘅。即純粹出，因為其實如果大家睇 Meta 個 Muse 咧，佢其實佢出咗唔係話呢幾日出嘅，其實佢係之前已經出咗，不過係呢幾日開始越嚟多人普及，所以最緊要唔係出，最緊要係要普及，即係話要令到市場覺得哇，原來 OpenAI 呢個智能體都好多人用嘅，其實係咁就會令到咧市場覺得哇，咁真係 AI 仲係一個大行情，唔係原來唔淨止 Meta 嘅 Muse 㗎，可能係 OpenAI 某個出或者其他一個 party 出一個 AI 仲。而亦都好多人用嘅，咁呢件事就開始確立咗市場越嚟越多人信，原來呢件事即係譬如頭先我講嘅第一個觀點就係 AI 仲一定係一個大趨勢啦，但呢個係個人觀點，唔係一個而家嚟講唔係一個事實。咁如果當越嚟多人真係發現呢個係一個事實嗰陣，真係好多人用啦，咁其實成個 AI 行情又會再明顯確立咯。
0: 嗯 ，OK， 那您自己其实担心特朗普未来在 AI 方面会搞出更加多的一些，我们说市场方面一些的规范嘛？因为我们也知道特朗普现在准备去约见 Anthropic 方面的一些 CEO 或者说行政总裁嘛，您个人对这件事情会有一些的忧虑在吗？
5: 我如果純粹講特朗普，我反而唔係擔心，我覺得係特朗普係對 AI 係好嘅，因為如果大家留意一下上九月，應該係九月有一件有一個週末，就係又係嗰啲幾個我哋所謂嘅大佬啦，佢就講就話話啊 AI 要開始，總之要限制一下，唔好又好危險，好風險好大。咁嗰一個週末，特朗普即刻仲要公開打電話俾黃仁勳話 AI 發展一定要繼續嘅咁樣。咁其實咧因為大家作為總統啦，或者作為一個大家都明白就係而家美國嘅競爭力最強大或者最孤注一擲都係 AI 嘅，咁所以佢一定唔可以，尤其是而家國家同國家包括對中國啦競爭緊嘅，喺呢個叫賽跑緊，所以佢 AI 發展唔可以停嘅，亦都唔可以減慢，佢最多係可以分啲精力或者分啲資金喺啲安全度限制度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特朗普你話如果對 AI 個限制反而係好事嘅，對長遠嚟講亦都唔會係係呢個 AI 特別需要你話如果投資上啦唔使擔心，反而會我會覺得係開心一件事。咁政府去刻意去做一啲限制，但係佢唔係要減慢 AI 發展，而係要規範 AI 發展，咁係更加對投資者或者對整個 AI 產業鏈會更加好咯。
0: 嗯，但是未來 AI 會繼續的燒錢，所以大家都說這樣的一個息率周期，再加上現在目前的一個美債的情況，其實對於現在目前 AI 發展來說，就有點像在懸崖旁邊一樣。您個人覺得是不是是時候要 take profit 了？
5: 這個呢就好難答，我就覺得我反而覺得係㗎，即係你大家啱嘅，因為 AI 不斷燒錢啦，所以包括 Google 呢啲借錢啦，好多跟住佢嘅下游咧反而因為訂單太多，都要不斷咁借錢啦。譬如我哋熟悉嘅 MBI 就好 ，CRWV 啦 ，Oracle 啦，嗰啲全部都係因為要借好多錢啦。咁因為佢哋太多生意啊，所以佢哋要借多啲錢嚟做生意，咁變咗利率不斷咁升，係對佢哋都唔好嘅。咁無論如何債息升咧，一直我都頭先我哋電話訪問咧同佢講，係一個好大嘅。如果 keep 住債息 keep 住升，係對成個美股開始會有一個好大嘅壓力喺存在。咁而 AI 你話純粹我哋拋開呢個先，如果 AI 咧，其實而家先開始進入一個開始，你見到 AI agent 出嚟啦，先開始越嚟多。除咗我哋本身嘅大模型啦，大模型出咗嚟一年幾兩年啦，跟住而家開始到 AI agent 啦。其實 AI agent 已經開始。越來越多開始不是單純的我問你答而是我叫你做開始已經越來越多這些東西其實是開始越來越多進展性的東西包括同埋今年這兩個開始特別炒得勁的 AI 醫療啦其實 AI 已經確確實在是會越來越多在幫到企業和人類所以呢 AI 是我自己覺得呢在未來那一兩年都是一定的企業都是不會停手都是會少只不過如果你說個債息不斷升其實都是真的會影響股市所以這件事是我覺得最緊要留意咯
0: 好的那麼今天時間有限非常謝謝我們的吳乾隆Roger的專業分享 Thank you 那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5: 拜拜
3: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6: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司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为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就为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绿置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本届政府上任的时候，相应的五年落成量增加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房委会公布2025年施政报告，宣布推出的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白表及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即日开始接受申请。房委会及房协以先导形式推出的出租计划，名额3000个，拥有资助出售单位业权满10年或以上业主缴付出租准许费之后，可将未补价单位出租给符合居屋白表资格申请者。至于房协在2019年推出的长者业主楼换楼先导计划，已经扩展至房委会资助出售单位。国庆烟花汇演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总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根据往年经验，有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相若的人流，警方当天在九龙及港岛将分别在下午5点及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表示，当天的陆路口岸不会延长开放时间。

0: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15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的4点，强台风舒利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点20分也是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了，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进着晋升工厂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荃湾西港铁站，同时反方向往屯门也是很慢车，车龙排到丽景港铁站，同时德士古道往青衣方向进着全青交汇处仍然很多车，车龙排到阳屋道。隧道情况了，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比较多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以及往荃湾的方向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慢行，车龙排到柯达中心。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而太子就比较多车。伟业街往九龙湾方向进着观塘绕道多车，车龙排到茶果岭村。新界区方面呢，大埔公路往上水进着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沙田站。屯门公路往元朗进着新墟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葵冲和颐河道是有水管的紧急维修，进着泥木道公园的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提提各位留意一个安全车速位置，是在昂船洲大桥下坡分叉位置去尖沙咀。法律援助署也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621 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2: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0: 在复杂的世界里，我找到平凡的美好，因为有你，如影随形。
1: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0: 我是卜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充实的拥抱。
2: 我是 Julia 彭佳慧，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想念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现在是晚上的6:13，这个时候你突然会想起谁呢？如果这个人对你很重要的话，那赶快跟他联络一下，让他知道呢你在关心他。那如果不能联络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点播一首歌曲呢给对方，借着这首歌曲呢表达你的关心和思念。其实呢，歌曲很简单，但是意义就非常重要了。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0: 击剑运动员持上心。
2: 这个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有些人的名字会一直刻在你的记忆里，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但是每次想起他，心动的感觉永远不变。每周一到

0: 新的音乐抱抱。
1: 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6: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0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6，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5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20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较早之前呢，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进着晋升工厂大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但是呢，进着环宇海湾呢，又有另外一宗的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排到有线电视大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接近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进至西隧入口比较多车，车龙还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往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讯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及转上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维园道下桥的位置，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的转弯位置，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往十隧及荃湾的方向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彩虹和阴平，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范围多车。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车龙排到观塘警署。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进至海滨会至观塘码头慢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培正道。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多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往家市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葵冲公园多车，车龙排到丽景站。大埔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至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进美松苑，青沙公路进至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州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进至龙门居。提提各位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昂船洲大桥下坡分叉位置去尖沙咀，元朗公路尼维格音频去屯门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吸了依托咪酯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长性、抽搐、走也走不稳、站也站不稳、摔倒，以致全身受伤。依托咪酯还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入了依托咪酯的烟胆和烟油都是毒品，吸依托咪酯令你健康全毁、尊严尽失。依托咪酯吸了便丧失，死了没人知。依托咪酯举报热线，拨打或 WhatsApp 6629-2966。
4: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 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1: 我是知性严明熙，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0: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很多人都觉得世界那么大，要遇上一个对的人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牛奶糖，他就想跟他最爱的鸡仔勋说，自从你出现之后，他才知道什么叫做命中注定。但是牛奶糖决定要走进鸡仔勋的世界里面，从这一刻开始呢，他已经对鸡仔勋呢有一种充满信任和真诚的感觉。所以呢，有这种安定的感觉之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牛奶糖说他只相信他看到的。所以他也希望鸡仔勋呢不要想太多，他是真的真的非常爱你，因为鸡仔勋就是牛奶糖的全世界。
1: 爱我的人，也送给我爱的人。

晚上的6:4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心仪，他说要跟他的小公主 YSY 说，知道你在那里呢有一些不开心，所以呢今天他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你说说话，同时呢点播歌曲给你，希望呢你天天都能开心，同时呢听了歌曲之后呢把一些烦恼抛开，然后呢可以天天的充实的过好日子。

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听众朋友阿优呢，他想跟江嘉敏说，只要能够坚持信念，一定可以熬过难关。他说虽然两个人呢今年中秋没办法一起度过，但他希望呢今年等到圣诞的时候大家又可以重聚。所以呢他希望嘉敏跟他一起可以呢面对未来的人生。

我在这里呢，也要谢谢一位听众朋友兰兰，她的好朋友娇娇呢，经常呢在音乐包包里面听到好听的歌曲，都会去提醒兰兰呢要准时收听，同时呢跟她一起分享听音乐的快乐。那今天呢，我看到兰兰呢留言给我，她说呢，她知道好朋友娇娇呢最近因为一个突发的改变而让自己不开心。所以他希望呢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给娇娇打气加油，同时呢想送歌曲给他。不过兰兰点的两首歌曲呢，在香港电台里面目前资料库里面都没有这两首歌。我想没关系，你的心意我传达到，但是呢歌曲我来帮你选。我想呢你这么对他关心，当然是不希望娇娇一个人，我希望娇娇也可以努力，有兰兰陪着你一起度过难关。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小倩怡，她说也不愿意让小沾沾一个人。她说两个人呢认识了一年了，谢谢小沾沾呢对她的包容和照顾。而小沾沾呢最近过生日了，所以小倩怡呢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她说一声生日快乐，长大一岁一定要更加懂事。同时呢，小倩怡呢也祝福小沾沾能够找到对你更好的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会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司营房屋新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为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为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未来十年的供应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绿置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本届政府上任的时候相应的5年落成量增加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房委会公布2025施政报告，宣布推出的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白表及长者业主罗换楼计划即日开始接受申请。房委会及房协以先导形式推出的出租计划，名额3000个，拥有资助出售单位业权满10年或以上业主，缴付出租准许费之后，可将未补价单位出租给符合居屋白表资格申请者。至于房协在2019年推出的长者业主楼换楼先导计划，已经扩展至房委会资助出售单位。国庆烟花汇演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10月23分钟，总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根据往年经验，有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相若的人流。警方当天在九龙及港岛将分别在下午的5点和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表示，当天的陆路口岸不会延长开放时间，其中落马洲口岸晚上10:30关闭，罗湖口岸午夜12点关闭，港铁当天不会延长服务的时间。警方表示，当天会连同海事处加强海上巡查，重点打击海上超速及船只超载，检查有没有足够成人及小童救生衣，船上有没有船员以及乘客名单等等。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07，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701。

0: 十三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20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AM621，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2: 听 AM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补充生活精彩。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00到7:30，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8: 我是方大同，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相信有爱呢，只要有缘分，就没有办法避开这段感觉。我看到听众朋友呢，他的署名非常特别，说自己呢是傻内子。他说傻内子呢，想要跟他的大傻说呢，两个人呢曾经有许多甜蜜的往事，也曾经呢有许多大家一起呢因为一时意气吵架而互相伤害对方的说话。不过这一切呢都会过去的，不开心呢就会慢慢的远离，而留下开心的记忆。傻内子呢想跟大傻说，遇见你呢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福气，所以呢他希望大傻要记住自己呢曾经给他的承诺，傻内子会慢慢的看你一一的兑现。当然呢，傻内子说他也会越来越爱你，因为你是一对他来说是 special one。

晚上的7:1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用英文字母三个字 KKM， 他说要跟最帅的弟弟说 LKY， 这是他弟弟的名字。他说两个人呢今年一起过中秋，这是第二年了。他希望呢以后每年的中秋还有每个重要的节日两个人都可以一起度过。他也想让这位弟弟知道他心中呢是非常非常爱你，也愿意等你，希望呢期待再次的相聚。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政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我们都在听，
6: 我们都在听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用音乐给你一个暖心的拥抱，请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吞拿鱼，他想跟三文鱼说，很高兴看到你呢从低谷走出来了。这段时间呢，知道你过得很辛苦，经常呢都是吃不下睡不安，但是呢还是挺过去了。他说经过这段的磨练，希望呢你可以越来越发光，也希望呢能够以后碰到各种关卡都能够迎刃而解。那我也希望三文鱼可以好好加油，过好每一天。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也希望呢每天都是晴天，然后呢让我们心情更加精彩。今天晚上就在周深的歌声中跟你说晚安咯，明天晚上我们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晚安。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最新周年报告，下一个十年期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在42万个单位，又预计未来五年公营房屋落成量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陈茂波表示，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做黄金及大宗商品与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国庆烟花汇演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总共发放超过3万枚的烟花，警方当天下午会在多区分阶段封路。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最新长远房屋策略周年报告推算，本港下一个十年期的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较去年微升200个，总供应目标维持在42万个单位，公司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73比，公营房屋占294000个单位，私楼占126000个。在公营房屋比例方面，继续以逐步迈向64比为规划基础，在294000个单位中，出租公屋及绿置居占176000个，118000个为其他资助出售单位。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表示，本港人口结构存在一增一减的抵消效应，房屋需求增幅轻微，符合社会现况。
3: 減嗰部分咧，其實例如係喺我哋嘅人口估算裏面，我哋嘅住户嘅增長率咧，其實係冇增長，甚至有嘅輕微下降。特別因為我哋嘅出生率比較低啦，有老齡化啦，單身小家庭嘅一基數其實都見咗頂㗎啦。咁但係又增長喺邊個位咧？其實就係包括一啲非本地學生啦，可能專才嚟香港，佢哋會有一對於房屋係會有一個一定嘅需求。咁所以呢個一加一減嘅抵消之下咧，就形成我哋而家嗰個增長係好輕微。
2: 在公營房屋當中，出租与出售的比例是否可以逐渐调整为64比？梁文广认为，中短期内难以落实。
3: 未来仍然有好多挑战要处理嘅，包括减破房嘅规管啦，基层嘅住屋需求上升啦。我哋仍有另外一个目标嘅，就系我哋综合公屋嘅轮候时间，我哋希望喺2030-31年度缩短到去4年，甚至嘅长远我哋应该要翻翻3年上楼嗰个位。咁所以要达到呢啲嘅目标咧，理论上我哋嘅公营房屋嘅数量未必可以有一个好大规模嘅比例上面缩减。
2: 当局表示，已觅得足够土地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目标，预计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较本届政府上任初期时相应的五年落成量增加约73%，创25年来新高。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做黄金及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做物流用途。陈茂波表示，目前政府在北都的规划中预留一个地方实惠，保留弹性，也就是可以两种用途同时进行或互相转换用途。提到如果要做大宗商品的仓储，很多时会用船运，需要有停泊位置和水路，由于这些货物比较重，未必适合存放在多层建筑物当中。他提到一直检视预留土地给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方，政府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至于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产出900公顷熟地，陈茂波说，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及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 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绪，似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又形容，政府现实在收地赔偿方面比较大方，北区居民及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也感到审慎乐观。另外，陈茂波说，希望争取更多港股未来能纳入港元人民币双柜台。他表示，国家非常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因应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如果有业务需要，例如增加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流动性，相信中国人民银行等会乐意提供支持。
2: 即将迎来十一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连13天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入境处数字显示，刚过去的星期五中秋节有近17万内地旅客访港，按年上升近30%。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内地民众只要由今天起至星期三额外多请3天的假，就可享有一连13天的中秋国庆超级黄金周假期。适逢本港举行大坑舞火龙及国际中秋彩灯会等盛事，吸引不少人选择提早在中秋节来港，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增幅，数字令人鼓舞。他又估计，国庆黄金周期间，过夜内地旅客占约50%多，即使今年酒店房加价，10月1号至3号，很多已接近预定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
4: 人民幣匯率咧最有利於佢哋個消費，餐飲啦、中高端嘅零售，譬如例如化妝品啦、電子產品啦咁樣，酒店住宿佢哋都比較係肯去訂啦，因為訂房同房都幾理想嘅。咁同埋文化體驗啊、深水埗啊、油麻地啊、西貢，佢啲地方都應該消費應該有幫助嘅，我哋係樂觀嘅。
2: 漁護署在中秋節和國慶黃金週期間，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坡边周段试行的预约制度系统显示，国庆日已经爆满。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在同一节目说，近日有部分已预约的人没有出席，建议渔护署参考内地同类地质公园经验，研究实施收费或按金制度。
5: 其实他们大概80蚊至100蚊收费不等，粗略计呢，譬如在内地或者跟我们本地有10多日的假期，再加上每52个礼拜里面又有星期六日，大概3000万左右，一年呢怎都会有这些基本收入，用在这些地区去改善保育、教育、宣传，这些资源是很应该的咯。
2: 方国山又说，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属于人流高峰，建议探讨不同时段收费，上午收费较高，下午较便宜，以有效分流。
1: 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大约会有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及访港旅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个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为10月3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是587000，入境高峰期为10月4号，也就是本周日，入境人次大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以及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的繁忙，预计每天平均分别约有22万、19万及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有关方面会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的时候采取适当的分流疏导措施。另外，国庆烟花汇演在10月1号晚上8点钟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会大约23分钟，总共发放超过3万枚的烟花。 超过30,000枚烟花，十一国庆当天晚上的8点会由3艘趸船发放至维港上空。市民可以到尖沙咀、红磡、中区、湾仔等维港两岸观赏。预计警方预计人流达到26万人，和往年差不多。今年国庆烟花汇演全长约23分钟，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分为8幕。首幕喜迎国庆送山河，以金色锦冠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压轴旭阳高照庆华年，会发放大量红色金色烟花，祝愿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警方当天会在九龙及港岛分别下午5点和4点开始分阶段封路。香港艺术馆及香港太空馆当天也会在下午的5点提早休馆。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总督察刘俊豪提醒公众，当天陆路口岸及港铁都不会延长服务时间。
6: 在陆路口岸方面，当日是不会延长开放的时间，也就是香园围口岸会在晚上的10点关闭，落马洲口岸就会在晚上的10点30分关闭，而罗湖口岸亦都会在午夜的12点关闭。港铁当日是不会延长服务时间的，市民请留意各个公共交通工具营办商的应用程式，去取得最新的服务资讯。
1: 警方当天会连同海事处加强海上巡查，重点针对救生设备及打击海上超速和船只超载。
2: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
1: 重点针对救生设备及打击海上超速和船只超载。
2: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约90%产品关税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在北京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这个月20号至23号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就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会降低中国进口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中方就会降低美国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商务部说，这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也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监管和市场准入等议题，计划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又说，在这轮磋商中，何立峰与贝森特举行

0: 首次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世界的沟通渠道。双方又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到明年1月10号，为企业合作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透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
1: 英国警方在一座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路透社报道，领导这一次案件调查工作的英国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至星期天凌晨有三台可疑车辆似乎开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员到场之后，以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拘捕五名男子，随后以涉嫌策划恐怖活动扣查他们。警方反恐部门说，案件目前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同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他在社交媒体上说，知道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事件会令当地居民及全国很多关注事态发展的民众深感担忧。他强调，政府首要任务是保障公众安全，又指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呼吁民众在有关部门查明事实之前不要胡乱猜测。他对参与行动的警方及武装部队表示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记者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及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新华社报道，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乡村维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在当局采取行动及调查期间被转移至附近一间的社区休闲中心。报道又指，今年2月28号，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这个基地打击伊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也指，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国空军其中一个重要驻扎地点。美国军方发言人表示，正和英国方面密切合作，以监察事态发展，最大程度减少影响，并确保美方人员及家属以及当地社区的安全。
0: 亚运会消息，港队在名古亚运再增添两面铜牌，女子乒乓女子双打项目港队的杜凯琴和吴永林四强止步，为香港夺得一面铜牌。港队也在电竞项目增添一面铜牌，跳水项目方面，国家队再夺两金，分别于男女子一米板赛事夺冠。亚运乒乓女子双打项目四强赛事，三号种子港队的杜凯琴和吴永林组合面对头号种子对手日本代表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首局一度领先对手四分，其后被反先，日本先赢一局11比6，头三局日本都是在中段就拉开比分，港队很快就再输两局，5比11和4比11，落后三局的港队在关键的第四局初段一度领先两分，被日本反先之后再一度追平5比5，但是气势未能持续到最后，再输一局6比11，港队最终以直落四局落败，赛事不设铜牌赛，杜凯琴和吴永林也为港队夺得一面铜牌，也是港队在这届亚运乒乓项目的首面奖牌。至于港队在电竞项目就取得这届第二面奖牌，在王者荣耀国际服的准决赛，港队代表郑嘉轩、徐琛奇、 邓姓展、李家庆、江子健和郭浩华。以0-2不敌马来西亚夺得一面铜牌。跳水项目方面，国家队再夺两金。先说女子一米板赛事，金银牌可以说是两名国家队选手林珊和龙一平之争。其中龙一平在五跳当中有三跳的难度系数达到3.0或以上，一度在第二跳拿到65.1分的高分，但到第四跳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稍微失手，只是拿到33分。这跳得分在9名选手之中排第8，最终发挥较稳定的林珊以263.05分夺得冠军，龙一平以接近9分差距得到第二名。至于港队代表陈子明也有好表现，积分一度排到第3，其后分数被韩国选手金守志超前，最后一跳金守志以较高难度分完成动作，将分数拉开，总分245.05分得到铜牌。陈子明落后大约12分得第四名，另一名港队代表梁家善得到第7名。男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选手王宗元就以压倒性的姿态胜出，决赛15名选手角逐。王宗元在6跳当中有5跳都排名第一，最终取得442.75分，接近70分的优势，力压韩国选手金荣南夺得金牌，另一名国家队选手刘成赞得到铜牌。港队代表阮百燕以第12名完成赛事。国家队在这届跳水项目夺得的金牌已经增加到6面。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会谈达成8项成果共识，涉及双边关系定义、经贸等议题，包括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商务部表示，对等降税安排有助于继续稳定中美经贸关系，为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香港复货人委员会执行总干事何立基说，本港出入口商欢迎有关安排，认为属于正面讯息，将减低不明确因素。他认为这次共识并非中美贸易形势根本性改变，业界仍然会以谨慎的策略应对。港台记者陈乐谦访问了何立基，听下他的意见。
2: 香港的出入口商呢，当然是欢迎这个安排啦，因为这个是会减低了那些不明朗的因素啦，而且包括的范围都挺广的。香港这几个月呢，我们见到我们的最主要的升幅啦、出口啦，全部都是一些飞机货来的，那是那些比较高价值的那些晶片啊、高价值的那些通讯设备啊。咁呢扎呢其实喺嗰个今次嘅協議裏面呢就未咁清楚地包括咗嘅。咁所以對香港嚟講呢就我哋歡迎啦，亦都會有啲正面嘅影響啦，但亦都未必好大嘅會係幫到香港。香港而家最近呢幾個月嘅升幅呢係因為國內好多啲港口而家係擠塞啦，即係上海啊、寧波啊，甚至鹽田啊，咁有部分貨呢係分流返咗嚟香港。
3: 咁譬如話香港嘅相關嘅業界方面呢，有冇為今次嘅達成共識之後呢，有冇話特別作出一啲調整啊，或者係作出一啲嘅準備啊咁樣呢？
2: 我諗短期內呢，即係如果你有單有訊問，呢個肯定係香港嘅，甚至喺即係我哋大灣區嘅生產商啦，我哋嘅出口商啦，都係會樂意見到，亦都比較容易去接啲單，因為預計嗰個困難會少啲啦。但係亦都唔會話即係會係覺得呢個一個成個貿易形勢嘅轉變，而仍然都會有一個比較謹慎嘅一個態度去接單。佢嗰個訊息出嚟呢都係話係中美係有意思係去改善返啲關係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出口商就會睇返下究竟一個短暫嘅正話一個根本性嘅扭轉。咁好多時候我哋會採取一個更加保守嘅一個嘅策略啦，因為你中美嘅角力啊、糾紛啊，相信係唔會係因此有個根本性改變。 這個這樣的模式的改變呢都已經是下了幾年了，不會說變就會變回去，但是部分呢就會由國內直接出口啦，亦都可以有部分是香港去出口的，但是個百分比我相信不會十分大，因為那個剛才我講的模式已經成了型，當然亦都會考慮到這個會不會是特朗普考慮他中期選舉，亦都是去減低他的國內的反對聲音，因為生活指數的上升啊，通貨膨脹的上升啊，對於即係去爭取選票一個的做法呢，咁會不會在中期選舉之後又會冷淡返呢，咁我哋都依啲都係憂慮，但係無可否認呢，依啲都係一啲正面嘅訊息啦，咁依個就會俾到即係而家中美國嘅盟友啊，其他中國嘅貿易夥伴呢，可能一個正面嘅訊息，關係呢可能都會係有改善嘅，咁依度亦都希望係減低到其他嘅我哋貿易夥伴可能受到嘅限制啦。
3: 今次嘅八點共識之下呢，香港出口界啦，點樣可以更好發揮到香港個作為超級聯繫人啊，同埋超級增值人嗰個角色，同埋譬如話你哋會唔會更加睇好香港內聯外通嗰個優勢咁樣呢？
2: 香港外聯內通嘅優勢呢係絕對嘅，有啲議題呢就會係未來呢我哋會見到係越嚟越重要。我會覺得香港喺未來，你除非有好大嘅環境轉變，唔係香港作為一個轉口港，我哋當中去轉運，無論係呢啲高增值嘅貨物啊樣嘢嘅時候呢，我哋都係有一個優勢喺度啦。如果唔係，香港亦都唔會喺過往嗰幾個月嘅出口增長咁理想啦。
1: 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今天有回升的，恒指早段最多升至24,767点，升近260点，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升幅为0.54%。内地股市中秋假期之后复市，北水重临，主板成交金额增加至约1775亿元，科技指数呢就未能守住4300点，收市是报4296点，跌0.37%。不过内房、石油股、汽车、内需股都向好，润地、农夫山泉、中海外、吉利汽车就跌近3%至。润地、农夫山泉、中海外、吉利汽车都升近3%至4%。AI 相关的股份呢就普遍受压，包括光通讯、晶片股、AI 大模型。长飞、光纤、光缆就急跌近17%，中继、旭创跌超过12%，Minimax 跌9%，智普跌近2%，华虹、红利跌近半成，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另外，个别医药、黄金股份也是受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的8点，强台风舒利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就会是大致的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比较多，以及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在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3，路边监测站则为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就为低至中。 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天晴，26到35度，北京多云，17到25度，台北多云，23到30度，首尔天晴，15到27度，东京有雨，19到20度，曼谷雷暴，25到30度，孟买雷暴，26到32度，悉尼多云，12到22度，多伦多骤雨，13到21度，纽约有雨，17到19度，丹佛骤雨，15到25度，伦敦多云，13到19度，巴黎雷暴，17到26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也就是10月1号至7号，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及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为10月3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出境人次约58万7千，入境高峰期为10月4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天，入境人次约58万6千。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及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非常繁忙，预计每天平均分别约有22、19及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有关方面会与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措施。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已具备通车条件。深圳口岸办表示，完成竣工验收的皇岗路节点工程包含新建地下隧道等，与广深高速皇岗路连接，可实现口岸与快速路网的无缝衔接，是皇岗口岸连接深圳侧的关键通道。北广场区域和落马洲大桥早前也已经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并移交。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丽园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个星期五被发现总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昨天在沙田区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明天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在现场发现三台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见证，在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的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还没有看到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在上周四至周五期间拍摄。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6.99，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149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反气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的八点钟，强台风舒利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

0: 事制作。
1: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3: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4: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节目是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暨宿舍制作。生命有不同的色彩，在光谱之下，我们同你一起走入残疾人士的真实生活角度，聆听每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节目会邀请不同的嘉宾和专业人士参与，透过真实的案例和故事，并由残疾人士亲自参演的就真心灵广播剧，逐一展现残疾人士在面对婚姻、恋爱、家庭、就业、治疗等等的真实面貌，甚至乎会带你走进照顾者的心声，听下他们平日的照顾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是节目主持人艾薇。

0: 有些家长可能会发现小朋友和人为什么没有眼神交流的，和他聊天的时候好像听不到这样的，他们说话又会比较慢，或者对某些生活习惯很执着。究竟这些表现是成长的差异，还是需要进一步了解呢？今集我们很高兴请到精神科医生丁石泉医生，和大家一起去讲解一下自闭症究竟是什么呢，由及早发现到评估确诊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丁医生欢迎你。
1: 是，你好啊，爱明。
0: 丁医生你好啊，可不可以呢简单和我们的听众讲解一下呢，什么是自闭症呢？
1: 是啊，自闭症其实都很多年的了，其实我们都知道呢是一啲嘅脑神经嘅障碍啦，咁其实系啲基因出咗问题啊，咁令到嗰个小朋友要喺出世嘅时候咧，而家就发现咧佢哋唔知点解咧，就嗰个解读唔到人哋嗰个嘅想法，同埋嗰个心思，咁所以佢有好多嘅行为、情绪同埋社交沟通嗰个障碍啦。
0: 自闭症一般是有什么的成因呢？是不是一出世就有，还是其实都会有后天的问题影响呢？
1: 其实呢就大部分呢都是一出世先天的就有这个倾向的。当然就有一些小部分的可能是脑的一些病变啦，或者可能有一些脑的疾病就影响他的脑部对于那个同理心那个理解。因为现时呢已经找到一些那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呢那些自闭症 的人士呢，他由出世之后呢他发展不到那个的心智解读那个能力。或者现在我们最新的发现呢就是那个叫镜像神经。镜像神经就是说他一出世的时候呢他会发展这个镜像神经。他会认到妈妈，认到一些的朋友，或者他会呢有一些的同理心，或者他见到人家哭他自己都会伤心，那变了发觉呢可能呢在这一方面出了问题，所以他们就会这个缺乏了这个同理心，就导致到他有这个的自闭症了。
0: 哦，明白。那如果现时的医学上面呢又怎样去界定究竟他是不是真的自闭症呢？
1: 其实呢在现在来讲呢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及早去察觉。最近在大概二三年的时候啦，那就政府呢也都发现有很多自闭症是迟了确诊的。所以现在有一个幼稚园的到校服务，即是说在幼稚园里面呢就去到三岁的时候就会一个全面的筛选，看一下在幼稚园的小朋友里面有几多少会有可能是患上自闭症，所以就再作进一步的评估和那个治疗。
0: 那是不是学童到了适龄入学的时候 K1 三岁的时候呢社署就会安排一些到校的服务呢去帮他们做一个初步评估呢？
1: 是啊，没错，因为

0: 其實而家我哋大家都好好關心嗰啲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
1: 嗯，
0: 即係話會唔會有啊？佢哋有啲自閉症啊、智力嘅問題啊咁樣。咁，嗯，因為過往咧就其實係要啲家長去帶佢哋去體能及體液中心，
1: 嗯，
0: 或者去健康院。而去有懷疑嘅個案，先去再作轉介。咁，
1: 嗯，
0: 發覺喺過往嘅時候咧，好多一啲漏網之魚係好多，所以而家咧有一個新嘅措施，就社會福利處就喺個到校服務邊，希望咧及早去識別出嚟，而俾佢哋有早啲嘅治療。
1: 嗯，即係以前可以話係靠照顧者啊，靠家長覺得佢可能咦需要做下評估，我就主動帶佢去，唔帶佢咧就可能係頭先丁醫生所講嘅變咗流網之魚。
0: 係啊，
1: 嗯，
0: 最主要因為自閉症咧，其實最嗰個黃金嘅時間咧，其實就話喺兩歲至到五歲嗰個時間。
1: 嗯，
0: 因為嗰陣時其實佢嗰個語言發展開始嘅時候咧，如果你唔係有啲好專業嘅訓練俾佢咧，佢可能佢學講講下嘢，佢就會停咗喺度，佢就未唔能夠運用語言去同人溝通，咁變咗佢就出咗好多問題噶啦。
1: 嗯，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咧，自閉症咧一般係有咩係咪分咗唔同嘅程度嘅咧？
0: 會，而家咧我諗大概咧喺簡單嚟講咧分三個程度嘅，即係當然以往我哋睇嘅自閉症，譬如話如果大家有啲印象睇。手足情未了呢套電影，嗰，那個主角德斯汀·霍夫曼，佢所做嘅就係嗰啲嚴重嘅自閉症，即係嗰啲好自我為中心嘅，完全係嗰個社交或者佢同世界好似係隔絕咗，生活喺自己嘅世界嘅。咁呢啲係比較嚴重啲，但係而家發現咧，就開始嗰啲咧就唔係咁嚴重嘅，可能佢係比較怪怪啲，可能係。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或者他跟人社交，可能他起动回应，或者他的习惯是比较怪怪地，但他都可以跟人相处的。那变成现在就很多这些轻微的自闭症，
1: 即是难看一点难发现一点，
0: 所以呢就很多流亡之余了。那这个就是说近年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各都会呢很着重那个自闭症那个及早的识别和及早的训练。
1: 嗯，咁我想問一下咧，唔同嘅小朋友啦，如果佢真係有自閉症，其實嗰個表現啊，或者嗰個差異咧，會唔會好大啊？好唔同嘅咧？
0: 嗱，而家我哋嗰個嘅教育家長咧，就話咧係要及早咧，可能去到一歲前，即係好，我哋要諗下就係話一個一歲或者係六個月嘅 B B， 會唔會有啲好特別嘅特徵咧？譬如話。个妈妈同佢玩嗰啲布胡渣啊，或者你话 pick up pool 啊，或者玩啲薄哩哩啊，或者会匿埋啊，或者遮住只眼啊咁样，咁呢啲其实系好早期嘅个 B B 仔同个妈妈嘅互动，或者系感情嘅交流，或者个妈妈会唔会留意到个 B B 仔，当你想抱佢嘅时候，你打开你嘅手臂，个 B B 仔会唔会？同樣相對會打開隻手俾你抱咧，你抱嘅時候佢咪攬住你咧，嗱，眼神交流係咪？過往其實係好多時咧，我哋都會覺得，小朋友唔緊要啦，大大可能會好啲啊咁樣，咁變咗咧就錯過咗嗰個及早嘅治療啊，所以而家嚟講咧就希望咧可以能夠做到嘅三歲前就能夠做到一啲初步嘅評估。而而家嗰個譬如我哋醫學界或者喺社署，嗰個治療已經唔再係睇有冇病啦，而係睇佢有冇缺損，即係話社交有缺損，大小肌肉可能係論盡，語言發展係緩慢，或者咬字唔清晰，咁變咗咧，其實而家咧就唔係好著重睇佢有冇病，而係睇佢有邊方面成長裏邊嘅缺損，而。俾翻一啲嘅訓練佢，咁就比較咧可以能夠全面去推行去做。
1: 我又想了解一下咧，自閉症其實係唔係包含咗你頭先所講，可能有言語困難，有社交障礙，有一個眼神接觸嘅交流，係咪一定要擁有曬呢啲咁樣嘅特質先叫做自閉症？定係唔係嘅？自閉症其實可能係當中某一樣嘢你比較嚴重，就可能已經係自閉症咧。
0: 嗱，係啦，所以個自閉症咧有一個困難就係過往咧係佢有一個好。嚴格的標準，就看看他 有啲咩頭先你所講嘅特徵，
1: 嗯，
0: 係嘛？咁咧跟住做嗰個評估，計下分數。
1: 嗯，
0: 但係而家嘅睇法就唔係啦，喺個臨床嘅睇法就係話你感覺嘅細路仔，佢會唔會係嗰個情感嘅交流，
1: 嗯，
0: 同埋佢語言嗰個溝通嘅能力，
1: 嗯，
0: 會唔會係佢係出咗問題，而佢個起動或者佢同人哋相處嘅時候係咪好自我咧？最重要。而家個核心問題就係話，究竟個小朋友有冇呢個心智解讀嘅能力？即係而家就睇有冇嗰個叫做 my blindness 啦。
1: 嗯，
0: 即係話佢會唔會明白人哋嘅要求呢？最簡單就係話一個小朋友佢喺遊樂場玩，喺學校、喺餐廳、喺戲院、喺婚禮，甚至乎喺個喪禮，
1: 嗯，
0: 係咪佢都好似唔好理嗰個社交嘅場合，
1: 嗯，
0: 而？佢嘅行為模式係唔會調整嘅咧，咁呢啲就係話，其實就係話睇到佢嗰個嘅嗰個心智解讀嘅能力，同埋佢唔能夠調整佢自己嗰個嘅行為，咁所以就可能就會懷疑佢有自閉症啦。
1: 嗯，即係頭先咁樣聽你講咧，其實都好視乎於父母同小朋友好早期嗰個交流，同從而咧就睇到佢哋嗰個起動力啦，同埋個回應嘅喎，係咪啊？
0: 冇錯啦，所以最困難咧就係喺臨床上咧，我哋就要睇下嗰個父母究竟照顧嗱邊個係照顧者咧？定會唔會係交俾工人照顧咧？
1: 嗯，
0: 或者係交俾長輩照顧，而平時係冇交流嘅，係冇一啲嘅情感，冇同佢喺個 B B 仔喺度玩，
1: 嗯，
0: 或者冇一啲嘅刺激佢講嘢，或者獎勵係佢一啲嘅同人哋。傾偈啊，或者一啲眼神嘅接觸，或者各方面嘅獎勵，所以點解就話而家咧希望及早識別出嚟嘅時候咧，就會有啲專家咧就會教佢哋點樣父母喺訓練裏面咧點樣教佢哋開口講嘢，同埋點樣同人哋去嗰個基本嘅社交個嘅嗰個規矩同埋方法。
1: 嗯，假設嗰個小朋友社交真係好弱，或者語言能力好弱，我哋及早發覺咧，及早俾啲支援佢哋，其實係咪有機會扭轉到令到佢哋進步嘅咧？
0: 嗱，扭轉嗱，其實好睇究竟個小朋友佢嗰個能力。
1: 嗯，
0: 有啲咧其實佢可以扭轉到嘅。
1: 嗯，
0: 因為佢有啲細路仔佢嗰個理解嘅能力嗱，譬如話有啲細路仔可能佢語言發展又有障礙。
1: 嗯。
0: 咁佢因為佢唔明白人哋講乜嘢，所以佢嘅溝通又有問題啦。咁嗰啲咧可能佢唔係好嚴重嘅自閉症，咁只不過因為佢唔識去表達。咁嗰啲佢經過訓練，佢語言嗰個訓練咧，佢其實係進到好快嘅。咁，
1: 哦，
0: 我哋見到有啲細路仔可能佢係以為佢自閉症，哦，其實可能佢發展遲緩係語言嘅障礙啫。咁另外啲又唔係，佢可能好聰明喎，佢好叻嘅。但係硬係咧，佢好活喺自己嘅世界。咁佢變咗佢同人哋個社交就會出咗問題啦。咁當然如果由細到大係有一啲嘅同佢有啲嘅小組啊，
1: 嗯，
0: 或者去教佢點樣去感同身受啊，
1: 嗯，
0: 或者學下點樣設身處地啊咁樣，其實佢有好大嘅改善嘅，
1: 嗯。
0: 但你話係咪可以完全扭轉呢？未必。但係起碼佢都可以，最重要我哋希望及早介入，就希望佢能夠去到主流小學㗎嘛。咁嘅話佢嘅學習同埋佢個成長就會比較就健康好多嘅。
1: 嗯，明白。咁好啦，譬如真係根據頭先丁醫生所講啦，我哋要及早發覺啦，多啲同佢互動啊、交流啊，睇下佢啲回應係點。咁如果當家長真係發現自己嘅小朋友咧，咦，佢好似同其他小朋友有啲唔同喎，其實佢哋第一步應該點樣做咧？
0: 第一步，千祈就唔好掉以輕心先。
1: 嗯，
0: 即係話其實如果你發現個小朋友，有一啲行為情緒啊，或者佢語言發展啊，係有啲唔係好，好似唔係好正常，即係嘅時候咧，就應該咧就是、第一樣就健康院細路仔嘅時候咧，你可以咧就話俾健康院嘅姑娘聽。健康院裏面咧係有位醫生嘅，佢有個兒科醫生，初步會做一個評估。第二就係頭先講就話，如果你真係發覺佢好似有啲唔好對路喎，喺幼稚園嘅時候其實會有一個初步嘅一啲嘅評估，多下服務，你要話俾嗰啲嘅姑娘聽，而係俾佢做一個全面啲嘅評估。如果真係有懷疑嘅， 其實最初步咧係要見個臨床心藥家，同埋職業治療師，言語治療師，最基本三方面嘅配合，而綜合去睇下究竟佢會唔會有啲其他嘅，即係唔單止淨係話自閉症，會唔會有其他嘅一啲嘅學習嘅困難咯？
1: 自閉症嘅小朋友咧，通常佢哋遇到嘅困難，譬如社交障礙啊、言語困難方面咧，其實佢哋係咪對所有人都係咁？定係唔係嘅？我信我爸爸媽媽多，我就淨係對佢講嘢嘅啫，對其他人咧我就唔理唔講嘅。呢啲都會唔會係自閉症嘅其中一個symptom咧？
0: 嗱，我哋咧喺客觀去睇佢哋就會有咁樣做。但係如果我哋能夠深入去到嗰個小朋友嘅內心世界裏面，即係佢哋有時我哋要用翻小朋友佢嘅諗法，好簡單。佢一見到你同你講車，係咪？咁你未必有興趣。咁佢咪覺得佢咪不斷講車，不斷講車，不斷同佢講佢自己中意嘢咯。係嘛？咁咪變得冇咗嗰個交流咯。
1: 冇咗個互動。
0: 互動啦。但係唔係嘅，你明知道佢呢個小朋友，譬如話個老師知道佢，咦佢好中意車喎咁樣。咁咧就。如果你乖呢，我們有些玩具車可以給你去玩，但你要聽話，你要上堂專心，這又不同，他覺得你明白我，你知道我喜歡玩具車，
1: 打開心扉，
0: 打開他，你又說你又會給我玩，這又不同，即是說其實在跟自閉症的小朋友溝通第一個條件，就是第一步的 engagement。如果你能够了解，譬如话好多时啲老师佢一见到知道有几个系特殊嘅有啲自闭症嘅特征嘅话，佢哋就会我知道佢哋鍾意啲咩先，预早同佢讲赞下佢哋先，如果佢哋乖嘅话呢，我就有啲小礼物俾佢哋，咁佢哋就会同你个沟通同埋嗰个学习，佢就会有返个动机。
1: 我曾經咧都聽過一啲嘅家長講過啦，我小朋友咧翻學咧，逢翻學就好中意咬嗰、那個陳大文噶啦，但係佢又唔咬陳小文噶喎，咁呢個會唔會都係自閉症啊？或者係自己嘅 concept 裏面有一啲嘢，我永遠就係呢個係我個目標啦，我就要去做呢一啲嘢，因為嗰個媽媽都講到，究竟佢係咩問題咧？點解佢翻學咧好快就會咬呢一個人噶咯？係咪一個社交問題咧？
0: 唔係，呢個係理解嘅問題。因為根本。整個過程裏面大家都沒有想過為什麼他要咬的陳大文，一定有過節，每一件事事出必有因，譬如說經常都有的，有些爭玩具，或者有時拿他的東西，或者可能有些的誤解，有些的誤會，經常發生，其實很簡單的嘛，在你遇到這個情況，你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一回學就要咬那個同學，是不是同學或者佢唔係要佢道歉喎，而係話咁樣，如果你大家係好朋友啊嘛，係嘛，你如果同佢好好相處嘅，我咪可能送啲小禮物俾佢，其實已經解決咗呢個問題。
1: 好，丁醫生啊，想了解一下咧，咁作為照顧者啦，作為父母啦，其實小朋友做完評估，收到醫生嘅消息啦，知道診斷報告，哎呀，我個小朋友真係有自閉症，我知道一定好難過嘅。你過往咧，丁醫生你要過往遇過咧，即係啲家長個情緒會唔會好牽動啊？或者我哋作為身邊嘅人或者家人，應該點樣可以支援到佢哋咧？
0: 嗱，普遍咧，啲家長一收到呢個報告咧，佢都有我諗大概有三種嘅心情啦。普遍有好多咧收到咧係唔相信嘅。因為佢哋選擇唔相信，因為佢覺得個仔我生噶嘛，佢咁得意係嘛，點解會有自閉症啫？係嘛？或者佢大大會好啲咧？或者有或者你哋錯咧？你哋見佢一個鐘、兩個鐘。最多三個鐘未必一定是啱的，咁呢啲有時咧就會佢哋咧未必能夠一下子去接受。哇，另一啲咧就會覺得個天諗咗嚟啊！
1: 好大件事，
0: 好內疚。因為佢聽過好多自閉症，一諗就諗到好極端，諗到個小朋友大個點算咧？死啦，咁點算咧？唔通我一路要照顧佢咩？咁咧就會將嗰、那個情況咧就會向最壞嘅打算。咁當然。第三種咧就比較正面啲，即係佢知道，其實唔緊要，每個小朋友都有差異嘅，應該要諗下咩方法去幫佢， 等于一个小朋友有啲聪明啲，有啲可能系冇咁聪明嘅，有啲可能运动叻啲，有啲可能运动唔叻，即系其实每个小朋友有啲差异。嗱，我谂好多例子啊，我哋好多嗰啲自闭症嘅例子，好叻噶可以。Elon Musk 都话俾人听佢有亚士宝加症添啊，即系喺访问里边，即系其实有好多一啲好好尖端一啲嘅科学上好叻嘅人，其实系佢多人有呢啲自闭症嘅一啲嘅病症嘅。咁但系最重要系乜嘢？就系佢屋企父母老师其实好，即系点样去接受佢，同埋点样去慢慢去帮佢去学习啊嘛。其实呢个世界上我哋唔需要好叻噶，唔系样样都要叻噶。你一样嘢叻已经好叻噶。我哋好多嗰啲自闭症，佢哋大个咗，其实第一佢喺能够去翻主流小学嘅时候，佢一样有啲同学帮佢。好多而家嘅融入教育喺主流小学里边，好多同学好照顾嘅。即系如果个家长系合作，或者老师亦都系好明白嘅时候，其实好多人帮佢哋嘅。我就舒服我嘅朋友，我嘅以前小学嘅同学，一样系会可以好多同学会帮佢，一样好正常去相处。
1: 好好多谢丁医生，我仲有好多问题想请教你，不如呢个时间呢我哋去首歌先，之后呢我哋仲准备咗一个袖珍心灵广播剧场嘅，转头返嚟再同丁医生倾偈。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11，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37，澳元兑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5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3: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无论哪个行业，雇主都应该与雇员签订雇佣合约，并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签名，还要保留一份副本，这样才可以保障自己。雇主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拨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节目是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企宿舍制作。生命有不同的色彩，在光谱之下，我们同你一起走入他们的真实生活角度，聆听每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艾明。
9: 袖珍心灵广播剧第一集，吓，乜我个仔病咗咩？广播剧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暨宿舍学员声演。
8: 夜晚嘅客厅，四岁几嘅阿乐仲喺屋企走嚟走去，手上拎住架玩具车，不停喺度转紧个车辘。阿妈就坐喺梳化边望住佢，妈咪个样又担心又心急。而阿爸就啱啱放工翻到屋企，一入门口就见到成地都系玩具。
10: 阿乐，你识唔识到妈咪叫你啊？
11: 一翻嚟见到佢走嚟走去，叫佢又唔应，
10: 我都唔知点算。佢都四岁几啦，到而家仲未识讲嘢。
11: 可能男仔迟啲讲嘢啫，你唔好成日自己吓自己啦。
10: 我唔系吓自己啊，我真系好担心。你冇发觉咩？佢好少望人噶，叫佢个名都冇反应。
11: 感觉各个小朋友都唔同㗎嘛。哎呀，唔好喐啲话佢有病先得㗎。
10: 我唔係话佢有病呀，我想知道佢发生咩事呀。你知唔知我日日对住佢，见佢又唔識讲嘢，心里面几驚。
11: 咁你想我点呀？你搞到我好大压力呀。
10: 如果真係有问题，做啲嘢唔好咩？
11: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负面呀？
8: 呢一刻 两公婆吵的究竟是想对方认同自己，亦或是各自在掩饰着对仔仔未来的担心和无助呢？几日之后，学校社工约了爸爸妈妈见面，想跟他们谈下阿乐在学校的情况。
10: 你好，我是社工黎姑娘，好多谢你们今天过来啊。其实我们都观察了阿乐一段时间，都想跟你们谈一谈的。
12: 是啊，一路我都有点担心。
10: 明白的，我们不如讲下学校的情况先啦。阿乐在学校比较少跟其他小朋友玩，但是他平时呢想跟都很难坐定的，叫他的名字又不是很大反应的。那
11: 他可能怕了一点。
10: 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家里和学校都有这样的情况呢，我就建议你们带他见一见医生，做个正式的评估。
12: 评估？即是要见医生？
10: 是，评估不等于帮他贴标签，而是想了解清楚究竟他在语言、社交、专业方面有什么需要，越早知道越早可以帮到他。
11: 如果是这样，我就去做。
12: 好啊好啊，
8: 一句去做啦，听落平静，但是对这对父母来讲，其实是要鼓起勇气正式面对心里面最害怕的答案。之后阿乐接受了医生评估，医生详细问回阿乐一路以来的发展情况。
13: 阿乐现在有没有主动讲单字或者短句？
12: 没啊，到现在都未识讲过嘢，多数发下声或者拉住我的手。
13: 明白。咁平时你哋叫佢个名，佢反应点啊？
11: 好多时叫佢都冇乜反应。我哋之前以为佢听唔到嘢，但医生检查过佢系正常噶。
13: 咁佢会唔会望住你哋，或者指住佢想要嘅嘢，想同你哋分享？
12: 好少啊，佢多数自己玩自己嘢，最中意玩车辘、鞋列啲玩具。
13: 多谢你哋讲得咁详细啊！根据我哋头先观察同评估，阿乐喺语言发展、社交互动同埋重复行为方面都有比较明显嘅特征。阿乐嘅情况系患上自闭症谱系障碍嘅表现，
12: 即系有自闭症。
13: 我明白你哋好难受，不过我想讲，自闭症唔系你哋做错咗啲乜嘢。亦都唔系因为教得唔好，呢个系一种发展障碍。最重要嘅系，而家我哋知道方向点样，我哋可以早啲帮佢。
11: 咁即系仲有得帮？
13: 透过言语训练、行为训练、职业治疗，再加埋屋企配合，小朋友喺沟通、社交同日常生活方面都可以慢慢进步。最紧要是你哋唔好逼佢啊！
8: 见完医生之后，阿妈眼湿湿，阿爸都静咗落嚟。呢、這个消息好沉重，但同时亦都令佢哋明白，阿乐唔系唔听话，佢只系需要多啲嘅理解，多啲嘅关怀。
12: 我一路都好惊，原来真系啊！
11: 对唔住啊，老婆，之前我成日话你太紧张，仲同你闹交。其实不是我不担心，我只是不敢面对。
12: 我明白啊，我都不相信，但现在起码我们知道阿乐不是特地不理人，他需要我们帮他。
11: 是，我们一起学，一起陪他，不要只是问我的儿子是不是病了。
12: 我们陪他一起走吧。
11: 嗯，一起走吧。
8: 当孩子和其他小朋友不一样，父母第一个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答案，而是害怕。但当愿意踏出第一步，接受评估，寻求帮助，害怕就有机会变成理解，理解过后就会慢慢变成接纳与同行。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位父母都值得被支持。 刚才的广播剧，相信很多家长都很有共鸣。我们继续回来跟丁医生倾下偈先。丁医生你好，我想问一下呢，自闭症的小朋友其实他们是不是一定要吃药的呢？
14: 哦，其实呢，这个是很多误解的。其实自闭症呢就不需要吃药的。因为很多时候自闭症都是因为他那个心智解读同埋佢哋係語言嘅障礙嘛，咁其實透過一啲嘅訓練啦，或者有小組啊，或者係啲社交嘅訓練咧，其實可以比較大大咁改善佢哋嘅行為情緒嘅。不過因為咧有一小部分咧，佢可能係有啲即係我哋講嗰啲專注力不足啊，因為佢淨係中意做自己嘅嘢，而對於啲佢唔中意嘅咧，佢又唔做。或者有啲咧，可能佢比較係好中意講嘢。不停口或者上堂不斷在講或者搞其他人，他集中不到那個專注力，這些可能呢就有些專注的藥對他們有幫助的。
8: 哦，
14: 所以有這些情況呢就有需要吃藥咯。那有些行為情緒很激的，我見過一些很衝動的，很犀利的，那那些可能呢就有一些可以有些穩定情緒的藥幫他，那他可以舒緩，那這些小說呢可能就需要吃藥了。
8: 咁请问咧，自闭症系唔系就或者咁讲，专注力不足，有专注力不足嘅小朋友系咪一定等于佢有自闭症啊？
14: 嗱，我咁调翻转讲啊，其实有专注力不足，其实佢正常嘅，咁佢大部分都冇，
8: 净系得专注力不足呢个问题嘅啫。咁佢叫唔叫做有自闭症咧？
14: 冇嘅，
8: 唔属于嘅，
14: 完全唔同嘅。
8: 嗯，
14: 系两个唔同嘅嘢嚟嘅。
8: 嗯，
14: 因为专注力不足系专注力不足，系咪？话自闭症就另一个嘅一啲嘅脑神经嘅障碍。
8: 系，
14: 而当中咧有一啲系动态嘅，好中意讲啲无谓嘢。總之咧，乜嘢都啱，不斷又講恐龍，又講太空，總之咧不斷要講嘢嘅。咁呢啲我就將佢定為動態嘅自閉症。
8: 哦，
14: 有啲咧就係唔講嘢嘅，中意做自己嘢嘅，唔出聲嘅，十問九唔應嘅，淨係專注自己做嘢嘅。呢啲係靜態嘅自閉症。
8: 嗯，
14: 咁其實會唔會佢哋都會有啲專注力不足嘅問題咧？會。因為他們只是喜歡做自己喜歡的事，而一些他們不喜歡的事他就不專心去做，所以會有這個症狀。
8: 哦，原來自閉症都分了靜態和動態，
14: 經
8: 常都以為自閉症的人通常都是不出聲的，因為在家動在一邊不出聲，做什麼自閉症啊，所以經常以為自閉症就會是不出聲的那些，原來都有動態自閉症。
14: 是啊。
8: 我即如果這樣說法，自閉症就其實是可以旗下它裏面分了很多類，包括了很多東西，是不
14: 是？可以這樣說，每個嗱，其實這樣說，每個小孩呢其實呢自閉症和正常小孩一樣是好奇的，他們一樣很貪玩的， 是不是？不過有時他們就做的時候呢就很沉醉自己那個世界，或者他們看東西看一部分，他們很得意的，他們見人呢就不是看你整體的，可能就是望住你的頭髮，或者他見到你的樣子，可能望住你的粒鼻屎，即或者他們看一輛車，他可能只是玩個車轆，變成這個就是他們，我們經常就遇到的問題，就是我們講的 tunnel vision，他們只是看一部分，變成他們就看不到整體，變成你跟他講的時候，他就講來講去講來講去，他都是留意一部分，所以為什麼說要透過要及早教他們一些的學習，或者怎樣去想後果，或者想想前因，還有還有做事的時候就想想別人的感受，有時他們要顧一下媽媽的感受的嘛，是不是？如果媽媽病了就沒有飯吃咯，所以你都要對媽媽好的，這些其實是要透過一些遊戲，即是我們其實在譬如說自閉症的訓練，特別我在我自閉症的中心，一定是這樣的，由細到大一定要教他感同身受，切身處地，還有奉公守法，奉公守法就是家有家規，各有各法，是吧？一定要在學校要守規矩的嘛，為什麼學校要守規矩？因為如果你不守規矩，老師不守規矩，老師遲到， 老师唔教书，
15: 嗯、
14: 老师咪俾老板抄鱼咯。
15: 嗯，即系都要灌输好多嘢俾佢。
14: 佢哋如果明白，咦系、哦，老师都要守时间，要
15: 即系要佢哋明白同理解。
14: 梗系啦，爸爸如果唔翻工，边、嗯、有钱食饭？即其实呢啲都系要透过一啲好实质嘅嘢，因为咧有一样嘢咧，自闭症佢有个缺损咧，就系、是、抽象思维，
15: 哦，
14: 佢哋难啲嘅、哦，即系你同佢计数系难啲嘅，
15: 哦，
14: 你俾啲钱佢就计到啦，
15: 哦系啊，我实物咁样，
14: 梗系咯，嗱我俾你嗱你我俾10蚊零用钱你，你听话，你唔听话我就俾少啲你噶啦，咁呢啲佢就紧要啦，
15: 系，
14: 因为佢哋。好實質嘅嘢嘅，佢要啲實質嘅嘢，即係譬如話，如果佢哋勤力嘅，俾心機做功課嘅，做得好嘅話，有獎賞。獎賞唔係物質，我哋唔係要鼓勵物質嘅獎賞，可能同你落去踢波，可能打籃球，或者可以去公園玩。呢啲其實我哋有時要運用一啲，即係唔係淨係物質嘅獎賞，唔係玩具嘅獎賞。自閉症嘅小朋友唔係鍾意玩具嘅。佢系中意玩嘅，
15: 系
14: 中意放电嘅，
15: 哦系，
14: 或者中意咧系踢波啊，垂滑梯啊，
15: 就刺激嗰啲嘢，
14: 刺激嘅嘢嘅，啊咁或者佢中意有啲新奇嘅嘢嘅，中意玩折纸嘅，
15: 系
14: 啊中意玩飞机嘅，
15: 就觉得好得意。我知道咧自闭症咧呢个系源于流长啦一种嘅称呼，但我知道近年好似咧有另外一个 term 去形容自闭症小朋友系咪？
14: 系啊，因为我哋啲家长。就覺得咧唔好聽，唔好叫自閉症，因為成日叫自閉齋、自閉症好，佢就覺得好唔中意聽到呢個字。
15: 嗯，好 negative， 一聽落去
14: 係啦。咁佢咧就我哋就諗到叫 A 仔。
15: 嗯，
14: 所以咧後來咧我寫本書就叫做我家有一個 A 仔，就講一啲自閉症嘅個案，即係點樣啲媽媽點樣含辛茹苦，透過一啲嘅即係一啲好同埋唔好嘅。嘅經驗去同大家分享，所以變咗咧，而家就喺香港，大家我哋都叫 A 仔啦。咁所以之後咧，我哋咧都叫 A 仔啦。
15: 嗯，用 A 仔嚟取代自閉症，
14: 冇錯，
15: 明白。咁好啦，我又即係都知道啦，可能聽我哋呢個節目咧，有好多家長啦，或者都係經歷緊一啲面對自己小朋友可能會有，甚至確診有咗自閉症。咁我知道都承受好大嘅壓力，其實丁醫生會唔會有啲咩說話可以支援或者鼓勵下照顧者或者家長呢？
14: 其實呢就喺過往呢有好多家長佢哋有好多嘅努力嘅，即係話其實有一部分其實嗰啲家長佢雖然個小朋友係有啲自閉症，但調返轉頭佢慢慢去學識好好同個小朋友相處，譬如話估唔到就係話好多自閉症嘅小朋友或者我叫 A 仔啦，係有啲音樂嘅才華嘅，唔知點解佢哋嘅音樂感非常好嘅，即係有啲係節奏啦，或者係佢哋唱歌啦咁樣，咁所以呢啲音樂佢哋係好好嘅，仲有佢哋好鍾意呢啲即係嗰啲記憶㗎嘛，即係佢哋好奇怪㗎嘛，你記啲無謂嘢啊，廣告歌佢就記到㗎嘛，返學嘅嘢佢記唔到㗎嘛。咁佢哋超強嘅記憶，如果佢有時佢喺譬如話畫畫，佢哋或者佢哋背，佢哋學習，有啲嘅A 仔呢好叻㗎喎，佢哋呢歷史好犀利㗎喎，有啲係數學好叻。咁其實有好多領域上面呢，譬如話有好多特別有啲數學啦，有啲係即係讀數學啦，有啲我哋去咗以前有啲就讀地球科學啦，或者有啲係音樂啦咁樣，咁都係喺透過一啲嘅唔同領域呢，可能佢未必樣樣都好叻，但係有一小部分可能佢有啲好好嘅表現，特別我哋睇我哋香港嘅殘疾奧運會呀，我哋香港好多殘疾嘅運動員好多都係 A 㗎，
15: 我哋中心曾經都有啲學員真係去參加咗
14: 係啊
15: 殘疾奧運會，而攞到好好嘅成績，
14: 好勁啊，
15: 金牌啊，
14: 冇錯啊，
15: 都有嘅。
14: 其實所以呢有時就係話係嘅，我哋唔能夠改變佢哋嗰個咁樣嘅呢啲咁樣嘅心智解讀，或者係佢哋嗰個 嘅一啲嘅好自我為中心，
15: 嗯，
14: 但係我可以透過一啲嘅訓練，
15: 嗯，
14: 一樣可以融入喺我哋嘅社會㗎，
15: 嗯，
14: 同埋有時佢哋一樣可以好叻㗎嘛，
15: 嗯，
14: 我哋好多嗰啲A 仔大個咗，佢哋做速遞好勁啊，
15: 哦，
14: 佢哋揾一條最啱最快捷最平嘅路線，
15: 係
14: 派曬所有嘢㗎，
15: 哦，
14: 咁呢啲都係佢哋嘅強項，
15: 佢哋嘅專長，
14: 做麵包好叻㗎，特別好多啊，明愛天良啊。
15: 嗯
14: iBakery 啊，東華好多，其實佢哋都係好勁啊！佢哋
15: 即只要揾到佢哋一個興趣點啦，就俾佢哋一個空間去發揮，其實可能成件事會變到好光好亮，睇到佢哋嘅專長，甚至乎比我哋更加強。
14: 其實我懷疑咧，好多我哋講嗰啲咩嗰啲匠人啊，或者日本好多啲嗰啲，即係啲好精細嗰啲，
15: 嗯，
14: 我懷疑可能佢哋都有啲自閉症嘅傾向。
15: 嗯，
14: 即係嗰啲好，
15: 因為好專注
14: 係啦，好專注，即係嗰啲整錶啊，整嗰啲木像啊，整嗰啲特別嗰啲好精細嘅嘢，我懷疑可能佢哋都可能有啲 AA 底，
15: 可能係需要 A 先會做到，
14: 都要喎，
15: 你叫我去做，我可能會分心，會一頭
14: 好難喎、啊，天文學家都係喎、
15: 啊，係
14: 日日對住個天都幾悶喎、
15: 啊，
14: 其實星都係咁㗎啦，我就睇唔到星有咩興趣，
15: 係
14: 即係我覺得可能係 AA 底。
15: 是，所以呢自閉症的小朋友呢，即是未必是即是大家需要太擔心，其實他們都跟我們普通人一樣，他們有很多他們的專長的，只是需要給一些時間去了解他們，理解他們，協助他們，支援他們，給他們去選擇他們有興趣做得好的事去發揮。那我相信呢，剛才我們都提及到，其實自閉症的支援並不是單靠一種方法，是需要首先去了解小朋友的需要，還有配合一些專業人士提供的專業訓練，甚至乎咧，多啲同啲朋友啊、專業人士啊、社工、家長，甚至乎或者醫生咧去傾下。咁我諗咧，各方面俾多啲支援咧，我哋啲照顧者咧，咁我覺得會對小朋友咧都係一個益處嚟嘅，因為始終照顧者辛苦，佢哋得到支援嘅時候咧，小朋友嘅成長，我覺得會更加健康咯。最重要嘅就係家長唔需要覺得，哎，我小朋友有自閉症，好似好難於啟齒或者好難面對。其實你唔需要覺得孤單嘅，我心。相信香港其實很多人都會遇到這些問題，甚至乎可能我們大人可能自己暗地裡都有自閉症，或者未必是發覺，其實都是常人一個咯。最重要呢，如果小朋友你覺得他真的好像有少少疑惑，覺得他需要做些評估，不要緊的，我們及早理解及早支援，我覺得這樣對小朋友和對家庭都非常重要的。今日好多谢丁医生咧嚟到接受我哋嘅访问，令到我哋咧对 A 仔了解咗更加多咯，亦都我相信令到好多家长咧内心会得到一啲支援。记住你哋并唔系孤单嘅，有啲咩事咧可以揾专业人士啊、社工啊、学校老师嗰啲啦，我相信咧每一个咧都可以做你一个好好嘅聆听者嘅。丁医生多谢晒你，希望咧不久嘅将来咧我哋可以再同你倾偈，令到我哋咧对 A 仔认识更加多。
14: 好，多谢
15: 晒。我哋每一集节目咧，都会喺节目嘅结尾嘅时候啦，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心灵嘅话语，希望大家中意。对所有父母嚟讲，孩子都系我哋嘅宝贝，希望作为父母能够接纳孩子唔同嘅特质，用心陪伴孩子去成长，接纳每个人嘅生命里面都不一样。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被看见，每一个家庭可以喺困难入面都得到支持。多谢大家收听今集嘅节目。我哋下集再见啦。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由香港电台播出广播时段，让社区、非政府机构和弱势社群参与广播。大家有任何意见，都欢迎登入网站 cibs.rthk.hk 提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也就是10月1号至7号，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及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为10月3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出境人次约58万7000，入境高峰期为10月4号，也就是本周日，入境人次约58万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及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非常繁忙，预计每天平均分别约有22万、19万及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有关方面会与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国庆烟花汇演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总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警方表示，根据往年经验，有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相若的人流。警方当日在九龙及港岛将分别在下午5点及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表示，当日的陆路口岸不会延长开放时间，其中落马洲口岸晚上10点半关闭，罗湖口岸午夜12点关闭，港铁当天不会延长服务时间。警方表示，当天会连同海事处加强海上巡查，重点打击海上超速及船只超载，检查有没有足够成人及小童救生衣，船上有没有船员以及乘客名单等等。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丽园分店有3间更衣室，上个星期5被发现总共3个的针孔摄录镜头。警方昨天在沙田区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明天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在现场发现3台的针孔摄录机，并检获3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见证，在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的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还没有看到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为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在上个星期四至星期五期间拍摄。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25，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37，澳元兑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49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的8点钟，强台风舒利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比较多，以及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

0: 移植，移植新突破。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制作，香港移植学会全力支持。
1: 愿你可以做最幸福那一个。
0: 第一集干细胞移植，主持车淑梅、周家欢医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移植新突破》，今日是第一集，我是主持的其中一位，我是车淑梅。
3: 大家好，我就是另外一位主持周家欢医生。
2: 周医生啊，今次呢移植新突破是香港移植运动协会第三个器官移植的电台节目系列。
4: 是啊，今次我们介绍的呢绝大部分都是香港未做但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或者将会进行的移植。
2: 好多呢大家都未听过，想都未想过，包括我自己在内。譬如说呢面部移植、子宫移植、粪便移植等等，
4: 是不是很新奇呢？我们还会讨论一些怎样处理病人的情绪啦，还有市民对器官捐赠的种种迷思的。
2: 还有广播剧添啊，就由真实个案改编而成的广播剧《一人一故事》啊，还有最新的消息《创新移植快讯》。
4: 好啦，事不宜迟，我们即刻进行第一集，题目是干细胞移植的。
2: 没错啦，今晚上来跟我们一起探讨干细胞移植的嘉宾呢，就有香港大学内科学系心脏科系主任蒙文伟基金教授谢鸿发教授。
5: 你好，大家好。
2: 多谢你。
3: 还有就是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珠海社团总会会长邝美云 JB， 同我哋探讨一下点样同病人更好咁沟通啦。
6: 大家好，
2: 多谢 Colly，
3: 多谢你。
2: Colly 亦都系港姐嚟噶，你香港嚟噶，
3: 又有智慧又有美貌。
2: 冇错冇错，好啦，嗱咁喺同嘉宾倾偈之前咧，不如咁啦，我哋每一辑咧都会有呢一个环节噶，就移植短剧啊吓，一人一故事。
7: 一人一故事，心脏移植之心心相印。
0: 周家欢饰演心脏移植专科医生欧医生，邝美云饰演心脏移植受赠者阿 May， 谢鸿发饰演心脏移植受赠者 Peter， 车淑梅饰演分享活动司仪 Candy， 黄家熙负责旁白。
8: 心脏移植受赠者 May 同埋 Peter 拖住手入诊症室。
9: 欧医生早晨，
5: 早晨。
3: 阿 May 阿 Peter 同你哋复诊咧，真系最特别噶啦，两个一齐见，真系又甜蜜又温馨啊！
9: 我哋多谢你就真安排我哋同一个时间复诊，悭翻唔少时间嘅。
3: 今次咧有啲嘢想你哋两个帮手、啊。
9: 咩事啊？
3: 唔使紧张，有个活动咧，想邀请你哋去分享你哋换心嘅经历啫。
5: 点解揾我哋咧？
3: 因为你哋两个够特别咯，两个都系换心人，而家仲结埋婚，充分表现到有咗新嘅心脏，又有咗新嘅人生，俾个社会知道器官捐赠咁重大嘅意义啊嘛。
5: 我哋都好乐意参加噶，有咩嘢我哋可以做咧？
3: 我哋想帮你再举办一次婚礼。
9: 哇哇，好啊，多谢。
8: 大门慢慢打开，场内播出花月佳期嘅音乐，May同埋 Peter 手拖手慢慢进场。
2: 各位，请以热烈嘅掌声嘅欢迎我哋两位心脏移植嘅朋友到台上。哇，其实咧，你哋两位啊都系换心之后认识嘅，而家仲结埋婚添。阿 May 啊，请你同。

0: 我哋分享一下你而家嘅心情啊！
1: 好多谢大会嘅安排，我而家嘅心情好激动，亦都好兴奋，因为我结婚嗰阵咧都冇咁多嘅嘉宾嚟观礼过，今日好特别啊！
0: 阿 Peter， 你咧新郎哥吓，你哋换心前后嘅情况到底系点嘅咧？
2: 系嗰阵时知道心脏衰竭嘅时候咧，真系万念俱灰啊！晚晚咧都坐喺度瞓，都唔知瞓下咧会唔会就咁冇咗？人又弱啦，又辛苦啦，翻唔到工，又照顾唔到屋企，最终婚姻失败。换咗心之后咧，身体健康恢复咗好多，意志都开始恢复翻，完全系一个新嘅人咁啊！
1: 我嗰阵时情况都差唔多，当时咧情况好恶劣嘅。呼吸好辛苦啦，都唔知道自己仲有几耐嘅生命。最担心咧就系怕睇唔到个仔大啦，个心好痛。换咗心之后咧，我而家对人生又充满咗希望啦。
0: 嗯，咁点解你哋会相识嘅咧？
2: 我哋喺呢个换心病人小组嘅认识嘅，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哋嘅经历都好似，所以特别倾得投契
0: 嘅。阿 May 咧，点解你答应同阿 Peter 结婚啊？
1: 我哋两个都是死过翻生，咁好在就得到有心人嘅帮助啦。我哋各自都有仔女，当初呢我都有啲犹豫噶。到底我哋两个都是病人，对前景呢都有啲忐忑嘅。但是既然有心人捐咗个心俾我，俾咗我第二次生命 ，Peter 呢又对我咁好，我最终都鼓起勇气同佢组建家庭，重组我哋嘅婚姻，俾我哋嘅仔女呢有一个圆满幸福嘅家。
0: 真的好感动啊！你哋有咩想同捐赠者同埋佢哋嘅屋企人讲嘅咧？
1: 我好感激捐赠者同佢哋嘅家人，佢哋嘅大爱，佢救咗我，又救咗 Peter， 仲救埋我个家庭。我真系唔知讲啲咩嘅说话咧，先至能够表达到我内心嗰种感恩。我好多谢佢哋。
2: 佢哋永远都系我哋嘅恩人，冇咗佢哋咧就冇我哋。希望佢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0: 哇，真系好啦！恭喜晒你哋啊！大家饮杯。淑梅姐，
3: 系周医生，
0: 你仲记唔记得啊？十年前咧，我哋搞咗个器官捐赠嘅演唱会，为剧里边嘅男女主角补办咗个婚礼、啊。
3: 梗系记得啦！哇，眨下眼原来十年噶啦、
0: 哎，
3: 当时大家都好感动啊，两个心移植合成一个家，你话几唔容易咧？真系呢个系非一般嘅缘分咯、啊。
0: 冇错冇错，嗰阵时揾两个心啊，真系好难噶。不过而家流行讲干细胞、啊，系、哎、如果我哋如果用干细胞做个心脏出嚟。就唔使叫人捐咁麻烦啦。
3: 哇，咁系、哦，所以咧今日我哋嘅专家咧就请咗咧就是、香港大学内科学系心脏科系主任啊，就是、谢鸿发教授啦。谢教授你好，
2: 你好。
3: 喂，其实咩叫做干细胞移植咧？嗬？
2: 其实干细胞咧，其实我哋身体里边本身都好多干细胞嘅，即系最简单就系骨髓里边嘅细胞啦。咁又有啲细胞我哋不停咁生出嚟咧，就系即系好似一个种子咁咧，就我哋叫干细胞。咁當然啦，除咗骨髓之外咧，好多其他器官咧都冇咁多幹細胞嘅，即係例如啲器官損壞咗啊，咁啊心臟啊、肝啊、腎嗰啲咧，個幹細胞嘅數量好少，所以咧佢自己唔識修補。咁所以以前我哋成日都有個盼望就係、是、啊，真係能夠做到啲萬能幹細胞咧，就啊樣樣器官都修補得到啦。咁以前好多年前咧，我哋用啲萬能幹細胞咧就係喺啲胚胎度攞出嚟，咁但係嗰陣時就好多問題啦，用胚胎攞咗啲幹細胞出嚟，咁即係攞咗個人出嚟做，咁得唔得咧？咁好多倫理嘅問題，
0: 唔人道啊，咁樣。
2: 咁嗰陣時就唔人道啦，咁所以嗰陣時啲研究就停咗好多年嘅，又亦都好多有啲地方做，有啲地方唔準做。咁到差唔多十幾年前咧，就開始有個突破啦，有個日本嘅科學家咧。就能夠將人嘅皮膚細胞咧，就轉化翻翻轉頭咧，就將個程式倒轉行，就用一啲基因嘅辦法咧，變翻做啲萬能細胞。咁所以咧，以後我哋嘅科技咧就轉咗好多啦。即係我哋好多唔同嘅情況之下咧，用血啦，用皮膚細胞咧，都可以轉化翻呢啲萬能細胞。理論上咧，呢啲萬能細胞咧可以分化到唔同嘅組織嘅，即係而家講緊啊腦細胞啦、眼角膜細胞啦、血液細胞啦、心臟啦、肝啦。我哋諗到嘅應該都做得到嘅。
3: 係，咁以前嗰啲幹細胞點樣去提取嘅呢？
2: 以前嗰啲咧就要喺嗰、那個喺培植碟度啦，人哋做人工受孕嗰陣時咧，有啲唔用嘅細胞咧，我哋攞咗嗰啲胚胎嚟做，嗰啲就叫胚胎幹細胞。咁、
3: 哦、
2: 但係嗰啲就係、是、第一就要人捐咗出嚟先啦，即係唔用啦。咁但係理論上咧，如果喺培植碟裏面，佢哋其實都係一個人類嘅細胞嚟嘅、嗯。理論上擺翻落個媽媽度，可以成翻個胚胎。 咁所以嗰陣時咧就好多倫理嘅問題啦，啊，即係係咪仲應該人嚟嘅？咁你係咪攞咗出嚟啲細胞，攞咗佢啲器官咧？咁所以嗰陣時就停咗好多。但係如果而家我哋攞翻自己嘅皮膚或者血液嚟做咧，就冇咗呢個問題啦。
3: 嗯，
0: 但係如果啲胚胎係唔成功嘅，可唔可以用啊？咁樣
2: 通常以前就係一啲多咗出嚟，即係例如啊，有啲人做人工受孕，通常佢哋就預備三四個胚胎嘅，咁我哋放一兩個落去，即係唔會連續放三四個落去嘅。咁有時剩翻嗰啲咧，佢就我哋做呢啲嘢。
0: 嗰啲都係生㗎喎，其實
2: 理論上如果擺咗落人即係母體裏面呢可以生㗎，咁，所以點解就有啲倫理嘅問題
3: 就停咗，即係中間係停咗㗎，
2: 都有做，但係就困難好多囉，即係個認受程度啊，或者好多地方都唔係好接受呢啲咁嘅治療㗎。
3: 咁而家呢就係，可以喺即係人體個皮膚，咁到底係我哋身體全部都係皮膚包住嘅，咁點揀呢？喺邊個位呢？
2: 其實理論上邊度都攞得到嘅啲皮膚，咁，但係我哋最普遍，
3: 我哋問一問 Collie 先。Collie 你覺得呢係邊個位置攞呢？
1: 我覺得係
3: 最啱。
1: 我覺得喺或者人哋睇唔到嘅地方咯，
3: 嗯，
1: 咁你睇下你有幾多地方你係覺得，譬如話你唔會著三點式嘅，你可以個肚會可能嗰度比較多啲脂肪啊嘛，係嘛？咁但係如果你會仲會著三點式嘅，你梗係唔得啦，係嘛？咁但係我諗全身都有啲地方係可以嘅，
3: 可以要幾大幅嘅皮膚，
2: 其實好少嘅啫，一個即係
3: 一蚊銀。
2: 冇咁大，即係好細就得㗎喇。其實因為我哋其實
3: 五毫子
2: 再細啲都得嘅，
3: 一毫
2: 即係一個咁嘅手指位頭手指頭咁大嘅，就得㗎喇。
3: 咁細嘅，
2: 所以通常有啲地方呢就可能攞耳仔後面啦，因為耳仔後面遮住咗睇唔到，咁有啲人就喺耳仔後面攞啲皮膚細胞嚟做，咁亦都第一就方便啦，因為你唔使瞓低個人去做嘛，咁坐喺度都做得到。
1: 但係又有一個問題㗎，譬如耳仔後面啦，有啲人好鍾意捽自己嘅耳仔，咁咧会唔会捽到噶？
2: 个伤口好细嘅啫，伤口好细，
3: 直情系成块皮咁割出嚟啊！
2: 或者有时有啲地方攞一啲咁嘅刀咧，一个圆林锯咁咧，一咳出咗落去咧，就成块肉攞咗出嚟。
3: 哦，
2: 咁好细嘅啫吓。
3: 哦，会唔会受伤？
1: 好快复原噶啦，系嘛？
2: 系好快复原嘅，其实就唔即系有时。
3: 使唔使联针？
2: 通常我哋有时连块胶纸就得噶啦。
3: 哦。咁就可以啦。咁拎咗出嚟嗰塊皮咁就點呢？
2: 咁我哋就入去我哋個培養室啦，即係然後就將佢培植咗啲皮膚細胞，然後皮膚細胞呢再加上一啲基因嘅轉移，咁呢就可以變做啲萬能細胞㗎啦。
3: 咩叫萬能細胞呢？佢真係可以做到你想佢做嘅嘢。
2: 係呀，咁同埋理論上呢，我哋嗰啲細胞呢可以我嚟做到例如血液啊、心臟啦，仲可以見到啲細胞跳㗎。即係所有嘅細胞理論上我哋都可以做到，因為理論上我呢個胚胎整个人都是个胚胎出来的嘛，咁所以所有器官都是个胚胎出来的，理论上那些细胞都可以做到所有我们要的器官。
3: 是譬如说我的肾有事了，那我这一块皮是不是可以帮到我？
2: 他们会可以做到一部分的肾的细胞，但是很难整一个，即是每一个流程呢做一类细胞，但我们知道每一个器官可能不多过一类细胞嘛，可能有三四类细胞，那你就要分开来养了。養完之後，個問題就係你點樣去整合砌翻埋佢啦？呢個就係一個最大嘅問題。所以如果比較複雜啲嘅器官咧，就而家都係一個難度啊。因為如果你話如心臟啦，咁心臟有大血管啦，有心瓣啦，有肌肉啦。而家我哋只可以做到心臟肌肉細胞做翻塊肉出嚟，但又唔可以成個心去做出嚟，因為始終你有唔同細胞組合先做得到個心臟。
0: 就好似起間屋咁樣。咁可能淨係食得啲整啲磚就整到條柱咁樣喎，係咪？
2: 所以就而家啲都係一個難度，所以有啲而家我哋做緊嘅治療呢係比較簡單啲嘅，例如即係最簡單就係眼啦，眼我哋需要眼角膜細胞，咁就打咗落去眼地方細啦，細胞量少，另外就例如帕金遜病啦，帕金遜病亦都係一啲我哋好特別嘅細胞有問題，咁亦都好細嘅地方可以打到。
3: 打入去邊度呢？
2: 打入個腦裏面啦。
3: 哦，
2: 係啊，
0: 係，即係邊度受傷就打去邊度。
2: 係啦，即係我哋而家個目標都係少量嘅細胞注入去翻我哋損壞嘅地方，就希望修補翻。
3: 一定係用翻我自己嘅細胞。
2: 理論上當然係最好啦。咁但係喺程式上面咧係困難啲嘅，因為咧每一次做呢個培植咧，可能需要幾個月嘅時間。咁，如果你話每一次個個人有病，然後先再整，可能有時等唔到。咁所以而家亦都好多地方咧做一啲咁嘅細胞庫嘅。即係例如有啲日本嘅公司可能已經做多過100條細胞嘅，即係你咪配合囉，睇一個病人嗰啲自己嗰個身體嘅 HLA typing 啊，咁嗰啲免疫組織，咁然後呢就可以 揀個適合嘅細胞俾人哋。
3: 哇！咁即係
0: 超級市場咁樣咯，即係好多一百種俾你用，需要乜就揀邊
2: 咧。係啦，所以而家呢個就係另外一個理論啦。咁亦都當然有啲外國有啲人咧就話不如做定先啦，即係好似人哋儲血遲打血咁咧，每個人就係自己做一個呢啲咁嘅細胞俾自己，
3: 得唔得㗎？
2: 理論上得嘅，不過就
3: 唔知儲幾耐會，
2: 唔知儲幾耐啦，
0: 又
3: 唔知快，
0: 又唔知儲啲乜嘢啊嘛，咁多種細胞。
3: 我唔係一個耳仔背脊就可以有所有細胞。
2: 佢做到個萬能細胞之後咧，但係你仲要分化嘅，即係你仲要例如再整心臟咧，仲要嘥啲時間去再做嘅。
3: 嗯。
2: 啊，咁同埋而家科技咧就仲先進啲添。我哋有時除咗用皮膚啦，有啲人用血液細胞，我哋都試過咧用小便嘅細胞都做得到。
0: 啊，小便細胞。
2: 是啊，因為小便我們知道有些皮質細胞流了出來嘛，啊，那我們那時候就做了一個研究，有些小孩子啊 BB 仔很難問他們家長拿個皮膚拿些血都很困難的嘛，那時候我們想了一個計劃，就是不如拿些小便，那原來我們用小便一樣做得到的。
3: 哦，
0: 哇，那小便好，啊，大家有
3: 話小便都不要了，你不要了他
2: 咯。這些做科研就可以，但是說做真的做治療就困難一點，因為很難乾淨。哦，即係越乾淨嘅咧，就用皮膚細胞同埋用血液細胞咧，就比較乾淨啲。做小便咧，就都係污糟，即係難清潔同埋消毒咯。
3: 係咪世界各地嗰啲嘅幹細胞移植而家都喺度進行緊，同埋即係好前進咧，好激動咁樣啊，喺度研發緊咧？
2: 因為其實嗰個科學家係喺日本發明呢個萬能細胞，咁所以喺日本其實行得最多呢啲，即係例如做眼嘅細胞啦，同埋最近期咧，佢哋開始亦都咧上市咗咧。做心臟細胞
3: 上市，
2: 因為他們可以即係買得到，即係可以已經有得出售一個產品咁樣可以買得到，即係亦都他們嗰個局咧批咗他們我嚟做治療。
3: 係點㗎？其實？
2: 其實嗰個原理就係咧，我哋揾一啲唔相識嘅病人啦，即係攞咗啲製造咗啲萬能細胞，跟住咧做咗心臟細胞。咁我哋知道淨係一塊咁嘅心臟細胞咧，可能做唔到嘅。咁然後咧，佢就用個 3D 科技咧，將佢砌成一層層嘅細胞黐埋一齊，咁啊做多塊好似薄膜咁咧。當個病人即係心臟衰竭嗰度位置咧，佢就可以開刀做手術咧，就搭落個心嗰度，等個肌肉嘅咧能夠有翻功能，可以繼續運作。
3: 嗯，
0: 好似我想象中好似搭膏藥咁啊。
1: 咁成功咧？
2: 所以他們即有病人有即改善，所以他現在也已經開始給他臨床去應用。
3: 啊，
2: 當然即是不是只是一道地方呢，剛剛其實在德國也都做了20個病人，也都類似的辦法，他就是用了 3D 打印呢，也都是做了一塊這樣深的薄膜出來呢，就是放在那些病人。多數這些情況之下呢，可能是一些病人需要做心臟手術，可能有些病人做搭橋，但是心臟呢遠而有道地方壞死了，我們搭橋就救一番生的地方，壞死了那些救不到，就再帶一塊那些那肌肉下去，
3: 就幫助它，
2: 再幫助心臟功能。大部分現在都 是可能病人需要做手術的時候用，除非真的很成熟，可能真的但是心臟有損壞，就算不需要搭橋都只是單做這個手術都是一個可行的辦法。
3: 是，
0: 其實我們人一路一路老化一路長大咧，我哋嘅细胞都会老死噶嘛。
2: 系，
0: 咁如果有啲干细胞，我哋不停咁样耐唔耐打一啲俾自己，一个礼拜打一次，两个礼拜打一次，会唔会长期都保持住嗰个新陈代谢，即保持青春不老咧？
3: 系啦系啦，
2: 有啲人都系咁谂噶，所以即系你以前啲人打胎盘细胞啊，或者胎盘素都系咁嘅原理啦，即系一啲荷尔蒙啊，或者一啲干细胞。咁但系而家亦都有啲人咧，都喺有啲地方咧，当系保健咧，都有打呢啲干细胞。
3: 是
2: 咁係咪真係得呢？有時真係唔知道，因為唔係好多臨床嘅即係治療嘅數據，同埋呢用呢啲幹細胞嚟醫呢啲呢唔係一個病呢，其實就複雜好多嘅。即係咪即係你話抗衰老咁樣，我用咩指標嚟當係醫好個病人呢？
0: 咁你話當補品㗎嘛。
2: 咁所以最緊要即係你話最緊要就係咪做安全呀，即係如果個產品係安全乾淨嘅，又冇排斥嘅，又少啲副作用嘅，咁係其中一個即係、就是、有啲人會接受到嘅辦法囉。
3: 有冇啲醫美嘅即係效果呢？真係呀，白髮可以變黑。
2: 我哋有啲病人係咁講㗎，佢哋有啲真係自己試過呢喺第二度地方，即係香港暫時未有啦，咁因為我哋冇咁嘅平台去做，咁但係有啲我有啲病人識到話喺唔同地方做一啲每年做一次，佢話真係個身體會好啲，咁但係呢啲真係冇乜科學根據，因為
3: 你見佢呢有冇唔同
2: 即係好難分得到嘅，好難分得到。但係即係佢個人覺得個身體好啲咯。
3: 好啦，咁啊喺呢個時間咧，我哋聽咗咁多有關呢個嘅幹細胞移植之後咧，都可以輕鬆翻一下先。Colly 係啊，咁啊邝美云咧就是、歌手嚟噶嘛，哇！你好多歌都上曬榜啊，咁樣大家都好中意聽你嘅歌啊。咁你如果要帶一首歌送俾大家嘅話咧，我唔知道你會點揀啊？
1: 宋梅姐，我咧就覺得我哋香港人其實係好幸福嘅。
3: 嗯
1: 我每一次咧坐飛機啊，或者外地翻嚟，經即係降落啊，望下，哇！我哋香港係好美麗嘅城市。咁啊，頭先又聽咗我哋醫生啊，大家喺度傾偈咧，其實科研咧帶俾我哋好社會好大嘅進步。我哋香港係全世界最長壽嘅城市，其實係一個好細嘅城市裏邊嚇，香港只係1100多平方公里，但係我哋係能夠得到全球最長壽嘅，特別是女性係88.4歲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喺我哋點樣去共同經營好我們的家咧，係好重要。所以今日咧我覺得好感恩，感恩我哋有咁好嘅祖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咁所以我覺得香港我們的家咧，我哋要好好咁珍惜愛護佢。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459点，跌381点，下跌0.74%。标普五百指数报7709点，跌36点，下跌0.4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17。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7，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从施工到运营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到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季，全程响应，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炮制中药材的传统方法，可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损害健康，市民应该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异常鲜艳洁白或带有刺鼻气味的药材。选购药材要光顾持牌的中药材零售商。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1: 运动员整装待发，
2: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1: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5: 这个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天下午4点，
1: 梦想运动周刊，
2: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1: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6: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移植新突破，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制作，香港移植学会全力支持。
1: 愿你可以做最幸福那一个。
0: 第一集干细胞移植，主持车淑梅、周家欢医生。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返返嚟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啦，移植新突破，而家係播出第一集。我係节目主持人车淑梅。
3: 大家好，我係另一个主持周家欢医生。
2: 今晚呢同我哋一起探讨干细胞移植嘅嘉宾呢有谢鸿发教授。
3: 同埋邝美云小姐。
2: 你好你好。好，不过而家首先呢我哋要听一听啊创新移植快讯先。
4: 创新移植快讯，干细胞捐赠突破完美匹配，
2: 造血干细胞移植正是出现重大的突破。以往治疗白血病等血液疾病，患者必须找到完美匹配的供体，不少人因为这样错失了治疗的机会。近年随着免疫抑制技术的进步，非亲缘不完全相合捐赠者 mismatched unrelated donor， 简称为 MMUD， 为未能够得到完美配对的患者带来新希望。根据新加坡骨髓捐赠计划最新的数据，临床方案推出一年以来，已经接获了25宗的申请，成功配对了19宗，7名患者完成移植。医学界形容这个标志的技术正是有可能性迈向实质的临床应用。传统的骨髓移植依赖完全配对，但是随着技术和治疗策略的进步，即使基因未完全相符，亦都能够安全进行移植，大大扩阔了供体的来源。美国近年在 MMUD 领域发展迅速，数据显示患者存活率理想，并发症亦都有所下降，尤其是系移植物抗宿主病的风险减低。医生强调现时仍会优先考虑亲属的供体，其次为半相合捐赠者，但是 MMUD 的出现令到没有完美匹配的患者依然有机会接受移植，提升治疗的可及性。医学界期望随着技术成熟和经验的累积，造血干细胞移植将成为更多血液病患者的可行出路。

0: 哇，其实呢周医生啊，肝细胞的发展真的很迅速啊，点都解决不到我们的心情啊心理的问题啊，因为人人都需要人家关心和支持的嘛。
1: 你讲得很啱啊，中国人呢真的很含蓄的，又特别呢会很体贴，不想连累到家人，又不想人家担心，好多嘢呢就屈喺个心里面就唔讲出嚟囉。
0: 係呀，咁所以呢就有好多好多误会产生咗啦。
1: 係呀。
0: 喂，最近呢就有一个嘅个案呢，我想同大家都即係分享一下嘅，就係教授阿 Collie。咁原来呢就话喺内地嗰度呢有一位80岁嘅长者，呢位婆婆啊，佢真係唔好彩啦，因为佢个仔仔呢遇上咗车祸，后嚟呢仲离世啦咁。咁但系屋企人咧就觉得，哇，婆婆咁年纪大啦，就唔想佢太担心啊，太伤感啊咁。于是乎咧就揾咗一间嘅初创公司咧，就用嗰个 AI 咧，就将呢位嘅即系儿子嘅一啲嘅口头禅啊、小动作啊，就完全咧就做咗一个情感科技嘅即系服务俾佢嘅。咁啊，用咗半个月嘅时间咧就已经完成咗啦。跟住咧，婆婆真系同佢即系呢个 AI 嘅仔仔咧就联络啦，就然之后咧就大家度即系倾偈啊、问好啊、日常嘅即系生活，大家喺度了解啊咁。直到而家一年啊，那个婆婆咧都唔知道原来个仔仔咧根本上已经不在人世。咁呢一件事呢就出咗嚟之后呢，有人知道囉，咁就有引嚟呢两个好大嘅即係反响。一方面呢有人呢就话，哈，好事啊，唔好婆婆即係年老就真係咁惨啦咁样，安慰住佢啦咁。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呢，有啲人嘩，你哋唔係嘛，竟然只係瞒住个婆婆成年咁耐。如果婆婆知道呢个系事实，佢可能呢又嚟到第二次嘅伤痛喎、你哋真係实在做得太唔啱啦咁。咁我好想问谢教授同埋 Collie 啦，邝美云，你觉得即係点做先最好呢？咁呢个 AI 嘅仔仔是否做错呢？如果用呢一个方法去帮婆婆，
2: 如果以医生角度嚟讲呢，即係我哋通常都觉得呢屋企人同埋病人都有知情权。咁当然啦，都要睇下嗰个婆婆个身体状况啦，即係如果佢係清醒嘅，或者好明白事理嘅，咁其实俾佢知道可能佢自己有一啲嘢要想帮个仔做嘅，咁我哋即係剥夺咗佢个权利。咁所以喺医生角度呢，好多时候我哋都觉得係应该要同屋企人讲嘅。咁点样返转头啦，讲完之后都唔代表唔可以用呢啲科技嚟慰藉呢个阿婆嘅，即係以医生嘅角度啦。
0: 咁 Collie 呢，
3: 我觉得科技呢係可以帮到我哋好多嘅。咁人嗰个心情係好紧要㗎嘛。咁如果佢承受唔到佢个儿子走咗啦，咁佢可能就会好大嘅创伤。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哋能够用一个 AI 嘅佢个仔呢嚟帮到佢，我觉得係好事嚟㗎。最紧要佢健康，老人家要健康。同埋佢一定帮到佢㗎，因为如果佢唔知道，我哋而家睇下嚟緊嗰个初心系咩囉。我哋嘅心就系希望婆婆开心嘅。因为佢要坚强咁活落去嘛。咁如果你俾佢知道嗰个悲剧咧，咁可能佢承受唔住，就唔好讲到话第二次创伤啦，第一次创伤就唔知点系会系点啦。所以我就觉得感谢，即系有咁好嘅科技可以帮到我哋。
0: 我相信会唔会因为佢嘅屋企人都知道婆婆嗰个情况，可能知道佢都系比较弱一啲，即系唔系话啊，即系咁坚强嘅一位老人家。未必可以接受到呢一个嘅即系悲剧咁样，所以佢哋先至要揾 AI 公司去帮手。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佢哋都讲俾佢听啦，会唔会咁啦？
1: 咁不过宋梅姐你自己系点谂咧？如果系你，你又
0: 如果大吉利是，系啊，即系如果系当系即系有咁样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可能如果我即系到咗我90岁咧，我都唔愿意知道。即係我就唔願意知啦、因為係好慘嘅一件事，好痛苦的一件事。不過就真係喺呢一個情況底下，我相信大家嗰個諗法都係好唔同。但係呢亦都係同呢個溝通係非常之重要。即係事前呢，你會唔會講到話嗰個嘅老人家佢想唔想接受呢啲咁，即係你見到佢平日係唔係都係唔想知唔想知，冇所謂冇所謂，定係我一定要知我一定要知，即係你一定要了解囉。 即是如果他已经是即是前者我不想知道的那些东西都不关我事的，或者我都会唉真是日日过都无所谓的，但是这个这么惨的事呢就我都不想你告诉我，即是 你知道他是这样的性格的话你咪跟隨佢咯，你咪去幫佢做好咯。如果佢係即係堅挺嘅咁啊，即係咁我哋咪話俾佢聽咯，係咪咁啊？
1: 不過同樣即係可能唔同嘅情況啦。譬如話一個病人，佢有一種病，咁佢需要醫啦。咁但係如果譬如家人裏面咧有幾個唔同嘅意見，有啲話要醫咁樣醫，一句話咁樣醫嘅時候，咁點算咧？
0: 我就遇過一個家庭啦，因為咁樣咧而真係產生咗好大嘅矛盾啊！就係咧呢一個有幾姊妹啊，兄弟姊妹咁樣啦嚇，咁啊媽媽有事啦，咁一路咧都係接受呢個西醫嘅治療嘅咁。咁但係呢我大哥哥呢就話我認識得好多嗰啲好叻中醫術嘅朋友可以幫到喎咁樣。跟住呢就喺一啲嘅眾人反對底下呢就係搵咗媽媽呢去試呢一個嘅即係方法啦咁。後嚟媽媽真係好咗好多喎，開心好多喎，又話唔好再咁痛喎咁。哥哥就覺得係好開心啦咁，但係過咗幾年之後呢媽媽真係即係病而是醫唔到啦咁。咁好啦，咁當媽媽一過身之後呢嗰啲嘅兄弟姐妹呢就已出嚟呢就話係咪呢嗱真係醫死咗媽媽啦咁樣。咁變咗呢去到即係呢個嘅最後嗰個嘅儀式嘅時候呢亦都唔想大哥哥出現。咁令到佢又相當相當之即係傷感啦，唔知道而家點。咁後嚟我都唔了解到佢哋兄弟姊妹之間如何去解決呢件事。但係呢就呢一個咁嘅情況，你哋做醫生嘅會唔會成日都會見到即係有呢啲咁樣拗撬啊，結果又即係大家好不愉快地去面對呢？
1: 常常見到，因為呢醫嘅方法當然好多種㗎嘛，有啲呢就進取啲嘅，有啲呢就保守啲嘅，有啲可能舒服啲嘅，譬如癌症先算啦，化療又辛苦㗎嘛，電療又辛苦㗎嘛，手術又有危險㗎嘛，樣樣都有風險，樣樣都有好處，咁點樣去選擇呢就好睇嗰個病人點樣選擇。所以我就覺得呢病人嗰個決定好緊要，唔係俾屋企人三唔識七嘅屋企人呢好多意見㗎嘛，最緊要就係嗰個人自己點樣諗
0: 喎。唔係病人佢都有決定權嘅，佢都話我都想試下喎咁樣，咁但係個結果出嚟佢就醫唔到，咁就那個責任就落喺
1: 咁啊，冇辦法噶啦，我一定身上一定係尊重個病人先。
0: 係，
2: 我諗最困難就係啲病人自己揸唔到主意嗰啲，即係例如可能已經病得好重啊，神志唔得啊，或者個病人年紀太大啦，分析唔到，自己作唔到決定嘅，咁呢個就係最困難咯。
0: 係，所以我哋之前咧都要即係盡量同一啲嘅老人家又或者病重嘅即係屋企人去傾下，了解下。其實 Connie 呢你會唔會有啲咁樣嘅經驗呢？
3: 我哋因為我好細個嗰時候我媽咪就走咗啦、我應該係十歲到十四歲期間我係經常進出醫院嘅。咁、我記得嗰時候即係我媽呢佢就係血癌同埋乳癌嘅。我細個就放學呢我就要攞啲即係我返屋企煮飯啦，然之後攞啲嘢去到即係啲食飯嘅嗰啲
0: 飯菜
3: 呢就攞去醫院嘅。我記得嗰時我住喺旺角嘅，咁就攞對南朗醫院。
1: 哇好遠喎、
3: 但係我而家諗返起呢我都唔，如果你而家叫我由旺角去南朗醫院我可能我唔識去喇，但係細個嗰時因為嗰個係我阿媽、所以我必須要識、所以好早熟。咁我記得我喂我媽食飯嗰陣呢，咁佢就啱啱想嘔喎，咁就噴落我一身都係。咁但係我係好細個嗰時十歲十一歲，咁我就係好似冇嘢咁即刻。因為其實我媽嗰時嘅狀態當然唔好啦，咁我媽本來係一個靚女嚟嘅，咁佢到佢有血癌啊嗰啲又剃頭啊咁樣，咁我哋冇俾佢照鏡嘅，咁但係佢整到我一身都係呢我係好似冇嘢咁即刻幫佢抹嘴，哎呀冇事冇事咁樣。我媽佢哎，我得啦，你而家你好靚啦，好乾淨啦，咁幫佢整翻，咁我就先至安頓咗，先至去洗手間清理啦。咁我發覺照顧者，你照顧病人，你嗰種態度同埋心情係好緊要，你必須要自己都係好正面、好正能量。 即係嗰時其實我都係一個細路哥，但係我會知道唔好令到我媽驚，或者令到佢覺得自己被厭棄啊，或者即係如果我嚇一嚇佢唔得噶。其實我平時如果第二啲人嘔落我度，我諗我都驚嘅。但係嗰個係我媽，咁我唔會即係話我驚佢，冇可能嘅，一定要去照顧佢。所以我覺得我哋喺人生每一階段咧，其實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情況，或者有兄弟姊妹啊，大家嘅交流溝通，我哋點樣去令到呢個家庭和諧？我首先我覺得係應該自己以一個為人着想嘅心先，唔好
0: 擺對方，
3: 唔好咁我，因為譬如講翻頭先嘅兄弟姊妹，佢哥哥咁嗰個哥哥都係佢一家人嚟噶嘛。即係我哋係一家人，即係當然媽媽走咗，你係好傷心。咁但係呢個已經係一個事實。
0: 哥哥都傷心，係
3: 啦，哥哥都傷心。咁就唔好再喺執著落去嗰件事，令到大家都咁痛苦。我覺得人係要有一個尊重、一個包容，同埋唔好咩都係淨係諗自己。你都要諗下其他嘅人。即係諗人哋嘅感受係好緊要嘅，因為人生就好似一面鏡子，互相尊重。咁你想喺一個和諧嘅環境裏面生活，一個社區又好，一個家庭又好，你必須要自己先付出，你先至可以有更多嘅朋友，同埋你會感受到周圍嘅人都愛你，呢個係好緊要嘅。
1: 講得好好啊 ，Colin 你。
0: 係啊。
1: 不過有一個 point 咧，又想同你討論一下咧。有陣時咧，過分體會體諒咧，有時都有少少壓力嘅。譬如話，我辛苦，我就唔話俾你聽，你咧就唔知道我辛苦，又要我做一啲嘢。咁嗰時候咧，我就要就你，我驚你失望啊嘛。你要想我做一啲，咁所以個溝通都要好坦白。我有啲嘢真係唔想做啊，咁要話俾人聽。
3: 可以溝通，但係我覺得人咧就要不以苦為苦咯，即係你唔好成日覺得好苦，因為其實咩叫苦咧？譬如你牙痛嗰時，你覺得牙痛；你手痛嗰時，覺得手痛啊，網球手啊，頭痛啊，頭痛。當你好多嘢都痛嘅時候，你或者好辛苦一個病人喺個床嗰度唔喐得嚇，好辛苦。但係你仲識得感恩，譬如我而家哇，我攰得滯，我喉嚨有啲發炎，有啲喉嚨痛。咁我都感恩，我喉咙痛啫，我冇头痛，我又冇脚痛，即系你永远都系
0: 安慰自己，
3: 系啊。但系如果有啲人咩都哎呀呢样又觉得唔好，咩都谂自己系最悲嘅，咁你嘅人生就会系悲咯。
0: 希望每一个家庭都系和睦相处啦，吓多啲倾偈啦，同埋用嘅语气。
3: 系啊，语气
0: 一句说话吓，你试下定系你试下。
3: 系啊，同埋有时有啲嘢唔一定要争论咯。我觉得，譬如兄弟姊妹又好，朋友又好，你有时唔争论，你一个好谅解佢嘅眼神，或者你揽一揽佢，拖一拖佢，其实胜过你千言万语啦。我同我婆婆住噶嘛，佢对我好好好锡我，由细凑大我嘅。咁到佢有病老咗嗰时，有病唔舒服，梗系猛诊噶啦，系咪先？所以你去照顾佢嘅时候，你就要懂得体谅佢啊。咁所以我就会用我嘅方法咯，当自己都系有一啲童真会好啲。你当自己系 B B 女啦，系咪啊？即系你当翻你系 B B， 你又用翻一个同 B B 倾偈嘅一种态度，好多人都会心软嘅，即系会能够接受。如果大家都硬斗硬咧，咁又搞唔掂。
0: 系啊，即系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咁如果你有一日真系要被照顾嘅时候咧，如果你仲记得嘅话咧，都希望你能够讲声多谢你啊，唔该晒，辛苦晒。
3: 要经常要讲赞叹，多谢你。
0: 系啊，咁可能即系大家嗰个沟通就更加好啦。
3: 系啦，
0: 屋企个温暖度咧就更加熱啦，咁所以我哋咧愛在心裏，有陣就話口難開，其實愛在心裏口要開，同佢哋講我好愛你，多謝你。
1: 頭先咧都講到話，即係對於個病人需要照顧啊，點樣醫化啊，有啲分歧啦咁樣。但我哋而家面對嗰啲咧，其實好多時話，我請人哋過身啊，想同屋企人傾下，可唔可以捐器官出嚟救翻其他人啊咁樣。咁都係有好多矛盾嘅，唔同嘅屋企人呢可能都有唔同嘅意見嘅。有啲人呢就話啊捐啊，有啲人就話啊我唔捐啊咁樣。咁呢個點樣去處理會好啲呢？
3: 我覺得係應該嗰個當事人喺我哋仲生存嘅時候，我哋自己嘅意向，我哋咪有啲器官捐贈卡嘅，即係譬如我都登記咗嘅。咁我覺得係唔係佢 走咗之後屋企人決定，係應該係佢再生嘅時候自己去決定咯。
1: 我成日都係鼓勵咧，屋企人同個成個屋企人有個溝通喺度，大家知道大家個意願。其實咧過咗身嘅人佢冇唔識講啦，但係屋企人如果知道佢個意願係咁樣嘅話咧，一定會幫佢完成佢個遺願嘅。
3: 係啊，呢個都係要未雨綢繆。
0: 係咁，所以即係有咁嘅意願嘅話咧，屋企人就要去完成佢呢個嘅意願啦。
1: 係啦，冇錯。上網登記，就算唔上網登記都好咧。话俾屋企人听系最紧要噶啦。
0: 好啦，咁啊，唔该晒啦。今晚咧，我哋真系好多谢咧，就系谢红发教授同埋 Collie 啦，
3: 多谢宋梅姐，
0: 即系做咗咁多嘅即系个案嘅分享啊，咁样俾大家都好知道咧，咩叫做干细胞移植啊，同埋同屋企人嘅关系啊，个沟通啊等等嘅咁样。
1: 仲要多谢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器官捐赠推广大使王郑俊仁，将佢嘅新歌《爱上平凡的我》作为移植新突破嘅开场曲。
0: 好啦，咁啊呢一集完成之后咧，我哋等下个星期嘅喎。
1: 冇错啦，我哋下一集咧就系讲膀胱移植嘅，仲有咧常林法师咧。同我哋讨论下点样先可以坦然面对疾病呢？
0: 哇，咁新嘅资讯咧，大家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1: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到移植新突破嘅 Facebook 专业留言，写低你嘅意见同埋你嘅感想嘅。好，最后啦，谢红发教授，你都带咗首歌嚟俾我哋听，系咩歌啊？
2: 系 DJ 嘅《终点的拥抱》。
1: 点解呢？
2: 其實呢首歌咧就係當我嗰陣時，我媽咪喺深切治療部咧重病嗰陣時，就喺車度聽到嘅。咁嗰陣時咧就即係都搞咗好多個月。咁做醫生好多時候都唔係即係覺得啊，即係一定救得翻自己媽咪啦。咁啊成日都唔肯放手。咁但係聽一首歌之後咧，覺得有少少啟悟，即係可能都係一個階段都係要放手。咁其實都配合今日講啦，即係例如你捐贈器官都要考慮，即係真係點樣喺咩階段放手啊，能夠將啲器官捐贈俾需要嘅人。
1: 哇，
0: 好，下星期我哋继续见面啊，有我哋嘅移植新突破，
1: 拜拜，
0: 多谢晒，
1: 多谢晒，
0: 多谢晒 Collie，
3: 多谢，
2: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黄金周假，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及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为10月3号，也就是本周六，出境人次约587000，入境高峰期为10月4日，也就是本周日，入境人次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及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非常繁忙，预计每天平均分别约有22万、19万及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有关方面会与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已具备通车条件。香港深圳口岸办表示，完成竣工验收的皇岗路节点工程包含新建地下隧道等，与广深高速皇岗路连接，可实现口岸与快速路网的无缝衔接，是皇岗口岸连接深圳侧的关键通道。北广场区域和落马洲大桥早前也已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并移交。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10年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于42万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为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为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新建出租公屋、绿植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本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5年落成量增加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连锁健身中心24期菲尼斯沙田丽园分店有3间更衣室，上周五被发现共3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昨天在沙田区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已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明天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在现场发现3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3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见证，在记忆卡中检获一定数量的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为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在上周四至周五期间拍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45点，跌285点，下跌0.55%。 标普500指数报7706点，跌37点，下跌0.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2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7，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5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强台风舒利

0: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2: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8。
3: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 Hello， 我是子瑜，准时在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你围炉夜话了。来到9月底啊，在香港呢也是感受到了秋天的气息，少了潮湿，多了干燥，特别是此刻真的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除了身体感觉秋高气爽，也觉得好像周围特别的安静。此时此刻的你有没有静下心来去享受夜的宁静呢？还是在为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情紧绷神经呢？我们常把日子过得太严肃了，好像每天不背点压力，不焦虑一下，就对不起自己这一份努力一样。但其实生活真的需要一点点的喘息空间，就好像那句话说的，找到生活当中的小亮点，每天能够微笑一次，就能够慢慢的累积快乐。笑一个吧，你笑起来真的非常好看。说到笑起来非常好看的样子，不自觉让我想起了他，他是江美琪带来爱笑的你。

0: 在听这一首江美琪《爱笑的你》的时候，脑海当中有没有记起曾经那个笑得眼睛弯弯、大笑起来毫无保留的他呢？也许那个人就是你，在某个很久以前的瞬间，你曾经也是爱笑的模样。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拥抱曾经微笑的你吧，送上郭靖《拥抱你的微笑》。

今天如果你过得不太顺心，没有关系，允许自己疲惫，但是别忘了拥抱属于你的微笑。那并不是伪装坚强，而是对自己说没事的，我今天也跌跌撞撞的走过来了，我很棒。你的笑容其实比你想象中的更有力量。但常常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笑着笑着眼眶就有点热热的。接下来这一首杨丞琳的《下一次微笑》，唱给每一个在低谷当中受过伤却依然试图站起来的灵魂。

0: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经历过那些笑不出的苦日子，记得黑夜漫长的没有尽头，可是你看，就像刚才在歌词里面唱到的，下一次微笑会有多好，每一次的眼泪都是在为下一次的绽放储存力量。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不容易的特别时刻，请相信转角的那一抹微笑正在等待着你。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
0: 我是子瑜，我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我们围炉夜话。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妈妈的睡前情话。
2: 夜，妈妈心里话。
0: 很多时候挥别再见是痛苦的，但请你用微笑方式说再见吧。有请范范范玮琪。

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得不挥手告别的时刻，告别某段遗憾的关系，告别不完美的自己，或者告别今天所有的疲惫还有无奈。但告别不一定是伤感的，我们微笑说再见，是为了把位置空出来，留给明天更好的风景。所以我希望明天当你睁开眼的时候，试着在镜子前找到那个生活当中的小亮点，对自己笑一个吧。因为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就好像彩虹出现了。在十点半之前送上这一首轻快的歌曲，每次听到心情都特别好。没错，这是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一首《彩虹的微笑》，一起对自己笑一个吧。

0: 行情报道。晚上10: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622点，跌206点，下跌0.4%。标普五百指数报7702点，跌41点，下跌0.5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2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6，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唯一。
3: 听 AM621，
4: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捕捉生活精彩。
5: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7: 晚上好，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继续我们后面半小时的节目。今天呢，想回答大家一个在育儿路上遇到的大难题，那就是孩子爱发脾气怎么办？愤怒是每个人经常会有的情绪，说得更直白一些呢，就是生气、发火，甚至是歇斯底里。愤怒可能会伤害人际关系，暴怒之下的人呢，也会丧失理性，甚至引发冲突的攻击行为。那么今晚就和大家一起聊聊看，孩子到底为什么会愤怒呢？当他们愤怒的时候，作为爸爸妈妈，我们可以如何帮助他们处理愤怒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同来到子瑜妈妈的心里话。Thank you.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或许很多人都认为愤怒是负面的情绪，是不应该出现的，但其实愤怒真的是无可避免的。小朋友会发火，大人会发火，每个人都会发火。所以学习控制和处理愤怒的情绪才是更为重要的。那么愤怒情绪到底是如何出现的呢？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需求不能实现，目标受挫，生存受到威胁，都可能会触发愤怒。日常生活当中，孩子不听话偏要唱反调时，还有你们家的队友很冷漠不给力时，或者和婆婆产生了生活习惯的冲突时，你都会愤怒，对不对？而对于小朋友来说，当处于饥饿、疲劳、恐惧、疼痛、挫败的时候，还有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容易生气甚至崩溃。不如愿的情况，逛超市不能买他们想买的东西，不能去想去的地方玩，被限制时，到了睡觉时间电视要被关掉，不让他去厨房时，被嘲笑的时刻，尿到裤子上面了，被你们说这么大了还尿裤子，羞羞的时候，挫败时，玩游戏输了，新技能还不太熟练，翻身翻不过时，搭积木总是倒下来的时候，都可能会发火。孩子不被关注，喊了好几遍，大人都没有听见，都没有回应他。不被理解，想说的意思别人一直没听懂，语言表达能力不强的时候尤为突出。还有就是生活变化，家里突然多了弟弟妹妹，感受到更多压力时，愤怒崩溃其实传递出一种讯号，孩子需要帮助了。当孩子生气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跟着他生气，相反，妥善处理和对待情绪就是给孩子很好的示范。日常的情绪没有得到恰当的处理，就可能会不断的累积，从而愈演愈烈。比如有一些妈妈发现晚上自己一回家，孩子莫名其妙的就来脾气了。长辈们会觉得很疑惑，孩子白天都挺乖的呀，怎么见到妈妈反而就闹脾气了呢？妈妈可是他们最亲密的人呐。这种时候可能就和情绪累积有关系了。想想看，孩子一天之中情绪不断的累积，到了临界点，那见到妈妈呢，可能就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妈妈是让他觉得安心的人，当遇到了让他感觉安全放心的人之后，孩子情绪就大爆发了呀。生气有时可能会演变成为愤怒，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孩子还会产生攻击性的行为，像是摔东西啊、咬人啊、打人啊之类的情况。所以其实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你觉得他很调皮，老是爱发脾气，其实不用过于担心，因为你们家的小火龙其实别人家也有这么一只。这种时候 只需要父母好好的处理他们的情绪，帮助他们走过愤怒。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刚才说了孩子愤怒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就和你一起说说看，如何帮助孩子处理他的愤怒。今天分享五部曲给你。这五部曲呢，也是我之前在看一位育儿博主小土大橙子他给到的，我觉得很有道理，而且是循序渐进的五部曲，我们不妨试试看。第一步就是接纳情绪，也就是说，孩子出现这样的负面情绪是被允许的，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不是直接对孩子说，你不该生气，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比如说，刚刚妈妈见到别的小朋友拿了你的玩具，你很生气，对吗？而不是说，别那么小气，否定孩子的感受，不利于情绪的疏导。但是接纳情绪不代表孩子可以因为有情绪去做任何事情，我们需要为孩子设定行为上的限制。比如说，不管有什么原因，不管多气，不能伤害到自己和别人，我们可以允许他做一些类似于打沙袋或者是打枕头的行为，让愤怒通过肢体活动得到一定的释放，这是安全的，不伤害人的发泄的方式。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气头上，不适合和小朋友说道理，就算说呢，他们也是听不进去的。所以不如给孩子一点时间，让他自己安静下来。在一个绘本《杰瑞的冷静太空》里面也提到了这样的方法，当生气的时候，在安全的场所等情绪慢慢冷却。第三步就是引导孩子把想法说出来，让孩子和能够理解状况的人交流，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怎样的感受，还有可以怎样做。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为情绪准确命名的，所以我们可以在他小的时候就和他一起玩一些识别情绪或者表情的游戏。同时在孩子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应当从细节处做一些启发式的提问。比如你可以问他，你是因为什么事情觉得生气了？或者你是因为什么事情感到伤心了？而不是笼统地问孩子是不是不开心或者发脾气，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加直接地触达识别孩子情绪出现的缘由，帮助我们给孩子更加适合的引导，减少情绪恶化。第四步就是转移注意力，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引导孩子做一些开心有趣的事情，或者带他做一些有意思的活动。像在之前提到的绘本故事《菲菲生气了》当中，菲菲就是走进大自然里，感觉到微风，看看流水和浪花，最后广大的世界安慰了他，让他可以情绪平静地回家。当然我们还可以引导他做一些创造性的表达，比如涂鸦、乱画，把积木堆高再推倒，或者用玩偶做场景再现，这些都是安全的疏散愤怒的方式。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0: 到了最后一步，也就是第五步，那就是引导孩子学会用新的视角去思考问题。当他们识别愤怒背后的原因，我们可以问问他，你觉得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这五个步骤虽然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在发脾气时进行紧急处理，但是作为父母，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引导孩子减少用愤怒来应对问题的情况。我们应该帮助他建立安全感，你会发现有安全感的孩子其实脾气好像比较好，不容易乱发脾气。第二就是教会他理解他人的情绪，遇到事情时我们可以问问孩子，如果是你处在对方所处的情景之下，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当小朋友发脾气的时候，不妨问问他，你希望妈妈也这样对你说话吗？有时候一换位思考，孩子就能理解好好说话的意思了。最后一点就是教会孩子去适应那些必须要接受的事情，例如去主题公园玩的时候要排队， 我们可能会经历到天气热的时候要排队，等着等着他们就会不耐烦，就会生气。但是必须要告诉他，主题公园太好玩了，大家都想去，所以人多，排队是避免不了的。如果不想排队，那就直接回家。让他想一想，是回家还是耐心的排队。在人生的路上，愤怒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如何应对和控制愤怒，确实是每个人都要学习的重要一课。因为控制愤怒的力量比愤怒本身是要强大很多的。好了，希望通过今晚的节目能够帮助到你好好的去处理孩子的坏脾气。希望今天分享的方法不仅可以帮助到你的小朋友去处理愤怒的情绪，也可以让你心平气和一点，因为大人也是会愤怒的嘛。让我们一起远离愤怒。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节目也来到尾声了，我们下期再会，晚安。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也就是10月1日至7日，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及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为10月3日，也就是本周六，出境人次约587000，入境高峰期为10月4日，也就是本周日，入境人次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及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约有22万、19万及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有关方面会与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已具备通车条件。深圳口岸办表示，完成竣工验收的皇岗路节点工程，包含新建地下隧道等，与广深高速皇岗路连接，可实现口岸与快速路网的无缝衔接，是皇岗口岸连接深圳侧的关键通道。北广场区域和落马洲大桥早前也已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并移交。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进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五规划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当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国家队在跳水项目再夺2金，其中在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一平包办金银牌，王宗元则在男子一米板赛事夺得金牌，他的队友刘成赞获得铜牌，国家队在这届跳水项目夺得的金牌增至6面。乒乓球方面，王曼玉金曼组合的女双决赛直落4局轻取日本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组合，取得金牌。男单决赛则有2名中国队球手对垒，林诗栋以局数4比0击败王楚钦，收获他在这届亚运的3面金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42点，跌388点，下跌0.75%。标普500指数报7675点，跌68点，下跌0.88%。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55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7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2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强台风舒利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偏南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0: 击剑运动员持上心。
2: 这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4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rock and roll， 你不要把假期来错过。这春天的假期并不多，你陪我跳个 rock and roll。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453点，跌376点，下跌0.73%。标普五百指数报7679点，跌64点，下跌0.8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7，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笑，一起笑最开心，哭也有人陪你一起哭，看电影还是到电影院看最棒。10月1号半价看好戏，没错，全线电影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看电影，全港任何一家戏院都适用，你不会错过吧。11半价看好戏，一起体验大荧幕的感动吧。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及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为10月3号，也就是本周六。出境人次约587000。入境高峰期为10月4号，也就是本周日。入境人次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及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非常繁忙，预计每天平均分别约有22万、19万及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有关方面会与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已具备通车条件。深圳口岸办表示，完成竣工验收的皇岗路节点工程包含新建地下隧道等，与广深高速皇岗路连接，可实现口岸与快速路网的无缝衔接，是皇岗口岸连接深圳侧的关键通道。北广场区域和落马洲大桥早前也已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并移交。日本冲绳县加守那厅厅长当山红前往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抗议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计划存放于加守那基地，要求撤回计划。共同社报道，当山红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担心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正式部署，批评有关计划无视民众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日前公布，计划下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鹿儿岛县陆屋航空基地的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存放在加守那基地。报道说，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为配合日美等国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陆屋航空基地，早前已引起周边国家强烈抗议。一艘移民船在英伦海峡倾覆，造成3人死亡。法国传媒引述当地救援部门报道，涉事船只当地星期一载着105人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伦海峡，但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造成3人死亡、4人轻伤。近年有不少来自非洲及中东的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其中部分人从法国经英伦海峡偷渡至英国，不时发生偷渡船倾覆事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70点，跌358点，下跌0.69%。标普500指数报7682点，跌61点，下跌0.7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7，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4123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而骤雨也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受该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未来一两天中国东南部大致晴朗，天气酷热。此外，超强台风舒利基昨天减弱为强台风，在昨晚11点，舒利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偏南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夜夜越逍遥，
2: 罗曼影。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700点，跌128点，下跌0.25%。标普五百指数报7717点，跌27点，下跌0.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16，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0: 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及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为10月3号，也就是本周六，出境人次约587000，入境高峰期为10月4号，即本周日，入境人次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及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非常繁忙，预计每天平均分别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有关方面会与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严乌义，王毅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新华社报道，严乌义说，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将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遗志，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他又说，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国与伊朗或于星期一或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如果会谈成事，将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报道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阿拉格奇透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一方提议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特朗普于过去的星期六向传媒确认，他已拒绝伊朗这项提议，不过翌日他表示，预计美国与伊朗将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重启谈判。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表示，伊朗已变得独立及强大，敌人企图恢复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与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达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 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82点，跌249点，下跌0.48%。标普500指数报7698点，跌46点，下跌0.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7，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7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而骤雨也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受该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未来一两天中国东南部大致晴朗，天气酷热。此外，超强台风舒利基昨天减弱为强台风，在昨晚11点，舒利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偏南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602点，跌222点，下跌0.42%。标普500指数报7701点，跌43点，下跌0.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2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7，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3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瑞典新一届国会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洛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洛伦获得200票，击败获得146票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哈拉尔德松，成功连任。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会负责与各党磋商组阁，并向国会提名首相候选人。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较早时宣布放弃在现阶段尝试组建新政府。安德松说，按照惯例，一般是由来自执政阵营最大政党的人士担任国会议长，但瑞典左翼党日前宣布会在议长选举中支持温和党候选人现任议长洛伦，因此他认为意味着国会中出现新的政治组合，目前不具备由他尝试组建新政府的条件。一艘移民船在英伦海峡倾覆，造成三人死亡。法国传媒引述当地救援部门报道，涉事船只当地星期一载住105人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伦海峡，但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造成三人死亡、四人轻伤。近年有不少来自非洲和中东的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其中部分人从法国经英伦海峡偷渡至英国，不时发生偷渡船倾覆事件。日本冲绳县加守立丁丁长当山宏前往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抗议美国提封中程导弹系统计划存放于加守立基地，要求撤回计划。共同社报道，当山宏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担心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正式部署，批评有关计划无视民众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日前公布，计划下月中旬之前是撤走目前部署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国提丰导弹系统，存放在加守立基地。报道说，提丰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为配合日美等国家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鹿屋航空基地，早前已引起周边国家强烈抗议。尼泊尔北部默乱县一侧的希姆龙峰发生雪崩，当地警方表示至少四人遇难。当地近日出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县政府早前已经发布禁令，禁止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日于多处高海拔区域展开登山徒步活动。当地登山探险公司表示，星期日发生的雪崩席卷这座海拔7126米山峰的大本营，掩埋多个帐篷、一支先遣队的登山响道，和后勤人员当时在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登山季节展开勘测和准备工作。探险公司表示，超过10人失联，遇难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道琼斯指数报51611点，跌2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系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1，日元157.25，瑞士法郎0.8315，加元1.417，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68，欧元对美元1.1378，澳元对美元0.70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35.43美元，卖出系4136.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喺凌晨两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系8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国庆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外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爱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9月29号星期二凌晨2点08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9度，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喝多些水啊各位。

欢迎大家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今晚我们一起回到去1990年的香港。是啊，之前我们做过一些1980几年的节目的时候，有很多人反应都很热烈啊。大家在个留言板那里讲的是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那里的留言板。今天见到我在那里煮餸的那张就是留言区了。在那里跟大家分享一下1990年的时候，当时你几多岁，在那里做些什么，喜欢去哪里玩，喜欢去哪里吃东西，喜欢听什么歌，喜欢看什么电影。总之跟大家分享一下1990年的一些往事啊。节目一开始我都习惯跟大家分享一下1990年的香港究竟是怎样的。当时我大概10岁左右，茶餐厅周围都是，我那时虽然只有10岁，但已经很喜欢偷偷地去吃茶餐厅的了。一个学生套餐都只需要24元，冻饮还不用加钱添。当然当年那些冰块有几干净，唉，真是不要提了。茶餐厅入面当然有蛋挞、菠萝包、鸡尾包、奶茶，哇，这些食物到现在都还是香港人的 comfort food 来的。街头小食方面都还是有吉下鱼蛋、鸡蛋仔，这些在街上卖的。那段时鸡蛋仔我反而少吃一点，我是喜欢吃格仔饼，加很多糖和加上花生酱，麻烦。咖喱鱼蛋呢，啊，我真是少啲食喎。我反而好鍾意隔离呢咖喱鱼蛋隔离嗰啲咖喱肠仔，一串咁吉俾你嘅。嘩，真係好正。

大家知唔知当年啊 ,1990 年啊有曾经讲过都市传说啊，香港人一日啊其实係食緊375万粒鱼蛋嘅。唔知你又信唔信呢？而当时1990年啲商场呢有一个消失咗嘅回忆啊，就係音乐喷泉啊，而家真係好少有。当年啦，沙田城新城市广场，我记得有个罗马式嘅圆形广场音乐喷泉啦，系好多八九十年后咧，我哋相簿里面有啲背景嚟嘅，大家都同屋企人喺嗰度影好多相啊。当然啦，仲有屯门市嘅广场啦，黄埔花园嘅香港街啊，呢个商场啊，都系有音乐喷泉嘅。咁啊，水柱咧，如果你唔知系咩嘅话咧，就跟住啲音乐啊喺度一齐起舞嘅嗰个画面啊，唔知点解而家冇咧？系咪惊话啲水污糟啊？因为重用啊嘛，一路呢个绝对系香港人嘅童年回忆嚟嘅。同埋九十年代我跟系去尖东啦，尖东嗰阵时候咧有间日本餐叫松板啊，我哋成日食呢个铁板烧嘅，一早唔喺度咯。咁啊，但系咧夜晚黑都总会喺嗰度睇下灯饰啦，尤其是过年嘅时候啊，梗系去尖东睇完灯饰，再喺嗰个大型嘅喷泉嗰度，哇，影下啲录影带啊，影下相啊，咁真系童年回忆啊！一齊聽下歌，再返到嚟傾下九十年代嘅往事，大家記得喺留言區嗰度分享下啦。1990年啊，打開香港電台第二台可能會聽到啲咩歌，包括有陳百強嘅對酒當歌啊，而亦都會有張國榮嘅風再起時，同埋谭咏麟嘅卡拉永远 OK 啊！

等我打个留言板，睇下大家有冇一齐倾下1990年先。喺度同大家讲翻啦，有啲人问下我，喂，小姜，点解你今日把声咁沙沙地嘅？其实系因为咧，啱啱大家如果有睇到留言板度咧，我有一张合照喺度啊，系啊，大家认唔认得出呢几位朋友究竟系边个咧？同我都系一样啊，喺加拿大嘅温哥华嗰度长大嘅，亦都系咧由好细个已经接触 DJ 啊开麦嘅呢一个行列噶啦。大家知道系边个嘅话，去留言板度话俾大家听啊！有位听众就话咧，小姜当年啊新城市个音乐喷泉应该系不敌维修费高昂啊，所以拆咗。佢将地方再好好利用啊，然后有个喊紧嘅 icon 啊，系啊，大家应该都好怀念。有人亦都话咧，记得当年啊最中意食嘅咧就系乜嘢记嘅鱼肉春卷河粉。九十年代其實有好多人真係有好多好多嘅珍貴回憶嘅。對我嚟講咧，1990年咧，仲有一樣嘢阿媽冇提到嘅，就係遊戲機啊。係啊，啱啱先至開始啊，呢排有套電影啊，叫《街霸二》啊，大家應該知噶啦，係咪？咁啊，當時咧，《街霸二》出咗未咧，我就唔係好記得啦，因為啲大哥哥嘅地方嚟噶嘛，係咪先？小朋友唔入得噶嘛。咁但係咧，當時喺西貢康湖居嗰度咧，個 clubhouse 裏邊係有一部機係有《街霸一》喺度嘅，咁啊仲係要咧好大隻掣嘅，仲得兩個掣啊，得拳同埋腳嘅啫，好難出波嘅，我記得。咁但係呢任天堂嘅紅白機呢90年代呢真係一個潮流嚟㗎。咁一部紅白機呢講緊係2000元，喂1990年2000元喎、哦。一頂遊戲打要200至500元喎、哦。喂真係有錢人玩意呀。嗰陣時候呢我記得我係去喺爾東勝叔叔屋企呀，佢仲有埋碟機添呀。嘩真係犀利呀。咁好多同學仔就會去九龍城嘅龍珠商場嗰度啦，係咪先聖地嚟㗎啦。至於旺角的信和中心呢，那時年輕人的潮流指標啊 ,1990 年有同學第一次呢就帶了去信和之後成為了常客啦，裏面好多的 CD 店啊漫畫店啊日本雜誌店啊，嘩好多人在那裡玩啊，真的。講到玩是啦，我把聲啞了呢是因為之前這幾個鐘頭呢，嘩真的今天都好多活動啊，我由一開始小個喎，好早的時候呢被我的小姜蓉吵醒了啦，跟住之後呢就入了去元朗啊，入了去天水圍那邊呢就做一些事，咁跟住出返嚟呢就好快呢真係犀利啦，就同我啱啱提到嘅呢幾位朋友呢就食飯，咁啊傾偈傾得比較大聲啦，所以把聲已經拆咗㗎喇，但唔緊要，繼續喺度同大家分享1990年嘅往事呀。我哋繼續聽下香港電台第二台嗰陣時候1990年可能會聽到啲乜嘢歌曲先。哇正啊，啱啱三位嘅男士之后，而家有我哋乐坛嘅天后1990年嘅梅艳芳封面女郎啊，正啊，连个腔都变咗90年代啊。

1990年啊，港台电视剧主题曲《双城记》，有请小凤姐。哇，今日把声好 deep 好 bass 啊 ，very nice。

1990年仲有呢种片曲啊。Feels like the 80s, doesn't it? 有啲80年代 feel 啊。而欣妮姐姐再不想拥有它。

无端端发觉节目一开始讲漏咗一隻歌，就是 The Carpenters 的 Sweet Sweet Smile。1990年Roman 还看今朝，好像很澎湃啊，这把声音。

1990年仲会有许冠杰嘅歌曲听啊。呢首叫做同舟共济。大家记得一起喺个留言板度写多啲关于1990年发生嘅往事。等大家一起怀念下当时嘅香港究竟系点样嘅。或者而家多时你已经喺外国嘅话都可以分享一下。

1990年啊，嗰阵时候，哇，真系有一班嘅香港人离开咗，全部都系去咗移民去外国啊。嗰阵时有好多嘅朋友啊、同学啊、屋企人无端端唔见咗，哇，心里边有一股嘅失落感啊。当然移民潮呢样嘢咧，都唔系嗰阵时先发生嘅，呢几年都好多嘅朋友去咗外国啊。咁啊，但系点解会出现好似啱啱许冠杰歌神嘅一啲咁样嘅歌咧？其实大家虽然离开咗香港，但系个心都依然好挂住香港。真系嘅，嗰阵时候咧，好多人都系经历咗好多好多好辛苦嘅日子，所谓嘅二等公民啊，去到外国啊，你无论点样都好啊，都系有呢种感觉嘅，唔知点解。各行各业啊，无论系飲食业啊，开一间简单嘅铺头啊，等等咧，都一啲都唔容易嘅。我记得嗰阵时睇呢个《富贵再逼人》啊，成家人移民咗去温哥华，哦，买个臭豆腐都唔得啊！今日到咗呢个年代啦，睇到有好多朋友咧就去咗，譬如话英国啊咁样咧，又睇到好多新闻话，哇，佢哋真系去到嗰度先知道，原来都系香港，始终香港是我家，所以喺呢度咁多位嘅香港人又好，喺外国嘅香港人都好，大家都一定要加油啊！只要仲系有香港人嘅精神，我哋一定系打不死的，一定继续可以努力啊，坚强啊 ，We miss you 啊，得闲翻下嚟香港啦，大家都系香港人啊 ，Yes。凝聚每份光啊，哇，呢首歌好啱听啊，跟住林子祥、徐小凤、梅艳芳、许冠杰啊。细个我都有段时间喺加拿大搵过啊，但最尾我都系翻咗嚟香港啊。系啊 ，I love Hong Kong so much。

喺外国嘅你哋好挂住你哋，有冇 plan 咗下一次几时翻嚟香港啊？同样地，我都好快会好挂住你哋，因为三点钟嘅新闻就快到，千祈唔好走开。想怀念下1990年嘅香港嘅话，我哋之后会讲下电影啊、电视剧啊、音乐啊、乐坛发生咩事同生活等等，陪我哋一齐翻到去1990年啦。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嘅仲有小姜 Magic 姜文杰，轻谈市场，不夜天天天天天。

0: 凌晨三点由来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谷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对华认知。新华社报道，岩谷毅话，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将会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位置，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他又说，日本不应该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成功国事访问美国，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他说，中方愿意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等的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个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亦都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应有之义。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当地星期一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定计划提前结束。星舰从位于德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之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潜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卫星送入轨道。按原本计划，任务应该持续大约10个钟头，但飞船在轨道飞行大约3小时之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展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未公布具体原因。根据公司方面的资料，星舰之前13次试飞都是亚轨道飞行，今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被视为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道琼斯指数是报51526点，跌3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4点，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5，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323，加元1.4172，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是1.326，欧元对美元1.1369，澳元对美元0.70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79美元，卖出4135.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洁手。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啦，相信咁多位嘅听众都知道，当时我系施展咗呢个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啊！大家有冇谂起呢一幕电影嘅经典一幕啊？系咪要？

系啊，想当年其实我真系好中意睇电影嘅。喂，我哋睇睇留言版先。有位朋友话咧，1990年咧，佢都仲系一个每日翻紧学、读紧中学嘅学生妹。不过每逢星期六日同 summer holidays 都会去几出名嘅时装店做 part time sales 嘅。咁啊，当时咧佢就正正就系喺我哋上一 part 度讲到嘅新城市广场一期嘅喷水池嘅上面一层，所以成日都会经过嘅。喂，讲到啱啱电影呢一样嘢，大家应该都系 Ghost 嘅主题曲啊，系咪 Ghost 嘅主题曲啊？哇，家有喜事真系入晒脑啊！我谂大家都知道我讲咩噶啦。冇错，1990年嘅电影啊，哇，周星驰嘅天下，全年嘅票房冠军当然就系赌圣啦。喂，赌圣嗰个坏人系边个啊？赌圣坏人梗系红爷啦，系咪先？赌圣当年啊收咗4100几万港纸啊，打破晒纪录啊！呢个年代嘅话，4亿几啦，系啊，应该可以咁谂啦。呢套戏咧令到星爷咧就变星仔，就变咗星爷啦，系啦。咁啊，票房第二咧就系赌侠。咁收4000万嘅，咁周星驰、刘德华合作啦，系咪先？赌片啊，直情系推上咗高峰啊！第三名系新半斤八两啊，呢套都系正嘢嚟嘅，阿许冠文大哥噶，就收2600几万嘅，证明佢嘅喜剧咧90年代都仲系有市场嘅。喂 ，by the way， 我细个第一套睇嘅许冠文电影其实系《铁板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呢？值得一提嘅咧，就啱啱我哋听到嗰首《Oh My Love》嗰首《Ghost》嘅主题曲咧吓，喺香港都排名第3嘅吓。咁啊，《Unchained Melody》当然就系当时大家所有电台都会播放嘅一首歌曲嚟嘅。咁啊，讲到乐坛嘅啦咩？1990年嘅香港乐坛啊，星光熠熠啊！当年嘅十大劲歌金曲嘅名单咧，今年睇翻都好犀利啊！草蜢有失恋啦，刘德华有再会了让我哭啦，林忆莲有前尘啦，蒋志光啊，系嘛有套相逢何必曾相识，都系喺呢个家有喜事度变咗默。怕艾同呢一排喺涉字挨嘅系啦，关淑怡咧就有爱恨前面，张学友有只愿一生爱一人啊，叶倩文有焚心似火，哇，首首都系经典啊，好正嘅。咁啊，当年咧相逢何必曾相识咧，好多人而家谂起张志光都谂起佢拍戏，系嘛，又或者系嗰位嘅好惊嘅老师啊，系啦。但其实佢自己作曲噶，咁啊，大家唔好唔记得，我记得有一次入电视城咧，佢都俾我听佢。

Vogue， 好好运用我今日嘅呢一把声，好重 bass 啊，系啊 ，Phil Collins 嘅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1990年好 hit 好 hit 嘅一首歌啊。话时话 ，Phil Collins 真系唯一一个着住套恤衫啊，即系 casual look 上台唱歌都仲可以咁吸引、咁有型嘅一个，仲要冇乜头发嘅一个男人啊！Another Day in Paradise by Phil Collins.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Radio 2.

Enjoy the LEO 1990年 Bon Jovi Blaze of Glory。做翻英语有翻少少 rock 嘅感觉啊，轻弹似唱不夜天啊。

四点钟新闻之前，不如送多最后一首英文歌曲俾大家 ，Linda Ronstadt 嘅 Don't Know Much。千祈唔好走开，我哋今日系1990年啊，啱啱听到嘅咁多首英文歌都系1990会听到嘅歌曲。下班回到嚟，继续讲下1990年嘅往事，同埋播下1990年嘅香港歌曲啊！千祈我走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只是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几十年前比较，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欧盟在当地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乌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向乌克兰拨付欧盟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本计划在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目前的资金短缺。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克兰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援。另外，報道指今次會議對於從成員國庫存轉移愛國者導彈到烏克蘭未能達成協議。卡拉斯說，成員國未就向烏克蘭提供愛國者導彈達成任何新決定。俄羅斯早前表示，歐洲國家若果主張和平解決俄烏戰事，就應該停止軍事支持烏克蘭。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表報告，指出大規模修復森林和景觀能夠有效應對糧食安全、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等挑戰，呼籲加大投資完善包容性治理，並且保持長期政治承諾。報告指出，由於未能復修退化的生態系統，全球經濟因此遭受的年度損失在8780億美元至63000億美元之間。相比之下，修復超過10億公頃退化土地每年可以帶來大約18000億美元收益，這些收益體現在生物多樣性改善、水資源調節和土壤健康等方面。此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道琼斯指数报51481点，是跌3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76，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71，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46美元，卖出4122.0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强台风舒力基以减弱为台风，在凌晨四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 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系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系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来到清谈清唱不夜天，我是小江编辑江文杰。外面的温度现在是29度，然后相对的湿度是 8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我们现在要回到香港的1990年，哎呀，我打算

喂，唔好走住啊，俾下面啦。Beyond， 自己介绍埋啦。

们要给面子的派对。是的，我们香港电话台普通话台的观众也在听着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香港的1990年歌曲之夜 ，Let's go。介绍一对两位美女的双人组合给大家，梦剧院梦剧院啊，再见会是老地方，再见会是老地方啊。One of my favorite 梦剧院 songs。

1990年的香港啊，1990年不只有梦剧院，还有 Echo， 还有 Face to Face， 大家都是两位美女的团体啊。准许我爱你 ，Echo， 准许我爱你，1990年啊。

1990年，香港有女团，当然也有男子组合。草蜢啊，半点心。草蜢啊 ，The Grasshoppers， 半点心啊，点译呢 ？Half a heart。

1990年嘅香港，喂，不如等佢哋出嚟咯。四大天王的年代，1990年应该开始了吧？学友歌先啊，张学友《夕阳最了》啊，然后有刘德华的《可不可以》，不过先来张学友《夕阳醉了》。喂，讲埋英文啦，不如 Jackie Chan 啊 ，The Don is drunk。And Andy Lau, may I?

四个天王，还有两位没有出现。这首歌是可以用普通话来介绍一下。郭富城、郭天王的《对你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不完》，还有黎明的《相逢在雨中》，都是1990年的作品。喂，对你爱爱爱爱爱不完啊！有《相逢在雨中》1990年嘅作品。I love you cannot stop 啊！Get together in the rain, oh yeah.

时间而家嚟到4:55啦，就嚟到5:00新闻报道。出面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哇，半夜三更都酷热天气警告，你谂下香港而家出边几热咧？好热啊！不过唔热又点叫做香港啊？不嬲都热辣辣噶啦！接翻首邓丽君嘅《香港 Hong Kong》先啦，千祈冇再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主持嘅《轻谈展翅不夜天》，继续1990年金曲之夜啊 ！Oh yeah！

是啊，虽然把声好好听，但其实我想揀的是广东话的歌咯。唔紧要啦，只要是好歌都一定动听的。想请分手林志美的永远动听仲好过啦。喂，真係冇走开，返到嚟会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啊。Oh yeah， 再嚟过啦。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大约是50公里。气象厅表示，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将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如果会谈成事，将会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报道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方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且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在七日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重启核谈判。特朗普于过去的星期六向传媒确认，他已经拒绝伊朗这项提议。不过第二日他就说，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重启谈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当地星期一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定计划提前结束。星舰从位于德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之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潜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且将卫星送入轨道。按原本计划，任务应该持续大约10个钟头，但飞船在轨道飞行大约3个钟头之后提前结束任务，并且在太平洋海域潜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未公布具体原因。道琼斯指数是报51,481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7，日元157.4，瑞士法郎0.8324，加元1.4179，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71，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06美元，卖出4,114.2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同埋国庆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喂，雨水！
6: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5: 一齐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就一定要纠正。
7: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时间系5:08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太阳都未出嚟就咁热，哇，果然真系热辣辣啊！我哋今日嘅主题系1990年啊，张立基有首 Electric Girl，Electric is your world。Electric Girl.

当年听到有张立基劲歌热舞之外，就会有呢一位女歌手麦洁文，相识相逢相爱过。不过呢首梗系唔系快歌啦，唔系劲歌热舞啦。不过你想跳舞，我都阻止唔到你嘅。好激动咁啊，变咗相识相逢相爱过啊！

大家又记唔记得呢？原来佢同关正杰大哥有首歌㗎喎。呢首叫做问到尾，唔知大家有冇啲咩资料呢，可以喺留言板度话返俾我听啦。我记得小柏林好得意㗎，冬菇头咁㗎嘛。

听到小柏林当年嘅把声，嗰把沙沙地嘅小朋友声咧，就真系记得翻佢嗰把声，同埋个样啊，同埋佢个酒粒啊。而听到以下落嚟呢把声，就会记起系蔡枫华大哥嘅嗰、那个，不过唔系绝对空虚，系风中追风。

既然而家時間就嚟去到五點半鐘，有好多人已經起身準備要翻工㗎啦，繼續俾多少少力量俾大家啦，準備開始新嘅一日嘛，仲要咁熱，酷熱天氣喎，整返首推堂嘅 Hip Hop Mix 林憶蓮先啦。

就咁90年代我哋玩完，而家要介绍啲新音乐俾大家。佢个名叫做张智豪，乐活道。

张气候落活道跟住有 Z-Part 嘅 Bang。

Zipa the Bang。呢首系洗脑歌嚟嘅，因为真系叫洗脑歌。郑紫棋洗脑歌。

That's Kalai. That's how we move. Now we got Yiminghe. Bye, bye, bye.

Yeah, Miley Cyrus 成功地播咗呢首歌啦，真开心啊 ！And then we got Jenny, Fallen Angel。

0: December 10th, that's Against the World。
1: 我哋节目嘅尾声送多两首歌俾大家，都系1990年嘅作品啦。黄海芹嘅《情深缘浅》同埋杜德伟嘅《擦身情缘》，千祈唔好走开，之后会有 Vicky 啊。终于也知道今日轻谈浅唱不夜天，1990年节目时间差唔多啦。然而别让他，听晚继续小姜陪住大家。Have a nice day。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新华社报道，岩屋毅话：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将会继承前任会长何野洋平的位置，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欧盟在当地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的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乌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向乌克兰拨付欧盟提供的援助贷款当中原本计划在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目前的资金短缺。另外，报道指今次会议对于从成员国库存转移爱国者导弹到乌克兰未能达成共识。卡拉斯表示，成员国未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作出任何新决定。俄罗斯早前表示，欧洲国家若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战事，就应该停止军事支持乌克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只是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视的过去时光已经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对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同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力量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着是华南酷热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是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是2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51481点，跌3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322，加元1.4174，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61，欧元对美元1.1376，澳元对美元0.70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27美元，卖出系4,116.2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火烛啊！
7: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6: 楼梯好大烟啊！
7: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0: 早晨早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而家係6:09，今日係2026年9月29日，農曆嘅8月19星期三，朝頭早頭半個鐘都有 Fiki 喺度陪住大家，各位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首先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6:00到7:00有 Vicky 和小白的晨光第一线。今朝早上好想问一问你，你怕不怕改变的？其实有阵时改变是没那么可怕，只需要我们愿意行动和花时间，慢慢慢慢你就会适应，其实我们人生是充满可能性的。改变不难，在于你的心态怎么看。记住一句，人生满希望就一定得了。

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是再高2-3度。会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的，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呢，云量就会较多，以及是有几阵的骤雨。现在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冇错啦，喺我哋嘅天气预测里面咧，都会见到，国庆日大致天晴个波，日间酷热，咁大家都可以咧，趁住红假国庆日咧，就去揾啲放松嘅活动俾大家，俾自己，俾朋友，俾屋企人一齐嚟到享受下呢个假期。咁当然啦。见到咧就系报章里面咧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当日如果你中意睇戏嘅话咧，当日全港52间嘅戏院咧将会推出半价戏票优惠。如果你系持有乐游卡嘅话咧，更加要值得注意，因为半价优惠购买2张嘅电影戏飞咧，其中一张如果系早场嘅话咧，再平啲添，好抵睇。咁但係大家记得，因为唔好当日先买，而家最好就预早买定，因为有好多朋友呢睇到报章已经去係尋日开始已经係可以公开发售啲戏飞。咁所以有好多朋友呢都已经买定戏飞先啦。咁所以你话我想嗰日睇戏喎，唔好当日先买啦，今日有时间嘅，经过戏院嘅，又或者网上买到嘅，就买咗先。咁就確保当日可以开开心心睇戏。咁除此之外咧，夜晚咧，咁当然就系有烟花汇演啦，会喺当日星期四晚上8点喺维多利亚嘅海港上空举行嘅，历时23分钟。今年嘅汇演主题咧系永明烟花，睇多次睇清楚，主题系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一共有8幕噶。咁如果你话我想去睇，可以去边啊？尖沙咀啦、半山啊、中区啊、湾仔啊、铜锣湾啊、红磡等等嘅维港两岸咧，都系可以睇得到嘅。咁如果你话好想加强个视听享受嘅话咧，咁当日就记得睇嘅时候咧，收听埋我哋香港电台第四台 FM 嘅 97.6 至 98.9， 将会有同步直播音乐，咁大家咧就可以一路睇住烟花，听住音乐，加强个视听感受啦。咁不过都要提提大家，因为当日咧喺尖沙咀嘅海旁咧都会有一个人群管理措施。真系唔好意思啦，突然之间弹上镜。咁喺香港艺术馆啦，香港太空馆当日咧系会早啲提早5点休馆嘅。咁所以如果你话想同小朋友去嗰边睇完啲博物馆啊，之后睇烟花咧，咁佢嗰度5点就收噶啦。咁啊，差唔多啦，5点睇完博物馆，去食个靓饭，就可以预备去睇8点嘅烟花啦。咁不如都要提提大家啦，欣赏烟花都要保持地方清洁。咁同埋喺挤逼嘅地方你要注意安全啊！希望大家喺国庆当日，无论系有啲咩节目安排都好，都可以开开心心同你身边嘅朋友、屋企人一齐欢度国庆。

就算你话当日诶唔想真系出去同人逼、哦，好好地休息放松都系好噶，简简单单就系福啦嘛。

0: 6:24，早晨。刚才首先有听过来自温雅乐队的庆幸在庆幸一起，之后有听过谭咏麟刘德华的简单是福。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今日的生活博士要同大家睇下百洁布。记得之前呢，其实小白都有同大家讲，究竟个百洁布嘅正确用法系点样嘅呢？就系、是、海绵嘅地方，其实系俾大家咧嚟到起泡嘅啫，即系嗰啲洗洁精啊起泡嘅啫。咁如果你真正要去清洁嘅话咧，系应该咧系要用嗰个丝瓜质状面嘅嗰个绿色嗰个位咧嚟到去清洗嘅。咁但系今日咧唔系要同大家讲究竟点样正确嚟到使用，而系点样正确咁样去清洗翻我哋嘅百洁布。德国研究咧就话，一般嘅家庭百洁布咧，原来平均啊吓系藏咗362种细菌。建议大家每两日就应该要将百洁布浸泡喺加有洗洁精嘅温热水之中嚟到去清除污垢。咁如果你话有异味嘅话咧，咁就可以用到柠檬汁又或者白醋，再加洗洁精，之后就将佢搓洗几分钟，就可以去除臭味。当然啦，清洗完之后就记得要晾翻干或者拧翻干，放到去通风嘅位置。咁你下次清洁你嘅碗碗碟碟嘅时候就更加干净啦。如果你话都系唔得嘅话咧，咁就要谂一谂，系咪你清洁呢一个百洁布嘅时候有啲步骤出错咗咧？咁都要提提大家啦，每隔一两个月就定期换新嘅百洁布，如果唔系啲碗碟洗极都唔干净噶啦。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 Kelly 陈慧琳的《到时你的错》，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说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或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如果会谈成事，将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报道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傅什纳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特朗普在过去的星期六向传媒确认他已经拒绝伊朗这项提议，不过翌日他说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重启谈判。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大规模修复森林和景观能够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保持长期政治承诺。报告指出，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是$8,780 billion，至$63,000 billion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带来大约$18,000 billion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可能获得最高$30的回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0: 晨光第一線，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你好啊！
2: 早晨，小拜。
1: 冇错啦，咁啊嚟到晨光第一线咧，咁啊早上嘅时候咧都有白泉浩同埋 Vicky 喺度啊吓，咁啊想同各位听众咧就即系对下诗咁样。
2: 好啊！
1: 你以前有冇作诗嘅咧自己？吓、
2: 啊？乱玩嗰啲、啊？
1: 乱玩嗰啲就系乱玩嗰啲都系噶啦。
2: 特登要押韵啊咁样嗰啲咧，几开心嘅。如果你押到嘅话，
1: 哦啊、
2: 有少少意思嘅话。
1: 系啊系啊，咁啊你话即系古人嘅话咧，更加就因为以前嘅文筆咧，同而家現代亦都唔同啊嚇，我覺得係兩種唔同嘅風格嚟，唔係代表而家嗰啲一定係冇以前咁叻，我覺得唔係，係因為大家個嗰、那個用字嗰、那個精準位咧都已經不一樣。咁但係如果你係好喜歡咧，就係、是、一啲譬如背誦啲詩詞歌賦啊，又或者因為考試嘅時候曾經都背過好多唔同嘅詩啦，以前
2: 係
1: 啊，雖然都已經好多都俾翻曬啲老師啦，咁啊，但係咧其實喺我哋而家嘅生活入邊咧都可以慢慢品嚐一下古代嘅詩情畫意嘅、
2: 哦
1: 啊，有咩辦法呢？咁呢個辦法咧就係、是、可以去睇下一啲咧有關於詩詞歌賦嘅展覽。
2: 嗯，
1: 係啊，呢、這個都幾特別噶嚇。咁啊，而家見到咧喺香港藝術館啊，策劃咗一個叫做由重讀啊，即係可能你以前讀過嘅，由重讀，亦都唔係解留班啊，由重讀到重逢。咁啊，一個叫做載譽館藏中國書畫，咁啊用重讀同埋重逢咧，去到做佢哋嘅核心主題。嗱，頭先都強調咗啦，精選咗咧就係一啲虛白齋，同埋咧就館藏入邊中國書畫嘅作品。咁啊分咗三期咧去到展出嘅，咁啊叫做名家經典嘅書畫，亦都係即係收咗喺呢一度啦。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喺詩詞同埋文筆。或者以前嘅筆鋒入面咧，就重新探索一下古人嗰種未學嘅世界。
2: 其實都真係值得喎，點解咧？細個咧，你一定要背呢啲詩詞啊嘛，係咪？背書啦，背墨啊咁樣啦。咁但係以前真係念口簧嘅，佢當中入面嗰啲意思，我哋嗰陣時
1: 未必知啊。
2: 係啦，我哋懂唔懂得咧？小學嘅時候其實唔明噶，我都係為咗考試啊，為咗默書啊，所以咁樣背啫嘛，咁樣。咁所以而家大個咗，人大咗，其實反而再去重新去睇呢啲詩詞嘅時候，可能會有另一番嘅韻味咯。
1: 系，同埋而家都多咗好多人咧，会更加深层去到解释嗰啲诗啊，甚至乎系更加深层咁样去到演绎好多唔同以前即系中国嘅一啲唔系神话，即系可能一啲嘅故事咧，话俾大家知道当中嘅有啲咩特别嘅意义，同埋背后嘅含义系啲乜嘢？背后嘅含义咧，我觉得先至系。令人系啊，嗒得更加有味啊！
2: 其实我觉得咧，就好似一首歌咁样咯、
1: 啊。
2: 你唔同年纪听嘅时候，会有唔同嘅感觉，
1: 系、啊、
2: 领会嘅嘢都会有唔同咯。
1: 系啊，即系《爱情陷阱》咁啊，以前就觉得好劲啦，
2: 系跳舞啦，系咪？
1: 而家真系知道原来《爱情陷阱》，哎呀，真系中招男人，讲笑啫，即系咯。最近好 hit 啊嘛，《爱情陷阱》
2: okay, okay. 是
1: 是，谭校长又有歌，又有演唱会，所以咧就真系会背后好多唔同嘅意思咧，咁、真系令人哋发人心醒。好啦，咁今次咧就睇到喺呢一个又分咗三期啦，每一期展出嘅时候咧，咁都系会精选60套虚白斋同埋馆藏中国书画嘅作品嘅。咁整个展览嘅期间咧，累计佢哋将会咧、那个作品咧可以俾大家欣赏得到咧就180套，180套相当之多啊！咁更加就将个展期就去到2027年7月7日。
2: 哦、
1: oh, ， Jack Point， 2027年7月7日，357，中奖，好啦，
2: 出年嘅暑假咯，
1: 系啊，出年嘅暑假啦，咁啊，即系佢哋亦都话到啦，咁今次亦都即系好辛苦就搜罗咗呢一类型嘅书籍，亦都多谢啲有心人啦吓，咁啊，亦都可以喺画入边咧，就除咗系我哋睇画之外咧，仲系读画，我觉得呢一个真系好值得咧，大家去到深思嘅，咁我哋话到其实喺好多嘅画作入边，虽然你睇到嘅。佢睇到嘅就係一啲嘅公仔或者以前山水畫，但其實入面有字，字中有畫，畫中有字，所以點解一幅畫呢佢哋就要睇咁耐呢咁樣，所以真係 譬如用蘇式嘅赤壁赋为例啦，咁啊说明咗就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嘅体现。咁啊见到文字亦都好丰富咗嗰个嘅色彩，就将嗰种江山嘅感觉咧，就即系呈现喺大家嘅眼前。仲有好多嘅，譬如系赤壁夜游图啊，都系喺我哋一路睇呢啲嘅画作嘅时候咧，亦都系感受得到嗰种诗情画意。咁所以如果大家喺早上嘅时候啦，都系好喜欢呢一类型嘅古旧嘅书画。或者文筆嘅話咧，我覺得都不妨可以咧就去呢一度咧就睇一睇，咁啊令到大家可以將嗰種韻味咧就湧翻曬出嚟，將種古代嗰種嘅神韻咧，亦都喺腦海入邊多次多次地演繹，感受得到呢一種嘅豪邁。

0: 咗萬水千山中環之外，仲揾嚟呢一首《勇者無敵》。时间嚟到早上嘅6:46，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啊，明日以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嘅时候，想问一问 Vicky， 你自己你都应该好少睇 F1。
2: 其实真係少嘅。
0: 真係少嘅。
2: 新聞有睇囉。
0: 係啦。我都有睇过，或者以前有玩过呢，就有关于 F1 嗰啲嘅TV game， 嗰啲电视游戏机。F1 车手嘅身体嘅質素原来都可以喺百科全书入面呢揾得到。因为佢入面好多唔同嘅科学喺入面，例如佢哋嘅颈。佢哋嗰条颈。佢哋嗰条颈呢，原来喺每一次呢，当佢转急弯嘅时间啦，都会有一个 5G 嘅离心力，相等于呢就有30公斤大概60磅嘅压力呢，就去到推喐佢条颈。普通人呢，如果坐喺度嘅话呢，第一个弯嘅时候我哋条颈就已经会扭伤。但係佢哋条颈就要不断承受住呢一种嘅重量同埋呢个力量，呢个 force， 所以都相当之犀利。好啦。佢哋都好耐熱㗎喎，點解咁講呢？因為喺佢哋嘅車廂嘅溫度呢係50度，50度或者以上，加上我哋穿住咁厚嘅防火賽車服呢，所以一場個半鐘嘅比賽呢，佢哋流失嘅汗水係去到3-4公斤。
2: 嘩，
0: 真係原來真係好犀利。好啦，佢哋嘅心率方面點？大家都有跑步啦。佢哋嘅心率呢，喺呢90分鐘嘅比賽入面大概保持喺呢就係、是、跳動呀 ,170 至到190。換言之係佢哋以全速跑動一個42公里嘅馬拉松選手嘅身體嘅體格。F1 賽車手佢哋唔係淨係坐喺度揸車嘅。所以點解佢哋有咁強健嘅身體嘅體格呢？好啦，講下佢哋嘅神經速度喇喎。
2: 好啊。
0: 例如我哋撳 keyboard， 啪啪啪啪啪，或者我哋玩啲電視遊戲，我哋個速度都真係好快㗎啦咁樣。佢哋一般人嗰個叫視覺神經反射呢，會維持我哋一般人維持喺 0.2 至 0.2 都好快㗎啦。但係佢哋呢一類型嘅 F1 賽車手，佢哋嘅速度呢係能夠徘徊喺 0.1 至到 0.15 秒之間， 0.1 至到 0.1 秒，即係講緊係毫秒㗎啦。好啦，喺時速300公里以上嘅賽道上面奔馳呢，其實佢哋 0.1 秒嗰個嘅叫做作賽呢係好關鍵嘅作用嚟，所以佢哋嘅神經反射係非常之關鍵。好啦，仲有佢哋踩臂力啦，我同你踩臂力都踩臂力啦，冇乜嘢啦。佢哋踩臂呢，由於佢哋都冇用到一啲特別嘅制動去到幫助佢哋踩臂力嘅時候會舒服啲，因為佢哋 F1 賽車個嘅成個結構不一樣，所以佢哋呢每一次踩落嘅時候，佢哋係有100斤至到130公斤嘅力量要不斷踩落去，所以佢哋係真係好犀利。仲有你諗下，一場比賽入面佢哋咪踩一下，
2: 好多下，
0: 佢踩好多下，
2: 轉好多次彎，
0: 不停咁去到做 gym 啊！佢哋犀利。

0: 心内猜想。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13，一首嘅作品嚟自健嘅《极速》啊。29度嘅气温，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呢个时候，当然有我哋嘅职场 KOL。
2: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9月29日星期二，今朝早都有 Catherine 喺度。早晨 ，Catherine。
3: 早晨 ，Vicky。
2: 后日咧就系10月1国庆啊，咁我哋有红假嘛。你嗰日会做啲乜嘢？会唔会都泡翻壶靓茶饮下咧？
3: 嗰日咧我就谂住懒懒洋咁样喺屋企咧过一日咧有生活美学嘅一天。
2: 系，咁生活美学其实同泡茶有冇关
3: 系
2: 嘅咧？
3: 梗系有啦。其实咧近年咧都系好流行呢一个 term 啊。咁其实生活美学，生活美学系讲啲乜嘢咧？即系咧我以前咧细个咧系读 art 嘅。咁讀設計學啦，亦都會。其實好多時候大家咧就會覺得對我嚟講好遙遠啊呢樣嘢，即係我又唔會去買畫，我又唔會走去行畫廊。咁藝術對於我有乜嘢關係呢？但係近年就係話，其實你唔一定要去做呢啲嘢㗎。其實你只要將咧美感啊、創意呢啲嘢咧融入去生活入邊，就係、是、我哋嘅衣食住行嘅起居生活咧，用心去真係 take care 我哋嘅生活，去提高我哋嘅生活品質，就係、是、生活美學啦。咁除咗我哋话屋企嘅布置啦，可能有啲盆栽啊，或者我哋着啲咩衫啊，甚至乎好简单，我哋用心去煮一餐饭俾自己食咧，都可以系生活美学噶。咁究竟同茶有啲咩关系咧？
2: 用心泡一壶靓茶，
3: 梗系啦。咁其实茶咧系教识你好多嘢嘅。第一样嘢咧，佢教识咧你要慢，系啦，我哋水滚要慢，茶叶展开要时间，香气要散发。咁所以咧，我哋第一步咧系可以俾自己慢落嚟啊，即系唔好话下下放假就要冲出去。哇，其实咧到每一次咧放完假之后仲攰过未放假之前，
2: 甚至乎有啲人话去旅行咧 plan 到啲行程，哇6:00起身，夜晚咧玩到可能11-12先翻到去酒店嘅咁样。我听过有啲朋友真系咁样咧，佢去完个旅行，我问佢开唔开心，佢净系答我一个字攰，
3: 系好攰啊。
2: 系啦，无论系平时假日又好啦，或者自己喺生活忙碌嘅时候，都需要俾自己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3: 绝对是的。除了慢之外，茶都教你各自去感受，就是我们冲茶的时候其实要很专注的，我们要看看水的温度，几多秒要出汤，我们整个味道有什么感受，其实是将我们由自动导航去拉回来。我们说其实我们每天上班其实都是真的 autopilot 模式的，
2: 很自动模式。
3: 是啊，一起身按熄闹钟，刷牙洗面，吃早餐，化妆，换衫出街，可能咧基本上甚至乎你成个搭车翻工嗰个时间咧，你系冇记忆嘅，系呢种我哋叫做自动导航模式。但系泡茶就系将你拉翻嚟啦，我哋当下呢一刻，我哋要觉知呢一件事啦。咁除此之外啦，茶咧亦都会教识你仪式感。我哋话生活都要有啲仪式感噶嘛，系咪啊？我哋点样去铺一张茶席啦，拣合适嘅杯啦，呢个仪式感咧唔系话咧要表演俾人哋睇啊。而是提醒自己我都很值得去被好好去对待的。
2: 有时候有些男士特别说不需要仪式感，不兴这些东西，不需要庆祝，又或者不需要，什么仪式感都不需要。但是有时候就是这一下的抗拒，令到自己去接受一些新事物的时候，就无形之中有个框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譬如另一半又好，朋友又好，跟你说不如我们有些仪式感，一起在这个下午我们一起泡个靓茶，又或者带晒所有茶具，我们去一个草地上面，然后好好享受这个的时间，其实都是需要的。我觉得
3: 我真的有学生昨天拍了张照片，就是他在沙滩度泡茶。
2: 哇，
3: 是啊，真的我都想冲过去啊。是啊，就是他那个是真的仪式感咯，就是你 take a day out， 其实是真的放慢很多脚步，
2: 给自己放松一下。
3: 没错啦，没错啦。咁究竟怎样去实践这件事呢？就是我们真的茶融入生活入面啦。咁其实咧，我哋都可以系朝头早起身，好多时候第一件事咧就系攞起个电话揿啊，
2: 系啊，
3: 系啊，系啊。咁但系唔系，其实我去煲一壶水，我听嗰个水滚嘅声音，等自己咧个思绪慢落嚟，整理一下思绪，跟住咧去冲杯茶俾自己饮，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朝头早嘅一个仪式感咯，系啦。咁我哋亦都可以咧顺住我哋嘅节气去饮茶啦，譬如春天啦，我哋系可以饮翻啲清新啲嘅，夏天可以饮翻啲譬如绿茶去 我哋帮我哋去清热解毒啦。到到秋冬咧，可以饮翻啲乌龙茶、红茶，我哋顺住嗰个24嘅节气去养生咯。即系我明白嘅，有时候一日翻工好忙，其实都已经好难抽时间，我仲要去冲杯茶。咁你话我唔可以日日做嘅，咁我咪一个星期做一次都得噶，系啦。咁譬如我礼拜六或者礼拜日，咁我如果系可以啊，有一个时间我系定咗呢个时间，我哋唔揿电话，我哋唔去谂，唔去担心啊，听日我哋翻工又要做啲乜嘢，又或者唔去谂翻，我哋琴日冇做啲乜嘢，我哋就喺今日呢一刻就系专注喺呢个茶就足够啦。
2: 工作上面经常都话好忙碌，好忙碌，好忙碌，但系时间系自己分配出嚟嘅，你愿意俾自己个身心灵放松嘛？我觉得呢一样嘢都系要好好问一下自己，即系咁啱嚟紧就系有个红假嘅节日，究竟你会想呢一日继续都系咁忙碌咁样过啊？定系还是可以俾自己真正嘅放空休息一下咧？我觉得呢个都系我哋喺今朝早上透过茶嚟到提醒大家嘅。
3: 系啊，试下留白吓。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啊，咁啊转头都会分道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都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10:00。
0: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 天水围用 FM99.4， 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早间的7:01，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汲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的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的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新华社报道，岩屋毅说，日中关系当前的局面令人担忧。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将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遗志，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他又说，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旋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将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变得独立及强大，敌人企图恢复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5时，台风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44，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11， 人民币离岸价 6.71，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2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支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清水湾道往西贡市中心进宁县湾道回旋处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5: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6: 就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5: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5: 运动盛
1: 世
5: 的
1: 精
5: 彩
1: 时
5: 刻。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
9: 要跨越，
8: 透过歌名经已感受到呢首作品嘅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正嘅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
1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那些年轻的气场，
12: 我有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的气象，收割
11: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吕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13: 那些经典的印象，
14: 像忧郁苦痛逝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
13: 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
11: 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1: 经典歌，
1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5: 早七点，
11: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颇有一点呢舍不得钻进直播室的感觉哈、啊。因为直播室外面的天空、绿地、彩云实在是太棒了，所以怎么说呢，不想呢直播室没有日光，只有日光灯，所以蛮想念有一个时期呢，这个直播室呢是在有窗户的室内是做直播哈，可以看到外面，与自然同步。现在呀、自己只好脑补一下了，今早的日月共辉，出门的时候还看到月亮啊，然后有那种橘黄橘黄的太阳，映照的云彩变成粉红，再加上远山，再加上蓝天，眼睛越望越远，心也越想越远。

0: 来自美国，
1: 唱在澳洲 In a far away land， 在那遥远的地方，青海民歌有北京天使合唱团，然后有壮壮的。您收听的是普通话台，我是一波好样音乐。

王一华相思桥，之前有叶丽仪遥远寄相思。

0: 时间带到早7:29，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我们在好阳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8，人民币6.711，人民币离岸价6.7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2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呢是在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港岛城西道往坚尼地城，进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九龙太子道西往旺角进法国医院车多，龙尾在九龙城转车站，新界元朗公路往九龙进富泰村车多，龙尾在泥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IM 621
1: 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0: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有些月饼里面的咸蛋黄会流油，有些却没有，这到底是和蛋黄的质量有关，还是另有原因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告诉我们。
3: 咁但我哋初初咧有唔同嘅类型啦，有就咁纯红枣蓉啦，亦都有蛋黄嘅。咁但系咧好多时反映啲客反映啊，喂，点解你个蛋黄唔够油嘅？但我哋明明个蛋黄系好够油、好足油嘅。咁其实咧就因为我哋嗰个馅，我哋个枣蓉唔够油，佢咪吸收晒个蛋黄。当你做完回油嘅过程咧，一切开个蜜罐啦，个蛋黄漏油，除咗系个蛋黄咧。就是说它的馅它的蓉就是譬如莲蓉是足够的油，即是一定是要跟个蛋黄平衡，所以才不会吸走蛋黄的油。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7:35，好天气，晴朗心情，继续锁定 AM621，你的唯一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好样音乐，周一至五早7点，还有周六周日下午2点，有我雨波，有小飞，有明明。最近的城中热话呢，应该是2026的亚运会。那当然呢，我们的运动员呢，都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精彩与惊喜呀。在好样音乐，关于运动呢，精神呢的音乐，此刻也带来一起，我想起一句广告词啊，当其他人好梦正行，我们已经各就各位，准备就绪。这个记了很久啊，这句广告词。Vangelis， 烈火战车。

同源的朋友 Sarah Brightman 侯赛凯德拉斯，一起继续为爱之名古亚运的运动健儿们加油啊，感受纯粹的体育精神，安室奈美惠。

里约奥运和残奥啊。当年日本 NHK 的主题曲由安室奈美惠为大家送出，说的是在用各种的颜色渲染世界当中每一人，不要回望，只需要按着你现在的步伐行进，不要放弃，是为了你而存在的 hero。延续对重要之人的感谢和承诺，表达出跨越险峻道路并且抵达约定之地的决心。新歌由安室奈美惠2016年的 Hero 到7:48，那种运动的精神呢，一种人类的无可替代的力量。所以让我们握起手来。

Angeles 音乐大师的旋律再一次出现 Chariots of Fire 之前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我们听到的是当年的日韩世界杯的主题音乐 Anthem。炙热的体育气氛，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啊。市区预测今天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啊。展望明天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过有陈美的 Feel Love 之后呢，独奏与重奏同在。小提琴奏出这种力量。

0: 加上歌词之后就更精准了哈。Bon 还有李克勤 featuring Bon Victory。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间为你播报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汲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的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据新华社报道，岩屋毅说，日中关系当前的局面令人担忧。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将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遗志，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他又说，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旋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方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说，汽油价格将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台风舒利基已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8时，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7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